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每一则新闻都是一个用声音放大的镜头，快门的时间决定反应速度，像素的高低决定评论的深度。以新闻为王，为创新而生，新闻早高峰。
1: 北京时间上午8:01，各位好，欢迎您继续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全省的最新天气信息。此刻江北多云，有时阴天，今天呢部分地区会出现短时雷阵雨，局部中到大雨，沿江江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今天夜里江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会出现短时雷阵雨，沿江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合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31度。

0: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1: 作为全国知名的家电产业集群高地，合肥家电产业始终以质量为核心，以创新为引擎，依托龙头企业的示范引领与制造升级，持续夯实产业发展根基，推动合肥家电产业从规模壮大向质效越级的转型。
2: 在合肥市产品质量和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中心的检测实验室里，各类家电性能安全检测设备有序运转，工作人员正对批量送检的家用洗衣机开展专项抽检，围绕整机安全防护、运行稳定性、电磁兼容、能效性能等关键指标开展全方位试验，模拟用户日常洗涤、脱水、长时间待机等多种使用场景，精准捕捉产品细微性能偏差与安全隐患。合肥市产品质量和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中心高级工程师葛建新：
3: 监督抽检主要分为生产、流通、电商三个领域，一方面从源头上对产品质量进行监管，另一方面遏制市场上的不合格产品的流通，抽检内容更侧重于对产品安全的把控。
2: 质检一线的严苛把关是合肥家电产业精益求精、提质升级的生动缩影，依托雄厚的产业配套、精准的属地监管、专业的技术服务，我市家电行业龙头企业纷纷锚定品质升级与市场拓展双向目标，把严苛质量管控贯穿生产全链条，以技术迭代破解行业痛点，用过硬产品口碑抢占市场份额，持续稳住产销基本盘，为合肥家电产业产值稳步增长、品牌持续出圈夯实核心支撑。长虹美林股份有限公司质量管理部部长许灿：
4: 2025年就是整个美林的冰洗产品的总量是突破了1100万台，2026年我们计划是冰箱会突破960万台，然后洗衣机我们会突破300万台。
2: 合肥海尔电冰箱有限公司新品经理管赖寿：
5: 我们企业立足合肥家电产业优势，2025年合肥工厂冰箱销量472万台。
2: 亮眼的市场产销数据源于企业长期坚守的标准化品质管控体系。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常态化质量监管要求，合肥家电龙头企业以高标准、严规范筑牢生产根基，从源头把控产品品质，构建全流程闭环质控模式，让每一款出厂产品都具备过硬品质，为全国市场铺货、终端持续热销筑牢坚实基础。长虹美林股份有限公司质量管理部部长许灿：
4: 我们在过程制造方面以及工艺制造方面呢，我们也投入了一些IIE 智能检测设备，包括一些噪音的，还有这个外观检测的等等这些检测设备。
2: 在实现自身提质增效、产销两旺的同时，家电龙头企业主动扛起产业责任，跳出单一企业发展思维，以抱团发展理念带动区域产业整体升级，通过技术共享、工艺输出、经验共建，补齐产业链中小微企业质量短板，统一区域生产质控标准，推动合肥家电产业整体品质、市场竞争力和行业占有率稳步提升。
0: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1: 入梅以来，雨水断断续续没停。合肥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最新行情显示啊，受阴雨天气叠加消费需求减弱的影响，蔬菜水果进场量双双下滑，菜价由涨转跌，西兰花等冷凉蔬菜价格同比大跌30%以上，西瓜和桃子销量回落，葡萄的价格也明显走低。
6: 进入梅雨季以来，雨水明显增多，市场下游消费需求有所减弱。统计显示，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蔬菜进场量环比同比均出现下降。目前本地叶类菜生长受雨水影响不大，供应量仍处高位，价格迅速走低。合肥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信息员张飘毅：
7: 各种叶类菜的话，四叶青茅外菜依然是保持在年内低位，大概是1块钱一斤左右。
6: 长途调运蔬菜方面，山东、河北、内蒙及甘肃、宁夏等地供应充足，需求转淡后，各类蔬菜价格持续回落。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今年甘肃、宁夏等冷凉地区蔬菜供应量同比明显增加，西兰花、花菜、莴笋价格同比均有大幅下跌。合肥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信息员张飘毅：
7: 目前价格的话，仍然是保持在较低的一个水平，比如说像黄瓜、西红柿、茄子价格的话，通常是在1.5到2块。
6: 受阴雨天气及需求转淡双重影响，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的水果进场量环比大幅下降，西瓜、桃子等大宗品种均明显回落。近期刚上市的时令水果葡萄价格也比往年同期下降近30%。合肥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信息员张飘毅：
7: 来自于浙江地区主要的品种就是飓风、夏黑，然后还有阳光玫瑰，价格的话整体都在5到9块钱之间。
6: 当前菜价果价处于相对低位，市民可趁雨歇时段合理安排采购。
1: 近期气温攀升，降水频繁，高温高湿的环境容易引发疾病。医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夏至节气期间不仅要注意祛湿养生，还要关注饮食、饮水和个人卫生，做好科学防护，远离肠道疾病的困扰。
8: 夏季是肠道传染病和食源性疾病高发季节。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关玉龙介绍，近期医院接诊的急性肠道疾病患者数量明显增多。关玉龙：
9: 高温的环境呢，是有利于细菌、病毒等病原微生物的繁殖。那么食物储存不当、生熟不分、饮食不节以及饮用受污染的水源，都可能导致肠道的感染。
8: 预防夏季肠道传染病，核心是守住卫生关，不喝生水，瓜果蔬菜食用前务必清洗干净，尽量不吃隔夜饭菜，凉拌菜现做现吃，肉类、海鲜、蛋类必须煮熟煮透。同时冷藏食物存放不宜超过24小时。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关玉龙：
9: 一旦出现频繁的腹泻、高热不退、便血、持续呕吐或者乏力明显等等症状，应该及时往医院就诊，避免延误治疗。
8: 高温高湿叠加，医生建议市民饮食上要清补、增酸减苦，多食瓜类、绿豆、莲子、山药、扁豆等具有去暑健脾的食材，少吃生冷油腻来护住我们的脾胃。
0: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1: 继续来看新闻。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需求带动，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铜铝等产品的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推动1到5月份我国的有色行业利润增长了 117.1%。

0: 而追溯至产业的上游，同一时间，我国采矿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 33.5%， 较1到4月份加快了 7.5 个百分点。
1: 矿产资源是工业文明的基石，煤、石油、天然气，包括油矿，都是动力的来源。而铁、铜、铝、稀土、锂等构成工业材料与核心技术的载体，磷、石墨、钾、盐等又广泛应用于化工、农业及新材料领域。因此，矿产资源被形象地称为工业粮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如同粮食之于人类生存，矿产在工业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中国恩菲矿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张海鑫说，近年来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这些工业粮食的品种在不断上新。
2: 稀散关键金属，比如说铟啊、锗呀、镓呀，这两年就跟类似锡一样，价格都是60%-80%的这种涨幅。像镓现在就是说在半导体 AI 这领域里，它有两种化合物：氮化镓、砷化镓。原来镓金属价格它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呢，它就通过提充或者是改变化合物这种方式呢，就形成一些新的有价值的化合物，变成了这个半导体啊、算力中心啊主要的材料之后，所以它的价值就翻番了。现在最热的就是铟，磷化铟作为高端的半导体材料的一种原料，带动了它的热度。锗也是一样，它在芯片呀、光纤通讯方面，也是有所应用，一些全新应用场景的开发，带动这种矿业模式的重构，形成一些新的增长极。
1: 为什么同是一种金属元素为核心，变了不同的化合物就成了香饽饽？还是以镓为例，原本镓金属一般是从大量炼铝或铅锌矿等生产废料中提取的一种副产品，只能做普通工业辅料。而在新兴需求的带动下，科研人员通过合成氮化镓、砷化镓晶体，使其特性发生本质改变，具备高频传输、耐高温、低电能损耗、高压耐受等独有优势。张海鑫认为，下游各类新质生产力的需求，中游科研机构对新材料的研发，再到上游矿业的提质升级，共同推动这轮有色金属的热潮。
2: 比如说，你现在用的算力、通讯用的这些芯片、线缆、光纤，它散热、传输、导电率等各方面的性能要求越来越高，都在做这个量级的提升。那么这时候呢，就催生了这些做材料的单位、科研院所、企业去研究怎么来适配比较严苛的应用场景。实际上是他们有这种需求，才有了这种材料学的进步。有了材料学的这种进步，才有了矿企对这些材料的重视和往下产业链的延伸，是这么一个逻辑关系。在这个数字时代，一些高重金属、稀彩金属，未来肯定是一个香饽饽。而且随着更多的金属的好的性能被发掘，它的附加值的提升肯定是越来越多的。
1: 过去，不管是黑色金属还是有色金属，不管是否属于大宗矿产，在大家的概念里，金属可能主要服务于基建、通用机械等传统领域。而张海鑫观察，在新质生产力的带动下，人工智能算力、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航空航天、深海装备等高端制造产业持续快速扩容，叠加人形机器人量产、低空经济落地、大型储能项目集中投运等新兴场景密集释放，多维市场需求形成强力共振，彻底重构了有色金属行业的传统需求体系。
2: 大宗金属包括铜啊，还有铝呀、为什么价格呀、用量能够带动起来呢？主要也是跟算力有关系。算力中心也好，新能源风光储也好，它的材料可能就是以铝和铜为主，而一些小金属它可能原来就在尾矿渣里面，像四川地区的盘带磁铁矿，以前主要是黑色冶金、钢铁企业在使用，大家没有去专注于钒的提取。在这两年呢，钒的液流电池技术兴起了，好多企业就开始把这个钒就当做一个主金属去对待啊，因为钒可以支撑这个钒液流电池了嘛，是吧？它就应用更高端了，它价值更高了嘛。传统的这些金属大部分都用在了建材啊、基础设施方面，量非常大。新兴的这些领域呢，虽然对材料的用量和前者相比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是比较小的，储量也是有限的，但是它的附加值增加了，行业在走一个精细化的一个路子和高端化的一个路线。
3: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4: 1950年11月8日，
5: 2024年1月7日凌晨。
6: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 岁月的记忆。

今天是7月1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日，百年风雨兼程，初心历久弥坚。每年这一年，我们都深情为党庆生，铭记百年奋斗征程。回望历史长河，七月一日镌刻下诸多改变国家命运、载入时代史册的重要时刻。每一件大事都沉淀着岁月记忆，饱含厚重的家国情怀。今天，有三条铁路同庆通车，共同书写新中国，筑路史诗。1952年7月1日，成渝铁路通车，这是新中国第一条完全自主设计、采用国产建材修建的铁路干线。自古蜀道难于上青天，四川盆地群山环绕，千百年来出行闭塞。建国之初百废待兴，国家下定决心修通成渝铁路，不靠外援，不依赖国外图纸材料，完全凭自己的力量勘测施工铺轨。建设当年，数十万民工自带干粮，肩挑背扛，逢山开路，遇水填挖，没有大型机械，全靠双手凿石运土。1952年7月1日全线通车，一举打破四川千年交通困局，拉开了新中国独立自主修建铁路的序幕，也为后续西南铁路建设打下了基础。1970年7月1日成昆铁路全线通车，如果说成渝铁路是平原丘陵筑路，那成昆铁路就是向绝境要通途。铁路北起成都，南至昆明，全长1096公里，穿行川滇横断山区，被称为地质博物馆。滑坡、泥石流、岩爆、断裂带密布，当年外国专家直言，这里根本不可能修铁路。1964年起，30万铁道兵、工人、民兵挺进深山峡谷，开启12年大会战。建设者腰系绳索，悬空在百米峭壁凿洞口，洪水塌方频发时舍身抢险。全线桥梁近千座，隧道400多条，桥隧相连，桥隧占比极高，平均每公里就有一名建设者献出生命，2000多名筑路人永远长眠在青山铁道旁。1970年7月1日西昌通车典礼，汽笛长鸣，成昆铁路被联合国评为人类征服自然的奇迹，彰显了中国人敢叫天堑变通途的铁血担当。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这是一条雪域天路，攻克了世界三大筑路难题。高原缺氧，多年冻土，生态脆弱，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高寒低压，空气稀薄，走路都气喘，更别说高强度施工。千里冻土，冬天冻胀，夏天融化，修路极易塌陷变形，还要全程保护高原草场、藏羚羊迁徙通道。建设者顶着高原反应，冒着狂风暴雪，创新冻土技术，设立野生动物迁徙通道，坚守无人荒原，几代铁路人攻坚克难，终于在2006年7月1日实现全线通车，彻底结束西藏不通铁路的千年历史，让雪域高原稳稳拥抱内地，连通世界。回首往事，这三条铁路都以世纪工程为党的生日献礼，全部依靠中国自主设计、自主施工、自主技术，从无外援依赖，全都攻坚克难，都是战略通道、民生大道，都凝聚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怕牺牲、敢闯敢干的中国建设精神。今天还值得关注的事件，1966年7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领导机关在北京正式成立，也就是如今火箭军的前身。这段历史背后有着鲜为人知的时代背景与动人

出于当时极高的保密要求，为隐蔽战略意图，规避国际舆论过度揣测，没有直接使用战略导弹部队这一显性称谓，周恩来总理深思熟虑后敲定命名，既然有常规地面炮兵作为第一炮兵，这支执掌大国重器、肩负战略威慑使命的新型作战力量就定名为第二炮兵。低调含蓄的名称背后，深藏护国安邦、利剑藏锋的深远考量。部队组建之初，以原公安军领导机关为基础，整合陆军炮兵地地导弹专业机构与骨干力量整编组建，一代代二炮官兵从此隐姓埋名，以身许国，扎根戈壁荒漠、深山密林，与孤独为伴，以山河为营，潜心钻研导弹技术，苦练战备打赢本领，默默铸就守护国家安宁的战略底牌。2015年12月31日，第二炮兵正式升格，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成为独立军种，从幕后走向台前。大国长剑巡天卫国，续写强军兴军的使命荣光。此外，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中国政府正式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一国两制伟大构想从理论落地为生动实践，百年国耻一朝洗雪，开启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崭新篇章。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咋没呀？
1: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4: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95.5，
7: 淮北 FM92.1，
8: 亳州 FM101.3，
7: 蒙城 FM102.7，
8: 郭阳 FM88.9，
7: 宿州 FM92.1，
8: 泗县 FM92.5，
7: 砀山 FM90.5，
8: 蚌埠 FM87.9，
7: 五河 FM90.0，
8: 固镇 FM94.5，
7: 阜阳 FM99.9，
8: 界首 FM98.5，
7: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9: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0: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9: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老马。1848年2月24日，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撰写的《共产党宣言》正式出版。《共产党宣言》第一次全面系统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出共产主义运动将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1820年11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制定了一份《中国共产党宣言》的文件，第一次明确使用了中国共产党的名称，这既是共产党宣言在中国这片土地的扎根发芽，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拯救国家民族命运作出的宣言。那么，共产党宣言是被何人翻译成中文的？今天的面孔，老马就为你讲述《共产党宣言》翻译背后的故事。1920年4月初的一天，一个小伙子在家里奋笔疾书。妈妈在外面喊着说：“你吃粽子要加红糖水，吃了吗？”他说：“吃了，吃了，甜极了。”结果老太太进门一看，这个小伙子埋头写书，嘴上全是黑墨水，但是他浑然不觉，还说：“可甜了，可甜了，真理的味道非常甜。”这个小伙子叫陈望道，在这个故事中，他正在翻译一部意义深远的著作《共产党宣言》。1919年7月，陈望道在日本中央大学毕业，迫不及待地回到祖国。这个时候，五四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新旧潮流相互冲撞。学成归来的陈望道，受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邀请，担任国文教员，投身新文化运动之中。1920年3月，陈望道接到《民国日报》总编辑邵力子来信，得知《星期评论社》戴季陶想请人翻译《共产党宣言》，并送来了一本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陈独秀得知消息，也送来了一本英文版。他们之所以选择陈望道来翻译，是因为翻译的人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必须对马克思主义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第二，必须精通德文、日文、英文这三门外语当中的一门；第三，要有很好的汉语语言的基础。而陈望道无疑是最合适的那个人。就这样，1920年4月初，陈望道带着两本《共产党宣言》一头扎进了柴屋，一盏煤油灯，一块铺板，两条长凳，开始了夜以继日的翻译工作。因为当时非常需要这本书，所以时间很紧。陈望道每天都从早上一直忙到半夜，很快就消瘦了许多。当时他母亲一看到儿子回来这么短时间瘦了这么多，所以就给他送来粽子和红糖。然而当时陈望道正全神贯注地投入到翻译工作之中，错把粽子蘸上墨汁吃到嘴里，不仅没有察觉到，反而觉得墨汁的味道是甜的。这种甜来自他多年来苦苦寻觅救国图存之道，获得共产主义这一信仰的甜，来自那一代热血青年为改变国家的苦难命运探寻到共产主义这一真理的甜。1920年4月底，陈望道终于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全部翻译工作。一本仅有数万字的小册子，即将为无数苦寻中国未来道路、追求共产主义信仰的热血志士带来光芒。

1936年7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接受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采访时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中让他刻骨铭心、钟爱一生的一本，就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虽然毛泽东此前读到了其他人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部分章节，但看到陈望道翻译的完整版本后，全书以意义为主，语言通俗易懂，这令毛泽东印象深刻。随着长沙、广州、武汉、济南、北京各地共产主义活动展开，党组织建设的迅速开展，《共产党宣言》出版后就像火种一样被传播开来。一时间，横空出世的中文版《共产党宣言》成为了文化思想界的一大盛事，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回望《共产党宣言》诞生以来的178年，人类社会见证种种思潮的激荡，经历无尽的风云变幻，始终不变的是对和平、幸福、美好的追求。

0: 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接下来，让我们回望那段风雨如晦的革命岁月。有一位名叫陈维仁的烈士，用短短38年的人生，书写了一段以身许党、以命守密的传奇。他就是党的1号机密，中央文库最坚定的守护者。陈维仁1899年出生于湖南江华。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党早期出色的地下工作者，还曾担任中共满洲省委第一任书记。他一生历经磨难，先后2次被敌人逮捕入狱，面对严刑拷打、威逼利诱，始终咬紧牙关，守口如瓶，从来没有泄露半句党的秘密，是组织眼里最可靠、最坚毅的战士。1931年，上海地下斗争陷入至暗时刻，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投敌，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特务遍布全城，疯狂搜捕共产党人。此时藏有建党初期至中共6大20000多件核心文件的中央文库，成了敌人紧盯的目标。这份囊括党的章程、会议决议、秘密

指令的绝密档案，是党的命脉所在，被周恩来同志亲自定为一号机密。一旦落入敌手，整个党组织都将面临灭顶之灾，后果不堪设想。危急关头，组织几经考量，将这份千斤重担交到了刚被营救出狱的陈维仁手中。彼时的他早已被严重的肺病拖垮了身体，整日咳嗽咳血，身体虚弱到极点。可面对组织的重托，他没有丝毫犹豫，当场立下铮铮誓言，宁可与文件俱焚，也绝不让机密落入敌手。为了守护这份绝密档案，陈维仁带着妻子韩慧英和三个年幼的孩子，在上海沪西区租下一栋三层小楼，以经营香秀店为掩护，将20多箱文件悄悄藏进阁楼暗阁。他彻底切断所有亲友往来，不参加任何公开会议，不与外界多余接触，一家人深居简出，隐姓埋名。白天他佯装成普通商贩维持生计，夜晚就在昏暗的油灯下小心翼翼地整理分类装订文件，不敢有半分疏忽。为了应对突发危险，他在阁楼上常年备着火盆和火柴，这是他死守的底线，一旦暴露先烧毁文件，绝不苟且偷生。平静的守护没能维持太久，1935年2月更大的劫难接踵而至。上级联络员张唯一被叛徒告密被捕，陈维仁一家与党组织彻底失去联系，经费来源完全断绝。没过几天，妻子韩慧英按约定接头时也不幸落入特务魔爪，生死未卜。那一刻，陈维仁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绝境，一边是身陷囹圄的妻子，三个嗷嗷待哺的幼子，一边是重如生命的一号机密。他强忍着撕心裂肺的痛苦，做出了最艰难也最坚定的抉择，暂缓营救妻子，连夜转移所有文件。那几夜上海阴雨连绵，他拖着病弱的身躯独自一人分批搬运20多箱沉重文件，穿梭在狭窄幽深的弄堂里，每走一步都剧烈咳血，却不敢雇车，不敢走大路，硬生生把所有档案安全转移到新的秘密地点。与组织失联，失去经济来源，孤身带着三个幼子的陈维仁，连基本的生存都成了难题。他只能变卖家中的衣物、家具，甚至妻子的陪嫁、孩子的玩具，换来一点点粗粮，勉强糊口。为了不让房东起疑，他保留一楼原有陈设，把2楼、3楼的家具尽数卖光。空荡荡的屋子里，只剩下一张破旧的木板床和几箱弥足珍贵的文件。一家四口每天只能靠两餐红薯稀粥度日，年幼的孩子饿得啼哭不止，他只能默默地把孩子搂在怀里，每天就着清水啃食干硬的红薯。长期的饥饿和劳累让陈维仁的肺病日渐加重，咳血越来越频繁，常常捂着胸口蹲在地上半天都缓不过劲。可即便如此，他也从来没有离开文件半步，从来没有损毁一页纸张。整整1年0.8个月，他在与世隔绝的阁楼里忍着疼痛，忍着肚子，顶着随时可能被捕的风险，独自一人扛起了守护全党命脉的重任，用孤独和执着的坚守守住了党的希望火种。1936年底，历经千辛万苦，陈维仁终于通过秘密渠道重新接上了党组织。当地下党同志找到他时，他瘦得皮包骨头，衣衫褴褛，

0: 那20多箱机密文件却整整齐齐完好无损，没有丢失一页，没有破损一角。他拖着快要垮掉的身体，亲手将所有档案完整移交。完成使命的那一刻，他紧绷了5年的神经终于放松，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长达5年的超负荷坚守，饥饿、劳累和病痛彻底耗尽了陈维仁的生命力。1937年3月13日，他在上海病逝，年仅38岁。他没有留下丰厚的遗产，没有留下显赫的名声，只留下了完好无损的中央文库，留下了至死不渝的赤诚忠诚。1945年党的七大正式追认陈维仁为革命烈士，他用生命守护的中央文库如今珍藏在中央档案馆，成了我党最珍贵的历史财富。陈维仁没有驰骋沙场的壮举，没有叱咤风云的战绩，却用无声的坚守筑起了一道看不见的国家安全防线。战争年代，保密就是保生存、保家国；和平年代，国防安全最需要每个人铭记责任、守护底线。这就是陈维仁的故事，一段藏在岁月深处，用忠诚和生命书写的不朽国防赞歌。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1923年冬，中国共产党寿县小店级特别支部成立，这是我省成立的第一个农村党组织，从而升起了安徽第一面党旗。而几乎在同时，我省第一个城市党组织中共安庆支部也成立了，让安徽的曙光从这里升起。接下来老马带你追忆安徽从第一面党旗升起到曙光升起的过程。1922年春，在寿县小店级小学任教的共产党员曹运珍，决定以在外地入团的学生为骨干，在小店级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特支。而正是寿县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成立，为建立寿县地方党的组织准备了条件。1923年冬，在上海大学读书并加入党组织的曹运珍、薛卓汉、徐梦秋等人放寒假再次回到家乡。这次回来，他们还接受了上海大学党组织的一个任务，在寿县发展党组织。于是回来后的他们首先把进步的教师、学生和农民组织起来，给他们做宣传发动工作，并集会讲演革命道理，要大家树立起自主、进步、科学的精神，并积极介绍一些人入党。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多，革命队伍的壮大，党中央认为在寿县地区建立党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在这一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在作为小店级小学校址的曹氏宗祠里，在煤油灯下，中国共产党寿县小店级特别支部成立了。曹运珍任特支书记，徐梦周任宣传委员，鲁平介任组织委员。这是安徽省成立的第一个农村党组织，当时直属党中央领导。小店级特支成立后，特支成员分别深入群众，调查农村实际情况，宣传革命理论，筹建农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 经过努力，他们于1924年建立了宋竹滩和瓦埠两个支部，发展党员20多人。当时党中央经常给予小店集特之指示，还经常邮寄《新青年》《中国青年》等革命刊物和马列书籍。为了不被敌人发现，党中央的指示有时写在旧小说书的筒子页内，有时用米汤写，收到后用酒精擦擦字迹就可以显现。几乎就在小店集特支成立的同时，在长江岸边的安庆，我省第一个城市党组织中共安庆支部也成立了。孝子坊街是安庆市诸多老街中的一条，乍一看虽然毫不起眼，但寻常之下蕴藏着的却是一段载入史册的红色记忆。这条街上曾经的蒲家老屋正是中共安庆支部成立的地方，如今蒲家老屋的门头已经挂上了中共安庆建党会议旧址陈列馆的牌匾。据党史资料记载，1923年春，在上海的共产党员柯庆施受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的派遣，到安庆开展建党工作。柯庆施到安庆之后，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党的主张。十月，在反曹锟贿选的斗争中，一些经受住考验的青年团员被转为共产党员。安庆建党条件已基本成熟，此时陈独秀写信给柯庆施，指示可以在安庆建党。于是，在当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柯庆施、王步文、蒲德志、许继慎、杨富全、蒲德义、彭干臣、高永春、姚光鼐、王同荣十人，在这里举行了中共安庆支部成立大会。会上，柯庆施首先宣读了陈独秀的来信，然后宣布成立中共安庆支部。会议推选柯庆施为书记，王步文负责组织工作，蒲德志负责宣传工作。作为第一个城市党组织，为什么成立大会在蒲家老屋召开呢？据中共安庆支部成员之一的蒲德志后来回忆说，柯庆施主张在我们蒲家老屋开建党会议，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的。我们这座百年老屋共三进，前进是蒲德义家，后进是我的家，中间是我们姑母玉家。我们三家的家长都是不问世事的老先生，一年四季来客极少，十分僻静。还有一个优点，老屋前门在孝子坊，后门通另外一条街，一拐弯就是北门。如果前门有什么动静，我们可以从后门出去，一般人都不晓得。据中共安庆建党会议旧址陈列馆副主任姜光仪介绍说，成立大会在蒲家老屋召开，除了出于安全考虑外，还因为蒲德志和蒲德义都是革命活动的积极分子，柯庆施到安庆后，他们一直积极协助其开展革命工作。曾有人这样评价蒲家老屋，安徽的曙光从这里升起。的确，中共安庆支部在这里成立后，安庆的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支部先后派出党员，分别到鸳鸯桥造币厂、甲工学校附设织布厂、玉红门外、广昌发号晒布厂和招商局码头工人中开办工人夜校，开展工人运动。安徽境内的党组织犹如星星之火，在江淮大地上建成燎原之势。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虽然中共小店集特支和中共安庆支部存在的时间都不是太长，但历史不会忘记两个组织在安徽革命事业发展和党的建设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中共小店集特支建立后，通过特支同志的努力，先后建立了 中共淮上中学补习社支部、中共瓦埠小学支部、城关支部、窑口吉特支部、堰口吉支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寿县支部、共青团寿县地方执行委员会等，党员人数80多人。史料表明，在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全省党员总人数中，寿县籍党员约占一半。中共小电吉特支成立后，还积极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农民认清组织起来的力量。1923年冬，特支成员薛卓汉在堰口吉始建农协小组，参加者多为佃农、小自耕农。到1926年，参加农民协会的有200人，于是成立了农民协会。最为重要的是，中共小电吉特支的成立，为该地区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在党的领导下，1931年3月，寿县举行了著名的瓦埠暴动，诞生了一支工农红军。这支队伍由游击小组发展到游击师，转战于合肥、舒城、潮县、吴伟等地。近年来，寿县小店镇更是深入挖掘，精心整理革命老区红色资源，不断擦亮红色名片。据了解，在小电吉特支旧址附近，先后建成中共安徽第一面党旗纪念园、革命烈士曹渊故居等一批红色文化展示区，形成了融中共小电吉特支纪念馆、淮上中学补习社、寿县革命烈士陵园一体的红色纪念地。这里也成为安徽省爱国。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联军，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7: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7: 我。
6: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7: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7: 我
6: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9: 淮南 FM103.6，
8: 滁州 FM102.9，
9: 定远 FM98.5，
8: 明光 FM92.3，
9: 凤阳 FM87.9，
8: 天长 FM87.7，
9: 陆安 FM94.9，
8: 霍山 FM94.2，
9: 霍丘 FM105.1，
8: 金寨 FM107.4，
9: 马鞍山 FM91.3，
8: 芜湖 FM99.2，
9: 无为 FM100.1。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11: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 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6: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开始行走，在平凡日

0: 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1: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2: 我们在行动，
0: 让专业照进生活，
1: 用智慧守护健康。
0: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1: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0: 发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聚焦儿童用药研发、生产、支付、服务全流程堵点，推动儿科药学服务从有药可用向用好药、用对药转变，政策鼓励儿童专用药研发，规范超说明书用药，强化基层药师配备，推动全流程药学监护与智慧药房建设，构建精准、普惠、协同的儿童用药保障体系。国家卫健委印发指南，指导县域医共体建设医学影像、检验、心电诊断、消毒供应四大资源共享中心，原则上一线一中心。影像中心对危及生命的异常图像应在30到60分钟内出具报告，检验中心推动结果互认，心电中心强化远程会诊，消毒供应中心确保灭菌合格率100%，旨在让基层群众就近享受县级优质医疗服务。国家医保局公布专项非检发现的6起药店违规典型案例，涉及串换生活用品为医保药品、倒卖回流药、空刷社保卡等行为。海南三亚林和堂药店还将花露水串换为抗病毒口服液，并恶意对抗检查。新疆乌鲁木齐一药店店长利用本人医保购药后加价倒卖，医保局表示将严厉打击各类欺诈骗保行为，维护基金安全。近日有艺人称因吃了汉堡等食品导致严重不适，引发讨论。专家指出，长期饮食过于清淡自律，反而可能使肠胃功能退化，胃蠕动能力下降，消化酶分泌减少，肠道菌群单一，突然摄入油腻难消化食物易引发剧烈肠胃反应，建议保持80%健康饮食的同时保留20%弹性空间，给肠胃适应期，并注意情绪调节，避免过度严苛。
3: A for apple，
1: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3: B for balance，
1: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3: C for check，
1: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3: 健康 ABC，
1: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0: 今天我们将直面几个有关于性传播疾病的关键疑问：如何发现那些悄无声息的无症状感染者？为什么一旦确诊，医生总会强调伴侣必须同时治疗呢？性病治愈之后会留下后遗症吗？在众多预防方法中，最核心最有效的究竟是什么？今日对话嘉宾黄鹤群，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医学博士，安徽省医师协会医学遗传医师分会秘书，中国医师装备协会委员，安徽省健康素养巡讲专家，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皮肤与健康教育协会新媒体精英协作组委员，中国白癜风研究联盟委员及秘书，擅长细菌性皮肤病、物理性皮肤病、白癜风、各种脱发、尖锐湿疣、生殖器疱疹等常见及遗传性皮肤病、罕见病的诊治。那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黄医生。黄医生您好，也请您跟我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4: 亲爱的各位观众、各位 听友们大家好。
0: 嗯，那黄医生，其实在此之前我在联系您的时候，我也有一个疑惑，我说哎，我们做性病为什么要联系皮肤科的医生啊？然后你看我们网络上有位朋友叫央田，他也是问，他说艾滋病是属于皮肤病对吧？你看很多人其实对这个艾滋病和皮肤病是不是划等号好像不是很清晰。
4: 其实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讲到皮肤病呢，其实我们全称叫皮肤性病科。那理论上来讲，是哪些东西是归皮肤看呢？就是在我们，就是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你肉眼可见的身上长的所有的东西皮肤科都能看。
0: 嗯，
4: 对。那性病呢，其实属于皮肤科的一个亚分支。那其实皮肤科呢还包括就是我们常规的，就是常规的这些皮肤病，皮肤外科，包括我们脸上长的一些痣啊，然后长的一些皮肤肿瘤啊，这个归皮肤外科。还有皮肤美容，很多人他喜欢做一些抗衰呀、美白啊等等的啊，去淡斑呀，这些都属于皮肤美容。还有像皮肤病理啊，对，还有包括性病，这些都是皮肤的一些亚专科。对，
0: 就是说像您所这个专攻的这个方面，除了表面皮肤，可能它还有一个延伸项目，对不对？
4: 对，当然了，像您刚刚说的这个艾滋病的话呢，它除了我们皮肤科会看以外呢，其实现在很多更多可能会在感染科，包括疾控中心这边，他们会更多的去关注这个艾滋病。对，
0: 那您刚才说了这个，可能就像梅毒也好，细菌性的性病和病毒性的，就像 HIV 感染也好，好像它真的都是需要一个很长的潜伏期，它就像一个隐形杀手一样，一直潜伏在你的身体里是非常危险的。那是不是真的很多的性病它就是真的没有任何的症状，我们怎么才能发现无症状感染呢？就我觉得您刚才讲了一期二期，好像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们没有办法预防。
4: 对，是的。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就是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去做体检，我们怎么才能发现自己有没有这种无症状的感染，
0: 对，你
4: 看及早的发现呢？
0: 曲终人未散他就问了，关于性病无任何不适，一般建议多久进行筛查体检？他也问了一个这个大家也很关注的问题。
4: 其实像您刚刚说的，其实我们可能普通的常规体检一般呢不会去查性病这一项。
0: 对，
4: 那其实首先呢，大家要明白一点，就是说如果说你没有过任何的这种高危性行为，没有多个性伴侣等等这些一系列的情况，那你首先不用担心，不用过度的去焦虑，哎，我身上也没有任何的症状，我也平时也好好的生活，我要不要去筛查性病？其实大可不必。但是如果你是属于性活跃人群啊，有多个性伴侣的情况下，那这种情况建议呢还是要定期的去检查，那无论身上有没有症状，至少建议每年呢查一次这些性病。我们呢就是一般呢像我们皮肤科我们有专门的这种性病实验室，我们会做一些这个血的 STD 的检查。
0: 叫什么？
4: 叫血
0: STD。
4: 因为性病的话呢它简称叫 STD， 就是血的一个性病检查，这里面主要包括像梅毒、艾滋这些啊。那还有呢就是像分泌物的 STD， 那就是像查一些淋球菌，就查淋病、非淋菌性尿道炎，就是为了防止很多男性女性他有携带但是没有发病的情况。当然了，除了查血的这个STD， 分泌物的 STD， 那有的人呢还要去查一下这个 HPV 病毒。那我们要知道，其实很多女性呢现在在常规体检的时候都会去查宫颈的这个 HPV， 但是很多男性其实他是不会去查的。当然了，因为他没有幽体的情况下一般呢也没有，就是不太好去检查。那但是对于一些有高危性行为的或者是性活跃有多个性伴侣的男性啊，即便是没有症状也是可以查一下啊。因为呢很多男性他在携带有 HP 病毒的时候，他是叫做我们叫做带菌并不显病，他仅仅是携带他不发病，那这个时候他在通过和自己的爱人在同房的过程中，就有可能把这个病毒呢传染给他的老婆。导致他老婆感染这个 HPV 病毒。
0: 就是说 HPV 病毒可能男生是携带的，但是他在男生的身上是没有任何症状也没有任何影响，但是一旦通过性行为传递给女性之后，会给女性的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
4: 对，是的。其实大家可能就是很多咱们很多老百姓呢就是会知道这个，听说过女性得宫颈癌，大家会经常听说。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几个男性得阴茎癌的？是不是好像似乎没有听说过这个名词？
0: 是，
4: 对，所以就是当女性长期的持续的感染这个高危型的 HP 病毒的时候，女性是有可能诱发宫颈癌的。但是男性他感染同样亚型的病毒，他可以完全没有任何的症状。这个就是和这个男性和女性因为他生理构造上的不同导致的出现这种疾病的概率不一样。
5: 所以就像我们前段时间我们也做过一个专题，女性打 HPV 疫苗也很重要，还有男女同打也很重要。
4: 对，
5: 就是男性打了 HPV 疫苗其实就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你的性伴侣。
4: 对，
5: 对吧？好，另外还有一位朋友他还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请问在酒店坐马桶有可能感染

0: 月湿疣或者是淋病吗？对，您刚才说睡床上有可能感染，那坐马桶呢？
1: 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就是通过非性接触传播的这些疾病，像刚刚讲的这个 HP 病毒啊，包括这个淋病啊这些，它通过被接触的这些污染物，理论上有可能被感染。
0: 嗯，
1: 但是大家要明白一点，就是概率非常非常低，不要因此呢过度的焦虑。当然呢，就是我们在去住一些酒店的时候，那你去给马桶去用热水烫一烫，消消毒，或者带一个这种一次性的马桶垫。这些呢还是相对讲比较卫生比较安全的。
0: 现在酒店也有很多酒店也在提供一次性的马桶垫哈。
1: 对。
0: 大家也要可以使用起来。好，那刚才您说了这个就是我们的 HPV 也好还是 HIV 也好还有一些梅毒，它在很多时候其实它是无症状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多长时间去体检一下？您刚才没回答我这个问题，就是我既然没有症状，那我又很想知道，在我的身上有没有潜伏这些病毒或者是细菌？那是需要一年体检一次吗？因为体检项目里是没有的。
1: 这样的，刚刚呢那个这个问题呢，刚刚可能回答漏啊，我们补充一下，就是说对于一些这种性活跃人群，有多个性伴侣的，哪怕你没有症状，我们也是建议呢，就是每年做一次这个性病的体检，刚刚我们提到的血 STD、分泌 STD， 必要的时候呢做一下这个 HPV 的检测。当然了，除了这个定期的体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第二点呢，还有就是要利用好我们做的一些这种医学的检查，比方说像在婚检的时候，结婚前去做好婚检的检查，因为两个人在结婚了啊，有可能意味着后面可能要有这种发生同房，可能这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些交叉感染，所以做好这个性行为之前呢，就尤其是婚检，那包括像很多人在怀孕的时候有一些孕检、产检，定期的去做好这些检查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呢，也是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啊，就是这个孕期的一些检查。那还有呢，就是如果说你的性伴侣感染了某一种性病，或者他有什么症状了，那这个时候你无论有没有症状，你都应该到医院去检查，因为这个时候你很有可能已经感染了，但是你属于一个没有症状的一个状态。对，
0: 所以好像得性病的时候大家经常会强调一个观点，就是如果说一方得了，伴侣需要同时检查治疗，对吧？
1: 对，是的。
0: 好，还有一位朋友就问到了，他说疱疹病毒一旦感染是否终身携带，另外尖锐湿疣临床治愈后多久不复发才算根治？
1: 好的，那我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疱疹病毒的话呢，它呢这个病毒呢就是一旦感染就是会长期的会潜伏在你的身体里面。
0: 它这疱疹病毒也是属于皮肤病的一种还是性病的一种？
1: 其实疱疹呢它分两它这个病毒有两种亚型，疱疹叫一个呢叫疱疹病毒一型，这个病毒呢往往是感染在嘴巴上面，就是当你抵抗力下降，就我们平常老百姓说的
0: 烂嘴角，
1: 烂嘴角，它会在你嘴巴上长一那种促进性的小水泡，这个大部分呢是由一型病毒引起的，二型的话呢，往往呢是感染到生殖器上，在生殖器上面长出这种促进性的小水泡，这个叫生殖器疱疹，生殖器疱疹呢就属于性病了，口唇疱疹不是性病，那么这两个病毒的话呢，都是没有办法根治的。都会长期的潜伏在你的身体里面，当你的抵抗力一旦下降了，喝酒了，劳累了，或者最近感冒发烧了，免疫力下降，这个病毒就会发出来，在你皮肤上长出小水泡。那刚刚第二个问题
0: 他是问到了，看一下啊，他说尖锐湿疣临床治愈之后多久不复发才算根治？
1: 一般来讲啊，就是对于很多尖锐湿疣的患者啊，他们其实非常的痛苦，他们治疗周期很长，一般呢我们通过这个激光呀、冷冻光动力治疗之后啊，这个疣体脱落我们一般是临床观察八个月啊，如果八个月没有复发，我们一般就要达到临床治愈了。但是呢也有很少很少很少一部分人他可能会十几个月复发的，有，但是非常非常少。一般呢我们就观察八个月，八个月不复发一般来讲就不太再会复发了。
0: 其实我说到这个治愈的问题，其实很多患者可能都特别关心，就是治疗了这个淋病或者是说性病之后他会不会留下后遗症。
1: 它这个也是分不同的疾病，包括呢你在前期的时候治疗是否规范。那比方说像淋病和非淋病尿道炎，如果说你早期呢没有进行治疗，或者说治疗不规范，那男性呢他就有可能这个感染呢，包括在治疗的过程中 没有严格的去避免性生活，那么这个局部的压力增加就有可能导致这个细菌呢，它从前尿道逐渐往上到后尿道去，所以呢有可能会导致男性出现一些相应的前列腺炎，包括呢一些这种附睾炎等等的。那女性呢可能会出现一些盆腔炎啊，包括输卵管部之类的问题等等的，那就有可能会留下一些后遗症。那包括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梅毒，那如果说你不及时的去治疗，那么它的这个病情它有可能就是会，当一旦你的身体的器官被破坏了，就是比方说我们刚刚讲的神经梅毒，一旦脑都被破坏掉了，你这个时候再去治疗的时候，那我们只能去阻止这个细菌或者是病毒进一步的去破坏你的器官，但是已经破坏的你就没有办法再修复回来了，对。那包括呢像这个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像心血管梅毒等等都是的啊，一旦心血管出现问题你就没有办法再去阻止让它恢复了。
0: 那您在临床上一定会这个接触过很多的患者哈，刚才您也给我们插播了一些小故事，其实我还想听一些您的故事，就是在您接诊的那么多人当中，令您印象最深刻的性病患者案例是什么？您觉得患者的哪些行为会导致病情的加重？也通过这些案例给大家一些警示。
1: 其实我们其实每天在临床上会接触很多的这种患者，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有小孩十几岁的，也有年龄很大的七八十岁的，有长得很漂亮的美女，也有长得很帅气的帅哥，就是各种各样的人群都会有。那当然现在呢最常见的是两个类人群，一个呢是青少年，一个是老人，他们的性安全意识非常的弱。那其实呢我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之前接诊过的一个神经梅毒的案例。我觉得这个人他的因为他的一些对于性病的一些这种就是意识比较弱，所以导致他得性病的。当时呢就是我们病房呢收治了一个大概五六十岁的一个中年男性啊，他是第三次呢来治疗这个神经梅毒。因为他之前呢他是一个就是矿上的工人，当然他们虽然很辛苦，但他们也能会挣到一些，就是有一些收入也可以。所以他们每次工作很辛苦的时候呢，就会和很多工友们呢就会出去，叫 PC 啊，我们很多人不能讲，那么而且呢，他们很多工友普遍安全意识非常非常的弱，出去有这种高危性行为的时候，都没有，他们就是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那直到这个人呢，他自己描述，那有一次呢他发现身上长了很多的红疹子，那在手脚都长了一些红疹子，就到医院去看，就检查出来什么有这个梅毒。那检查梅毒以后呢，他的工友们，因为他一开始他自己也不知道梅毒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然后呢他的工友们呢就告诉他，这个梅毒啊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去打两针，打两针就好了。然后呢他就听他的工友找了一个诊所打了两针青霉素，然后他就自己以为自己治愈了，就没有再去定期的去随访和体检。结果呢大概十来年过去了，他开始出现一些精神症状，就是这个梅毒螺旋体啊就钻到他脑子里面，然后呢对他的大脑进行了一些破坏。
0: 就您刚才所说的好像进入四期的状态了，
1: 对，叫三期梅毒，叫神经梅毒，然后开始出现一些躁狂打人啊，那么有一些这种被迫害妄想症。那所以因此呢他的老婆也跟他离婚了，孩子也不愿意搭理他了，所以导致他的其实后期的这个生活啊其实还是比较就是有点凄惨的其实啊。那其实就是因为他的这种无知，他不了解梅毒艾滋到底是一个什么病，然后不知道怎么样去预防，那得了这个病以后呢他又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规范的治疗，怎么去规范的体检。其实呢我们无论是梅毒也好还是艾滋病也好，治疗了以后都要是要定期的去检查的。你像梅毒的话呢，我们一般呢是早期的时候使用变性青霉素往往是可以治愈的，但是要三年内要进行定期的体检。那艾滋病也是，艾滋病的话呢我们就是很多就是感染了这个 HIV 病毒以后，那么也是要长期的去吃这个抗病毒药，然后呢把身体里面的这个艾滋病的病毒呢给它压制到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低的水平。那定期的要去监测这个病毒的复制情况，要去监测你身体的我们叫做免疫细胞，就是 CD4 阳性的 T 细胞啊，有 CD8 阳性的，包括它俩的这个比值，你都是要定期去监测的，看一下你身体的这个艾滋病病毒有没有在大量的复制，你的免疫系统现在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情况啊，去评估一下你现在的一个疾病的控制情况。那很多人有的人就说，哎呀反正我就吃药我就不管了，其实这个呢其实是不对的。其实我之前也碰到过一个病人，他感染了 HIV，他自己呢又买这个试剂检测出来了，但是呢他因为在一些这个 就是国企里工作，他害怕呢疾控中心会上报他的信息，他就自己呢去买药去吃，啊，他也

0: 你并不知道你的疾病到底控制到一个什么程度，方案要不要调整，
1: 对，
0: 这些的都是不知道的，
1: 这要交给专业医生去解决。所以在对待这个领病的态度上，您刚才说了那么多，我觉得就是早发现，然后还有一个规范治疗，另外还有一点随访，
0: 对，
1: 医院随访非常的重要，就是随时监测你的病情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
0: 对，
1: 然后医生会根据这个变化来进行相应的调整啊。吉祥三宝问，你们医院有简易门诊可以直接开药吗？好像现在每个医院都有吧？
0: 有简易门诊可以直接开药，但是呢，对于一些这个特殊的药品，比方说我们皮肤科一些特殊的药品，还是要到挂皮肤专科的号才能去开。包括每一个专科，他们有自己专科的药品，因为简易门诊呢，他们很多的时候，那些医生呢，对于很多专科的一些东西呢，他并不是特别的了解，所以呢，他也不会贸然的去给你开药，因为药物嘛，它除了有治疗作用，我们更多的呢，医生我们可能会更多关注他的一些不良反应或者它的副作用，所以呢，不会随便开药。
1: 好，曲终人未散，还是在问关于性病要多长时间进行筛查体检。刚才其实黄医生已经说了啊，就一年一次，对吧？一年一次哈。还有最后，我想请这个黄医生给大家用简单的几句话来说说，在所有预防性病的方法当中，您认为最有效、最核心的是哪几点？
0: 好。首先呢，我觉得首先呢，我们要提高自己的这种安全意识，这点非常重要。就是洁身自好，就是固定性伴侣，这个是我们远离性病的最最最主要的一点。这个是我们在所有的这些预防措施之前，这个是最重要的点。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
1: 管好自己。
0: 对，管好自己。第二呢，就是在如果说你要是谈了一个新的女朋友或者是男朋友，那首先呢，我们要带他去到医院去做一个这种传染病四项，包括这种血 STD 的一些检查，双方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再去进行正常的性生活。那同时呢，在性生活的时候呢，去正确的使用安全套，这一点呢也非常重要。
1: 通过黄医生的介绍，我们了解到性病本质上是一种疾病，不应该是道德的枷锁。科学认知是抵御它的第一道屏障，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守护我们的坚固堡垒。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3: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宣城 FM 103.6，
5: 宁国 FM 104.4，
4: 广德 FM 100.9，
5: 铜陵 FM 88.7，
4: 池州 FM 99.5，
5: 安庆 FM 99.5，
4: 岳西 FM。95.3，
5: 宿松 FM 106.8，
4: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7: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6: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7: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6: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7: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6: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7: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4: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8: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4: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8: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健身气功八段锦，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一手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腴，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0: 吸气。
1: 五劳七伤，
0: 呼气。
1: 后桥，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摇头摆尾，
0: 呼气。
1: 辛苦，上坡，
0: 吸气。
1: 下岸，
0: 呼气。
1: 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上举，
0: 吸气。
1: 两手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0: 全全怒目，
1: 呼气，
0: 抱拳，
1: 吸气，
0: 全全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全全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全全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全全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全全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全全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收势，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昕。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胃癌的治疗方法。胃癌简单的来说，就是胃黏膜上皮细胞发生了恶性病变。近年来，由于生活节奏的加快，饮食习惯的改变，胃癌的发病年龄逐渐年轻化，成为威胁我们健康的一大隐患。胃癌的发生是多种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主要包括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以及不良的生活习惯等等。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请到芜湖市第一人民医院胃肠外科副主任张毅，和您一起了解一下胃癌的早期信号以及相关的治疗方法。
6: 胃癌早期症状不明显，一旦出现以下症状需要高度警惕。一、胃痛腹胀持续一个月以上，药物无法缓解。胃癌导致的胃痛通常为持续性，且疼痛程度会逐渐加重。二、食欲下降，尤其是对肉类食物的厌恶，吃少量食物就感到饱胀，这是由于胃部肿瘤影响了胃的正常消化功能。三、体重减轻，一个月内体重下降4到5公斤。胃癌患者由于食欲下降和消化吸收功能障碍，会出现体重减轻。四、恶心呕吐，呕吐物带血丝或大便发黑，这是由于胃部肿瘤侵犯胃部血管或胃黏膜引起的。五、贫血乏力，脸色苍白，爬楼梯都感到

0: 喘，胃癌患者由于慢性失血易出现贫血症状。以下人群属于胃癌的高危人群，应更加重视胃癌的预防和筛查。40岁以上人群，尤其是有胃癌家族史者、幽门螺杆菌感染者、 HP 感染者，胃癌的发病风险相对较高。慢性胃病患者，如慢性萎缩性胃炎、胃溃疡等。不良生活习惯者，长期摄入高盐、腌制食物、吸烟、重度饮酒等。一、单药化疗，卡贝他滨片是一种口服细胞毒性抑制剂，对肿瘤细胞有选择性活性，适用于治疗晚期胃癌，其一线有效率为24%，用药连续2周后停用1周。西罗达是口服制剂中效果最好的之一，单药治疗胃癌的有效率达到19%。替激药胶疗 S1 是一种口服氟利必定类药物，它是新一代的转移胃癌的治疗性药物。S1 由氟利必定的前体药物替加氟以及吉美嘧啶和奥替拉西钾两种生化调节剂组成，这两种生化调节剂通过抑制特定酶的活性，可以延长氟利嘧啶的有效浓度，同时减小对胃肠道的毒副作用。使用 S1 作为单药治疗转移性胃癌，可以达到约32%到49%的客观有效率。紫杉类药物包括紫杉醇和多西紫杉醇，单药治疗晚期胃癌的有效率超过20%。这些药物是晚期胃癌一线化疗失败后的有效挽救药物。紫杉类药物有着独特的作用机制，它们是目前唯一一种通过结合胃管促进胃管聚合，从而抑制胃管蛋白拮据，发挥抗有丝分裂作用的药物。紫杉醇主要在肝脏中进行代谢，而肾功能不全通常不会影响紫杉醇的化疗效果。紫杉醇具有一些独特的副作用，包括严重的过敏反应和神经毒性。严重的过敏反应可能会导致致命的情况发生，因此在进行紫杉醇化疗前，应严格按照操作规范进行预处理。多西紫杉醇，多西紫杉醇具有比紫杉醇更广泛的抗肿瘤谱，与紫杉醇存在不完全的交叉耐药性，并且与顺铂和五氟利必定无交叉耐药性。此外，多西紫杉醇对于高表达皮糖蛋白的许多肿瘤也具有活性，其独特副作用为水肿综合症，包括血管水肿和液体潴留综合症。二、联合化疗，作用于受体包外区的单克隆抗体，通过组织配体与 EGFR 的结合，抑制生长因子激活细胞有丝分裂信号的下传，从而抑制肿瘤细胞的增生。代表药物有西妥昔单抗、贝伐珠单抗、曲妥珠单抗，作用于细胞内区的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 TKI。 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通过作用于受体包内区，抑制酪氨酸激酶的活性，从而阻断了细胞内的信号传导通路。酪氨酸激酶是一种重要的信号转化酶，在多种生理和病理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它可以被激活后磷酸化特定的靶蛋白，从而改变它们的功能。代表药物有齐非替尼、埃罗替尼和伊马替尼。
1: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2: 今天啊，要跟你聊一聊软饮料有可能喝出痛风。痛风的年轻人可是越来越多了，我国高尿酸患者目前大约有1.8亿，其中呢，痛风患者已经超过了8000万，而且每年啊都有增长的趋势。一旦被确诊为痛风，那就要做好它伴随自己一生的准备。我们一向知道啊，控制痛风就得管住嘴，少吃海鲜，少喝啤酒。可是随着痛风的年轻人是越来越多，大家渐渐发现啊，只做到这两点好像也不行。最近浙江有个16岁的小男孩小丽，半夜里突然左脚大拇指是红肿热痛，检查之后呢被确诊为痛风。医生仔细一问啊，原来小丽几乎每天都拿果汁当水喝，少的时候呢是一杯，多的时候4-5杯，结果年纪轻轻就得了痛风。医生解释说，果糖摄入过多是导致痛风和高尿酸血症患病率增加的重要原因。含糖饮料里面虽然是1.2%酒精也没有，但却能让

0: 痛风雪上加霜。这并不是一个个例啊，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甚至是小朋友被确诊为高尿酸血症、痛风性关节炎、尿酸性肾病，身上啊还可能长了很多痛风石。痛风石就是痛风结节，是谷氨酸钠尿酸盐在皮下聚集形成的结晶。这些痛风石甚至可以造成疼痛的覆盖皮肤的结节。如果你总结一下他们的日常饮食啊，其实是有共性的，那就是吃的特别随心所欲，比如饮料代替水，零食当饭吃，久而久之呢，尿酸增加，排泄减少，再加上本身可能存在的一些代谢问题，最终导致痛风的发生。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重点，痛风高危患者总是被呼吁要减少嘌呤的摄入，然而却常常的忽略了一个问题，除了嘌呤还要注意果糖。果糖对痛风的影响是近些年研究发现的，英国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表明，摄入含糖的软饮料和富含果糖的水果汁与痛风的风险增加密切相关。在对很多病例的关注当中呢，科学家发现高果糖饮料的摄入跟痛风发病率增加啊是平行的。最近呢，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对46,393位普通男性进行了为期12年的跟踪调查，发现呢，每个月喝含糖饮料少于一份的男性相比，每月喝含糖饮料在2份以上的男性得痛风的机会升高了85%呢。尤其是橙汁和苹果汁和痛风的关系啊最为密切，罪魁祸首最可能是里面的果糖。果糖啊是所有糖当中一种很特别的存在啊，肝脏处理其他的所有糖的时候呢，都是有各种的机制调节处理这些糖的速度，保证是不慌不忙有条不紊的把事儿就做完了。但是呢，肝脏处理果糖的时候有个特点，就是速度特别快，就是那种咔嚓踩死油门不装刹车的那种快法，而这种疯狂处理的过程最终会促使产生更多的嘌呤。于是呢，肝脏也会不停歇地把这些堆积的嘌呤拿来合成尿酸，直接的结果啊就是导致血尿酸升高。有研究还发现呢，果糖分子结构类似尿酸，可能会引起肾脏排泄，尿酸能力下降。在这双重使劲的操作下，尿酸想不高都很难呢。那果糖一般从哪儿来呢？顾名思义，生活中最常见的来源就是水果，苹果啊、梨呀、香蕉、荔枝、哈密瓜、芒果、榴莲等等，都是含果糖比较多的。由于果糖具有低温变甜的特性，所以但凡是冰一下感觉更甜的水果，几乎都是果糖比例比较高的。所以呢，夏天的冰西瓜你得考虑好了再吃。其次就是水果的周边，比如说像纯果汁啊、含糖饮料啊。果汁呢，因为去除了果渣不需要咀嚼，也没有整个水果吃下去的那种饱腹感，所以呢就很容易会摄入过量，导致大量果糖进入人体的代谢循环。鲜榨果汁并不是什么健康饮品，而含糖饮料更是含果糖的大户。刚才咱们也说了啊，果糖低温变甜，所以呢那些街上的网红饮品店奶茶呀、果味饮料啊，还有成包装的软饮料都是果糖大户。哎，你仔细看看啊，含糖饮料配料表中出现的白砂糖、冰糖、蔗糖、玉米糖浆、葡萄糖浆、结晶果糖等等，都跟果糖脱不了干系。医生表示呢，日常饮用的饮品当中几乎只有茶和咖啡不会导致尿酸的大幅升高，而其他那些软饮料都不靠谱。还有一件事你可能不知道的，爱喝含糖饮料的男生更容易脱发。清华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啊，含糖饮料跟中国年轻人的男性脱发风险上升正相关。如果你每天都喝点含糖饮料，那男性的脱发风险增加3.36倍。赶紧压制住自己对饮料的渴望吧，最好的饮料永远是白开水。那每天足量的饮用白开水，才能让尿酸随身体代谢出去。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莹、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

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涡阳FM88.9，
3: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建伟合肥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叶茂林律师。叶主任主要从事房地产、建设工程领域、公司法律顾问类业务等民商事诉讼相关的法律业务，此外是数据合规、网络与 AI 法律实务专家。首先非常欢迎叶主任光临我们直播间。叶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上海建伟合肥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叶茂林，很高兴来到法治安徽栏目与大家交流。
0: 如今数字技术发展是日新月异，人工智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AI 早已走出了实验室，深度融入寻常百姓的生活当中。无论是生产工作还是日常的起居， AI 都在持续地为我们提升效率，丰富体验。从智能写作、图像的生成、语音的交互，到当下备受关注的 AI 换脸、深度合成视频、算法的精准推荐， AI 在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催生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型的法律问题，比如 AI 生成的内容频繁出现的幻觉偏差、以假乱真的深度伪造技术被滥用，以及广受诟病的大数据杀熟、算法歧视等等。那这些现象不断冲击着传统法律框架与社会伦理的底线，不少听众朋友都会心存疑虑，一旦 AI 引发了侵权、违法乃至犯罪行为，相关的责任究竟该如何界定来和划分？是应当追究技术开发者、服务平台，还是普通使用者的责任呢？甚至有人提出，能否让 AI 自身承担法律的责任？那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叶主任为各位听众深入浅出地解读这些热点话题。
1: 好的，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对， AI 技术普及带来的新型法律问题正是当前法治实践的重点。那么今天呢，我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下大家都很关心的 AI 法律问题。随着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也就是我们说的 AI 已从实验室走向了大众生活，成为赋能生产、生活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从智能写作、图像生成、语音交互，到我们所熟知的 AI 换脸、深度合成视频，或者说算法的精准推荐， AI 技术一方面在提升效率、丰富体验，另外一方面也催生了一系列新型的法律问题。那比如说 AI 生成内容虚假误导的幻觉现象，以假乱真的深度伪造技术的滥用，大数据杀熟与算法歧视的侵权行为，不断冲击着传统法律框架与社会伦理底线。当 AI 引起侵权、违法甚至犯罪时，责任那么应该如何划分呢？是技术开发者、服务平台、普通使用者，还是 AI 自身来承担责任？这个不仅仅是法律界热议的焦点，更是每一个听众在 AI 时代必须知晓的法律常识。下面呢，我为大家系统拆解 AI 幻觉、深度伪造、算法侵权三大核心问题，它的责任逻辑和法律边界。那么这里呢，我先给大家来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啊，也就是说某个市民因为个人的一个法律纠纷，他没有呢咨询正规的律所和律师，而是通过一款商用的生成式的 AI 咨询的 APP 或者是小程序来解决他的面临的法律纠纷。该 AI 系统不仅生成了明显违背现行法律规定的错误操作指引，还在回复中明确承诺，如果说上述内容有误，我自愿赔偿你10万元。那么这

个市民因为信赖 AI 的他认为的专业表述，完全按照错误的指引处理事务，最终导致自身财产损失与法律权益的受损。事后呢，这个市民就以侵权为由，将这一款 AI 系统的开发运营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按照承诺的赔偿10万元，并承担他的实际损失。而这个开发公司呢，他就向法院提出抗辩意见，他说这个内容是由 AI 自动生成的，又不是我们公司人工编写的，不属于我们公司的意思表示，公司对 AI 自主生成的这个行为没有办法完全掌控，因此呢，他们认为他们不应当承担责任。那么法院呢，在经过仔细的审理之后呢，也是完全的驳回了这个公司的抗辩理由，做出了一个比较公正也比较开创性的判决。在这个判决中呢，确立了是 AI 这个涉及到侵权行为的三个关键的规则。哪三个关键规则呢？第一个规则是这样的， AI 它不是法律的主体，不具有责任承担的资格。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能够承担民事、行政、刑事责任的主体，我们国家法律有明确规定，仅限于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AI 它本质上是人类研发的技术工具，不具备独立的人格、意志与财产，既不能够成为侵权责任的承担者，也不能够替代人类主体承担责任。这一结论从根本上否定了 AI 自己承担责任的错误认知，明确了 AI 出事人类买单的基础逻辑。那么第二个规则呢，就是 AI 幻觉侵权一般是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过错责任原则是我国民事侵权的核心规则原则，也是一般的规则原则。通俗来讲，就是说有过错才承担责任，没有过错不承担责任。对于 AI 开发平台技术开发者而言，只有在未尽到法定的义务、存在主观过错的情况下，才需要对 AI 幻觉引发的侵权后果承担责任。具体这里的过错情形呢，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包括是未对 AI 的模型进行安全评估与风险检测，未向使用者提示 AI 生成内容的虚假风险，未建立违法违规内容拦截机制，未及时更新训练数据修正错误等。那么第三个关键的规则原则是 AI 使用者负有法定的核实义务，使用者将 AI 生成内容直接用于生活、工作、经营等场景，不能够拿来就用，必须要履行审查、核实、验证的义务。如果说使用者没有核实内容的真实性，直接使用 AI 虚假信息误导他人、造谣侵权、造成损失，将被认定为第一责任人，自行承担主要法律责任。需要强调的是啊，法院的裁判并非是他们主观的臆断或者是自己自由的裁量，而是严格依据国家出台的专门法规。在2023年施行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是我国规范生成式 AI 的首部专门性规定，其中明确了两大核心责任。首先是使用者责任，使用者要对自己生成发布的内容负责，不能以内容是 AI 生成的为理由免除自己的法律责任。这就意味着大家心里 AI 生成就可以免责的误区，在法律上是完全不成立的。然后是平台责任， AI 服务平台必须履行内容审核、风险提示、违法拦截、数据安全这些义务，对 AI 生成内容做全流程的管控，防止虚假违法侵权的内容传播出去。如果平台它没有尽到这些义务，导致别人受到损害，就要依法承担连带责任。结合这个案例和法律规定， AI 幻觉的责任链条其实特别清晰，使用者是首要的责任主体，没有核实内容、乱用 AI 虚假信息，就要直接承担侵权赔偿、行政处罚，甚至是刑事责任。平台和开发者也要承担过错连带责任，没履行安全评估、风险提示、内容审核这些义务，就要

0: 和使用者一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而 AI 本身呢，是没有任何责任的，它只是一个工具，不用承担任何法律后果。所以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千万别盲目相信它的专业性，尤其是涉及到法律、医疗、金融、政务等这些重要领域的内容，一定要通过官方的正规的渠道找专业的人士核实清楚。企业、自媒体这些机构的使用者，最好建立 AI 生成内容的审核机制，别因为 AI 幻觉引发大规模的侵权纠纷。
1: 非常感谢叶主任如此详实又生动的解读，讲得细致透彻。那叶主任今天结合了真实的案例啊，给我们解读了一下，我们一下子就明白了什么是 AI 的幻觉，以及出现问题之后责任该由谁来承担。也确实提醒了我们啊，很多人在使用 AI 时过度依赖，往往忽略了信息核实这一关键的核心问题。那叶主任，除了这个 AI 幻觉之外，目前大家讨论最多的还有 AI 换脸、AI 仿生这类深度伪造的技术，想请教一下您啊，这类行为的法律红线在哪里？一旦出现相关侵权或者是违法问题，责任又该如何追究呢？
0: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呢，也是我接下来要跟听众分享的。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这个深度伪造，也就是我们平时所熟知的，通俗的来讲，就是 AI 换脸、仿生的法律红线和责任追究。先跟大家说说深度伪造的技术本质和现在被滥用的情况。深度伪造英文叫 Deepfake，是基于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技术对图像、音频、视频进行合成、篡改的技术手段，核心就是 AI 换脸、AI 仿生、虚假的视频合成、语音克隆这些。这个技术本来可以用在影视制作、娱乐创意、文物复原这些合法的地方，但是因为技术门槛较低，传播成本又很便宜，现在已经成了网络侵权、诈骗、诽谤、造谣这些不良影响的重灾区。现在深度伪造的滥用行为有三个很明显的特点，第一个是侵权成本特别低，普通人用手机 APP 就能完成换脸仿生；第二是仿真度特别高，普通老百姓根本分辨不出真假，打破了我们眼见为实的传统想法；第三是危害范围特别广，从个人肖像权、名誉权受损，到电信诈骗、网络谣言、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甚至还会危害国家安全，风险一层比一层大。我再给大家讲三类最常见的深度伪造违法犯罪案例，让大家清楚法律是怎么界定的。第一类是 AI 换脸诽谤，直接侵犯人格权，严重的还会构成犯罪。有个网民为了报复别人，把受害人的脸用 AI 技术合成到不雅视频、低俗图片里，还在微信群、短视频平台到处转发，导致受害人的社会评价直线下降，精神上也受到了特别大的困扰。从法律上认定，这个行为直接侵犯了受害人的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按照民法典，侵权人要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这些民事责任，如果情节特别严重，比如造成受害人自杀、精神失常，或者传播范围特别广、社会影响特别恶劣，就构成了诽谤罪，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二类是 AI 仿生诈骗，这一类呢是属于精准的诈骗，直接按诈骗罪来追责。有不法分子用 AI 语音克隆技术，偷了受害人亲友的声音样本，克隆出特别像的语言，然后给受害人打电话，一般借口都是说出了事情急需用钱，或者是借钱周转，用这样的理由来骗钱。受害人因为相信是亲友的声音，很容易就转账被骗了。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相信是 国外留学女儿发来的语音，被骗转账了100万。法律上认定这个行为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深度伪造技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别人的钱财，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不管诈骗金额多少，都是违法犯罪行为。诈骗数额较大的会被判处有期徒刑、拘役，还有处以罚金。第三类呢，就是 AI 合成的虚假视频造谣，会扰乱公共秩序，涉嫌刑事犯罪。有人用 AI 合成火灾啊、车祸啊、公共安全事件啊这些虚假视频，在社交平台上、短视频软件上传播，引发社会的恐慌，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法律上认定这个行为就构成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按照刑法规定，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了严重后果的，就要处以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还有就是组织煽动人肉搜索，非法公开别人信息隐私，会被拘留还要罚款。利用 AI 深度伪造技术制作、散布虚假影像、音频，侮辱别人人格，降低别人社会评价的，一律按照治安违法行为处罚。深度伪造行为情节严重，造成重大社会影响构成犯罪的，直接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深度伪造的侵权行为涉及制作者、传播者、平台三方主体，责任是层层绑定的，谁都别想甩锅。制作者是首要责任，没有经过别人同意，擅自用 AI 技术换脸、仿生、伪造信息，是侵权的源头，要承担主要的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传播者要承担共同责任，明知道是深度伪造的虚假侵权内容，还主动转发或者帮忙扩散传播，就要和制作者一起承担共同的侵权责任。就算不知情，但传播之后没有及时删除，也可能要承担次要责任，平台要承担连带责任。短视频、社交、 AI 工具这些平台如果没履行内容审核、侵权投诉处理、虚假内容下架屏蔽的义务，导致侵权内容扩散，就要依法承担连带责任。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深度伪造不是什么娱乐玩笑，是碰触法律红线的高危行为，千万别因为好奇、报复、赚钱这些目的乱用这个技术，一旦越界，肯定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和法律责任。
1: 没想到深度伪造的后果竟然这么严重啊！不少人可能只是抱着好玩、恶搞的这个心态来试一试，殊不知啊，已经触碰了法律的底线，确实要引起大家高度的重视。在直播当中呢，大家如果有法律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叶主任为大家讲解第三个备受关注的问题。
0: 好的。下面我就来讲一下第三个问题，算法侵权，也就是俗话说的大数据杀熟、算法歧视的法律禁止与责任承担。首先说说这个算法侵权的核心表现形式。现在算法推荐技术在网约车啊、外卖啊、酒店预订、电商购物以及短视频推送这些场景里面都到处运用到，虽然提高了服务的效率，但是算法被滥用引发的侵权问题也越来越多。核心的表现形式有三类。第一个是大数据杀熟，这个平台它会根据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手机型号、消费能力、历史订单这些数据，同样的商品或者服务给老客户、高消费群体报更高的价格，搞价格歧视。第二是算法歧视，根据性别、年龄、地域、职业这些因素，用算法对不同群体区别对待，比如就业招聘算法歧视女性，信贷算法歧视特定地域的用户。第三是算法诱导沉迷，用算法推送低俗、猎奇、 过度消费的内容。

0: 不可触碰的红线。核心要求可以总结成三句话：禁止大数据杀熟，根据消费者偏好、交易习惯定价格，搞差异化定价属于价格欺诈加算法歧视，是明确的违法行为；禁止诱导沉迷，算法推荐不能诱导大家过度消费，看低俗猎奇内容沉迷网络，不能推送违法违规、违背公序良俗的内容。算法禁止暗箱操作，算法模型必须向监管部门备案，必须能解释清楚，平台不能隐瞒算法逻辑，不能用技术黑箱逃避监管。算法侵权的责任链条也很清晰，处罚力度还特别严，形成了平台主责、商家同责、监管严管的格局。平台和算法开发者如果没履行算法备案、风险管控、安全保障义务，监管部门会给予行政处罚，比如罚款、责令整改、停业整顿，造成用户损失的还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商家如果和平台串通，用算法搞价格欺诈、歧视消费者，要承担违约责任，情节严重的还会适用惩罚性的赔偿。监管部门方面呢，网信、市场监管、工业和信息化部门会联合执法，对算法侵权行为顶格处罚，绝不会姑息。这里我也想要强调一句，算法可以精准，但不能作恶，可以智能，但不能伤人。技术创新的前提一定要尊重法律，保护用户权益。任何平台都不能以技术中立为借口，去做算法侵权的事情。
1: 非常感谢业主的精彩解读。听完之后啊，我们对这个算法侵权也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啊。今后在遇到大数据的杀熟、算法的歧视等问题，也知道该如何的依法维护自身的权益。面对纷繁复杂的 AI 侵权的场景，咱们普通人啊，也不用死记硬背繁琐的法律条文。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叶主任还专门总结了一套极简责任的口诀，一秒就能判断责任的归属。
0: 这个口诀呢，其实特别好记，所以我给大家来念一遍啊。AI 不担责，人来担责。谁使用谁负责，谁制作谁负责，谁的平台谁审核，谁开发谁兜底。故意作恶，屡教不改，从重处罚，直至刑责。结合咱们刚才讲的三大核心问题，具体责任对应应该是这样子的。AI 幻觉是使用者先担责，平台如果没有尽到审核提示的义务，连带担责。深度伪造是制作者主责、传播者同责、平台没履行管控义务的连带担责。算法侵权是平台、开发者主责、商家配合作恶的共同担责。国家对 AI 技术的法律态度特别明确。首先呢，我们是坚决地鼓励技术创新，但是绝对不纵容技术滥用。AI 必须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只有守住法律底线，厘清各方责任，才能让技术和社会良性发展，让大家放心地享受 AI 带来的社会便利。
1: 好的，非常感谢叶主任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 让法治成为幸福。

0: 生活的底色。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3: 赶紧灭火！
4: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6: 比赛开始，给我秒五吧。
5: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7: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1: 淮南 FM 103.6，
10: 滁州 FM 102.9，
11: 定远 FM 98.5，
10: 明光 FM 92.3，
11: 凤阳 FM 87.9，
10: 天长 FM 87.7，
11: 六安 FM 94.9，
10: 霍山 FM 94.2，
11: 霍丘 FM 105.1，
10: 金寨 FM107.4，
11: 马鞍山 FM 91.3，
10: 芜湖 FM 99.2，
11: 无为 FM 100.1，
1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0: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建委合肥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叶茂林律师。叶主任现为中共安庆盈江区政协社会与法制委员会的副主任，合肥市律协维护律师职业权利顾问团的团员。叶主任主要从事房地产、建设工程领域、公司类业务等民商事诉讼相关的法律业务，此外还是数据合规、网络与 AI 法律实务的专家。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叶主任为大家重点讲解了 AI 幻觉、深度伪造、算法侵权这三大 AI 相关的法律问题，关于责任划分啊，也讲得清晰透彻、通俗易懂。那直播当中，大家如果有法律相关的问题或者是维权的难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节目后台给我们留言。那我们紧接着上半段的话题，那叶主任，其实啊，咱们普通市民最关心的是什么呢？是一旦真的遇到了 AI 的侵权，该如何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实在，我就给大家讲讲我们普通的民众遇到 AI 侵权的使用维权指南。 AI 侵权呢，有隐蔽性、技术性、传播快的特点，很多人被侵权之后，因为不知道怎么维权，有可能选择了忍气吞声、息事宁人。今天我结合实务经验，给大家三条最管用的维权建议，简单又好操作。第一步，一定要先固定证据，这是维权的基础，证据是维权的核心。遭遇 AI 侵权之后，第一时间把所有的相关证据固定下来。那么固定证据有哪些方式呢？具体包括把 AI 侵权内容截图、录屏，要清晰地显示侵权的时间、平台、账号、内容的细节。第二，保存好侵权内容的链接、二维码、分享记录，别等平台删除了，我们就没有办法举证了。然后是重要的证据，可以申请公证，让公证处出具公证书，这样我们的证据的法律效力会更高。还要保留好自己损失的凭证，比如我们的转账记录、就医凭证、精神损害证明等等。第二步呢，要依法投诉，快速的制止侵权行为。首先是平台投诉，直接向侵权内容所在的平台提交投诉的申请，要求平台马上删除、屏蔽、断开链接。如果平台没有及时处理，扩大的损失部分将由平台承担。然后是行政举报，向网信部门举报 AI 的违法内容，向市场监管12315举报大数据杀熟、算法歧视，向公安机关举报 AI 诈骗、深度伪造等等这些违法和犯罪行为。第三步，司法维权，追究对方的法律责任。如果投诉、举报都没有显著的效果，或者自己的损失比较大，也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可以主张以下权利：要求侵权人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要求赔偿受害人的财产损失、精神损失。如果涉及到了刑事犯罪，就配合公安机关调查，追究侵权人的刑事责任。最后再给大家三个安全提醒，提前防范 AI 侵权。第一是合规使用 AI， 只用正规平台的 AI 工具，发布 AI 生成内容要标注来源，不要用盗版侵权的 AI 工具。第二是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随便把自己的照片啊、人脸啊、声音啊，比如说身份证号码、住址啊，这些隐私信息轻易的上传到不明的 AI 工具上，防止被不法分子用来做深度的伪造。第三是警惕 AI 诈骗，遇到亲友的语音视频借钱的时候，一定要通过电话 甚至当面的方式核实清楚，千万不要轻易的相信 AI 克隆的声音和影像。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技术向上，法治为纲。 AI 可以无限创新，但必须守住法律的底线。谁使用谁负责，谁开发谁尽责，谁侵权谁担责。
0: 好的，非常感谢叶主任的精彩解读。如果大家有这个关于 AI 侵权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叶主任。他说啊，自己是一名自媒体的博主，上个月用这个某一个 AI 写作的工具生成了一篇科普的文章，发布在自己的公众号里。但是这个文章里面呀，有多处的事实错误，比如把某个科学原理的时间线给写错了，误导了不少的读者，有读者要求自己道歉并赔偿损失。现在想问一问这个叶主任，这种 AI 生成内容出现了这个幻觉导致的侵权，责任该由谁来承担？是 AI 工具的开发者承担，还是自己使用时就是自己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已经勾选了用户的协议，协议里面说生成的内容仅供参考，这样能帮自己免责吗？
1: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之前说到的典型的 AI 幻觉的问题。那么这里这个提问的人，他明显是使用了AI 的，就是自己看到的没有通过自己去印证的一些内容，他们可能名义上是科普，但是里面内容不一定科学。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可能一般的民众遇到了法律问题，他不会去直接问正规的律所和律师，而是直接去问 AI。 那么 AI 给了他答复之后，他就照抄。那么在这个里面，后果是有可能是比较严重的，因为这个内容我们必须要进行核实。那这个里面的责任承担呢，首先这个制作者肯定是有责任的，因为首先他这个内容就是不符的，那说明他制作的过程就是有问题的。那我们的使用者，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我们来使用，我们也要负责。我们不能够用一句话就来把自己责任全部撇清。这样的话，那么 AI 这种幻觉在实践中就会产生非常多的乱象。在这个里面，制作者和使用者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好的，非常感谢叶主任的解读。也就是咱们这位这个博主，他在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首先没有自己这关要有一个审核的一个过程，对吧？
1: 是的。
0: 特别他说到的是一个科普的文章，更应该在专业知识上应该进行一个准确的核实。
1: 对，是的。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自己经常购买的一家这个 APP 上买东西，最近发现同一个商品啊，用自己的账号登录显示是89元，用家人的这个账户新注册了一个账号登录，发现只要69元。想问一下这个叶主任，这个算不算是大数据杀熟？如果遇到这个问题，自己该怎么来维权？
1: 这个问题也是很典型的一个算法侵权的问题。算法侵权、大数据杀熟的一个很典型的表现形式。对于这个用户提到的一个这个疑问啊，我相信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都会经常遇到。比如说我们在某一个页面，或者说在某一类商品，或者比如说我们在假期出去旅游订酒店的时候，在某一个页面停留过久的时候，可能他在你订过之后，他第二次推给你的，你的价格比第一次使用的用户价格还要高很多。那么这个呢，就是典型的一个大数据杀熟。在这个里面，我们要做的就是，首先就要向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 APP 的平台进行投诉。如果投诉无果，或者是说继续有这种大数据杀熟、算法侵权的情况，我们可以通过线下，通过12315向这个 APP 的开发者要求他那个对他进行处罚、进行监管。
0: 其实咱们可以把这个不同价格进行一个截图啊，把这个截图先发到相关的这个平台，看这个平台投诉有没有结果。刚刚我们这个叶主任也是说到，如果没有结果，咱们可以线下的找专业的这个渠道进行投诉。
1: 是的。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短信平台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叶主任。他说啊，自己在公司工作了两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但是每个月的这个工资啊，都会这个有清晰的记录，足以证明自己在这里工作。自己从来没有在节假日和休息日，有过休息。现在想要离职，能否向法院申请工作期间每周一天的休息日的双倍工资，还有法定节假日的三倍的工资？
1: 好的，这个问题在实践中是非常常见，也非常基础的一个。

0: 劳资纠纷的一个问题。对于这位用户提到的问题呢，我做如下3点回复。首先，第一，工作2年，公司都没有与你签订劳动合同，那么公司肯定是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因为我国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入职的次月，也就是你第一个月可以不签，但是从第二个月开始，就必须要与你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如果没签呢，你是有权利主张，从第一个月到第十二个月期间，从第二个月到第十二个月期间，一共11个月的双倍工资。但是在这个情况下面，你这位用户主张双倍工资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可能时间已经比较长了，因为过了2年了。那么对于他第二个问题提到的，能否向单位主张他应当休没有休的假，在没有休假期间应当主张的这个双倍工资啊，或者法定节假日期间的3倍工资啊，对于这个问题呢，首先结果呢是肯定的，你肯定是可以主张的，但是在过程上面，你必须要根据我们国家法律规定，谁主张谁要举证，你必须要有相应的证据，比如说你去仲裁的时候。你提供了你的打卡记录啊，显示你每天都在打卡，或者你的工作群聊天记录，在休息日或者法定节假日的时候，你依然在工作啊，那这个就是不争的事实，这个就是你加班的事实，那么用人单位要向你支付加班工资，这是肯定的。第三点呢，就是要提醒广大劳动者，就是要依法采用合法的方式去维护自己的权利，像劳动监察部门呐，或者是劳动仲裁委员会呀，去。依法维权。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咨询，他说结婚之后啊，女方想用拿到的彩礼另外购置一套房子，想请问一下这个业主任，这个由彩礼购买的这个房产，算是个人的财产，还是夫妻的共同财产？
0: 好的，主持人，关于彩礼购置的房产，它的性质问题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实践中比较多，但是呢。不一定权属特别清晰的问题。首先，我们要知道彩礼它的性质。彩礼就是在双方结婚之前，我们说的结婚之前就是法律上的领证之前，男方一般是男方给予女方的，或者给女方家里的，就是一定的现金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贵重的物品等这些东西。那么这个彩礼，在婚后，这个听众他问的这个问题，那么可以。推定，这个彩礼是婚后是女方带过来了，给到了女方自己在使用。那这个问题呢，就要考虑到你们两个双方婚前，女方能不能够证明这个钱就是她婚前已经有的财产？比如说，我们的房子、车子呀，这个是有登记时间的，我们可以看到是不是婚前的。那么因为这个金钱嘛，它是没有登记时间嘛，但是它一般的你在你的银行卡里面或者你的存储工具里面，它一般是有时间。如果女方能够证明我是这个钱都是我婚前的钱，婚前的财产，那么购买的房子，可能大概率会认为是自己婚前的财产。那么如果说这个彩礼在婚后，比如说婚后1年、2年、3年，已经与男方夫妻共同存续期间他的财产发生了混同，那么这个彩礼就不一定是女方婚前的，有可能是双方被认定为双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那么这个时候购买的房子，原则上就应该是夫妻共同所有，所以这个还得看具体的情况。
1: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这个关注听众的留言。他说啊，自己和相恋5年的男友分手了，在此期间啊，同居了3、4年，前男友现在拒绝将个人的衣物等相关的物品寄还，还扬言要让自己身败名裂。想问一下业主人，自己该怎么办？
0: 对于这个问题。属于一个同居关系期间，同居期间产生的一个纠纷，而且是人身属性特别强。对于这种，同居期间归属于各自的物品或者是隐私物品啊，这个一方呢是有权要求另外一方进行一个分割，和返还。如果说对方不返还，那么可以通过，线下的像。要求相关的部门调解，或者派出所部门，社区进行调解，甚至呢，如果说协商不成呢，可以向法院起诉这种方式来主张权利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对于这位用户、这位听众提到的， 对方扬言要让他身败名裂。

0: 那么对方的这个做法和行为明显是过激的，也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对于对方有可能，所做出的一些偏激的行为，那我们肯定是可以积极的采取合法的维权方式去维权，不能够被别人去摆布，听之任之。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位宝妈的留言。她说啊，自己是一名宝妈，现在孩子已经3岁了，一直是全职在家带娃，老公在外地工作，每月只给很少的生活费。最近半年啊，甚至不怎么给钱了，还经常夜不归宿，怀疑对方外面有人，想要离婚。现在想要孩子的抚养权，还要对方支付抚养费和补偿金。想问一下叶主任，就是全职宝妈争取抚养权有没有优势？还有合肥这个地方的抚养费大概能有多少？自己能向对方这个要经济补偿金吗？
0: 好的，主持人，对于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首先，不管是全职居家带娃的宝妈，还是说婚后有工作的女性，在涉及到离婚这个方面的时候，那么原则上肯定是夫妻的共同财产可以均分。那么对于宝妈在这个家庭工作中付出的比较多，她可以要求向法院主张说给她一定的赔偿，但是这个比例也是有限的。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对于她认为的，一个是抚养费的问题。那么抚养费的标准呢，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一般是那个需要支付抚养费一方他每个月工资标准的20%到30%的样子。那谈到这个问题，那就需要我们先证明她的收入水平是多少，这个也是这位宝妈在考虑与另一方结束或者终止夫妻关系的时候需要重点考虑的事情。因为对于现在来讲，她对于另一半她的收入情况、她的工作情况，她可能不是特别的清楚。所以说在离婚之前，我们认为不应当操之过急，应该首先要把这些证据
1: 固
0: 先
1: 定好。
0: 固定好。找清楚，然后能够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权益，因为对于她一个全职宝妈，她不一定有自己的房子，就是住所，还有不一定有那个稳定的经济收入，那么对于在主张孩子抚养权问题上是一个非常不利的情况。所以说，对于她来讲，首先要把这些她另一半这些收入的这个情况要进行固定，另外一个就是自己要有争取对自己孩子有抚养权的一个优势地方，比如说，孩子达到了一定的年龄，愿意主动要求跟着妈妈生活，那么是一般法院会尊重孩子的意愿，或者说，在这个宝妈有一定的物质条件给孩子成长和生活给予一定保障的时候，法院也是会优先考虑他的。
1: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4: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5: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4: 广德 FM 一百点九，
5: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4: 池州 FM 九九点五，
5: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4: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5: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4: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6: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8: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九十五点五 AM 九三六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职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

0: 视台联合主办。此刻您不仅可以通过广播收听我们正在为您送出的节目，还可以通过手机 APP 学习强国安徽视讯以及安徽之声的微信视频号、新浪官方微博同步收听收看此刻我们正在为您音频视频播出的节目。正风航风热线问政江淮，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安徽省审计厅。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我省审计系统的正风建设有好的意见建议，有想要咨询的政策反映的问题，都欢迎在节目进行当中拨打热线051-63458-936 051-63458-936，同时也可以给我们发微信，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于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安徽省审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蒋文涛。蒋厅长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与大家交流审计工作。受厅主要负责同志的委托，我代表省审计厅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审计工作的广大听众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希望大家多提宝贵的意见建议，帮助我们更好地改进工作。
0: 好，欢迎您带队做客直播间，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的交流和沟通。同时就作为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安徽省审计厅财政审计一处处长康立慧、农业农村审计处二级调研员熊德金、社会保障审计处处长谢华、科技教育审计室主任陈波、文化卫生审计室主任方圆，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蒋厅长，民生资金惠民政策啊，可以说是直接关系到咱们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2025年，省审计厅把民生审计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把审计监督延伸到民生保障最后一公里。那过去的一年，咱们省审计厅是如何立足审计职能，紧扣群众急难筹盼，全方位的推进民生领域监督工作的呢？在节目的一开始，请您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一下分享。
1: 好的，主持人。2025年，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省审计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看好和推动用好民生资金、促进惠民政策落实落地作为审计最大的为民情怀，聚焦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和人民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持续加大对重点民生领域的审计力度，努力把审计监督跟进到民生保障的最后一公里。一是助力兜牢民生底线，在各类审计中重点关注民生资金管理使用情况，促进惠民红利精准直达，组织开展了工伤保险和生育支持资金审计，推动完善工伤保险制度和生育支持政策措施，助力维护资金安全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围绕持续提升农村学生营养状况和身体素质，对12个县市区开展了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专项资金审计，重点关注营养改善计划政策落实和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切实维护学生的切身利益。二是保障群众安居宜居，组织开展保障性安居工程审计，重点关注住房保障政策落实、项目建设、资金管理使用等情况，推动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促进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围绕棚户区改造政策落实、资金筹集管理使用、居民安置等方面，对6个市及所辖部分县市区棚户区改造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调查，促进住有所居民生政策落到实处。开展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项目专项审计调查，助力城市基础设施改造升级，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三是促进乡村全面振兴，聚焦我省农村公路建、管、护、运情况，开展4好农村路建设管理情况的专项审计调查， 推动提升农村公路建设、管护和运营水平，组织开展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审计，重点关注项目建设、运营、金融与土地等支持政策执行、联农带农等情况，促进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加快升级，带动农民稳定增收。组织对七个县市区开展禾米乡村建设情况专项审计调查，促进提升乡村建设和治理水平，打造彰显徽风晚印的宜居宜业禾米乡村。四是护航全面绿色转型，组织开展了全省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政策落实情况审计，重点关注两新专项资金管理使用、两高项目审批建设、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基金投资运营等情况，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0: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介绍。的确啊，省审计厅聚焦群众的急难愁盼，围绕兜牢民生底线，保障安居宜居，助推乡村振兴，护航绿色转型来开展审计，可以说是有效推动了咱们民生领域的政策落实。其他方面的工作请您稍后再给我们大家做介绍。导播提示我已经有热线接进直播间了，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今天的第一路热线是一位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吗？
2: 喂，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2: 就是我这段时间啊，是准备买家电，看到都有一些果脯什么的，优惠力度啊也很大。现在也经常听新闻里边讲什么两种良心，就不太清楚两种良心具体指的是什么，是不是就是上面所说的这个果脯啊？谢谢。
0: 好的，正好今天专业的嘉宾在哈，那蒋厅长这个问题。
1: 好，那这个问题呢，我想请财政审计一处的处长康立慧回答。
0: 好，康处长。
3: 你好，你提到的购买家电汽车时候获得的国补，就属于国家两重两新政策里的两新范畴。简单来说，两重指推进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两新指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这是当前国家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促转型、促产业转型的关键抓手，也是近两年我们的重点审计领域。您刚刚提到申领的国补，就是两新政策落地的最直观的体现。近年来，全省审计机关紧盯两重两新政策落地、项目推进和专项资金的使用，全方位做好监督保障工作，让宏观政策真正转化为群众的实惠、企业的红利。一方面从严监督两重领域项目建设，逐项核查重大民生工程基础设施项目的申报、审批、建设全流程，推动项目规范建设、保质完工；另一方面精准护航两新惠民政策落地，注重核查专项资金拨付、管理、使用全流程。尤其针对大家关心的家电、汽车、家装以旧换新补贴，着力揭示资金拨付、管理使用中存在的问题，确保每一笔以旧换新的补贴都能精准直达群众手中，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消费优惠，同时激发市场的消费活力，助力企业转型升级。除此以外，我们始终坚持绩效导向，止步于查项目、查资金，更重点核查政策落地成效、群众和企业的真实获得感，让两重两新政策的红利真正惠及民生、赋能发展。
0: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王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地方吗？
2: 没有了，谢谢你们。
0: 哎，好，王先生再见。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提问。有一位网友他说呢，我是阜阳这边的，听说政府每年要拨很多钱帮我们村子里面建禾美乡村、改厕所、收拾村容环境什么的，那想问一下，审计部门会对这方面进行监督吗？那这个问题蒋厅长。
1: 好，这个问题请农业农村审计处二级调研员熊德金回答。
4: 好的，2025年省审计厅将禾美乡村建设专项资金列入审计重点项目，统筹省市县三级审计力量，组织第八个县区禾美乡村建设情况进行专项审计调查，围绕 省级中心村和金

0: 新品示范村补助资金、农村改测奖补、污水治理专项资金等全链条开展审计。顺着资金流向，排查资金从省级拨付、县级拨付到村镇村使用全流程，重点排查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精准揭示错处短板，提出建设性意见，分类处置审计发现问题，持续跟踪问题整改落实，确保各项惠农政策落地见效，保障每一笔涉农资金用在实处，惠及民生，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乡村全面振兴。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这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是23年退休的，想了解一下你们对于养老金这块是怎么监督的呀？”那这个问题，蒋厅长。
2: 好，这个问题请社会保障审计处处长谢华回答。
3: 好的，你好，养老保险基金是广大参保群众晚年生活依靠的养老钱、保命钱。保障基金收支规范，待遇足额按时发放，始终是我们社保审计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几年，全省审计机关覆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三大险种，围绕基金应收尽收、待遇应发尽发、存量资金安全管理三大核心目标开展全方位监督。在征缴环节，我们重点核查用人单位是否如实申报职工工资基数，推动人社税务部门加大清欠扩面力度，做到应保尽保、应收尽收。在待遇发放环节，通过多部门数据交叉比对，确保养老金精准发放。除此之外，审计还紧盯养老基金财政补助拨付、专户存储、保值增值管理情况，保障养老专项资金安全。我们坚持查处问题与长效治理并重，推动经办单位优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水平，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核对平台，从制度机制层面筑牢养老基金安全保障，确保每一位符合条件的参保老人都能按时足额领到养老金，切实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安，守护好群众晚年生活基本保障。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这位网友他说啊，国家现在实行营养改善计划，我觉得特别好。孩子呢中午在学校就餐也不用来回跑。那作为家长，我们非常关心营养餐的质量和食品安全。想问一下，审计机关对这个有没有进行监督呀？那这个问题，蒋厅长。
2: 好，这个问题请科技教育审计室主任陈波回答。
4: 好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是一项改善学生营养状况、促进教育公平的惠民政策。我们省共有22个县区实施了该计划。营养餐国家基础标准是每生每天5元，有财政资金补助。审计机关作为守护民生资金、保障惠民政策落地的经济监督部门，我们对学生营养餐开展专项审计，努力守护孩子们舌尖上的安全与营养。去年下半年，我们统筹组织市级审计机关到12个县区、下沉乡镇、校园一线，开展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专项资金专项审计。审计重点聚焦补助资金全流程管理、食材供应全链条管控两大核心。一方面，紧盯补助资金全流程管理、食材供应全链条管控两大核心。一方面，紧盯财政补助资金申报、拨付、留存、支出全流程，对照在校学生实名制台账核查资金足额到位情况。另一方面，深入食堂后厨，全覆盖核查食材采购、仓储保鲜、加工制作、食品留样、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关键环节，同步核验带量食谱、膳食营养搭配、食堂卫生标准化建设落实情况。通过审计，推动营养餐补助资金专管专用、直达餐桌，完善校园食材集中采购、供应商考核退出、校长陪餐、家长监督长效机制，促进学校规范食堂运营管理，严把食品安全关口，真正让营养餐分量达标、食材新鲜、营养均衡、食堂的干净卫生，切实保障农村孩子饮食健康，真正把教育惠民政策落到千家万户， 让各位家长安心放心。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慧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说，最近不少地方都建了文化馆，我家门口就新建了一个文化馆，文化站，可以带孩子去看书。现在呢，很希望这些文化场馆使用上能够更方便一些，多组织一些公益活动。想问一下审计在这方面能不能发挥一些作用啊？那这个问题蒋厅长。
2: 好，这个问题呢，请文化卫生审计室主任方源回答。
5: 好的，公共文化场馆是保障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打通文化惠民最后一公里的重要阵地。我省严格落实国家各项部署，依托安徽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划定的刚性管理要求，明确公共图书馆、文化馆、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等国有文化场馆免费开放最低时间，鼓励各地啊在法定节假日、寒暑假合理延长服务时间，让公共文化资源更好地惠及上班族、学生等各类群体。省审计厅在审计预算执行审计过程中，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场馆免费开放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列为重点审计事项。审计人员获取各地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以及文化站的相关信息，结合群众实际需求，核对这个场馆公示开放时段、公益文化活动举办记录，持续跟进中央审计补助资金的拨付、使用、绩效评价各环节的落实情况，全面核查这个场馆日常保障经费使用的规范性、公共文化活动开展的频次、基层文化服务覆盖的效能，综合研判公共文化这个政策落地的民生实效。下一步，省审计厅将持续聚焦公共文化领域政策落地与资金绩效，常态化的监督场馆开放管理、惠民服务供给、财政资金使用等关键环节，推动基层公共文化阵地精准对接群众需求，以精准有力的审计监督，不断提升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蒋厅长，据我了解啊，2026年咱们省审计厅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审计监督的核心着力点，围绕就业、教育、基础保障、农业农村、绿色发展五大关键领域精准开展审计监督。想问一下您，咱们省审计厅在这五大民生审计板块当中分别聚焦哪些重点工作，紧盯哪些关键环节呢？
2: 好的，主持人，2026年省审计厅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谨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审计监督的重要着力点，紧盯民生政策落地、项目推进和资金使用效益，加大问题揭示力度，用审计力度守护好民生的温度。一是聚焦就业优先，加强审计监督，以推动就业优先政策落实，保障就业补助资金安全、合规、高效使用，加快建设就业创业友好型省份为目标，重点关注就业帮扶、职业技能培训、创业带动就业等政策措施落实，稳岗扩岗、职业培训、公益性岗位等专项资金分配管理使用等情况，揭示存在的突出问题和风险隐患，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二是聚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强审计监督，围绕着力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加快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目标，开展高职院校职业教育政策落实及招标采购管理情况，义务教育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建设相关资金审计，重点关注高职院校职业教育政策及义务教育办学条件建设相关政策落实，专项资金分配管理使用、校舍改造和设备购置等情况，推动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提升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水平和教育质量。三是聚焦基础民生保障，加强审计监督，以促进健全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养老服务体系为目标，组织开展医疗保障基金、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情况审计，重点关注医保改革政策推进落实、医保基金筹集使用管理、低保特困人员和孤儿等重点人群参保， 以及养老服务相关政策落实、养老机构建设运营、特困人员兜底保障等情况。

0: 项目建设、管护等情况，助力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五是聚焦绿色发展，加强审计监督，以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建设美丽安徽为目标，组织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任中审计，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专项资金，水利发展重点项目及资金等专项审计，重点关注贯彻落实生态文明建设重大决策部署，两纵两星任务推进落实，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项目及资金管理情况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为全省加快建设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保驾护航。
1: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那从您的介绍当中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今年省审计厅是紧扣就业稳岗、教育提质、民生兜底、乡村振兴、绿色发展这五大重点领域精准靶向开展审计监督，为增进群众民生福祉是保驾护航。感谢各位的工作。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有热线接进直播间了，一位修先生的电话。您好修先生，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2: 啊，你好，你好，
1: 你好，
2: 我啊，能听到吧？
1: 嗯，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说。
2: 好，好，好，我想咨询一下蒋厅长，然后就想我是一名农业合作社的负责人。
1: 嗯，
2: 今年呢，我们合作社申请了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专项资金。我想请问蒋厅长一下，就讲我们在使用该专项资金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哪方面的哪些方面呢？然后能够更好的使用。更好的、更规范的使用该专项资金，以提高这个资金的这个效益。
1: 嗯，好，这个问题，蒋厅长。
0: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这个问题呢，想请农业农村审计处二级调研员熊德金回答。
3: 好的，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乡村产业融合发展资金，审计通过关注产业融合项目的立项的科学性、申报评审和项目管理的规范性、资金分配使用的合理性等方面，评价乡村产业升级落地见效和财政资金使用的效益，助力完善乡村产业体系，切实维护农民切身利益。如果您的合作社申请了产业融合项目，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要注意实行专账核算，按照申报的实施方案专款专用，同时规范项目档案管理，确保各类项目资料完整真实有据可查。
1: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那修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2: 没有了，没有了。刚刚然后林导说的都比较的全面，我在以后的使用资金过程中就会注意这方面的问题。感谢。
1: 哎，
2: 感谢，
1: 好，再见。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是发来微信。这位网友他说呢，我在一家建筑企业上班，其实我的工作啊，有一定的工伤风险的。想问一下，审计在保障我们职工获得工伤保险待遇方面有没有发挥一些作用呢？这个问题，蒋厅长。
0: 好，这个问题我想请社会保障审计处处长谢华回答。
4: 好的，工伤保险直接关系广大企业职工、建筑农民工等一线劳动者工伤救治、伤残补偿权益，是化解用工风险、保障职工人身权益的重要制度安排。管好工伤保险基金，推动政策落地执行，是社保审计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我们去年开展了工伤保险基金审计，围绕参保征缴、工伤认定、医疗康复、待遇支付全流程排查风险隐患。在参保征缴层面，审计重点核查各类用人单位法定参保义务落实情况，督促人社部门加大征缴力度，对未参保企业发生工伤的，推动落实企业全额承担职工工伤待遇的法定要求。在待遇审核发放层面，重点关注将先伤后保纳入工伤保险基金支付范围情况，推动工伤保险政策精准落地。在经办服务层面，关注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办理实现，推动优化办事流程，强化技术赋能，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同时，针对监管短板，形成长效审计建议，推动完善建筑项目工伤保险专项参保机制，定点医疗机构长。

0: 态化巡查制度，简化职工办事流程。通过持续深化工伤保险审计监督，促使企业依法规范用工，保障受伤职工能够及时获得救治，足额领取各项工伤待遇，切实筑牢一线劳动者的权益保障防线，让工伤保险政策真正为职工群众保驾护航。
1: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他说，想问一下，像住房质量、小区环境改善这些事情，审计机关会不会关注呀？能够帮助我们改善生活环境吗？这个问题，蒋厅长。
2: 好，这个问题请财政审计处处长康立卫回答。
3: 好的，审计机关作为经济监督部门核心工作之一，就是通过审计促进保障和改善民生。看似专业性很强的审计工作，其实深度融入大家的工作，生活方方面面和每个老百姓的日常起居都息息相关。财政审计是审计工作的主责主业，也是守护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近几年，我省财政审计始终聚焦群众刚需民生领域，让审计工作充满民生温度。您刚刚提到的住房维修改造、小区环境提升，也正是我们审计工作关心的。去年，我们专门组织开展城市更新资金和相关政策专项审计工作，下沉到市县、小区、项目一线，全程紧盯老百姓身边的民生工程，重点核查污水管网更新改造、老旧小区维修整治、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城市风貌提升等项目建设情况。同时，严格审查财政资金的拨付、管理和使用全过程，通过专项审计，促进资金规范管理使用，保障工程质量提升，提升项目实施效果，推动城市更新相关政策实打实落地，切实改善大家的居住环境，提升居住品质，让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向往变为现实。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有一位薛女士的电话也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您好，薛女士。
4: 哦，你好。
1: 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4: 哦，是这样的，我家小孩呢马上要上大学了，我看新闻上说审计机关会定期对高校进行审计，请问审计会关注哪些与学生密切相关的事项？
1: 好，这个问题，蒋厅长。
2: 好，这个问题请科技教育审计室主任陈波回答。
5: 好的，高校的办学这个发展啊，学生切身利益是审计民生监督的重要的落脚点。审计机关常态化开展高校的经济责任审计，每年我们分批次选取省内高校开展主要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下沉院系、食堂、后勤服务场所一线核查，紧盯和学生学习、生活、缴费直接相关的各类事项。审计工作中，我们把维护学生权益放在首位，重点聚焦高校学科专业建设、资源配置、学生奖助补贴政策落实、各类教育收费管理、校园后勤服务运营等与学生息息相关的四大板块。一是核查高校学科专业动态调整、实行经费、师资资源向优势产业专业这个倾斜的情况，二是全覆盖审查奖助学金评定发放、校内配套资助落实情况，三是紧盯学费、合作办学、代收费、服务型收费的合规性，四是重点核查食堂、超市、热水物业等校园后勤经营管理成本监测机制，做到各类收费、后勤管理风险全面排查，通过审计整改督促建章立制，推动高校优化专业布局，匹配就业发展需求，完善学生资助全流程公开机制，规范校园各类收费标准与决算流程，捋顺校园后勤公益性运营管理制度，减少学生的额外的生活开支，保障学生公平享有教育资源、生活服务，切实维护广大高校学生切身利益，助力高校实现育人提质、办学惠民。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是一个戏迷，听说国家出台政策支持送戏下乡，想问一下审计部门会不会对这方面进行关注，让我们在家门口看到更多更好的戏呀？那这问题，蒋厅长。
2: 好，这个问题我想请文化卫生审计室方源回答。
6: 好的，这个我省啊贯彻中央要求， 自2014年起啊，就开展了盛序敬万春等多种活动。为确保各项文化惠民政策不打折扣的落实，每一项惠民资金规范高效的使用，这个优质戏曲资源真正送到最需要的群众身边。省省级厅立足经济监督职能，主动将戏曲传承保护、基层文化惠民项目纳入重点审计领域，全程当好文化民生的监督员和政策落地的护航员。省省级厅紧盯戏曲惠民政策落地，全面受理专项资金分配方案，检查各级演出场次、台站以及演出的视频，核验这个偏远地区演出的覆盖情况，对照公益性文艺活动实施计划，细致查验文化惠民专项资金的拨付、结算、绩效考核这个全流程，全方位评估戏曲下乡资源配置效率与群众实际受益情况，推动优质戏曲这个演出资源的均衡配置，把有限的财政资金啊运在惠民实处。下一步，省审计厅将持续加大文化惠民项目审计的力度，重点核查资源分配的公平性、资金使用的合规性、服务覆盖的均等性，真正的把好戏唱到百姓的心坎上，以强有力的审计监督护航文化惠民工程落地见效。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蒋厅长，民生资金惠民政策啊，可以说是直接关系到咱们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听说省审计厅通过研究型审计守护民生福祉，那我们就想了解审计部门是如何找准民生监督的切入点，从项目规划、监督核查到问题整改全链条发力，助力民生好实施这个落地有声，人民群众切实受益呢？
2: 好的，主持人，省审计厅将全面落实省委11届11次全会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的要求，深化研究型审计，依法全面履行审计监督职责，一体发挥审计利剑与审计护航作用，全力书写更接地气、更有温度的民生审计答卷，一是项目谋划上突出惠民导向，以促进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出盘问题为目标，谋划开展重点民生领域审计项目，以有力有效的审计监督看好和推动用好民生资金，落实惠民政策，促进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二是审计重点上要聚焦民生关切，立足经济监督定位，紧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找准审计切入点，重点关注就业、教育、养老、医疗保障、低保救助、危房改造、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等民生政策落实、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加大对民生领域两纵两行项目的审计监督力度，着力揭示民生领域重大关键典型问题，以有力有效的审计监督推动惠民富民政策落实。三是结果运用上增进民生福祉，实行审计整改全流程闭环管理，压紧压实被审计单位审计整改的主体责任，推动审计发现的民生问题加快整改见底清零，加大对普遍性、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综合分析力度，深入查找问题背后的体制性障碍、机制性缺陷和制度性漏洞，推动主管部门开展专项治理，完善制度机制，从源头上解决民生领域的突出问题，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1: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有一位崔先生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好崔先生，请问有什么问题吗？
7: 哎，主任你好。
1: 您好。
7: 就是我看现在啊，就是国家在这个老百姓看病就医这方面是出台了很多好的政策，也投入了大量的财政资金，就所以我比较关心这些惠民政策在基层的落实情况。
1: 嗯，
7: 正好今天我们审计部门也在现场，就是我想请问，就是审计是如何监督医疗卫生，特别是老百姓看病就医这方面的政策落地，让群众真正享受到国家的政策实惠。
1: 嗯，好，这个问题蒋厅长。
2: 好，这个问题我想请财政审计一处处长康立慧回答。
3: 你好，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筑牢医疗民生底线是审计机关的重要职责。您刚刚提到的看病就医、健康保障，国家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财政资金，为老百姓提供 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比如农村妇女两癌筛查、老年人、儿童和孕产妇的健康管理等，还提供重大公共卫生服务，比如免费疫苗接种、重点传染病及健康危害因素监测等。针对这些政策到底落实的怎么样，资金使用效益高不高，今年上半年我们组织全省省级机关以上下联动方式开展卫生健康领域政策落实和资金专项审计，精准聚焦群众最关心的普惠医疗服务领域，审计人员深入乡镇卫生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一线，实地核查疫苗库存及接种落实情况，核查妇女两癌筛查工作台账，跟进智慧预防接种门诊建设进度，全面排查公共卫生专项资金拨付是否及时，管理是否规范，使用是否合规，项目实施是否到位。通过严格的审计监督，助力打通公共卫生服务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让免费疫苗、公益筛查、基层医疗升级等惠民政策真正惠及每一位群众，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安心。除此之外，近几年我们还聚焦老年群体民生需求，开展老有所养、老有所学专项审计，推动补齐养老服务、老年教育服务短板，切实提升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后续我们也会继续紧盯各地民生领域，用精准审计守护群众切身利益。感谢你对审计工作的关心关注。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那崔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8: 没有了，谢谢。
1: 哎，好，再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这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家住在城中村，马上要拆迁了，想问一下你们会监管城中村改造吗？会重点监管哪些方面的内容呀？这问题蒋厅长。
2: 好，这个问题我想请社会保障审计处处长谢华回答。
0: 好的，城中村改造属于保障性安居工程支持范围。保障性安居工程是补齐群众住房短板、保障低收入群体居住需求的核心民生工程，资金规模大，受益群众广，审计机关始终将其作为民生专项审计重点，围绕项目资金、工程建设、房源分配、后期运营全链条闭环监督，全方位整治工程建设、住房分配领域突出问题。审计监督主要聚焦四个维度，一是专项资金管理使用监督，全面跟踪中央、地方各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拨付流程，重点关注保障性安居工程相关资金管理使用效益情况，确保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及时直达项目一线。二是工程项目建设监督，审计人员实地走访老旧小区建设改造、公租房新建配建项目现场，对照施工图纸、招投标资料核查工程进度、施工质量、配套设施建设情况，确保安居工程让群众放心安心。三是房源分配准入监督，聚焦群众关切的房源分配问题，核查申请家庭收入、房产、户籍资格审核档案，精准排查不符合条件住户，让住房保障政策真正惠及所需群众。四是后期运营管理监督，跟踪入住后的动态复核工作，推动规范保障性住房管理，切实管好用好住房保障民生资源，同时立足长效治理，推动完善申请审核、资格复核、到期退出全流程管理制度，促进公租房老旧小区改造政策精准落地，解决低收入住房困难群众安居难题，真正把民生工程做成群众认可的暖心工程。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这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呢，我在城里上班，孩子在农村老家上小学，想问一下你们现在对义务教育的学校条件有没有关注啊？怎么保障孩子能够享受优质均衡的教育呢？这个问题蒋厅长。
2: 好，这个问题请科技教育审计室主任陈波回答。
5: 好的，审计机关始终把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作为民生审计的重中之重，将农村校园办学条件提升、薄弱学校改造作为核心监督抓手， 通过全链条审计监督，补齐乡村教育短板，让城乡孩子共享优质的教育资源。近年以来，省审计厅组织对10个县区开展义务教育办学条件改善专项资金审计，重点围绕农村校舍安全改造、教学功能室配套建设、运动场地及消防饮水等附属设施完善、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办学保障资金拨付使用5个方面，同步核查乡村教师调配、仪器设备采购配置、学校布局规划落地情况，进一步强化专项资金监管，提升教育资源配置效能。通过审计，推动完善配套政策，促进义务教育改造资金均准地投向农村薄弱学校，加快危房加固、教室修缮、实验室、运动场等硬件配套落地，均衡调配师资、教学设备等优质教育资源向乡村倾斜，补齐这个农村校园的安全、教学、生活配套短板，持续缩小城乡办学条件差距，有力提升义务教育学校这个标准化建设水平和教育质量，稳步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切实保障我们农村的孩子在家门口就能够享有安全、完善、均等的办学条件。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我们村里这2年在搞和美乡村建设，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利民惠民的好事。那希望建设的文化广场、垃圾处理站等等这些设施啊，能够质量可靠，长期能够管用。想问一下，你们在这方面能够帮忙监管一下吗？那这个问题，蒋厅长。
2: 好，这个问题请农业农村审计处二级调研员熊德金回答。
9: 好的，省审计厅在组织实施和美乡村建设情况专项审计调查时，把和美乡村工程项目的招投标、工程施工内容、工程质量作为审计重点，对达到法定限额的建设项目，还查招投标程序的合法合规性、公开透明。围绕工程建设，审计人员深入实地进行查勘，对照施工合同、设计图纸、现场丈量、道路管网、构筑物的工程量，还查工程是否按图施工、资金是否按进度拨付、工程质量是否达标等，把审计监督延伸到和美乡村建设的最后1公里，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督促相关单位切实抓好问题整改，提高项目建设质效，助力提升乡村建设和治理水平，打造彰显徽风晚运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们安徽是中药资源大省，想问一下审计部门对中药产业发展、中药生产经营使用是否关注到了，平时又是怎么来进行监管的呢？这个问题蒋厅长。
2: 好，这个问题请文化卫生审计室主任方源回答。
6: 好的，安徽是中药资源的大省，具备啊中药种植、生产、加工、流通、经销完整链条。中药生产、经销、使用关系到医保资金安全、纯正用药成本和中药产业良性发展。审计机关始终把中药产业作为民生监督重点领域，全方位经济监督护航作用。审计机关对全省中药产业开展专项审计调查，审计人员下沉到中成药、中药饮片生产企业、流通经销主体以及各级这个医疗机构一线，对药品研发、生产、市场流通、医院采购结算、医保支付全流程开展穿透式核查，全面梳理中药产业经营主体发展现状，跟踪中药购销资金流转全流程，核验各类中药饮片、中成药采购定价、进销差价管理规范性，针对产业运行中的管理薄弱环节，向属地的政府、医保、卫健、这个税务等多部门提出协同治理的审计意见，推动搭建跨部门联合监管的机制，督促药企规范成本费用核算，理顺资金管理流程，引导医疗机构健全中药定价集采质量反馈机制，规范公立医院医药购销议价管理。下一步审计机关将持续紧盯中药这个全流程监管， 常态化的开展这个中药产业相关基金政策跟踪落实审计，持续规范中药市场经营秩序，稳定群众的用药成本，守护医保基金安全，推动我省中医药产业规范健康高质量发展。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现在经营一家小微企业，听说政府在大力推动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我想了解一下对于我们企业经营发展有没有一些帮助，审计机关又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呢？这个问题蒋厅长。
2: 好，这个问题请财政审计一处处长康立慧回答。
3: 好的，优化营商环境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互为基础，相互促进，有利于商品要素在更大范围畅通流动和高效配置，破除市场分割等弊例，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和企业经营成本，提高为企业办事的效率，促进市场更加公平公正，帮助企业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生产经营和创新发展中，更有利于拓展中小微企业的生存空间。作为经济监督部门，近年来全省各级审计机关始终高度关注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等相关政策落实，围绕市场主体关心的与市场主体发展相关的企业公平准入与自由经营、商品要素保障及自由流动、精简行政审批流程、高效办成一件事等方面加大审计监督的力度。去年上半年，省审计厅组织全省各级审计机关结合同级预算执行审计，同步开展了罚没收入政策落实及征收管理情况的审计，推动规范行政处罚，减轻企业负担，优化营商环境，保护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今年组织开展部分省属企业招标采购专项审计调查，通过促进省属企业规范招标采购，推动招标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秩序，在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政府投资审计以及开发区有关专项审计调查等各类审计项目中，重点关注放管服务改革、助企纾困资金拨付使用、涉企工程款支付、招商引资政策制定、项目引进及运营质效奖补兑现等方面，针对公共资源交易、政府采购、招投标、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等易发风险环节解释问题，推动相关地方部门单位完善优化工作机制，打通市场融阻，助力构建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全国统一大市场。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这位网友他说，我是一名科研工作者，现在国家大力倡导科技创新，想问一下审计对科技创新有没有关注，怎么样能够通过审计监督来保障良好的科研环境呢？这个问题蒋厅长。
2: 好，这个问题呢，我想请科技教育审计室主任陈波回答。
5: 好的，审计机关立足经济监督定位，以高质量审计护航高质量发展，赋能新质生产力培育，科技创新是审计服务全省发展大局的核心的监督板块。审计监督既约束科研资金的规范使用，也包容创新试错，全方位服务科研事业发展。近年来，我们持续围绕财政资金、这个科技资金、创新平台建设、科技政策落地，加强审计监督，为科研创新保驾护航。去年上半年，我们聚焦全省各类科技创新平台开展专项审计，重点围绕创新平台规划布局、财政科研经费管理使用、科研人才扶持政策落实、核心技术攻关任务推进、科研成果产业转化、创新载体可持续运营等关键环节，贯穿项目立项、资金拨付、研发实施、成果转化全周期开展监督，深入实验室、科研院所、产业创新载体实地核查，同步核查科研经费放管服改革、禁止免责配套政策落实情况，通过审计推动全省科技资源优化统筹配置，健全科研项目全周期的管理制度，细化科研创新禁止免责负面清单，营造宽容失败、鼓励探索、潜心攻关的良好科研生态。同时，我们也推动 这个创新平台的提质增优，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助力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创新，培植新质生产力，充分发挥审计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保障作用，为广大科研工作者安心搞研究、专心攻难关提供坚实的监督保障。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那时间呢已经过得非常的快，50多分钟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也是接听了很多听众朋友的电话，也是回复了很多网友的咨询。那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呢，想请蒋厅长就今天节目的内容给我们大家做一个补充和总结。
2: 好的，主持人，非常感谢阵风航风热线节目给我们提供了一次介绍审计、展示审计的宝贵机会，也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们对审计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对热线反映的一些问题啊，我们也将认真研究，在审计的工作中呢推动解决。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全省审计机关也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依法全面履行审计监督职责，持续提升监督质效，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十五五”时期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审计新的贡献。也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审计、支持审计，多给审计部门提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共同推动我省审计事业高质量发展。谢谢大家，也谢谢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蒋厅长，谢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的交流和沟通。到这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和您说再见。节目的最后，文丽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当中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5: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下大气力，精准务实开展整改整治。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5: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打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这场硬仗。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省新闻联播推出特别节目《以青春之名》，展现青年党员牢记初心使命，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推动安徽高质量发展中的奋斗精神与时代风采。
5: 我省各地紧盯重点领域、重点场所，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4: 连日来，安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安徽台消息，6月30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听取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动态更新情况汇报。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下大气力，精准务实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突出问题，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切实践行正确政绩观。会议指出，要坚决扛牢农业大省、粮食大省政治责任，把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作为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以更大力度抓好耕地保护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科技创新、农业防灾减灾体系建设等工作，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培育壮大乡村富民产业，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持续为基层减负，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强调， 要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组织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增强抓好整改整治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全过程保持高标准严要求，对历史遗留问题要动真碰硬解决，对新出现的问题要及时跟进解决，对病根复杂的问题要上下联动解决，整改整治的情况和成效要自觉接受群众监督评判，坚决防止纸面整改、虚假整改。要坚持两手抓、两促进，紧密联系正在做的事情，找准工作的切入点、着力点，引导党员干部把时间和精力放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上来，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推动各项工作奋力往前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安徽台消息，6月30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十防，坚决打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这场硬仗，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突出抓好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山洪沟口、狭窄河道、中小水库、城乡一老区等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隐患排查，做到早发现、早处置、早化解。要提高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能力，特别是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确保全省安全渡汛。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有序实施河湖库塘蓄水保水，加强水工程调度和雨洪资源利用，全力保障农业灌溉用水需求和人民群众饮水安全。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各级领导干部要守土尽责、靠前指挥，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制度，对因领导不力、履职不力、配合不力等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追责问责。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坚持勇挑重担、冲锋在前，筑牢防汛抗旱、抢险救灾的坚固防线。
4: 安徽台消息，6月30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85次主任会议在合肥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明伦主持会议，副主任何树山、王翠凤、刘明波、韩军、魏晓明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检查安徽省促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决定实施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的汇报。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要进一步抢抓深度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重大历史机遇，完善协同体制机制，强化科技战略支撑，畅通产学研用融合发展路径，落实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打通要素流动壁垒，推进区域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更好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决定将上述审议意见交省政府研究办理，并督促抓好落实。会议还研究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建议议程和召开时间有关事宜。
5: 安徽台消息，6月29号至7月2号， 我省南部地区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对我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六月三十号上午，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赴省应急指挥部视频调度强降雨应对及安全防范工作情况。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安排，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发展变化，加密监测预报预警，要结合主汛期及暑期特点，切实防范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以青春之名特别节目，
4: 百年征程初心如炬，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省新闻联播推出特别节目《以青春之名》，展现青年党员牢记初心使命，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推动安徽高质量发展中的奋斗精神与时代风采。请听报道。
6: 在合肥科学岛上，有这样一支主要由青年党员组成的科研攻关团队，他们性格迥异，却因一个名字聚合。葛廷穗极限特性材料攻关突击队队长，共产党员刘瑞。
7: 葛廷穗先生，我们固体所就是他一手创建的，他也开创了国际金属内耗研究领域，以他来命名我们这支突击队，就是希望把为国家需求搞科研这句话一代一代传下去。
6: 如今，这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党员攻关突击队正沿着老一辈科学家的足迹，在科技现代化的征途上书写奋斗答卷。葛廷穗极限特性材料攻关突击队队员、共产党员柳俊先。
8: 每个人研究的领域不一样，但方向是一致的。青年党员科研工作者把科研工作和国家发展中的某些实际问题结合起来。
6: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走进这支特殊的队伍，看他们如何在极限处寻找突破。
9: 你们最近做的这几种材料效果怎么样？
10: 都不是特别理想。
9: 我先用计算帮你们初步判断一下。
10: 嗯，好的。
6: 实验室里，柳俊先和团队成员正在攻关的是绿氢产业化核心技术。这个方向被视为新能源领域未来产业的制高点之一。带着最新实验需求，柳俊先回到电脑前设计相应的计算模拟方案。
8: 我们通过计算模拟可以去判断哪些结构更有可能表现出比较好的反应活性。
6: 90后青年党员柳俊先从事的是材料化学领域的理论模拟研究。今年年初，他辞去国外高校的工作，回到国内，加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固体物理研究所。
8: 我的计算背景在这里能够和平台实验优势啊、算力资源很好的结合起来，借助 AI 和高性能计算，先做一个快速预测，大大的缩短整个试错周期。
6: 凭借精准的学科定位和突出的科研能力，归国不久，柳俊先就加入了葛廷穗极限特性材料攻关突击队，成了队伍里最年轻的队员。这支成立于2021年的突击队，以葛廷穗院士冠名，吸纳了15名优秀的青年科研人员，其中党员占比达到86.67%。他们肩负科技报国使命，瞄准国家急需的极限材料，向卡脖子难题发起攻关。对于柳俊先而言，加入这支队伍让他与老一辈科学家的报国初心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呼应。
8: 当年呢，他们归国不是去奔赴繁华，而是奔赴清贫，奔赴了艰苦，奔赴一个百废待兴的祖国。青年党员科研工作者加入葛廷穗突击队，就是要接过前辈的接力棒，把个人所学全部融进国家需要里。这对我来说呢，也是一个新的起点。
6: 当柳俊先迎来人生新起点时，队友班博元还没休完陪产假，便被一通电话从医院叫回实验室。
10: 每次抽中风的时候，沙子会飞出来。
11: 哦，那我检查一下吧，这里可能有点松。
6: 在固体所，自己动手改造设备是延续了几十年的老传统，而这个传统来源于葛廷穗。在和班博元同样年纪，他就手搓了世界首台测量金属内耗的装置葛氏牛板，也为后来的科研工作者留下了自力更生的底气。班博元，
12: 整个实验室的设备呢，基本上都是我们自己优化改造的，因为市面上很难买到100%能满足我们要求的设备。为此呢，我一个材料学博士还精通机械维修、水电改造、贴砖打胶等等。
6: 2016年，班博元将研究方向转向高纯石英提纯，这是航天、AI、半导体领域的核心材料，技术曾长期被国外垄断。10年间，他在这间满是手搓设备的实验室里，带领团队完成上万次参数调整，最终将石英纯度提升至99.998%，打破国外垄断。
12: 公然打压更多的其实是一种责任，当有些攻坚克难需要你挺身而出的时刻，不能退缩。矿物提纯有极限，但是我们做科研呢，就是要在极限处再坚持一步。
6: 在班博元执着于寻找突破石英纯度极限的方法时，在固体所的另外一间实验室里，刘瑞和团队正展开一场激烈讨论。刘瑞：
13: 我研究的是聚变堆第一笔材料，这个材料直接包围聚变等离子体，需要在高温、强辐照等极端条件下长期服役，是核材料领域公认的世界性难题。
6: 2025年1月20号，中国人造太阳 EAST 创造了亿度千秒的世界纪录，支撑这场突破的关键之一正是包裹等离子体的第一臂材料。而刘瑞团队正在攻关的这种材料比 EAST 目前使用的材料性能更好。
13: 传统的物材料短板非常明显，比如它的脆性大，高温稳定性不足。我们研发的新型无机材料优化了材料的综合性能，专门对标未来聚变堆的严苛服役工况。
6: 研发关键阶段，团队遭遇长达大半年的技术瓶颈，工作人员反复调试温度、压力、原料配比等各项工艺参数，可烧制出的钨基合金样品始终性能不稳，频繁脆断。刘瑞：
13: 看着那个报废的样品越来越多，其实心里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6: 尽管疲惫与挫败感在团队中蔓延，却没有人轻言退缩，所有人都暗自憋着一股劲，要再试一次，再拼一步。
13: 葛廷斯医院是66岁入党，立下余生交给党安排的誓言。老一辈科学家在花甲之年尚能坚守科研一线，攻坚克难，我们更没有资格轻言放弃。
6: 在极限处寻找突破，从聚变能源到深空探测，从特种材料到微观尺度，近年来中科院核非物质院固体所接连在多个领域实现关键突破，斩获国际大奖3项、国家级奖项5项，累计取得各类科技成果奖40多项。这群青年党员说，科研的路没有终点，但他们始终记得葛廷燧先生的那句话，为振兴中华勇攀高峰拼搏，道路曲折，前途光明。而他们正在做的就是把这句话一笔一画写进现实。
5: 坐落于安徽芜湖的开阳实验室，以企业为主导，市场为导向，构建无围墙的协同创新生态，走出独具特色的科创路径，持续培育汽车产业新质生产力。安徽台报道。
14: 我来给你看一下我们的新技术，5Y K 歌打开，打开以后呢，就是可以应用顶棚上的。
15: 在开阳实验室声学实验室里，负责人仲旭为记者介绍起他们最新研发的技术。实验室业务覆盖实车调音、音效算法等，凭借一系列技术创新，实验室已于去年孵化成立公司。如今的仲旭同时也担任着公司的技术负责人。开阳实验室声学实验室负责人仲旭：
16: 让我大胆的就往前干，即使我们干得不成的话，也可以回到开阳，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实验室里面进一步的去做开发。
15: 大胆创新背后兜底，这是奇瑞一直以来对技术开发人员的坚定支持。奇瑞每年拿出7%的营收用于研发。在汽车产业智能化的浪潮中，2025年3月，奇瑞在安徽省和芜湖市的支持下开始建设开阳实验室，链接更多的外部资源。这是开阳实验室的一场评审会，专家们正在对省科技创新攻坚计划进行讨论。开阳实验室政产学研合作负责人赛颖辉：
17: 在项目立项机制上，围绕产业真实需求，由企业主导，开阳实验室承担全过程的管理职责，自组织、自运行、自迭代，大幅提升研发效率与响应速度。政府呢，不再参与日常的科研管理，而是聚焦关键节点考核与最终成果的验收，这是一种创新的机制。
15: 不仅如此，开阳实验室定位于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领域关键共性技术开放式平台，已汇聚98所高校院所的1170位专家，征集819项科研成果， 发布需求280余项，并通过开放式创新数字化管理系统智能匹配，变线下盲询为线上智联。在东南大学里，彭建坤教授正带领学生进行混合动力汽车的能量管理的研究，他正是通过数字化管理系统获得了奇瑞的这一研究课题。东南大学交通学院教授、院长院务助理彭建坤：
18: 这个平台非常高效务实，可以说是产业技术需求的指南针，让我们的科研方向能够精准锚定行业痛点，从源头避免研究与实际脱节，也是科研成果转化的高效孵化器。全国各顶尖团队的前沿技术能够快速匹配到最合适的应用场景，转化效率显著提升。
15: 开阳实验室负责人刘浩：
19: 开阳实验室旨在打造没有围墙的实验室，负责围绕汽车产业的创新需求，整合国内外的创新资源，包括全球高校自立资源，构建科学技术产业的生态绿洲，建设关键共性技术开放式创新平台，孵化新产业。
15: 凭借着企业主导、系统布局、生态培育、开放协同的创新打法，截至目前，开阳实验室已突破行业关键核心技术10多项，转化落地项目100多个，影响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1000多家。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20: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21: 安徽各地紧盯重点领域、重点场所，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通过应急演练、安全宣讲等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请听报道。
2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连日来，安徽各地积极开展建筑施工、电力消防、燃气输油管网、景区高空索道、危化品生产安全等领域应急综合演练。合乡高速合涵段长山隧道地质复杂，汛期强降雨亦诱发坍塌风险。项目施工方联合交通、应急、医院等多部门协同开展汛期隧道坍塌及较应机制综合应急演练，现场有序开展警戒风控、危石清理排险、被困人员精准定位等关键科目。中铁20局集团有限公司合乡高速合涵段项目经理部安全总监周昭峰：
23: 聚焦汛期灾害防范和不良地质隧道施工，检验我们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强化我们的应急救援力量建设，全面提升体力联动、各部门协同作战效能。
22: 进入夏季，化工企业设备高温过载、隐患易发、多发等风险显著攀升。在阜阳市引东区煤化工产业园，这家企业的安全员汪海东和同事每天定时定点对生产作业各环节进行巡检，精准排查设备散热、温度运行等方面的安全隐患。航模科技新材料阜阳有限公司车间安全员汪海东：
24: 化工企业阀门多、管道多，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出现问题，我们每一小时就要进行检查一次。
22: 在强化一线班组日常巡检、动态隐患自查自纠的基础上，企业还搭建了工业互联网加安全生产管控平台，实现全流程 AR 管控，确保企业安全生产形势稳定。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滁州、亳州、芜湖等地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服务和知识宣讲进企业、进社区、进学校等5金活动，推动安全管理关口前移，防患于未然。亳州市蒙城县居民张科玉：
25: 今天学会了之后，在以后遇到紧急的情况心里有了底。
22: 滁州市全椒县某商户于佳梅：
26: 安全无小事，我会把今天学到的内容落实到位，经常检查店里的安全情况，把安全责任放在心上。
22: 安全生产久久为功，安徽各地强化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成效机制，持续深化重点行业领域专项。

0: 歌颂我们美好的生活，也歌颂这个时代，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的繁荣昌盛。
1: 宣城市民范正茂：
2: 大家一起唱红歌庆祝党的生日，不仅唱出了我们的心声，同时也祝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1: 在马鞍山市雨山区、铜陵市潼关区，新老党员们共同向党旗庄严宣誓，重温入党誓词，并为党龄满50周年的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铜陵市潼关区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李新民：
3: 今天非常荣幸地收到了这一枚纪念章，我想既是荣誉，更是一种责任。在今后在社区的工作中，我们将发挥我们的余热，为社区的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一份贡献。
1: 马鞍山市雨山区翠湖社区优秀党员杨敏：
4: 重温誓词，聆听老党员事迹，观看榜样节目，我深受教育，今后我会把这次活动汲取的精神力量转化为日常行动，扎实发挥好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1: 七一前夕，淮南市田家安区洞山街道黎明社区连续7年发放红色家书，以此回应群众所需所盼，用这份独特的精神纽带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庆生。黎明社区党委副书记张沐月：
5: 7年坚守不是走个形式，而是通过家书把大家的心凝聚在一起，把实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
1: 宿州市四县红城街道东关社区邀请老战士老党员走进和美乡村直播间，以线上直播形式开展迎七一主题宣讲。青年党员董金波：
6: 听了他们的故事，我深受感动，这样的党史课听得入心，学得进去，今后我一定要向老党员学习，努力做好本职工作，时刻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1: 合肥市肥西县开展迎七一送党恩红管家集中服务进小区活动，以实际行动持续推动党建引领基层社区治理。肥西县职工委工作人员汪新怡：
7: 深化群众点单、工委派单、党员接单、社区评单的机制，让更多的群众了解红管家，找到红管家，信任红管家。
1: 这两天，滁州市莱安县、黄山市徽州区组织镇村党员干部、新发展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接受党性教育，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滁州市莱安县新发展党员李兰兰：
8: 作为一名从事民政工作的新党员，我要扎根乡村振兴一线，落实好各项惠民政策，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群众的心坎上，让老区人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 黄山市徽州区青年党员潘涵宇：
9: 作为新时代青年党员，我将以革命先辈为榜样，始终牢记初心使命，严守纪律规矩，勇于担当作为，努力把红色精神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10: 安徽台消息，6月30号，历经800多天的建设，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正式投运。这是国家“十五五”时期首个建成投产的特高压工程。陕电入皖工程西起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自西向东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省，落点安徽合肥合州换流站，线路全长1055公里。这条线路是全国首批风光火储一体化外送的特高压通道，能把陕北的风电、光伏发电、清洁煤电还有储能一起送出，每年能给安徽带来超过360亿千瓦时的电量。工程投运后，将有一半以上的电量能够直接支撑合肥的经济社会发展，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可靠的能源支撑。
11: 请听简讯。近日，安徽省首届专利检索技能大赛在合肥举行，大赛聚焦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技术热点，设置机械、电子、化工、医药三大检索赛道。经过全省349名选手的全力比拼，赛事共评选出1、2、3等奖。
10: 日前，引江济淮2期骨干供水工程的核心组成部分，位于合肥市肥西县高店镇的合肥水源工程正式开启试运行，实现引江济淮与辟市航灌区两大国家战略工程历史性牵手。
11: 6月28号，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高校部羽毛球比赛第一阶段收官，安徽理工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宣城职业技术学院、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安徽师范大学分别夺得甲组男女团冠军。

0: 乙组男女团冠军，丙组男女团体冠军。
1: 近日，天方西茶取得国际权威机构 SGS 颁发的产品碳足迹认证证书，成为安徽省首个取得碳足迹认证证书的茶叶品牌。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王金钊，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1: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2: 你好，我可以坐在这里吗？我是李婶介绍来相亲的，我叫平平。
3: 你好，我叫菜菜，很高兴认识你，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在一起。
4: 平平，你找错了，我给你介绍的是罐罐，你应该坐到可回收的位置，菜菜属于厨余废物，千万别找错了。
5: 垃圾分类不大意，用心给它找个家。

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午间的12:30，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江北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的东部和江淮之间南部的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或雷雨，沿江江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还会有暴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8级。明晨的最低气温，大别山区和江南21到23度，其他地区是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5到37度，淮河以北南部33到35度，江淮之间北部31到33度，江南南部25到27度，其他地区是28到30度。
1: 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串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6: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6: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老话说得好啊，冬养三九，夏至三伏。听众朋友，眼下呢正值是夏季，天气也是非常的炎热哈。但是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呢，却是一年当中调理身体养护阳气的一个好时机。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冬病夏治正当时，中老年朋友肛肠养护享安康。说到冬病夏治，在以前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曾经做过一些介绍，很多朋友呢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贴三伏贴啊，治治咳嗽啊，哮喘啊等等。其实呢，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咱们中老年人常见的一些像慢性腹泻啊、腹痛啊，包括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有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也会有肛门肿痛啊、坠胀瘙痒、常年腹泻便秘这些难言之隐的困扰。很多长辈们呢觉得不太好意思哈，一直是硬扛，这小小的肛肠问题拖成这个老病根，一到秋冬腹痛腹泻就更加重了。那像这样一些问题呢，其实啊也特别适合在这个季节进行调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专门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肛肠科资深的中医护理骨干主管护师扎敏敏扎老师，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特点啊，把咱们常见的一些关于肛肠养护方面的健康知识，重点科普三伏天。

0: 冬病夏治调理的办法，教大家识别肛肠的危险信号，日常养护，规范就医等等，趁着夏天养好肠道肛门，冬天呢就少受罪，不用反复的跑医院。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今天的嘉宾扎明明扎老师。扎老师您好。
1: 啊，主持人好，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很高兴和在这里跟大家聊聊我们中老年人专属的肛肠的一些健康科普一些知识。
0: 嗯，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当中呢，扎老师会和大家好好聊一聊咱们中老年朋友如何趁着这个三伏天好时机哈，通过中医养护的方法来呵护咱们的肛肠健康，做到未病先防。嗯，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网友朋友们有什么问题想请教扎老师呢，也欢迎发送弹幕哈，我们将随时呢和大家进行互动，也会现场请扎老师给大家解决一些难题。那好，首先我们还是请扎老师给我们介绍。扎老师，就是其实我们身边有一些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哈，哪怕他就是便血啊，肛门疼痛的坐不住，可是也不愿意去医院哈，总觉得这个肛肠这个部位哎挺难为情的，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种想法是不是有些危险因素呢？
1: 嗯，确实是的。那咱们中老，这是我们一些中老年群体啊最普遍的一些误区。这人到啊中年之后，身体机能是慢慢衰退的，盆底肌肉松弛，全身的血管的弹性也是下降的。那再加上我们是生活几十年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的积累，那么肛肠疾病的发病率也会逐渐的升高的。那很多长辈们可能觉得这只是个小毛病，羞于检查，讳疾忌医，所以一拖呢就是几年甚至数十年，那么轻症就会拖成反复发作的慢性病，严重的呢还会诱发贫血，像肠道病变，这些都是得不偿失的。
0: 嗯，所以如果说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哈，如果有这样的现象的话，一定要及时去就医哈。那咱们的中老年人容易患上这个肛肠病，主要是哪些自身和生活的原因造成的呢？
1: 那么它造成的这些患上肛肠病原因有很多，那么我今天呢跟大家就分五点跟大家去了解一下，都也是我们长辈们日常比较容易忽略的。第一个就是年龄上带来的生理变化，像年纪大了之后，气血运行肯定会变慢，肛周血管容易淤血松弛，盆底肌肉收缩力也会变差，那么稍微排便用力呢就容易长出像痔疮啊这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饮食习惯，那很多长辈嘛很喜欢吃一些爱吃一些腌制的咸菜，还有一些中老年人喜欢喝一些白酒啊，辛辣的一些食物，像油炸的一些食物等等。那么这些食物的话，它持续刺激肠道黏膜组织之后，它容易充血发炎。那还有一些老年人的话，可能说夏天的时候就贪图凉快，比如说吃一些冰西瓜、冰啤酒，脾胃受寒之后又容易长期的腹泻。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久坐不动，那平时因为中老年人可能都退休了，平常时候在家里面打打牌啊，看电视啊，或者是有久坐织毛衣，一坐就是大半天，那么他的肛周血液循环长期受阻，上厕所的时候还爱看一些报纸啊，或者是现在短视频，刷刷手机等等，那么排便时间的话也会增长，比如说十几到二十分钟，它会加重肛门的负担。
0: 说到这里我就特别有感触哈，您说的这个打打牌啊，现在有很多的老年朋友退休以后有时间了，经常打麻将，一坐坐半天哈。
1: 对，
0: 这些都是不好的生活习惯，也会影响我们这个肛肠的负担哈。
1: 对对，是的。那么第四个呢，还有我们这个脾胃阳气的一个亏虚。你看，像中老年人大多存在一些脾肾阳虚，所以有的时候一吹空调或者吃点粮食就容易拉肚子。那么频繁的稀便的话，也会持续的去它会摩擦我们的肛门，反复的会诱发一些像痔疮或者是肛周破损的感染。那第五个呢，就是常见的就基础性疾病的影响，像我们患有一些糖尿病、高血压、免疫力低下的一些老年朋友的话，他皮肤黏膜的愈合能力比较差，所以呢有点点肛门的损伤，他也很容易发展成像肛周脓肿这些疾病，他恢复起来也会更慢一些。
0: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这些原因哈，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有这方面对照自己有的话，一定要注意改掉它哈，特别是一些饮食习惯啊，或者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啊，对吧？这个生理变化带来的变化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我们的日常好习惯还是可以自己慢慢养成的哈。那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还有两个就是认知误区，我知道哈，第一呢就是可能他觉得哎呀自己便血了，是不是就一定得了痔疮哈？第二呢就是哎，有的时候这个肛门肿痛啊，觉得可能是最近上火了，也不用专门去治疗，

0: 可能消消火啊，或者吃一些这个，这个食品食物就可以去降火，就能够改善它。这些想法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好吗？
1: 那这两个想法是我们很普遍的存在的一些固定的认知。那当然呢，它也是非常错误的一个致命的错误。为什么呢？因为像便血、肛门坠胀，还有粘液便，它不单单是痔疮，像慢性肠炎、肠道息肉，甚至还有一些中老年高发的肠道肿瘤，都会出现相同的症状。那么咱中老年人呢，属于肠道高危的筛查人群，所以单凭肉眼感觉是根本区分不开的。那有些人，中老年朋友他可能会先自行买药膏啊，乱吃消炎药啊，那这些都只会掩盖真实的病情，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
0: 那身体出现哪些信号就代表着咱们肛肠受损，必须及时到医院去检查呢？
1: 如果一般情况下，我们有五个表现，比如说都不要在家硬扛。像第一个，像大便带血啊、暗红色血啊、便后滴血、喷射出血。那第二个就是肛门的红肿热痛，还有牛脓长期的潮湿发痒，还有你在起身坐立或者是走路的时候都比较难受的情况。第三个呢，就是排便的时候，肛门时候你会感觉有一种肉疙瘩脱出来，严重的时候呢，它甚至没有自行的收回于肛门。那第四个就是我们长期的下腹隐痛、腹胀，像大便的稀溏粘马桶啊，总有排不尽的感觉。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排便习惯的突然改变，就原本咱可能就是规律性的排便，现在突然变成了便秘啊，或者是腹泻交替出现的这种情况。
0: 哦，就是如果出现了刚才，张老师说到的这些情况，大家都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1: 对，
0: 不能在家硬扛，一定要去及时
1: 的
0: 医院去哈。
1: 对，是的。
0: 也非常感谢张老师刚刚给我们这么细致的讲解哈。其实咱们中老年朋友只要发现以上的情况，一定要放下心理顾虑，及时的去检查，这样呢才能够避免小病变成大病哈。有很多朋友可能觉得肛肠问题只是一个，也不影响我们这个生命的哈一些小问题，可能平常也是家务比较繁忙啊，或者是自己的这个工作学习也任务也比较重啊。现在很多的老年朋友都知道，他们去上老年大学，可能也就没有太重视。其实通过我们这期节目的讲座，也是希望引起我们这个朋友们的足够的重视。如果发生了像刚才张老师说的这些信号，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哈。那在所有的肛肠问题当中呢，我想这个痔疮啊，应该是我们听到最多的哈。那很多人就分不清，像痔疮有内痔啊、外痔啊，还有混合痔啊。那这些情况，到底是怎么区分的？有什么样的症状？我们也请张老师在这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一下好吗？
1: 好的，那痔疮的话，我们一般给它划分有一个人体中重要的一个生理解剖位置，叫肛门的齿状线。我们以肛门齿状线这个位置呢，将它这个痔疮分为三类。像内痔的话，它就是长在这个齿状线以上，在我们的肛门内部。那么平时的时候是看不到的。那么它有个典型的特点叫无痛性间歇性的便血，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排便的时候会滴血，一般的情况下它是不会引起疼痛的。那么外痔的话，它就是长在我们的齿状线以下，也就在我们肛门口的外侧，你肉眼的时候能看到，甚至能摸到小肉疙瘩。它的主要症状就是有肿胀、刺痛，但很少有大量的出血情况。那么混合痔，既然讲混合痔嘛，它肯定是既有内痔也有外痔，所以它同时跨越了齿状线，在内外病灶同时存在，兼具内痔便血、外痔肿痛两大问题，也就是咱们中老年最常见、最难自律，其实还有复发率最高的一类痔疮。
0: 这下我们清楚了内痔、外痔和混合痔的不同哈。想问问，这个混合痔在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上会带来哪些典型难受的症状呢？
1: 它一般症状以上，第一个的话，它有反复无痛的便血。那轻的时候呢，它手指上会带血；严重的时候，它会有大便的喷血。很多中老年常年忽视，所以慢慢出现一个缺铁性的一个贫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排便的时候肿物会有脱出。那么它病情轻的时候，那个肉疙瘩它是能自己缩回去。那么严重的时候，脱出在卡在肛门口的时候，那我们需要手法去给它推回去。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长期肛门坠胀的时候，还有异物感，还有 肛周的潮湿发痒，一年四季你都会感觉到不舒服。那么第四个就是发炎之后水肿之后的剧烈疼痛啊，像我们这平常日常活动的吃饭啊、睡觉、出门哪怕遛弯都会受影响。那么很多长辈啊，常年如果感觉到头晕、心慌、浑身乏力、上楼有气喘啊，它的根源有可能就是我们的长期痔疮失血造成的贫血，严重的会降低我们的晚年的生活质量。
0: 嗯，就是混合痔哈，会有这些一些这个难受的症状表现出来。那这个其实症状也分轻和重哈，也可能有一些朋友就会觉得，哎，如果我是轻度的混合痔，我能不能自己去养好它？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必须去医院来规范的治疗呢？
1: 那一般轻微的混合痔的话，它没有频繁出血，在脱出不严重的情况下呢，像我们可以调整饮食啊，我们的排便习惯，搭配着便后之后温水的坐浴，或正规的使用一些外用药物，都是可以控制的，还减少发作。那么坚持养护之后，它就能长期安稳的。但如果出现下面四种情况的时候，那我们的朋友们，中老年朋友就要及时去就医，不能单纯的靠调理，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保守治疗。那么第一个就是便血频繁，出血量多，它已经出现了头晕、乏力、心慌、气短的贫血表现了。那么第二个就是痔核，哎，就我们传统中说的肉疙瘩，脱出之后无法回纳进去，发生了嵌顿，它会引起一个持续的剧痛。那么第三个呢，是痔疮反复的一些肿痛发炎，像日常走路啊、活动啊、睡觉啊都受影响。那么第四个就是我们合并一些其他一些肛周的疾病，比如说肛裂、肛瘘，或者是反复的一些肛周感染。那在这里呢，要特别的提醒我们这些叔叔阿姨们，就是我们啊，不要轻信民间的偏方，所谓的一些根治的特效药，因为他们很多都是刺激性的药膏，会损伤到我们的肛周黏膜组织、皮肤。短期呢是可以缓解疼痛，但后期容易反复发作，而且会加重我们的病情。
0: 好的，那刚才呢也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了一下这个混合痔的一些典型的难受的症状，包括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自己去养好它，什么情况下必须去医院规范的治疗。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继续请张老师给我们介绍。
2: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锁定频率 FM95.5 收听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今天这期的主题呢是冬病夏治正当时，中老年朋友肛肠养护享安康。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肛肠科资深的中医护理骨干主管护师扎敏敏扎老师。在节目的上半段时间里呢，我们也请扎老师呢给我们大家介绍了我们肛肠方面遇到的一些常见的一些这个症状哈，包括我们的这个痔疮的情况，这个内痔、外痔和混合痔。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混合痔也是我们非常典型的一个这个表现哈，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以及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中老年朋友必须去医院进行规范的治疗。那想结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这个生活节奏，想问问扎医生哈，就是有哪些简单容易坚持的办法可以日常预防我们混合痔的反复发作呢？
1: 这个呢是很简单，但我也给大家整理了有点五条居家就能做到的一些养护方法。那么中老年朋友呢，既简单也好操作。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严格的控制我们的排便时长。那我们尽量在上厕所的时间不超过五分钟，在上厕所的过程中不看报纸，不刷手机，那么减少我们这个蹲厕时间，减少肛门的充血。
0: 这个点特别重要哈，因为现在手机大家都是不离手的哈，上厕所经常是带着手机去看一看短视频啊，刷一刷一些小文章啊，不知不觉时间过得五分钟太快了。
1: 是的，
0: 所以如果说您平常这个生活习惯当中有这些不好的不良的习惯，一定要改掉它。虽然可能你现在没有痔疮，但是如果你长期这样下去的话，肯定是会影响我们肛肠这个健康，对吧？
1: 对，是的。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忌口一些重口味的食物，你比如说像辣椒呀、腌制的咸菜呀，像一些火锅呀，像我们现在爱喝酒的一些中老年同志的，像白酒啊，还有油炸的一些食物，那我们要尽量少吃，它可以减少我们这个肠道的刺激。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中老年人活动的时候，我们避免久坐久站，像我们在每时候。久坐的时候，像打牌呀，或者看电视的时候啊，我们每过1个小时的时候，我们可以起身活动一下5分钟。那简单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做一些运动，比如说抬抬腿呀，做一做收肛的肛门的一些收肛的提肛运动等等。那么第四个就是我们日常中我们要多饮水啊，我们要多喝温水，要多吃一些粗粮的，像绿叶蔬菜，像我们的芹菜呀、韭菜呀这些含有粗纤维的食物，那么保证这个肠道的通畅。杜绝那个长期便秘、腹泻的发生。
0: 哦，就是多吃这个粗纤维的，
1: 对，像中老年朋友很喜欢吃的五谷杂粮也可以呀，像玉米呀，像我们的这个红薯啊，像我们的山药都可以。
0: 就是，要多喝水，多吃一
1: 对，
0: 些杂粮，还避免久坐，还有就是避免重口味的食物哈，还有限制这个排便的时间，还有其他的呢？
1: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要这个便后的时候，我们可以优先去用温水去清洁一下我们这个肛周的这个皮肤，然后不要那粗糙的用一些干的纸巾啊，暴力的去擦拭我们的肛周皮肤，减少这个皮肤的破损。对，那么只要中老年朋友的话，长期坚持这几点的话，那我们的肛周血管周围的血管呢不会持续的淤血，那么它的痔疮的发作频率就会大幅度的降低。
0: 那就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哈，预防我们混合痔反复发作的一些这个习惯和一些这个建议哈。那还想再听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多问一句哈，很多的老人呢年纪大了，行动不便，能不能只靠吃药或者是抹药，不用做手术呢？
1: 这个呢，就是轻症的时候是完全可以，我们叫保守治疗，就我们通过保守的养护。但如果是治和嵌顿，它伴随着一些，就我刚刚前面说的，比如说大量的失血造成了贫血，还有一个肛周的反复感染。那么单纯用药呢，它只能说临时的去缓解，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么我们的拖延的话，只会让我们的这个疾病，对吧，变得加重了，病情变得更严重。那么即使做手术的话，它的手术创伤也会更大。所以呢，一般情况下，我们就建议大家，如果出现这个情况的话，要及时去就医啊。我们遵从到医院去听医生的判断，不要一味的去排斥检查，还有一些规范的治疗。
0: 也就是说，我们最好是发生了一些症状之后，要及时的去就医，看看医生来给您评估一下，您是需要进行手术，或者是可以自己在家里通过一些改善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啊，或者是调剂自己的饮食来，进行这个，
1: 如果保护的好的话，有的人可能就他哪怕有痔核的话，长达10-20年，只要他不影响生活的话，可以一直这样保守下去，不需要做手术。他可以痔疮并不是要绝对手术，他可以终身都不需要手术。对，只要看你不要影响生活就可以。
0: 所以大家一提起这个痔疮，也不要觉得难以启齿啊，
1: 对，谈
0: 一
1: 事
0: 定要，
1: 色变。
0: 对，是的，那其实很多的这个朋友们哈，可能突然就觉得肿起了硬块，有的时候呢会疼得睡不着觉哈，可能朋友们也没有足够的重视，觉得自己最近是不是吃了火锅或者是喝了酒上火了痔疮，随便吃点这个消炎药就可以应对，结果呢最后就是越拖越严重哈，那其实这个如果我们发生了这个肛周的脓肿，这个病到底有多危险呢？
1: 那我们刚刚讲的是痔疮，痔疮呢，它是肛周血管淤血所形成的一个良性的一个慢性病。那么这个肛周脓肿就跟它是截然相反的，它是肛门周围细菌急性的化脓性感染，它属于一个我们的肛肠科的一个急症。那么它的危险程度呢，也是远要高于我们前面所说的痔疮。所以你一旦这个病程一旦拖延之后，你看它的脓液会向我们的肛门深处，还有向我们的臀部周围的皮肤扩散，它会引起溃烂，然后慢慢的话，它又会形成肛瘘。那么它跟肛瘘俩，它是属于同一种疾病的两个阶段。它的前期表现为肛周脓肿的表现，后期的话，它因为迁延不愈之后，慢慢就会形成肛瘘。那么像我们免疫力差的呀，或者有糖尿病的老年患者呀，那严重的时候可能还会引起全身性的一个炎症症状，比如说损害我们的身体健康。那很多长辈们可能误以为说，哎，我这个脓肿只是一个，对吧？发炎了，那我吃点消炎药。 或者是涂点药膏就能消除的肿块。但是我们想想，药物它是很难渗透到我们这个脓腔的内部的，所以它只达到治标不治本。
0: 哦，现在我知道这个概念了，就是肛周脓肿和这个痔疮还是不一样的两种，而且它的这个危险性更大一些哈，对身体的伤害也会更大一些。
1: 是的，是的。
0: 那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如何分辨自己是普通的痔疮肿痛，还是这个刚才您说到这个比较严重的肛周脓肿呢？

0: 这个肛周脓肿啊，它的典型的表现是比较明显的，它跟痔疮还是有很显著的一些区别。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对照自查一下。它首先第一个是肛门突然长出一个硬块或者是包块，那么疼痛感也是一天比一天剧烈，它甚至没有缓解的一个趋势。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个肿块物质，它表现的这个急性的感染的表现是红肿热痛的表现，像红肿发热。在轻轻按压的时候，会有那种刺痛难忍的症状，坐立难安，有的时候你甚至平躺走路啊都很难受。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伴随着一个全身的一个症状的不适，比如说他的浑身的乏力呀、怕冷呐，或者是因为发热引起的低烧的反应。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后期，他这个肿块如果自己破溃了，流出脓液之后呢，它容易反反复复的肿痛、流脓，最后会形成复杂性的肛瘘。那么普通的痔疮肿痛大多是偶尔发作，它不会持续加重，也很少伴随着发烧、全身乏力的表现。所以大家可以对照刚刚我说的那四点，可以简单的去区分一下。
1: 虽然说刚才张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四个大家可以对照自查的方法，但是还是建议朋友们，如果您一旦发现了或者是发生了这个肛部这个肿痛啊，或者是有脓这个液体的话，
0: 对，
1: 还是建议尽快的去找医生给您正确的判断一下哈，看看您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
0: 对，对，
1: 治
0: 专业
1: 疗。
0: 医生去判断，
1: 对，是的，这个专业医生还是建议推荐。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肛肠科的主管护士哈。我们这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肛肠科也是非常有名的哈。
0: 对，是我们全省的重点专科，
1: 所
0: 对。
1: 以如果您发生了这种症状，第一时间建议到这个，
0: 对，
1: 中
0: 肛
1: 医，
0: 肠科
1: 对
0: 来
1: 对
0: 去
1: 对，
0: 就
1: 去
0: 诊。
1: 就诊一下。
0: 对。
1: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今天我们的这一期是为中老年朋友提供这个肛肠养护、小安康方面的专业知识。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局，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95.5，
9: 宣城 FM103.6，
10: 宁国 FM104.4，
9: 广德 FM100.9，
10: 铜陵 FM88.7，
9: 池州 FM99.5，
10: 安庆 FM99.5，
9: 岳西 FM95.3，
10: 宿松 FM106.8，
9: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1: 从少儿的 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2: 各位听众朋友，
13: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4: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5: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6: 将军。
17: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11: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14: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5: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8: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11: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9: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1: 好，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主题是冬病夏治正当时，中老年朋友肛肠养护想安康。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肛肠科的资深中医护理骨干主管护师扎敏敏扎老师。在节目的上半段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普及了一些肛肠养护方面的知识哈，也说到了还有一个就是除了肛部我们知道有痔疮，还有一个就是肛周脓肿，也说到了肛周脓肿的肿痛和我们痔疮肿痛一些不同的表现情况哈。那想问一问，接下来的问题是肛周脓肿能不能单纯吃药保守治疗？如果说我们拖延不处理，会不会留下一些终身的麻烦呢？
0: 那么我们一般情况肛周脓肿的治疗方式的话，一旦我们形成脓液之后呢，像一般像我们口服的或者是外用药物都没有办法彻底的去排空这个脓腔，所以呢唯一的有效的处理方式的话就是及时的进行一个引流排脓。那么你的拖延的话，它的危害是非常大的。那首先我刚刚前面讲了，首先第一个就是嘛，它容易迁延不愈之后会发展成为肛瘘。那么肛瘘的话，它会长期表现的时候有什么常年的反复的流脓，像肛周的潮湿，还伴随着异味，像我们的今年的时候可能会感觉到这个内裤啊经常的不干净啊，导致因为潮湿啊有分泌物引起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反复感染之后，它容易损伤我们这个肛门的内括约肌。那么年纪大了之后，本身我们这个肌肉的控制能力就会弱一些。那么你想想，如果你长时间损伤我们肛门内括约肌的时候，就像咱们人体的一个出口，你老是关不紧的话，那么严重的时候会出现什么？会有一些崩漏啊、漏便的这种风险。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拖延啊，我们拖延到最后的时候，我们说它同一个疾病的两个阶段，到最后它会发展为一个复杂性的肛瘘。那么你在肛瘘的时候做手术的话，它后期的手术难度也会翻倍，那么创面也会更大，那么恢复周期呢也会更长，而且它的复发概率也会大幅度的提升。所以我们讲最早的时候，如果你出现了像轻微的硬块啊、小包块，在它没有化脓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及时的干预它。如果那个时候我们给它进行一个切开引流的话，那么创伤也会比较小，创面也会比较小，那么恢复起来也会比较快。基本上一次处理之后，基本上很少会有反复的这个情况发生。
1: 总结一下，凡事有病不能拖延。
0: 对，是的。
1: 针对咱们中老年这个朋友体质比较偏弱哈，不少人还会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的情况。那平时怎么做能够预防这个肛周脓肿找上门来呢？
0: 那这个呢，又说到我们刚刚可能跟他跟痔疮也会，其实说白了
1: 有一些共同之处哈。
0: 对，其实说白了就是咱们肛周周围的这个预防，这个养护。那么一般情况我们讲，我可以总结了五点啊，可以适合我们所有的长辈朋友们啊。那第一个呢，还是一样的，咱在饮食习惯上面，对吧？咱要少碰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那少一些喝一些劣质的，像烈酒啊、白酒这些啊，烧灼性的。那么避免一个肠道的燥热发生，它可以减少我们肛门黏膜的皮肤的充血破损。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及时，就是我们的排便习惯要及时去调理我们一些，比如说便秘的情况、腹泻呀、稀便呀，或者是干硬的粪块啊、粪便，它都会划伤我们的个肛周皮肤黏膜组织，那么给这个细菌啊一个可乘之机。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保持我们肛周的皮肤的干净干燥，像我们平常的时候便后的时候可以坐浴啊，洗澡的时候做彻底的清洁啊，潮湿的环境呢，因为它也容易滋生细菌。那么第四个，像我们一些比如说基础性疾病的时候，之前有痔疮啦，有肛裂的轻微发炎的时候啊，我们要及时的进行养护，不要硬扛。有的时候我们小问题小破损反而会容起大问题，像诱发性化脓的感染。那么第五个呢，就针对我们比如说常年的，比如说像基础性疾病呢，有糖尿病呢、高血压的、体质虚弱的，或者是常年吃一些药物免疫力比较差的一些长辈呢，如果你出现肛门有一点点的肿痛啊、瘙痒啊，或者是啊你感觉到这个坐立难安的时候、不舒服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要拖延，及时的去肛肠科就诊。
1: 总结一下，就是肛周脓肿呢，它不是我们普通的上火痔疮哈。
0: 对，
1: 一旦出现了持续肿痛，这个硬块就一定要尽快的就医，避免拖成这个顽固的肛痔肠。年受罪哈、
0: 对对对，是的。
1: 那好的，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还要关注的就是我们这个肛肠的疾病和我们三伏的冬病夏治哈。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常年会有拉肚子啊，或者是下腹隐痛啊，大便粘马桶啊，但是一到这个秋冬季节，吹空调吃凉就会加重，总觉得这是肠胃比较虚弱哈，跟肛门疾病没有关系。那扎老师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肠道和肛门有没有什么关联呢？
0: 这个慢性肠炎啊，它有的时候跟我们这个三伏天这个冬病夏治正好呢，我们这个肠道可以趁着夏季调理。因为我们的肠道和肛门它是一个完整的消化通道，它们两者之间呢是互相影响的，如果一旦有一个出现问题的之后，它两个另一个也会出现问题，它会形成一种恶性的循环。那么像长期的像慢性肠炎的，像大便的比较稀溏，排便次数增多，然后呢持续的一个去摩擦这个肛周，这个刺激肛周皮肤，它就极容易诱发一些像痔疮啊、肛裂啊、肛周脓肿、肛裂、肛瘘等等啊。那么反过来，如果我们的肛周反复的感染发炎，那么病菌上行刺激到我们那个肠道黏膜组织，它又会加重我们这个，比如说您刚刚说的腹痛啊、腹泻这种情况。所以呢，如果你想要这个肛肠的长久安康，它必须肠道和肛周一体的养护。
1: 也就是它不是独立的分开的，它是一个整体，它是一个完整的消化通道哈。
0: 对，是的。
1: 那中老年朋友的慢性肠炎大多会是什么类型，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呢？
0: 那咱们的中老年人常年的话，如果他出现这种反复的腹痛啊、腹泻，那么90%以上，他在我们中医上讲叫脾胃的虚寒、脾肾阳虚型的那种慢性肠炎，也就是我们就是大家经常常说的老寒肠。那么一般情况呢，典型的一些表现呢，比如说第一个，长期的一个下腹的隐痛、腹胀，那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毛巾啊热敷我们的肚子之后呢，你会感觉到疼痛感会明显的减轻。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大便的稀溏啊，它比如说你看你大便的冲马桶，它会容易粘马桶。排完便之后呢，有一种排便不尽的感觉，而且还有频繁想上厕所，排完之后还有里脊厚重的感觉。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腹泻和便秘的这两种情况容易交替出现，像我们一些比如说你受凉了之后啊， 比如说你吃了一些生冷的食物之后啊，哎，你立刻就感觉说，哎，我要去立马要进行上厕所啊，拉肚子这些。那么第四个就是针对我们这中老年人啊，比如说常年的怕冷啊，手脚的冰凉啊，在秋冬季节的时候，它的症状会大幅度加重的时候，到夏天的时候它会稍微缓解一些。
1: 嗯，
0: 那么这些肠炎呢，长期的如果你不调理的话，它的肠道的那个黏膜组织，它容易持续的充血糜烂，所以容易长出像我们这个肠道的息肉啊。那这个肠道息肉大家都知道，它属于一个啊我们的肠道癌变的一个这个癌前病变的，所以呢它会提升了我们这个肠道病变的风险，导致比如说肠道的恶性肿瘤的发生，所以这个千万不能忽视。
1: 嗯，今天呢我们这期的主题呢是冬病夏治，正当时哈。
0: 嗯，
1: 一说到冬病夏治，我们都知道可以去调理一些我们冬季的这个咳喘啊，或者是调理一些关节。
0: 嗯，
1: 那这个虚寒型的肠炎是不是也适合在这个季节进行调理呢？
0: 嗯，对，是的，这就是讲到我们这个传统的叫祖国的中医上的叫中医养生智慧。
1: 嗯，
0: 那么冬病的话，我们讲什么叫冬病，它是指冬天的时候容易发作，尤其在受凉加重的时候，它这种更容易去发生的一个虚寒的慢性病变。那么咱们中老年人呢，正好是这个虚寒肠炎的这个发生的一个群体。那么夏季的时候呢，是一天啊，我们一年中天地阳气最旺盛的季节，人体的毛孔张开了，全身的气血循环通畅了。那么在此时的调理的时候，我们可以借助大自然界旺盛的阳气去温补我们的脾肾，驱散肠道中常年堆积的寒湿情况，那么修复我们这个受损的肠道黏膜，从而从根源上去改善我们这种虚寒的体质。那么三伏天要坚持我们的规范的调理，它能够大幅度的去减少我们秋冬季节腹痛腹泻的发作次数，像我们肠道的排便让它排便规律啊，间接性的减少我们肛周的一个刺激，像这些同步的像肛肠的疾病，像脓肿啊、痔疮啊，它的发作概率就会同步降低，是一个一举两得的治疗方式。
1: 嗯，那想问一下，是不是所有拉肚子的肠炎都能够做冬病夏治这个温补调理呢？有没有一些禁忌的人群呢？
0: 哦，那当然是不是所有的这个肠炎都适合温补的。
1: 嗯，
0: 那么这种温补的话，只针对一些像虚寒型那个慢性肠炎，还有肠积热综合症的患者。那如果是湿热性的肠炎的话，它的表现因为是大便的腥臭、肛门的灼热红肿、便血的燥热，那么这类人群就不太适合像我们这个热疗的，比如说贴三伏贴温补啊，或者是像一些艾灸的热疗啊这些等等。那它的治疗方式是反而需要一些清热祛湿的对症调理，所以在这个地方三伏贴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分清这个自己的体质，也不能去跟风的去调理，盲目的去调理。
1: 嗯，调理之前也是建议找医生来这个辨证施治一下。
0: 对，是的。
1: 嗯，那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医院有没有哪些比较温和能够适配老人的冬病夏治的特色疗法呢？
0: 嗯，
1: 那我们居家又能做哪些简单的养护呢？
0: 那我们一般情况下到医院去调理的话，主要方式有两种，其实这两种呢既温和不伤身，而且也很适合我们一些中老年朋友。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保留中药保留这个灌肠。那我们知道夏季肠道黏膜的修复能力是最强的，那么在温中健脾的时候，中药可以直接作用到我们的肠道病灶，温和的去修复我们的黏膜，像口服药的话，它的副作用也会更小一些。
1: 嗯，
0: 啊，那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中药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个对吧，自行在家里面抽取到医院去配置一些相关的这个中药，针对这个身体中特定的一些中药之后，然后自己在家里面用温水化开这个中药之后，然后自己进行一个灌肠，灌肠之后进行一个保守的一个疗法。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三伏贴啊，夏天的时候我们讲经常听到叫三伏贴，三伏贴，对，三伏贴穴位贴敷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穴位贴敷啊，像温和的艾灸。那我们在这个穴位贴敷中，我们也会选一些特定的穴位，它也不是说所有都可以。
1: 嗯，
0: 你比如说像我们的神阙穴，也就是我们民间所说的肚脐眼的位置，神阙穴，还有一些关元足三里这个穴位，它具有温阳散寒的作用，它可以改善我们这些常年的腹痛腹泻的情况。
1: 嗯，
0: 而且它的一个操作也比较简单，而且没有痛感，是一个无侵袭性的操作。
1: 嗯，
0: 那么在居家的日常中，我们可以简易的去养护，咱们长辈们自己在家就能坚持辅助一些冬病夏治的效果。你比如说跟咱说的饮食上面 面咱要忌一些生冷的东西，你看夏天到了之后咱们尽量什么冰饮呀、冰的西瓜呀、寒性的海鲜呀，这些尽量不要吃，那避免加重这个肠道的寒湿情况。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日常的时候我们可以多吃一些温养脾胃的食材，像比如说我们的小米粥啊、山药羹啊，好，或者是蒸的南瓜啊，再加一些配合的像红枣呀，啊，我们还可以煮，给它进行煮粥，或者是像那些生姜，是那个我们叫姜汤，可以煮水长期的服用。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呢，就

0: 就是我们要护住我们的腹部的阳气。然后我们讲夏天的时候，我们在空调房间的时候，空调不要直吹小腹啊。我们夜间睡觉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盖一个薄薄的被子啊，护住我们的肚子啊，然后防止寒气的入侵。那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讲减少熬夜损伤这个阳气。那么中午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午休，那么早睡养脾胃的阳气，等到阳气充足，肠道寒湿自然就减轻了。
1: 嗯，就是一定要注意哈，居家我们也要注意一些。
0: 对，是的。
1: 嗯，那很多这个朋友们可能拉肚子啊，就会自行吃一些止泻药，这个做法是不是妥呢？
0: 这个呢，我们一般是从我们这个专业角度上是肯定是非常不推荐的。
1: 嗯，
0: 因为我们中老年他这个反复的腹泻、带粘液的便血，他不能只靠一些止泻药，我们去掩盖了他的真实的症状。那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什么？到我们的肛肠科找专业的医生做一个肛门的指检和肠镜的检查。那我们还有一个区分一下，他是不是有个普通的虚寒性的肠炎啊，或者是溃疡性肠炎啊，肠道的息肉啊，甚至会有什么肠道的恶性病变，避免一个漏诊的发生。那么像慢性肠炎的话，它需要长期的调理我们的肠道菌群，修复我们的肠黏膜。所以你单纯的止泻，它只是临时的缓解症状，它的病根没有去除，而且一到换季的时候，它依旧容易反复的发作。
1: 嗯，所以呢，一旦我们发现了这个肠道就是肛肠方面的疾病啊，还是不能够按照自己的这种老习惯在家里去用自行用一些药，
0: 对，
1: 还是建议到门诊去请专业的医生给我们进行诊断哈，
0: 对对，
1: 然
0: 是
1: 后
0: 的，
1: 来辨证施治一下。嗯，原来三伏天这个调理肠道能够治好咱们的老腹泻，还能够预防像刚才说到的痔疮啊、脓肿啊，可以说是全年养护肛肠的一个黄金阶段哈，
0: 对，是的，
1: 非常适合咱们的中老年朋友。所以呢，这期的这个知识，
0: 要抓住这个时机，
1: 对，也是想给我们的朋友们普及一下，能够抓住这样一个好的时机，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哈。
0: 嗯，
1: 那前面呢，我们是把这个混合痔啊，还有肛周脓肿啊，包括我们慢性的虚寒肠炎，还有三伏冬病夏治呢，都给朋友们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那接下来我们想请张老师呢，给我们中老年朋友总结一套完整、比较好坚持的一些肛肠养护的这个核心准则，让我们的朋友们可以对照着去日常做到一些。
0: 哎，这个呢，我们讲全年的肠顺啊，要想肠道健康，那我们大家有个六条核心的原则，可以大家可以记一下啊，这样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对照检查啊。第一个，首先咱们这个针对中老年朋友，对吧？咱要放下心理包袱，像我们有些出现这种便血呀、肿痛啊、长期腹泻这种情况的时候，哎，我们不要隐忍拖延，对吧？咱该到医院去就诊，就要及时去肛肠科就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咱要分清病症对症的处理。那么痔疮的话，我们主要是以养护为主，因为我们知道痔疮手术它属于小手术，大痛苦，尽量的话，我们选择一个保守性的治疗啊，就我们就是什么进行一个调理啊，根据针对它这个发病的原因，我们给它相应的针对它的处理措施，哎，也不要盲目去做手术。那么肛周脓肿它就不一样了。那肛周脓肿它不是一个说，哎，你只要以养护预防为主，它最主要是什么？要给它及时的去引流，把这个肿块给它及时引流掉，让它这个病灶消除。所以这两个呢，要给它区分开。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肠道和我们的肛周要同步检查，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只单纯的只看见，哎，我有皱疙瘩，我只看肛门的地方。那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忽视到我们肠道内部的组织，肠道黏膜组织，因为它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忽略它这个内部息肉的情况啊，或者它的炎症性的问题。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要养成一个良好的长期的一个健康的习惯，比如说我们在上厕所的时候不要久蹲怒责，我们要缩短我们的排便的时间啊，清淡的在饮食上清淡温和易消化的饮食啊，在活动之中不要久坐久站久卧，还有就在我们的肛周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护理上面要便后啊清洁护理啊，
1: 就温水清洗它，
0: 对
1: 包
0: 对
1: 括我们
0: 对，
1: 平常做一些这个提肛的
0: 哎，提肛运动，对，我
1: 也
0: 们
1: 是有助于的
0: 对
1: 哈。
0: 像提肛运动的话，我很建议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早晚各做提肛一次，每次的时候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在有的时候我们刚从床上坐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提肛运动，哎，我们提肛提我们收缩我们的肛门括约肌啊，收缩15到20秒之后放松一次，对。然后在我们大概每次大概坚持2分钟。

0: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养，就是我们要抓住我们这个三伏天的一个黄金的一个调理期。你看，尤其现在正好是马上又到我们下次又到我们的这个三伏天，开始贴三伏贴了。像我们一些虚寒的一个老肠炎，可以坚持一下冬病的夏治啊，温补阳气，那么减少这个秋冬的反复发作。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哎，我们中老年朋友一定要重视自己的健康，每年做一次肛肠的专项体检，像定期筛查，早发现早干预。那么肛肠科体检的话，我建议大家的时候可以做一些肠镜检查啊。肠镜检查的话，它可以更直观的观察到我们肛周里面肠道里面的黏膜组织情况，看它是否有炎症啊，是否有肠道息肉啊，是否有变，它这个肠道那个这个组织的情况都可以很清晰的去了解。那么真正的我们的这个肛肠的安康，它不只是我们短暂的一个止痛止泻，而且是脾胃阳气充足，像我们的排便的规律啊，肛周这个皮肤没有病灶，所以呢，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可以趁着这个夏季，哎，我们这个阳气比较充沛的时候，同步去养护我们的肠道和肛门的健康。它既能够根除我们常年虚寒腹泻的老毛病，还可以降低像我们一些刚刚讲的像痔疮呀、肛周脓肿的发作啊。一年中，哎，我们四季去尽量去减少病痛。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给我们总结的这套完整的也比较好坚持的一个肛肠养护的核心准则哈，大家一定要遵照执行。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我们中老年朋友最关心的一些问题，请张老师呢现场给予解答哈。这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有朋友问，他说年纪大怕疼，肛肠检查能不能不做？
0: 这个现在我们这个检查的肛肠呀，检查方式都很温和，像肛门指检呀，有刚刚包括我刚刚说的是个肠镜啊，我们可以选择做无痛性的肠镜，都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的方案，因为它全程没有什么不适感啊，尤其像我们中老年人又是肠道疾病的高发人群，那么这种一年一次的筛查肯定是必不可少的。像很多早期病灶的时候，它因为它没有明显的痛感，它有时候只能靠检查的时候去发现，所以呢，我们这个不要讳疾忌医，也不要惧怕我们这个做检查之后，这个肛周的检查会有疼痛，大家想想现在的医疗技术的科技的进步发展，对不对？它也不会像以前那个这个技术，因为以前的毕竟技术水平有限，对吧？我们现在包括现在对于一个疼痛的管理，尽量是大家是在做检查的同时，能够减少痛苦的发生。
1: 而且我们知道，肠道里一旦有一些这个病灶的话，我们是平常没有任何感觉
0: 对，
1: 的，
0: 是的，
1: 所以只有通过检查才能够做到。
0: 对。
1: 虽然说年纪大怕疼哈，但是现在刚才张老师也说了，有无痛的肠镜，您可以选择这样。我们要这个如果有病灶的话，要及时的去发现，及时采取措
0: 对，
1: 施，
0: 是
1: 不能
0: 的。
1: 任由发展。所以呢，还是建议大家能够定期的去进行肛肠的检查哈。那还有这样一个问题，这位朋友问，他说已经做完了痔疮手术。

0: 生冷的、辛辣刺激的食物啊，然后我们可以每天温水去坐浴啊，像我们还可以，有的人我们可以在家里面做一些艾灸啊，艾灸哪些穴位？像我们的足三里啊，还有我们这个神阙，也就是我们肚脐啊，温补我们的脾胃，那么保证每天的排便顺畅，减少肛周淤血情况发生，那么它也会大大的去降低我们这个痔疮的复发概率。
1: 这是我们应该日常注意的哈。
0: 对。
1: 那还有一位朋友问，他说有高血压、糖尿病，能不能做三伏贴，艾灸调理肠炎？
0: 这个有基础性疾病的话，也不要担心。一般讲，像你血糖肯定是控制稳定的，血压平稳的时候嘛，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温和的调理。因为我们知道中医的话，它是一个治本的过程啊，所以说呢，我们像血糖过高啊，皮肤容易破损的人群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去艾灸的时间，给它缩短它的时间。那我们这个三伏贴贴敷的时间也给它缩短时间。然后呢，我们这个对吧，更多的去关注它这个比如说跟你身体中进行一种平衡，对吧？我这个血糖高了，那我就给它控制一下。我这个皮肤比较敏感，容易破损，那么我就把这个贴敷时间给它缩短。
1: 非常感谢张老师给我们的细致答疑哈，相信我们的朋友们这些问题都得到了解答。那再次要跟我们的中老年朋友重申一下，就是肛肠无小病，隐忍拖延只会年年反复的受罪。那当下呢，三伏时节正是冬病夏治的一个黄金期，科学养护肠道肛周，坚持早筛查、早调理、早治疗，养好我们的脾胃阳气，守护肛肠健康，舒舒服服的度过夏天，安安稳稳的迎接秋冬。对吧？
0: 对，是的。那么叫肛肠无小病，我们叫久量啊，久拖量成大病。那么中老年我们的患者朋友呢，可能就是必须要重视我们这个肛肠筛查，虚寒性的慢性肠炎，咱要抓住这个三伏天啊，冬病夏治，固本培元。那么日常的时候，我们清淡饮食，排便规律，适度的去活动。我们说每一次。这个饮食习惯的选择也好，每一次专注的排便也好，每一次的我们的起床活动等等，这些翻身活动等等，它都是对我们身体的一种温柔的这个对话。所以说，科学的养护我们的这个肠道与肛周的健康，平安相伴，岁岁安康。那这里也祝愿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都能够长顺肛安，少病痛，少烦恼，身体健康，晚年安康。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哈。最后也想跟朋友们说，记住老话说的"春夏养阳"，抓住三伏天这个好时机，把身体的阳气补足了，到冬天就能够少受罪。好，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再次感谢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肛肠科的张敏敏张老师，也祝愿我们各位中老年朋友、听众朋友身体健康。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快乐老友记》再见。张老师，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再见了，中医药朋友们。

0: 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 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
2: 好没呀？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

0: 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淮北 FM 92.1，
3: 亳州 FM 101.3，
2: 蒙城 FM 102.7，
3: 涡阳 FM 88.9，
2: 宿州 FM 92.1，
3: 泗县 FM 92.5，
2: 砀山 FM 90.5，
3: 蚌埠 FM 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 94.5，
2: 阜阳 FM 99.9，
3: 界首 FM 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老马。1848年2月24日，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撰写的《共产党宣言》正式出版。《共产党宣言》第一次全面系统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出共产主义运动将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1820年11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制定了一份《中国共产党宣言》的文件，第一次明确使用了中国共产党的名称，这既是共产党宣言在中国这片土地的扎根发芽，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拯救国家民族命运作出的宣言。那么，共产党宣言是被何人翻译成中文的？今天的面孔，老马就为你讲述共产党宣言翻译背后的故事。1920年四月初的一天，一个小伙子在家里奋笔疾书。妈妈在外面喊着说，你吃粽子要加红糖水，吃了吗？他说，吃了吃了，甜极了。结果老太太进门一看，这个小伙子埋头写书，嘴上全是黑墨水，但是他浑然不觉，还说，可甜了可甜了，真理的味道非常甜。这个小伙子叫陈望道，在这个故事中，他正在翻译一部意义深远的著作《共产党宣言》。1919年7月，陈望道在日本中央大学毕业，迫不及待地回到祖国。这个时候，五四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新旧潮流相互冲撞。学成归来的陈望道受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邀请，担任国文教员，投身新文化运动之中。1920年3月，陈望道接到民国日报总编辑邵力子来信，得知星期评论社戴季陶想请人翻译共产党宣言，并送来了一本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陈独秀得知消息，也送来了一本英文版。他们之所以选择陈望道来翻译，是因为翻译的人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必须对马克思主义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第二，必须精通德文、日文、英文这三门外语当中的一门。第三，要有很好的汉语语言的基础。而陈望道无疑是最合适的那个人。就这样，1920年4月初，陈望道带着两本《共产党宣言》，一头扎进了柴屋，一盏煤油灯，一块铺板，两条长凳，开始了夜以继日的翻译工作。因为当时非常需要这本书，所以时间很紧。陈望道每天都从早上一直忙到半夜，很快就消瘦了许多。当时他母亲一看到儿子回来这么短时间瘦了这么多，所以就给他送来粽子和红糖。然而当时陈望道正全神贯注地投入到翻译工作之中，错把粽子蘸上墨汁吃到嘴里，不仅没有察觉到，反而觉得墨汁的味道是甜的。这种甜来自他多年来苦苦寻觅救国图存之道，获得共产主义这一信仰的甜，来自那一代热血青年为改变国家的苦难命运探寻到共产主义这一真理的甜。1920年4月底，陈望道终于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全部翻译工作。一本仅有数万字的小册子即将为无数苦寻中国未来道路、追求共产主义信仰的热血志士带来光芒。1936年7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接受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采访时说，
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中让他刻骨铭心、钟爱一生的一本，就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虽然毛泽东此前读到了其他人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部分章节，但看到陈望道翻译的完整版本后，全书以意义为主，语言通俗易懂，这令毛泽东印象深刻。随着长沙、广州、武汉、济南、北京各地共产主义活动展开，党组织建设的迅速开展，共产党宣言出版后就像火种一样被传播开来。一时间，横空出世的中文版《共产党宣言》成为了文化思想界的一大盛事，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回望《共产党宣言》诞生以来的178年，人类社会见证种种思潮的激荡，经历无尽的风云变幻，始终不变的是对和平、幸福、美好的追求。

0: 晨。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接下来，让我们回望那段风雨如晦的革命岁月。有一位名叫陈维仁的烈士，用短短38年的人生，书写了一段以身许党、以命守密的传奇。他就是党的1号机密，中央文库最坚定的守护者。陈维仁1899年出生于湖南江华。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党早期出色的地下工作者，还曾担任中共满洲省委第一任书记。他一生历经磨难，先后2次被敌人逮捕入狱，面对严刑拷打、威逼利诱，始终咬紧牙关，守口如瓶，从来没有泄露半句党的秘密，是组织眼里最可靠、最坚毅的战士。1931年，上海地下斗争陷入至暗时刻，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投敌，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特务遍布全城，疯狂搜捕共产党人。此时藏有建党初期至中共6大20000多件核心文件的中央文库，成了敌人紧盯的目标。这份囊括党的章程、会议决议、秘密指令的绝密档案，是党的命脉所在，被周恩来同志亲自定为1号机密。一旦落入敌手，整个党组织都将面临灭顶之灾，后果不堪设想。危急关头，组织几经考量，将这份千斤重担交到了刚被营救出狱的陈维仁手中。彼时的他早已被严重的肺病拖垮了身体，整日咳嗽咳血，身体虚弱到极点。可面对组织的重托，他没有丝毫犹豫，当场立下铮铮誓言，宁可与文件俱焚，也绝不让机密落入敌手。为了守护这份绝密档案，陈维仁带着妻子韩慧英和3个年幼的孩子，在上海沪西区租下一栋3层小楼，以经营香秀店为掩护，将20多箱文件悄悄藏进阁楼暗阁。他彻底切断所有亲友往来，不参加任何公开会议，不与外界多余接触，一家人深居简出，隐姓埋名。白天他佯装成普通商贩维持生计，夜晚就在昏暗的油灯下小心翼翼地整理分类装订文件，不敢有半分疏忽。为了应对突发危险，他在阁楼上常年备着火盆和火柴，这是他死守的底线，一旦暴露先烧毁文件，绝不苟且偷生。平静的守护没能维持太久，1935年2月，更大的劫难接踵而至。上级联络员张维一被叛徒告密被捕，陈维仁一家与党组织彻底失去联系，经费来源完全断绝。没过几天，妻子韩慧英按约定接头时，也不幸落入特务魔爪，生死未卜。那一刻，陈维仁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绝境。一边是身陷囹圄的妻子，3个嗷嗷待哺的幼子，一边是重如生命的1号机密。他强忍着撕心裂肺的痛苦，做出了最艰难也最坚定的抉择，暂缓营救妻子，连夜转移所有文件。那几夜上海阴雨连绵，他拖着病弱的身躯，独自一人分批搬运20多箱沉重文件，穿梭在狭窄幽深的弄堂里，每走一步都剧烈咳血，却不敢雇车，不敢走大路，硬生生把所有档案安全转移到

0: 的秘密地点。与组织失联，失去经济来源，孤身带着三个幼子的陈为人，连基本的生存都成了难题。他只能变卖家中的衣物、家具，甚至妻子的陪嫁、孩子的玩具，换来一点点粗粮，勉强糊口。为了不让房东起疑，他保留一楼原有陈设，把二楼、三楼的家具尽数卖光。空荡荡的屋子里只剩下一张破旧的木板床和几箱弥足珍贵的文件。一家四口每天只能靠两餐红薯稀粥度日，年幼的孩子饿得啼哭不止，他只能默默地把孩子搂在怀里，每天就着清水啃食干硬的红薯。长期的饥饿和劳累让陈为人的肺病日渐加重，咳血越来越频繁，常常捂着胸口蹲在地上半天都缓不过劲。可即便如此，他也从来没有离开文件半步，从来没有损毁一页纸张。整整一年零八个月，他在与世隔绝的阁楼里忍着疼痛，忍着肚子，顶着随时可能被捕的风险，独自一人扛起了守护全党命脉的重任，用孤独和执着的坚守守住了党的希望火种。1936年底，历经千辛万苦，陈为人终于通过秘密渠道重新接上了党组织。当地下党同志找到他时，他瘦得皮包骨头，衣衫褴褛，可那20多箱机密文件却整整齐齐，完好无损，没有丢失一页，没有破损一角。他拖着快要垮掉的身体，亲手将所有档案完整移交，完成使命的那一刻，他紧绷了5年的神经终于放松，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长达5年的超负荷坚守，饥饿、劳累和病痛彻底耗尽了陈为人的生命力。1937年3月13日，他在上海病逝，年仅38岁。他没有留下丰厚的遗产，没有留下显赫的名声，只留下了完好无损的中央文库，留下了至死不渝的赤诚忠诚。1945年党的七大正式追认陈为人为革命烈士，他用生命守护的中央文库如今珍藏在中央档案馆，成了我党最珍贵的历史财富。陈为人没有驰骋沙场的壮举，没有叱咤风云的战绩，却用无声的坚守筑起了一道看不见的国家安全防线。战争年代，保密就是保生存、保家国；和平年代，国防安全最需要每个人铭记责任、守护底线。这就是陈为人的故事，一段藏在岁月深处，用忠诚和生命书写的不朽国防赞歌。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1923年冬，中国共产党寿县小店级特别支部成立，这是我省成立的第一个农村党组织，从而升起了安徽第一面党旗。而几乎在同时，我省第一个城市党组织中共安庆支部也成立了，让安徽的曙光从这里升起。接下来老马带你追忆安徽从第一面党旗升起到曙光升起的过程。1922年春，在寿县小店级小学任教的共产党员曹运珍 决定以在外地入团的学生为骨干，在小店级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特支。而正是寿县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成立，为建立寿县地方党的组织准备了条件。1923年冬，在上海大学读书并加入党组织的曹运珍、薛卓汉、徐梦秋等人放寒假再次回到家乡。这次回来，他们还接受了上海大学党组织的一个任务，在寿县发展党组织。于是回来后的他们首先把进步的教师、学生和农民组织起来，给他们做宣传发动工作，并集会讲演革命道理，要大家树立起自主、进步、科学的精神，并积极介绍一些人入党。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多，革命队伍的壮大，党中央认为在寿县地区建立党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在这一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在作为小店级小学校址的曹氏宗祠里，在煤油灯下，中国共产党寿县小店级特别支部成立了。曹运珍任特支书记，徐梦周任宣传委员，鲁平介任组织委员。这是安徽省成立的第一个农村党组织，当时直属党中央领导。小店级特支成立后，特支成员分别深入群众，调查农村实际情况，宣传革命理论，筹建农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经过努力，他们于1924年建立了宋竹滩和瓦埠两个支部，发展党员20多人。当时党中央经常给予小店级特支指示，还经常邮寄《新青年》《中国青年》等革命刊物和马列书籍。为了不被敌人发现，党中央的指示有时写在旧小说书的筒子页内，有时用米汤写，收到后用酒精擦擦字迹就可以显现。几乎就在小店级特支成立的同时，在长江岸边的安庆，我省第一个城市党组织中共安庆支部也成立了。孝子坊街是安庆市诸多老街中的一条，乍一看虽然毫不起眼，但寻常之下蕴藏着的却是一段载入史册的红色记忆。这条街上曾经的蒲家老屋正是中共安庆支部成立的地方，如今蒲家老屋的门头已经挂上了中共安庆建党会议旧址陈列馆的牌匾。据党史资料记载，1923年春，在上海的共产党员柯庆施受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的派遣，到安庆开展建党工作。柯庆施到安庆之后，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党的主张。十月，在反曹锟贿选的斗争中，一些经受住考验的青年团员被转为共产党员。安庆建党条件已基本成熟，此时陈独秀写信给柯庆施，指示可以在安庆建党。于是在当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柯庆施、王步文、蒲德志、许继慎、杨富全、蒲德义、彭干臣、高永春、姚光鼐、王同荣十人在这里举行了中共安庆支部成立大会。会上，柯庆施首先宣读了陈独秀的来信，然后宣布成立中共安庆支部。会议推选柯庆施为书记，王步文负责组织工作，蒲德志负责宣传工作。作为第一个城市党组织，为什么成立大会在蒲家老屋召开呢？据中共安庆支部成员之一的蒲德志后来回忆说，柯庆施主张在我们蒲家老屋开建党会议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的。我们这座百年老屋共三进，前进是蒲德义家，后进是我的家，中间 是我们姑母玉家，我们三家的家长都是不问世事的老先生，一年四季来客极少，十分僻静。还有一个优点，老屋前门在孝思坊，后门通另外一条街，一拐弯就是北门。如果前门有什么动静，我们可以从后门出去，一般人都不晓得。据中共安庆建党会议旧址陈列馆副主任江光仪介绍说，成立大会在蒲家老屋召开，除了出于安全考虑外，还因为蒲德志和蒲德义都是革命活动的积极分子，科庆师到安庆后，他们一直积极协助其开展革命工作。曾有人这样评价蒲家老屋，安徽的曙光从这里升起。的确，中共安庆支部在这里成立后，安庆的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支部先后派出党员分别到鸳鸯桥造币厂、甲工学校附设织布厂、玉红门外广昌发号晒布厂和招商局码头工人中开办工人夜校，开展工人运动。安徽境内的党组织犹如星星之火，在江淮大地上建成燎原之势。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虽然中共小电吉特支和中共安庆支部存在的时间都不是太长，但历史不会忘记两个组织在安徽革命事业发展和党的建设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中共小电吉特支建立后，通过特支同志的努力，先后建立了中共淮上中学补习社支部、中共瓦埠小学支部、城关支部、窑口吉特支部、堰口吉支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寿县支部、共青团寿县地方执行委员会等，党员人数80多人。史料表明，在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全省党员总人数中，寿县级党员约占一半。中共小电吉特支成立后，还积极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农民认清组织起来的力量。1923年冬，特支成员薛卓汉在堰口吉始建农协小组，参加者多为佃农、小自耕农。到1926年，参加农民协会的有200人，于是成立了农民协会。最为重要的是，中共小。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

0: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4: 淮南 FM 103.6，
3: 滁州 FM 102.9，
4: 定远 FM 98.5，
3: 明光 FM 92.3，
4: 凤阳 FM 87.9，
3: 天长 FM 87.7，
4: 六安 FM 94.9，
3: 霍山 FM 94.2，
4: 霍丘 FM 105.1，
3: 金寨 FM 107.4，
4: 马鞍山 FM 91.3，
3: 芜湖 FM 99.2，
4: 无为 FM 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6: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8: 我们在行动，
7: 让专业照进生活，
6: 用智慧守护健康。
7: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9: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3: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9: 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聚焦儿童用药研发、生产、支付、服务全流程堵点，推动儿科药学服务从有药

0: 检验、心电诊断、消毒供应四大资源共享中心，原则上一线一中心。影像中心对危及生命的异常图像应在30到60分钟内出具报告，检验中心推动结果互认，心电中心强化远程会诊，消毒供应中心确保灭菌合格率100%，旨在让基层群众就近享受县级优质医疗服务。国家医保局公布专项非检发现的6起药店违规典型案例，涉及创换生活用品为医保药品、倒卖回流药、空刷社保卡等行为。海南三亚林和堂药店还将花露水串换为抗病毒口服液，并恶意对抗检查。新疆乌鲁木齐一药店店长利用本人医保购药后加价倒卖，医保局表示将严厉打击各类欺诈骗保行为，维护基金安全。近日有艺人称因吃了汉堡等食品导致严重不适，引发讨论。专家指出，长期饮食过于清淡自律，反而可能使肠胃功能退化，胃蠕动能力下降，消化酶分泌减少，肠道菌群单一，突然摄入油腻难消化食物易引发剧烈肠胃反应。建议保持80%健康饮食的同时，保留20%弹性空间，给肠胃适应期，并注意情绪调节，避免过度严苛。
1: A for Apple，
2: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1: B for Balance，
2: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1: C for Check，
2: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1: 健康 A B C，
2: 健康 A B 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3: 今天我们将直面几个有关于性传播疾病的关键疑问：如何发现那些悄无声息的无症状感染者？为什么一旦确诊，医生总会强调伴侣必须同时治疗呢？性病治愈之后会留下后遗症吗？在众多预防方法中，最核心最有效的究竟是什么？今日对话嘉宾黄鹤群，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医学博士，安徽省医师协会医学遗传医师分会秘书，中国医师装备协会委员，安徽省健康素养巡讲专家，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皮肤与健康教育协会新媒体精英协作组委员，中国白癜风研究联盟委员及秘书，擅长细菌性皮肤病、物理性皮肤病、白癜风、各种脱发、尖锐湿疣、生殖器疱疹等常见及遗传性皮肤病、罕见病的诊治。那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黄医生。黄医生您好，也请您跟我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4: 亲爱的各位观众各位听友们大家好。
3: 那黄医生，其实在此之前我在联系您的时候，我也有一个疑惑，我说我们做性病为什么要联系皮肤科的医生啊？然后你看我们网络上有位朋友叫央田，他也是问，他说艾滋病是属于皮肤病对吧？你看很多人其实对这个艾滋病和皮肤病是不是划等号好像不是很清晰。
4: 其实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讲到皮肤病呢，其实我们全称叫皮肤性病科。那理论上来讲，是哪些东西是归皮肤看呢？就是在我们，就是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你肉眼可见的身上长的所有的东西，皮肤科都能看。对。那性病呢，其实属于皮肤科的一个亚分支。那其实皮肤科呢，还包括就是我们常规的，就是常规的这些皮肤病，皮肤外科，包括我们脸上长的一些痣啊，然后长的一些皮肤肿瘤啊，这个归皮肤外科。还有皮肤美容，很多人他喜欢做一些抗衰呀、美白啊等等的啊，去淡斑呀，这些都属于皮肤美容。还有像皮肤病理啊，对，还有包括性病，这些都是皮肤的一些亚专科。对，
3: 就是说，像您所这个专攻的这个方面，除了表面皮肤，可能它还有延伸项目，对不对？
4: 对，当然了，像您刚刚说的这个艾滋病的话呢，它除了我们皮肤科会看以外呢，其实现在很多更多可能会在感染科，包括疾控中心这边，他们会更多的去关注这个艾滋病。对，
3: 那您刚才说了这个，可能就像梅毒也好，细菌性的性病和病毒性的，就像 HIV 感染也好，好像它真的都是需要一个很长的潜伏期，它就像一个隐形杀手一样，一直潜伏在你的身体里是非常危险的。那是不是真的很多的性病它就是真的没有任何的症状？我们怎么才能发现无症状感染呢？就是我觉得您刚才讲了一期二期，好像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们没有办法预防。
4: 对，是的，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

0: 好？就是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去做体检？我们怎么才能发现自己有没有这种无症状的感染，
1: 对，你
0: 及早
1: 看，
0: 的发现呢？
1: 嗯，曲终人未散，他就问了，关于性病无任何不适，一般建议多久进行筛查体检？他也问了一个这个大家也很关注的问题，嗯，
0: 其实像您刚刚说的，其实我们可能普通的常规体检，一般呢不会去查性病这一项。
1: 对，
0: 对，那其实首先呢，大家要明白一点，就是说，如果说你没有过任何的这种高危性行为，没有多个性伴侣等等这些一系列的情况，那你首先不用担心，不用过度的去焦虑。哎，我身上也没有任何的症状，我也平时也好好的生活，我要不要去筛查性病？其实大可不必。但是如果你是属于性活跃人群，啊，有多个性伴侣的情况下，那这种情况建议呢，还是要定期的去检查。那无论身上有没有症状，至少建议每年呢查一次这些性病。我们呢就是一般呢像我们皮肤科，我们有专门的这种性病实验室，我们会做一些这个血的 STD 的检查，
1: 叫什么
0: 叫血
1: ？STD？
0: STD，因为性病的话呢，它简称叫 STD，就是血的一个性病检查。这里面主要包括像梅毒、艾滋这些，啊，那还有呢就是像分泌物的 STD，那就是像查一些淋球菌，就查淋病。非淋菌性尿道炎，就是为了防止很多男性、女性他有携带但是没有发病的情况。当然了，除了查血的这个STD 分泌物的 STD，那有的人呢还要去查一下这个 HPV 病毒。那我们要知道，其实很多女性呢现在在常规体检的时候都会去查宫颈的这个 HPV，但是很多男性其实他是不会去查的。当然了，因为他没有幽体的情况下，一般呢也没有就是不太好去检查。那但是对于一些有高危性行为的，或者是性活跃有多个性伴侣的男性，啊，即便是没有症状，也是可以查一下，啊，因为呢，很多男性他在携带有 HPV 病毒的时候，他是叫做我们叫做带菌并不显病，他仅仅是携带，他不发病，那这个时候他在通过和自己的爱人在同房的过程中，就有可能把这个病毒呢传染给他的老婆，哎，导致他老婆感染这个 HPV 病毒。
1: 就是说 HPV 病毒可能男生是携带的，但是他在男生的身上是没有任何症状，也没有任何影响，但是一旦通过性行为传递给女性之后，会给女性的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
0: 对，是的，其实，大家可能就是很多，咱们很多老百姓呢，就是会知道这个，听说过女性得宫颈癌，大家会经常听说。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几个男性得阴茎癌的？是不是好像似乎
1: 比较少，
0: 没有听说过
1: 对，
0: 这个名字？
1: 是，
0: 对，所以就是当女性长期的、持续的感染这个高危型的 HPV 病毒的时候，女性是有可能诱发宫颈癌的。但是男性他感染同样亚型的病毒，他可以完全没有任何的症状。这个就是和这个男性和女性，因为他生理构造上的不同，导致的出现这种疾病的概率不一样。
1: 所以就像我们前段时间我们也做过一个专题，女性打 HPV 疫苗也很重要，还有男女同打也很重要。
0: 对，
1: 就是男性打了 HPV 疫苗，其实就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你的性伴侣，
0: 对。
1: 对吧？好，另外还有一位朋友，他还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请问在酒店坐马桶有可能感染尖锐湿疣或者是淋病吗？对，您刚才说睡床上有可能感染，那坐马桶呢？
0: 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就是通过非性接触传播的这些疾病，像刚刚讲的这个 HPV 病毒啊，包括这个淋病啊这些，它通过被接触的这些污染物，理论上有可能被感染。但是大家要明白一点，就是概率非常非常低，不要因此呢过度的焦虑。当然呢，就是我们在去住一些酒店的时候，那你去给马桶去用热水烫一烫，消消毒，或者带一个这种一次性的马桶垫，这些呢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卫生、比较安全的。
1: 现在酒店也有很多酒店也在提供一次性的马桶垫哈，
0: 对。
1: 大家也要可以使用起来。好，那刚才您说了这个就是我们的 HPV 也好，还是 HIV 也好，还有一些梅毒，它在很多时候其实它是无症状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多长时间去体检一下？您刚才没回答我这个问题，就是我既然没有症状，那我又很想知道，在我的身上有没有潜伏这些病毒或者是细菌？那是需要一年体检一次吗？因为体检项目里是没有的。
0: 这样的，刚刚的那个这个问题呢，刚刚可能回答漏啊，我们补充一下，就是说，对于一些这种性活跃人群，有多个性伴侣的，哪怕你没有症状，我们也是建议呢，就是每年 做一次这个性病的体检，刚刚我们提到的血 HTT、分泌物 HTT， 必要的时候呢做一下这个 HPV 的检测。当然了，除了这个定期的体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第二点呢，还有就是要利用好我们做的一些这种医学的检查，比方说像在婚检的时候，结婚前去做好婚检的检查，啊，因为两个人在结婚了啊，有可能意味着后面可能要有这种发生同房，可能就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些交叉感染，所以做好这个性行为之前呢，就尤其是婚检，那包括像很多人在怀孕的时候有一些孕检、产检，定期的去做好这些检查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呢，也是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啊，就是这个孕期的一些检查。那还有呢，就是如果说你的性伴侣感染了某一种性病，或者他有什么症状了，那这个时候你无论有没有症状，你都应该到医院去检查，因为这个时候你很有可能已经感染了，但是你属于一个没有症状的一个状态。对，
1: 所以好像得性病的时候大家经常会强调一个观点，就是如果说一方得了，伴侣需要同时检查治疗，对吧？
0: 对，是的。
1: 好，还有一位朋友就问到了，他说疱疹病毒一旦感染是否终身携带，另外尖锐湿疣临床治愈后多久不复发才算根治？
0: 好的，那我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疱疹病毒的话呢，它呢这个病毒呢就是一旦感染就是会长期的会潜伏在你的身体里面。
1: 它这疱疹病毒也是属于皮肤病的一种还是性病的一种？
0: 其实疱疹呢它分两它这个病毒有两种亚型，疱疹叫一个呢叫疱疹病毒一型，这个病毒呢往往是感染在嘴巴上面，就是当你抵抗力下降，就我们平常老百姓说的
1: 烂嘴角，
0: 烂嘴角，它会在你嘴巴上长一那种促进性的小水泡，这个大部分的是由一型病毒引起的，二型的话呢，往往呢是感染到生殖器上，在生殖器上面长出这种促进性的小水泡，这个叫生殖器疱疹，生殖器疱疹呢就属于性病了，口唇疱疹不是性病，那么这两个病毒的话呢，都是没有办法根治的。都会长期的潜伏在你的身体里面，当你的抵抗力一旦下降了，喝酒了，劳累了，或者最近感冒发烧了，免疫力下降，这个病毒就会发出来，在你皮肤上长出小水泡，那刚刚第二个问题
1: 他是问到了，看一下啊，他说尖锐湿疣临床治愈之后多久不复发才算根治？
0: 一般来讲啊，就是对于很多尖锐湿疣的患者啊，他们其实非常的痛苦，他们治疗周期很长，一般呢我们通过这个激光呀、冷冻关动力治疗之后啊，这个疣体脱落我们一般是临床观察八个月啊，如果八个月没有复发，我们一般就要达到临床治愈了，但是呢也有很少很少很少一部分人他可能会十几个月复发的，有，但是非常非常少。一般呢，我们就观察八个月，八个月不复发，一般来讲就不太再会复发了。
1: 其实我说到这个治愈的问题，其实很多患者可能都特别关心，就是治疗了这个淋病或者是说性病之后，他会不会留下后遗症？
0: 它这个也是分不同的疾病，包括呢你在前期的时候治疗是否规范。那比方说像淋病和非淋病尿道炎，如果说你早期呢没有进行治疗，或者说治疗不规范，那男性呢他就有可能这个感染呢，包括在治疗的过程中没有严格的去避免性生活，那么这个局部的压力增加就有可能导致这个细菌呢它从前尿道逐渐逐渐往上到后尿道去，所以呢有可能会导致男性出现一些相应的前列腺炎，包括呢一些这种附睾炎等等的。那女性呢可能会出现一些盆腔炎啊，包括输卵管不之类的问题等等的，那就有可能会留下一些后遗症。那包括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梅毒，那如果说你不及时的去治疗，那么他的这个病情他有可能就是会，当一旦你的身体的器官被破坏了，就是比方说我们刚刚讲的神经梅毒，一旦脑都被破坏掉了，你这个时候再去治疗的时候，那我们只能去阻止这个细菌或者是病毒进一步的去破坏你的器官，但是已经破坏的你就没有办法再修复回来了，对。那包括呢像这个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像心血管梅毒等等都是的啊，一旦心血管出现问题你就没有办法再去阻止让它恢复了。
1: 那您在临床上一定会这个接触过很多的患者哈，刚才您也给我们插播了一些小故事，其实我还想听一些您的故事，就是在您接诊了那么多人当中，令您印象最深刻的性病患者案例是什么？您觉得患者的哪些行为会导致病情的加重？也通过这些案例给大家一些警示。
0: 其实我们其实每天在临床上会接触很多的这种患者，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有小孩十几岁的， 也有年龄很大的七八十岁的，啊，有长得很漂亮的美女，也有长得很帅气的帅哥，就是各种各样的人群。

0: 都会有。那当然，现在呢，最常见的是两个类人群，一个呢是青少年，一个是老人，他们的性安全意识非常的弱。那其实呢，我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之前接诊过的一个神经梅毒的案例。我觉得这个人他的，因为他的一些对于性病的一些这种就是意识比较弱，所以导致他得性病的。当时呢，就是我们病房呢收治了一个大概50-60岁的一个中年男性，他是第三次呢来治疗这个神经梅毒，因为他之前呢他是一个就是矿上的工人，当然他们虽然很辛苦，但他们也能会挣到一些，就是有一些收入也可以。所以他们每次工作很辛苦的时候呢，就会和很多工友们呢就会出去，就要 PC 啊，我们很多东西不能讲，哎，那么而且呢，他们很多工友普遍安全意识非常非常的弱，出去有这种高危性行为的时候都没有，他们就是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那直到这个人呢，他自己描述，那有一次呢，他发现身上长了很多的红疹子，那在手脚都长了一些红疹子，就到医院去看，就检查出来什么有这个梅毒。那检查梅毒以后呢，他的工友们，因为他一开始他自己也不知道梅毒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然后呢，他的工友们呢就告诉他，这个梅毒啊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去打两针，打两针就好了。然后呢，他就听他的工友找了一个诊所打了两针青霉素，然后他就自己以为自己治愈了，就没有再去定期的去随访和体检，结果呢，大概10来年过去了，他开始出现一些精神症状，就是这个梅毒螺旋体啊，就钻到他脑子里面，然后呢，对他的大脑进行了一些破坏。
1: 就您刚才所说的，好像进入四期的状态了，对
0: 对，叫
1: 吧？
0: 三期梅毒，叫
1: 三期，
0: 神经梅毒，然后开始出现一些躁狂、打人，那么有一些这种被迫害妄想症，那所以因此呢，他的老婆也跟他离婚了，孩子也不愿意搭理他了，所以导致他的其实后期的这个生活啊，其实还是比较，就是有点凄惨的，其实啊，那其实就是因为他的这种无知，他不了解梅毒、艾滋到底是一个什么病，然后不知道怎么样去预防，那得了这个病以后呢，他又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规范的治疗，怎么去规范的体检。其实呢，我们无论是梅毒也好，还是艾滋病也好，治疗了以后都要是要定期的去检查的。你像梅毒的话呢，我们一般呢是早期的时候使用变形青霉素，往往是可以治愈的，但是要3年内要进行定期的体检。那艾滋病也是，艾滋病的话呢，我们就是很多就是感染了这个 HIV 病毒以后，那么也是要长期的去吃这个抗病毒药，然后呢把身体里面的这个艾滋病的病毒呢给它压制到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低的水平。那定期的要去监测这个病毒的复制情况。要去监测你身体的，我们叫做免疫细胞，就是 CD4 阳性的 T 细胞，还有 CD8 阳性的，包括它俩的这个比值，你都是要定期去监测的，看一下你身体的这个艾滋病病毒有没有在大量的复制，你的免疫系统现在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情况去评估一下你现在的一个疾病的控制情况。那很多人，有的人就说，哎呀，反正我就吃药，我就不管了。其实这个呢，其实是不对的。其实我之前也碰到过一个病人，他感染了 HIV。他自己呢又买这个试剂检测出来了，但是呢，他因为在一些这个就是国企里工作，他害怕呢疾控中心会上报他的信息，他就自己呢去买药去吃，他也因为他也查了很多的资料，查了很多的文献，自己买药吃，然后他也不去监测，因为他不敢到医院去检查，他也不知道自己的疾病控制情况怎么样。其实这种呢是错误的，不能这样的，因为你这样的话，首先第一，咱们的疾控中心是会保护好你的隐私，不会把你的隐私呢随便泄露。对，大家呢大可以放心，大大方方的、堂堂正正的到医院进行正常的检查、诊断和治疗。如果说你是自己长期的这样去吃药，第一呢，你不知道药物的一些副作用，因为任何的药物啊，是药三分毒，你吃到身体里面，它都是可能会有很多的副作用在的。这第一个，第二的话呢，你长期的吃药，你并不知道你的疾病到底控制到一个什么程度，方案要不要调整，
1: 对，
0: 这些的都是不知道
1: 这
0: 的。
1: 要交给专业医生去
0: 对。
1: 解决。所以在对待这个领兵的态度上，您刚才说了那么多，我觉得就是早发现，然后还有一个规范治疗，另外还有一点随访。
0: 对，
1: 医院随访非常的重要，就是随时监测你的病情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然后医生会根据这个变化来进行相应的调整啊。吉祥三宝问，你们医院有简易门诊可以直接开药吗？好像现在每个医院都有吧。
0: 有简易门诊可以直接开药，但是呢，对于一些这个特殊的药品，比方说我们皮肤科一些特殊的药品，还是要到挂皮肤专科的号才能去开。包括每一个专科，他们有自己专科的药品，因为简易门诊呢，他们很多的时候，那些医生呢，对于很多专科的一些东西呢，他并不是特别的了解，所以呢，他也不会贸然的去给你开药，因为药物嘛，它除了有治疗作用，我们更多的呢，医生我们可能会更多关注它的一些不良反应或者它的副作用，所以呢，不会随便开药。
1: 好，曲终人未散，还是在问。

0: 关于性病要多长时间进行筛查体检，刚才其实黄医生已经说了啊，就一年一次，对吧？
1: 对，
0: 一年一次哈。还有最后我想请这个黄医生给大家用简单的几句话来说说，在所有预防性病的方法当中，您认为最有效、最核心的是哪几点？
1: 好。首先呢，我觉得首先呢，我们要提高自己的这种安全意识，这点非常重要，就是洁身自好，就是固定性伴侣，这个是我们远离性病的最主要的一点，这个是我们在所有的这些预防措施之前，这个是最重要的点。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
0: 管好自己。
1: 对，管好自己。第二呢，就是在如果说你要是谈了一个新的女朋友或者是男朋友，那首先呢，我们要带她去到医院去做一个这种传染病四项，包括这种血 STD 的一些检查，双方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再去进行正常的性生活。那同时呢，在性生活的时候呢，去正确的使用安全套，这一点呢也非常重要。
0: 通过黄医生的介绍，我们了解到性病本质上是一种疾病，不应该是道德的枷锁。科学认知是抵御它的第一道屏障，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守护我们的坚固堡垒。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啊，停停停，赶紧停，
8: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9: 是是，
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9: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0: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8: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
9: 对对，
11: 遵规守法才安全。
1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0: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0: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100.9，
0: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0: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0: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
3: 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4: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4: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呼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丹举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

0: 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1: 这里是要问要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2: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要问要答，我是阮馨。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胃癌的治疗方法。胃癌简单的来说，就是胃黏膜上皮细胞发生了恶性病变。近年来，由于生活节奏的加快，饮食习惯的改变，胃癌的发病年龄逐渐年轻化，成为威胁我们健康的一大隐患。胃癌的发生是多种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主要包括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以及不良的生活习惯等等。今天的要问要答，我们请到芜湖市第一人民医院胃肠外科副主任张毅，和您一起了解一下胃癌的早期信号以及相关的治疗方法。
3: 胃癌早期症状不明显，一旦出现以下症状需要高度警惕：一、胃痛腹胀持续一个月以上，药物无法缓解。胃癌导致的胃痛通常为持续性，且疼痛程度会逐渐加重。二、食欲下降，尤其是对肉类食物的厌恶，吃少量食物就感到饱胀，这是由于胃部肿瘤影响了胃的正常消化功能。三、体重减轻，一个月内体重下降4到5公斤。胃癌患者由于食欲下降和消化吸收功能障碍，会出现体重减轻。四、恶心呕吐，呕吐物带血丝或大便发黑，这是由于胃部肿瘤侵犯胃部血管或胃黏膜引起的。五、贫血乏力，脸色苍白，爬楼梯都感到气喘。胃癌患者由于慢性失血易出现贫血症状。以下人群属于胃癌的高危人群，应更加重视胃癌的预防和筛查。40岁以上人群，尤其是有胃癌家族史者、幽门螺杆菌感染者、HP 感染者，胃癌的发病风险相对较高。慢性胃病患者，如慢性萎缩性胃炎、胃溃疡等。不良生活习惯者，长期摄入高盐、腌制食物、吸烟、重度饮酒等。一、单药化疗，卡培他滨片是一种口服细胞毒性抑制剂，对肿瘤细胞有选择性活性，适用于治疗晚期胃癌，其一线有效率为24%，用药连续2周后停用1周。西罗达是口服制剂中效果最好的之一，单药治疗胃癌的有效率达到19%。替激药胶疗 S1 是一种口服氟利必定类药物，它是新一代的转移胃癌的治疗性药物。S1 由氟利必定的前体药物替加氟以及吉美嘧啶和奥替拉西钾2种生化调节剂组成。这2种生化调节剂通过抑制特定酶的活性，可以延长氟利嘧啶的有效浓度，同时减小对胃肠道的毒副作用。使用 S1 作为单药治疗转移性胃癌，可以达到约32%到49%的客观有效率。紫杉类药物包括紫杉醇和多西紫杉醇，单药治疗晚期胃癌的有效率超过20%。这些药物是晚期胃癌一线化疗失败后的有效挽救药物。紫杉类药物有着独特的作用机制，它们是目前唯一一种通过结合胃管促进胃管聚合，从而抑制胃管蛋白解聚发挥抗有丝分裂作用的药物。紫杉醇主要在肝脏中进行代谢，而肾功能不全通常不会影响紫杉醇的化疗效果。紫杉醇具有一些独特的副作用，包括严重的过敏反应和神经毒性。严重的过敏反应可能会导致致命的情况发生，因此在进行紫杉醇化疗前应严格按照操作规范进行预处理。多西紫杉醇，多西紫杉醇具有比紫杉醇更广泛的抗肿瘤谱，与紫杉醇存在不完全的交叉耐药性，并且与顺铂和五氟利嘧啶无交叉耐药性。此外，多西紫杉醇对于高表达皮糖蛋白的许多肿瘤也具有活性，其独特副作用为水肿综合症，包括血管水肿和液体潴留综合症。二、联合化疗，作用于受体包外区的单克隆抗体，通过组织配体与 EGFR 的结合，抑制生长因子激活细胞有丝分裂信号的下传，从而抑制肿瘤细胞的增生。 代表药物有西妥昔单抗、贝伐珠单抗、曲妥珠单抗，作用于细胞内区的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 TKI。 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通过作用于受体胞内区，抑制酪氨酸激酶的活性，从而阻断了细胞内的信号传导通路。酪氨酸激酶是一种重要的信号转化酶，在多种生理和病理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它可以被激活后磷酸化特定的靶蛋白，从而改变它们的功能。代表药物有齐非替尼、埃罗替尼和伊马替尼。
0: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4: 今天啊，要跟你聊一聊软饮料有可能喝出痛风。痛风的年轻人可是越来越多了，我国高尿酸患者目前大约有 1.8 亿，其中呢，痛风患者已经超过了8000万，而且每年啊都有增长的趋势。一旦被确诊为痛风，那就要做好它伴随自己一生的准备。我们一向知道啊，控制痛风就得管住嘴，少吃海鲜，少喝啤酒。可是随着痛风的年轻人是越来越多，大家渐渐发现啊，只做到这两点好像也不行。最近浙江有个16岁的小男孩小丽，半夜里突然左脚大拇指是红肿热痛，检查之后呢被确诊为痛风。医生仔细一问啊，原来小丽几乎每天都拿果汁当水喝，少的时候呢是一杯，多的时候4-5杯，结果年纪轻轻就得了痛风。医生解释说，果糖摄入过多是导致痛风和高尿酸血症患病率增加的重要原因。含糖饮料里面虽然是一点酒精也没有，但却能让痛风雪上加霜。这并不是一个个例啊，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甚至是小朋友被确诊为高尿酸血症、痛风性关节炎、尿酸性肾病，身上啊还可能长了很多痛风石。痛风石就是痛风结节，是谷氨酸钠、尿酸盐在皮下聚集形成的结晶。这些痛风石甚至可以造成疼痛的覆盖皮肤的结节。如果你总结一下他们的日常饮食啊，其实是有共性的，那就是吃的特别随心所欲，比如饮料代替水，零食当饭吃。久而久之呢，尿酸增加，排泄减少，再加上本身可能存在的一些代谢问题，最终导致痛风的发生。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重点。痛风高危患者总是被呼吁要减少嘌呤的摄入，然而却常常的忽略了一个问题，除了嘌呤还要注意果糖。果糖对痛风的影响是近些年研究发现的。英国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表明，摄入含糖的软饮料和富含果糖的水、果汁与痛风的风险增加密切相关。在对很多病例的关注当中呢，科学家发现高果糖饮料的摄入跟痛风发病率增加啊是平行的。最近呢，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对46,393位普通男性进行了为期12年的跟踪调查，发现呢，每个月喝含糖饮料少于一份的男性相比，每月喝含糖饮料在2份以上的男性得痛风的机会升高了85%呢。尤其是橙汁和苹果汁和痛风的关系啊最为密切，罪魁祸首最可能是里面的果糖。果糖啊是所有糖当中一种很特别的存在啊，肝脏处理其他的所有糖的时候呢，都是有各种的机制调节处理这些糖的速度，保证是不慌不忙，有条不紊的把事儿就做完了。但是呢，肝脏处理果糖的时候有个特点，就是速度特别快，就是那种咔嚓踩死油门不装刹车的那种快法。而这种疯狂处理的过程最终会促使产生更多的嘌呤，于是呢，肝脏也会不停歇地把这些堆积的嘌呤拿来合成尿酸，直接的结果啊，就是导致血尿酸升高。有研究还发现呢，果糖分子结构类似尿酸，可能会引起肾脏排泄，尿酸能力下降。在这双重使劲的操作下，尿酸想不高都很难呢。那果糖一般从哪儿来呢？顾名思义，生活中最常见的来源就是水果，苹果啊、梨呀、香蕉、荔枝、哈密瓜、芒果、榴莲等等，都是含果糖比较多的。由于果糖具有低温变甜的特性，所以但凡是冰一下感觉更甜的水果几乎都是果糖比例比较高的。所以呢，夏天的冰西瓜你得考虑好了再吃。其次就是水果的周边，比如说像纯果汁啊、含糖饮料啊。果汁呢，因为去除了果渣不需要咀嚼，也没有整个水果吃下去的那种饱腹感，所以呢就很容易会摄入过量， 导致大量果糖进入人体的代谢循环。鲜榨果汁并不是什么健康饮品，而含糖饮料更是含果糖的大户。刚才咱们也说了啊，果糖低温变甜，所以呢，那些街上的网红饮品店，奶茶呀、果味饮料啊，还有成包装的软饮料，都是果糖大户。哎，你仔细看看啊，含糖饮料配料表中出现的白砂糖、冰糖、蔗糖、玉米糖浆、葡萄糖浆、结晶果糖等等，都跟果糖脱不了干系。医生表示呢，日常饮用的饮品当中，几乎只有茶和咖啡不会导致尿酸的大幅升高，而其他那些软饮料都不靠谱。还有一件事你可能不知道的，爱喝含糖饮料的男生更容易脱发。清华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啊，含糖饮料跟中国年轻人的男性脱发风险上升正相关。如果你每天都喝点含糖饮料，那男性的脱发风险增加3.36%。赶紧压制住自己对饮料的渴望吧。最好的饮料永远是白开水。那每天足量的饮用白开水，才能让尿酸随身体代谢出去。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0: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1: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
5: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安徽省胸科医院介入肺脏病科副主任医师张鹏。对于普通患者，我们建议每年评估一次，而对于急性加重的患者，在预后前3个月到半年是需要定期复查的。初始治疗了3个月后，建议复查肺功能。每次调整用药后，建议3个月再次复查肺功能。如果患者病情控制稳定，建议每6到12个月复查肺功能。对于已经纳入慢病管理的慢阻肺患者呢，应定期随访及评估，一般也是6到12个月。那么对于重度以上的慢阻肺，每6个月检查一次；对于轻中度的慢阻肺患者呢，每年检查一次。慢阻肺患者的复查周期应该根据病情的严重程度和治疗反应来确定。你们都记住了吗？
1: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安全用药，伴您健康。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建伟合肥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叶茂林律师。叶主任主要从事房地产、建设工程领域、公司法律顾问类业务等民商事诉讼相关的法律业务，此外是数据合规、网络与 AI 法律实务专家。首先非常欢迎叶主任光临我们直播间。叶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上海建伟合肥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叶茂林，很高兴来到法治安徽栏目与大家交流。
0: 如今数字技术发展是日新月异，人工智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AI 早已走出了实验室，深度融入寻常百姓的生活当中。无论是生产工作还是日常的起居， AI 都在持续地为我们提升效率，丰富体验。从智能写作、图像的生成、语音的交互，到当下备受关注的 AI 换脸、深度合成视频、算法的精准推荐， AI 在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催生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型的法律问题。比如 AI 生成的内容频繁出现的幻觉偏差，以假乱真的深度伪造技术被滥用，以及广受诟病的大数据杀熟、算法歧视等等。那这些现象不断冲击着传统法律框架与社会伦理的底线，不少听众朋友都会心存疑虑，一旦 AI 引发了侵权、违法乃至犯罪行为，相关的责任究竟该如何界定来和划分？是应当追究技术开发者、服务平台，还是普通使用者的责任呢？甚至有人提出，能否让 AI 自身承担法律的责任？那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叶主任为各位听众深入浅出地解读这些热点话题。
1: 好的，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对， AI 技术普及带来的新型法律问题，正是当前法治实践的重点。那么今天呢，我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下大家都很关心的 AI 法律问题。随着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也就是我们说的 AI 已从实验室走向了大众生活，成为赋能生产、生活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从智能写作、图像生成、语音交互，到我们所熟

容虚假误导的幻觉现象，以假乱真的深度伪造技术的滥用，大数据杀熟与算法歧视的侵权行为，不断冲击着传统法律框架与社会伦理底线。当 AI 引起侵权、违法甚至犯罪时，责任那么应该如何划分呢？是技术开发者、服务平台、普通使用者，还是 AI 自身来承担责任？这个不仅仅是法律界热议的焦点，更是每一个听众在 AI 时代必须知晓的法律常识。下面呢，我为大家系统拆解 AI 幻觉、深度伪造、算法侵权三大核心问题，它的责任逻辑和法律边界。那么这里呢，我先给大家来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啊，也就是说某个市民因为个人的一个法律纠纷，他没有呢咨询正规的律所和律师，而是通过一款商用的生成式的 AI 咨询的 APP 或者是小程序来解决他的面临的法律纠纷。该 AI 系统不仅生成了明显违背现行法律规定的错误操作指引，还在回复中明确承诺，如果说上述内容有误，我自愿赔偿你10万元。那么这个市民因为信赖 AI 的他认为的专业表述，完全按照错误的指引处理事务，最终导致自身财产损失与法律权益的受损。事后呢，这个市民就以侵权为由，将这一款 AI 系统的开发运营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按照承诺的赔偿10万元，并承担他的实际损失。而这个开发公司呢，他就向法院提出抗辩意见，他说这个内容是由 AI 自动生成的，又不是我们公司人工编写的，不属于我们公司的意思表示，公司对 AI 自主生成的这个行为没有办法完全掌控，因此呢，他们认为他们不应当承担责任。那么法院呢，在经过仔细的审理之后呢，也是完全的驳回了这个公司的抗辩理由，做出了一个比较公正也比较开创性的判决。在这个判决中呢，确立了是 AI 这个涉及到侵权行为的三个关键的规则。哪三个关键规则呢？第一个规则是这样的， AI 它不是法律的主体，不具有责任承担的资格。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能够承担民事、行政、刑事责任的主体，我们国家法律有明确规定，仅限于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AI 它本质上是人类研发的技术工具，不具备独立的人格、意志与财产，既不能够成为侵权责任的承担者，也不能够替代人类主体承担责任。这一结论从根本上否定了 AI 自己承担责任的错误认知，明确了 AI 出事人类买单的基础逻辑。那么第二个规则呢，就是AI 幻觉侵权一般是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过错责任原则是我国民事侵权的核心规则原则，也是一般的规则原则。通俗来讲，就是说有过错才承担责任，没有过错不承担责任。对于 AI 开发平台技术开发者而言，只有在未尽到法定的义务、存在主观过错的情况下，才需要对 AI 幻觉引发的侵权后果承担责任。具体这里的过错情形呢，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包括是未对 AI 的模型进行安全评估与风险检测，未向使用者提示 AI 生成内容的虚假风险，未建立违法违规内容拦截机制，未及时更新训练数据修正错误等。那么第三个关键的规则原则是 AI 使用者负有法定的核实义务。使用者将 AI 生成内容直接用于生活、工作、经营等场景，不能够拿来就用，必须要履行审查、核实、验证的义务。如果说使用者没有核实内容的真实性，直接使用 AI 虚假信息误导他人、造谣侵权、造成损失，将被认定为第一责任人，自行承担主要法律责任。需要强调的是啊，法院的裁判并非是他们主观的臆断或者是自己自由的裁量，而是严格依据国家出台的

0: 门法规，在2023年施行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是我国规范生成式 AI 的首部专门性规定，其中明确了两大核心责任。首先是使用者责任，使用者要对自己生成发布的内容负责，不能以内容是 AI 生成的为理由免除自己的法律责任。这就意味着大家心里 AI 生成就可以免责的误区，在法律上是完全不成立的。然后是平台责任， AI 服务平台必须履行内容审核、风险提示、违法拦截、数据安全这些义务，对 AI 生成内容做全流程的管控，防止虚假、违法侵权的内容传播出去。如果平台它没有尽到这些义务，导致别人受到损害，就要依法承担连带责任。结合这个案例和法律规定， AI 幻觉的责任链条其实特别清晰，使用者是首要的责任主体，没有核实内容乱用 AI 虚假信息，就要直接承担侵权赔偿、行政处罚，甚至是刑事责任。平台和开发者也要承担过错连带责任，没履行安全评估、风险提示、内容审核这些义务，就要和使用者一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而 AI 本身呢，是没有任何责任的，它只是一个工具，不用承担任何法律后果。所以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千万别盲目相信它的专业性，尤其是涉及到法律、医疗、金融、政务等这些重要领域的内容，一定要通过官方的正规的渠道找专业的人士核实清楚。企业、自媒体这些机构的使用者，最好建立 AI 生成内容的审核机制，别因为 AI 幻觉引发大规模的侵权纠纷。
1: 非常感谢叶主任如此详实又生动的解读，讲得细致透彻。那叶主任今天结合了真实的案例啊，给我们解读了一下，我们一下子就明白了什么是 AI 的幻觉，以及出现问题之后责任该由谁来承担，也确实提醒了我们啊，很多人在使用 AI 时过度依赖，往往忽略了信息核实这一关键的核心问题。那叶主任，除了这个 AI 幻觉之外，目前大家讨论最多的还有 AI 换脸、AI 仿生这类深度伪造的技术，想请教一下您啊，这类行为的法律红线在哪里？一旦出现相关侵权或者是违法问题，责任又该如何追究呢？
0: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呢，也是我接下来要跟听众分享的。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这个深度伪造，也就是我们平时所熟知的，通俗的来讲就是 AI 换脸、仿生的法律红线和责任追究。先跟大家说说深度伪造的技术本质和现在被滥用的情况。深度伪造英文叫 Deepfake， 是基于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技术对图像、音频、视频进行合成篡改的技术手段，核心就是 AI 换脸、 AI 仿生、虚假的视频合成、语音克隆这些。这个技术本来可以用在影视制作、娱乐创意、文物复原这些合法的地方，但是因为技术门槛较低，传播成本又很便宜，现在已经成了网络侵权、诈骗、诽谤、造谣这些不良影响的重灾区。现在深度伪造的滥用行为有三个很明显的特点。第一个是侵权成本特别低，普通人用手机 APP 就能完成换脸仿生。第二是仿真度特别高，普通老百姓根本分辨不出真假，打破了我们眼见为实的传统想法。第三是危害范围特别广，从个人肖像权、名誉权受损，到电信诈骗、网络谣言、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甚至还会危害国家安全，风险一层比一层大。我再给大家讲三类最常见的深度伪造违法犯罪案例，让大家清楚法律是怎么界定的。第一类是 AI 换脸诽谤，直接侵犯人格权， 严重的还会构成犯罪。有个网民为了报复别人，把受害人的脸用 AI 技术合成到不雅视频、低俗图片里，还在微信群、短视频平台到处转发，导致受害人的社会评价直线下降，精神上也受到了特别大的困扰。从法律上认定，这个行为直接侵犯了受害人的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按照民法典，侵权人要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这些民事责任。如果情节特别严重，比如造成受害人自杀、精神失常，或者传播范围特别广、社会影响特别恶劣，就构成了诽谤罪，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二类是 AI 仿生诈骗，这一类呢是属于精准的诈骗，直接按诈骗罪来追责。有不法分子用 AI 语音克隆技术偷了受害人亲友的声音样本，克隆出特别像的语言，然后给受害人打电话，一般借口都是说出了事情急需用钱，或者是借钱周转，用这样的理由来骗钱。受害人因为相信是亲友的声音，很容易就转账被骗了。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相信是国外留学女儿发来的语音，被骗转账了100万。法律上认定这个行为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深度伪造技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别人的钱财，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不管诈骗金额多少，都是违法犯罪行为。诈骗数额较大的会被判处有期徒刑、拘役，还有处以罚金。第三类呢，就是 AI 合成的虚假视频造谣，会扰乱公共秩序，涉嫌刑事犯罪。有人用 AI 合成火灾啊、车祸啊、公共安全事件啊这些虚假视频，在社交平台上、短视频软件上传播，引发社会的恐慌，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法律上认定这个行为就构成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按照刑法规定，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了严重后果的，就要处以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还有就是组织煽动人肉搜索，非法公开别人信息隐私，会被拘留还要罚款。利用 AI 深度伪造技术制作、散布虚假影像、音频，侮辱别人人格，降低别人社会评价的，一律按照治安违法行为处罚。深度伪造行为情节严重，造成重大社会影响构成犯罪的，直接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深度伪造的侵权行为涉及制作者、传播者、平台三方主体，责任是层层绑定的，谁都别想甩锅。制作者是首要责任，没有经过别人同意，擅自用 AI 技术换脸、仿生、伪造信息，是侵权的源头，要承担主要的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传播者要承担

0: 后没有及时删除，也可能要承担次要责任，平台要承担连带责任。短视频、社交 AI 工具这些平台，如果没履行内容审核、侵权投诉处理、虚假内容下架屏蔽的义务，导致侵权内容扩散，就要依法承担连带责任。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深度伪造不是什么娱乐玩笑，是碰触法律红线的高危行为，千万别因为好奇、报复、赚钱这些目的乱用这个技术，一旦越界，肯定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和法律责任。
1: 嗯，没想到深度伪造的后果竟然这么严重啊！不少人可能只是抱着好玩、恶搞的这个心态来试一试，殊不知啊，已经触碰了法律的底线，确实要引起大家高度的重视。在直播当中呢，大家如果有法律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叶主任为大家讲解第三个备受关注的问题。
0: 好的。下面我就来讲一下第三个问题，算法侵权，也就是俗话说的大数据杀熟、算法歧视的法律禁止与责任承担。首先说说这个算法侵权的核心表现形式。现在算法推荐技术在网约车啊、外卖啊、酒店预订、电商购物以及短视频推送这些场景里面都到处运用到，虽然提高了服务的效率，但是算法被滥用引发的侵权问题也越来越多。核心的表现形式有三类。第一个是大数据杀熟，这个平台它会根据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手机型号、消费能力、历史订单这些数据，同样的商品或者服务给老客户、高消费群体报更高的价格，搞价格歧视。第二是算法歧视，根据性别、年龄、地域、职业这些因素，用算法对不同群体区别对待，比如就业招聘算法歧视女性，信贷算法歧视特定地域的用户。第三是算法诱导沉迷，用算法推送低俗、猎奇、过度消费的内容，诱导大家沉迷网络、非理性消费，侵害大家的身心健康和财产权益。算法侵权的本质就是平台利用技术优势和信息不对称，把算法变成了作恶的工具，侵犯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知情权、财产权、人格权。咱们国家也专门出台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给算法技术画了不可触碰的红线。核心要求可以总结成三句话：禁止大数据杀熟，根据消费者偏好、交易习惯定价格，搞差异化定价，属于价格欺诈加算法歧视，是明确的违法行为；禁止诱导沉迷，算法推荐不能诱导大家过度消费，看低俗猎奇内容沉迷网络，不能推送违法违规、违背公序良俗的内容。算法禁止暗箱操作，算法模型必须向监管部门备案，必须能解释清楚，平台不能隐瞒算法逻辑，不能用技术黑箱逃避监管。算法侵权的责任链条也很清晰，处罚力度还特别严，形成了平台主责、商家同责、监管严管的格局。平台和算法开发者如果没履行算法备案、风险管控、安全保障义务，监管部门会给予行政处罚，比如罚款、责令整改、停业整顿，造成用户损失的还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商家如果和平台串通，用算法搞价格欺诈、歧视消费者，要承担违约责任，情节严重的还会适用惩罚性的赔偿。监管部门方面呢，网信、市场监管、工业和信息化部门会联合执法，对算法侵权行为顶格处罚，绝不会姑息。这里我也想要强调一句，算法可以精准但不能作恶，可以智能但不能伤人。技术创新的前提一定要尊重法律，保护用户权益，任何平台都不能以技术中立为借口 去做算法侵权的事情。
1: 嗯。

非常感谢业主的精彩解读。听完之后啊，我们对这个算法侵权也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啊。今后再遇到大数据的杀熟、算法的歧视等问题，也知道该如何的依法维护自身的权益。面对纷繁复杂的 AI 侵权的

0: 结合咱们刚才讲的三大核心问题，具体责任对应应该是这样子的：AI 幻觉是使用者先担责，平台如果没有尽到审核提示的义务，连带担责；深度伪造是制作者主责，传播者同责，平台没履行管控义务的连带担责；算法侵权是平台开发者主责，商家配合作恶的共同担责。国家对 AI 技术的法律态度特别明确。首先呢，我们是坚决的鼓励技术创新，但是绝对不纵容技术滥用。AI 必须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只有守住法律底线，厘清各方责任，才能让技术和社会良性发展，让大家放心的享受 AI 带来的社会便利。
1: 好的，非常感谢叶主任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起火啦！救命啊！
5: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6: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5: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6: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7: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8: 哎，小李，累了吧？
9: 过来，
8: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9: 好嘞。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8: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9: 有。拿捏了，
8: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2: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1: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2: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1: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2: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1: 砀山 FM 九零点五，
2: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 五河 FM 九零点零，
2: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 阜阳 FM九九点九，
2: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

0: 出发。
1: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建伟合肥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叶茂林律师。叶主任现为中共安庆盈江区政协社会与法制委员会的副主任，合肥市律协维护律师职业权利顾问团的团员。叶主任主要从事房地产、建设工程领域、公司类业务等民商事诉讼相关的法律业务，此外还是数据合规、网络与 AI 法律实务的专家。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叶主任为大家重点讲解了 AI 幻觉、深度伪造、算法侵权这三大 AI 相关的法律问题，关于责任划分啊，也讲得清晰透彻、通俗易懂。那直播当中，大家如果有法律相关的问题或者是维权的难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节目后台给我们留言。那我们紧接着上半段的话题，那叶主任，其实啊，咱们普通市民最关心的是什么呢？是一旦真的遇到了 AI 的侵权，该如何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实在，我就给大家讲讲我们普通的民众遇到 AI 侵权的使用维权指南。 AI 侵权呢，有隐蔽性、技术性、传播快的特点，很多人被侵权之后，因为不知道怎么维权，有可能选择了忍气吞声、息事宁人。今天我结合实务经验，给大家三条最管用的维权建议，简单又好操作。第一步，一定要先固定证据，这是维权的基础，证据是维权的核心。遭遇 AI 侵权之后，第一时间把所有的相关证据固定下来。那么固定证据有哪些方式呢？具体包括把 AI 侵权内容截图、录屏，要清晰地显示侵权的时间、平台、账号、内容的细节。第二，保存好侵权内容的链接、二维码、分享记录，别等平台删除了，我们就没有办法举证了。然后是重要的证据，可以申请公证，让公证处出具公证书，这样我们的证据的法律效力会更高。还要保留好自己损失的凭证，比如我们的转账记录、就医凭证、精神损害证明等等。第二步呢，要依法投诉，快速的制止侵权行为。首先是平台投诉，直接向侵权内容所在的平台提交投诉的申请，要求平台马上删除、屏蔽、断开链接。如果平台没有及时处理，扩大的损失部分将由平台承担。然后是行政举报，向网信部门举报 AI 的违法内容，向市场监管12315举报大数据杀熟、算法歧视，向公安机关举报 AI 诈骗、深度伪造等等这些违法和犯罪行为。第三步，司法维权，追究对方的法律责任。如果投诉、举报都没有显著的效果，或者自己的损失比较大，也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可以主张以下权利：要求侵权人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要求赔偿受害人的财产损失、精神损失。如果涉及到了刑事犯罪，就配合公安机关调查，追究侵权人的刑事责任。最后再给大家三个安全提醒，提前防范 AI 侵权。第一是合规使用 AI， 只用正规平台的 AI 工具，发布 AI 生成内容要标注来源，不要用盗版侵权的 AI 工具。第二是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随便把自己的照片啊、人脸啊、声音啊，比如说身份证号码、住址啊，这些隐私信息轻易的上传到不明的 AI 工具上，防止被不法分子用来做深度的伪造。第三是警惕 AI 诈骗，遇到亲友的语音、视频借钱的时候，一定要通过电话 甚至当面的方式核实清楚，千万不要轻易的相信 AI 克隆的声音和影像。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技术向上，法治为纲。 AI 可以无限创新，但必须守住法律的底线。谁使用谁负责，谁开发谁尽责，谁侵权谁担责。
0: 好的，非常感谢叶主任的精彩解读。如果大家有这个关于 AI 侵权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叶主任。他说啊，自己是一名自媒体的博主，上个月用这个某一个 AI 写作的工具生成了一篇科普的文章，发布在自己的公众号里。但是这个文章里面呀，有多处的事实错误，比如把某个科学原理的时间线给写错了，误导了不少的读者，有读者要求自己道歉并赔偿损失。现在想问一问这个叶主任，这种 AI 生成内容出现了这个幻觉导致的侵权，责任该由谁来承担？是 AI 工具的开发者承担，还是自己使用时就是自己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已经勾选了用户的协议，协议里面说生成的内容仅供参考，这样能帮自己免责吗？
1: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之前说到的典型的 AI 幻觉的问题。那么这里这个提问的人，他明显是使用了AI 的，就是自己看到的没有通过自己去印证的一些内容，他们可能名义上是科普，但是里面内容不一定科学。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可能一般的民众遇到了法律问题，他不会去直接问正规的律所和律师，而是直接去问 AI。 那么 AI 给了他答复之后，他就照抄。那么在这个里面，后果是有可能是比较严重的，因为这个内容我们必须要进行核实。那这个里面的责任承担呢，首先这个制作者肯定是有责任的，因为首先他这个内容就是不符的，那说明他制作的过程就是有问题的。那我们的使用者，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我们来使用，我们也要负责。我们不能够用一句话就来把自己责任全部撇清，这样的话，那么 AI 这种幻觉在实践中就会产生非常多的乱象。在这个里面，制作者和使用者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好的，非常感谢叶主任的解读。也就是咱们这位这个博主，他在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首先没有自己这关要有一个审核的一个过程，对吧？
1: 是的。
0: 特别他说到的是一个科普的文章，更应该在专业知识上应该进行一个准确的核实。
1: 对，是的。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自己经常购买的一家这个 APP 上买东西，最近发现同一个商品啊，用自己的账号登录显示是89元，用家人的这个账户新注册了一个账号登录，发现只要69元。想问一下这个叶主任，这个算不算是大数据杀熟？如果遇到这个问题，自己该怎么来维权？
1: 这个问题也是很典型的一个算法侵权的问题。算法侵权、大数据杀熟的一个很典型的表现形式。对于这个用户提到的一个这个疑问啊，我相信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都会经常遇到。比如说我们在某一个页面，或者说在某一类商品，或者比如说我们在假期出去旅游订酒店的时候，在某一个页面停留过久的时候，可能他在你订过之后，他第二次推给你的，你的价格比第一次使用的用户价格还要高很多。那么这个呢，就是典型的一个大数据杀熟。在这个里面，我们要做的就是，首先就要向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 APP 的平台进行投诉。如果投诉无果，或者是说继续有这种大数据杀熟算法侵权的情况，我们可以通过线下，通过12315向这个 APP 的开发者要求他那个对他进行处罚，进行监管。
0: 其实咱们可以把这个不同价格进行一个截图啊，把这个截图先发到相关的这个平台，看这个平台投诉有没有结果。刚刚我们这个叶主任也是说到，如果没有结果，咱们可以线下的找专业的这个渠道进行投诉。
1: 是的。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短信平台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叶主任。他说啊，自己在公司工作了2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但是每个月的这个工资啊，都会这个有清晰的记录，足以证明自己在这里工作。自己从来没有在节假日和休息日，有过休息。现在想要离职，能否向法院申请工作期间每周一天的休息日的双倍工资，还有法定节假日的3倍的工资？
1: 好的，这个问题在实践中是非常常见也非常基础的一个劳资纠纷的一个问题。对于这位用户提到的问题呢，我做如下3点回复。首先，第一，工作2年，公司都没有与你签订劳动合同，那么公司肯定是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因为我国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入职的次月，也就是你第一个月可以不签，但是从第二个月开始就必须要与你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如果没签呢，你是有权利主张从第一个月到第十二个月期间，从第二个月到第十二个月期间一共11个月的双倍工资。但是在这个情况下面，你这位用户主张双倍工资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可能时间已经比较长了，因为过了2年了。那么对于他第二个问题提到的，能否向单位主张他应当休没有休的假，在没有休假期间应当主张的这个双倍工资啊，或者法定节假日期间的3倍工资啊，对这个问题呢，首先结果呢是肯定的，你肯定是可以主张的，但是在过程上面你必须要根据我们国家法律规定，谁主张谁要举证，你必须要有相应的证据。比如说你去仲裁的时候，你提供了你的打卡记录啊，显示你每天都在打卡，或者你的工作群聊天记录，在休息日或者法定节假日的时候你依然在工作啊，那这个就是不争的事实，这个就是你加班的事实，那么用人单位要向你支付加班工资，这是肯定的。第三点呢，就是要提醒广大劳动者，就是要依法采用合法的方式去维护自己的权利，像劳动监察部门啊，或者是劳动仲裁委员会啊，去依法维权。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咨询，他说结婚之后啊，女方想用拿到的彩礼另外购置一套房子，想请问一下这个叶主任，这个由彩礼购买的这个房产算是个人的财产还是夫妻的共同财产？
1: 好的，主持人，关于彩礼购置的房产，它的性质问题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实践中比较多，但是呢不一定权属特别清晰的问题。首先我们要知道彩礼它的性质，彩礼就是在双方结婚之前，我们说的结婚之前就是法律上的领证之前，男方一般是男方给予女方的，或者给女方家里的就是一定的现金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贵重的物品等这些东西。那么这个彩礼在婚后，这个听众他问的这个问题，那么可以推定

0: 的车子呀，这个是有登记时间的，我们可以看到是不是婚前的。那么因为这个金钱嘛，它是没有登记时间嘛，但是它一般的你在你的银行卡里面或者你的存储工具里面，它一般是有时间。如果女方能够证明我是这个钱都是我婚前的钱，婚前的财产，那么购买的房子，可能大概率会认为是自己婚前的财产。那么如果说这个彩礼在婚后，比如说婚后一年、两年、三年，已经与男方夫妻共同存续期间他的财产发生了混同，那么这个彩礼就不一定是女方婚前的，有可能是双方被认定为双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那么这个时候购买的房子原则上就应该是夫妻共同所有，所以这个还得看具体的情况。
1: 嗯，好的，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这个关注听众的留言。他说啊，自己和相恋五年的男友分手了，在此期间啊，同居了三四年，前男友现在拒绝将个人的衣物等相关的物品寄还，还扬言要让自己身败名裂。想问一下叶主任，自己该怎么办？
0: 对于这个问题，属于一个同居期间产生的一个纠纷，而且是人身属性特别强。对于这种同居期间归属于各自的物品或者是隐私物品啊，这个一方呢是有权要求另外一方进行一个分割和返还。如果说对方不返还，那么可以通过线下的向要求相关的部门调解，或者派出所部门社区进行调解。甚至呢，如果说协商不成呢，可以向法院起诉，这种方式来主张权利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对于这位听众提到的，对方扬言要让他身败名裂，那么对方的这个做法和行为明显是过激的，也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对于对方有可能，所做出的一些偏激的行为，那我们肯定是可以积极的采取合法的维权方式去维权。不能够被别人去摆布，听之任之。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位宝妈的留言。她说啊，自己是一名宝妈，现在孩子已经三岁了，一直是全职在家带娃，老公在外地工作，每月只给很少的生活费，最近半年啊，甚至不怎么给钱了，还经常夜不归宿，怀疑对方外面有人，想要离婚，现在想要孩子的抚养权，还要对方支付抚养费和补偿金。想问一下叶主任，就是全职宝妈争取抚养权有没有优势？还有合肥这个地方的抚养费大概能有多少？自己能向对方这个要经济补偿金吗？
0: 好的，主持人，对于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首先，不管是全职居家带娃的宝妈，还是说婚后有工作的女性，在涉及到离婚这个方面的时候，那么原则上肯定是夫妻的共同财产可以均分。那么对于宝妈在这个家庭工作中付出的比较多，她可以要求向法院主张说给她一定的赔偿，但是这个比例也是有限的。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对于她认为的一个是抚养费的问题，那么抚养费的标准呢，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一般是那个需要支付抚养费一方她每个月工资标准的20%-30%的样子。那谈到这个问题，那就需要我们先证明他的收入水平是多少。这个也是这位宝妈在考虑与另一方结束或者终止夫妻关系的时候需要重点考虑的事情。因为对于现在来讲，他对于另一半他的收入情况、他的工作情况，他可能不是特别的清楚。所以说在离婚之前，我们认为不应当操之过急，应该首先要把这些证据先
1: 固定好，
0: 找清楚，然后能够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权益。因为对于她一个全职宝妈，她不一定有自己的房子，就是住所，还有不一定有那个稳定的经济收入。那么对于在主张孩子抚养权问题上是一个非常不利的情况。所以说对于她来讲，首先要把这些她另一半这些收入的这个情况要进行固定。另外一个就是自己要有争取对自己孩子有抚养权的一个优势地方，比如说孩子达到了一定的年龄，愿意主动要求跟着妈妈生活，那么是一般法院会尊重孩子的意愿。 或者说在这个宝妈有

0: 定的物质条件给孩子成长和生活给予一定保障的时候，法院也是会优先考虑他的。
1: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同、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4: 淮南 FM 103.6，
3: 滁州 FM 102.9，
4: 定远 FM 98.5，
3: 明光 FM 92.3，
4: 凤阳 FM 87.9，
3: 天长 FM 87.7，
4: 六安 FM 94.9，
3: 霍山 FM 94.2，
4: 霍丘 FM 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 91.3，
3: 芜湖 FM 99.2，
4: 无为 FM 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叫做《红船，红船》。
6: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7: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8: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9: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10: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11: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1: 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在生活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明明想表达善意，却因为一句话引发了误会，或者面对冲突时，你手足无措，只能够默默地吃亏。别担心，你不是一个人。研究表明，高达 70% 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高情商人士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今天我们就来揭秘核心的技巧，学会这些啊，你不仅能够避免尴尬，还能够赢得尊重，提升影响力。技巧一，

0: 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许多人以为高情商就是会说话，其实恰恰相反，它始于闭嘴。高情商人士从不急于表达观点，而是先专注倾听。想象一下，当有人开始抱怨自己有压力的时候，如果你打断说我懂，但是你应该，对方只会觉得被忽视了。相反，试一试积极倾听，点头，眼神接触，并且重复对方的话，比如哎呀，听起来你最近确实压力很大，是不是啊？那这一招呢，看似简单，却能够瞬间拉近距离。心理学家证实，当人们感到被听见时，信任感会飙升 80%。 下次对话试着少说多听，你会发现对方更愿意敞开心扉，甚至主动帮你解决问题。记住，倾听不是被动，而是主动赢得人心的策略。
1: 弟子规，
2: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红船红船》。今天的绘本故事啊，是以嘉兴南湖的红船为背景，通过一位在红船边长大的小朋友哈，他讲述了红船的历史和守船人的故事。书中呢，通过这位小朋友的奶奶是一位老共产党员和红船守船人的讲述，还原了1921年中共一大在嘉兴南湖红船上召开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场景，展现了红船作为中国革命的源头的重要意义。故事呢，从这位小朋友在湖心岛看红船，听守船人讲故事开始，回溯了当年代表们如何在红船上克服危险，完成会议，最后回到现实，表达了红船精神的传承和延续，以及老一辈对新时代小朋友的殷切希望。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个故事。我是在南湖的红船边长大的，奶奶是老共产党员，你们可以叫我小红。在我小的时候啊，她就对我说，红船见证了一段荡气回肠的历史，无数人从千里之外赶来，只为了看一看红船的模样。我常常去看红船，去的路上总是能遇到一个人，我知道他是红船的守船人。我们一起在老渡口等船去湖心岛，红船就停在湖心岛的岸边。有时候他会给那只等在老渡口的流浪猫喂一点吃的。我喜欢站在渡船的船头，从这里远远望去，能看到清晨的阳光穿透水雾，红船安稳地泊在水面。守船人和我一样，也喜欢站在船头。风从红船的方向吹来，吹过我们，再吹向远方。渡船一靠岸，它就直奔红船，从船头走到船尾，从舱顶看到舱内，连拖梢船也仔细查看，确认一切完好，它才松一口气。守船人的每一天都是忙碌的。来湖心岛上的大人和孩子大都是围着讲解员姐姐，听她用清亮的声音讲着红船的历史，很少有人注意到总是埋头干活的守船人。这天，一群孩子来到湖心岛上，他们在岸边四处看，还叽叽喳喳说个不停。这船看上去有点旧，还有点小。是的，你们看，船尾还有一条

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革命的源头。说它是改变了中国的小船也不为过。守船人一边说，一边轻轻地走下船来。孩子们围住守船人，你一言我一语，好奇地问着，为什么叫它红船呢？这么一艘小船是怎么改变中国的呢？守船人安静地听他们说完，才笑着说，我先给你们讲一讲红船的故事吧。现在是和平又幸福的年代，可是很多年以前，中国风雨飘摇，人民生活在黑暗中。有一群人站了出来，他们在上海石库门秘密召开会议，共同商讨如何改变中国。这一天，会议正在进行，突然有人闯了进来，他打量着会场，说了一句，不好意思，我找错地方了，就急匆匆地走了。开会的代表们马上意识到危险要来了，他们赶快离开会场。果然，十几分钟之后，巡捕就包围了这里。之后，代表们从上海转移到了嘉兴，他们坐渡船来到湖心岛，观望了很久，确认安全之后才登上游船。连续被中断的会议，这艘游船就是我们面前的红船。那天的南湖下着小雨，船舱外有人在放哨，船舱内代表们在讨论，还不断传出热烈的掌声。傍晚，代表们终于讨论完毕，会议结束，中国共产党就在这艘红船上诞生了。代表们非常激动，有人说，再喊一遍我们的口号吧。这时，守船人握紧拳头，学着代表们的样子，压低了声音喊道，共产党万岁。我们学着他的样子，也都握紧了拳头，守船人欣慰地笑了。从那之后，共产党带领着中国人民摆脱困苦，一步步走向光明。我们都沉浸在红船的故事里，一时间忘记了说话。那个孩子望向红船，感叹道，原来它是这么重要的船呐。他又转过头问守船人，您是谁呀？怎么这么熟悉红船的故事呢？守船人回答说，我是红船的守船人，红船有很多很多守船人，我们守护的可不仅仅是一条船，还是一颗心，一个梦，一个伟大国家的精神。正说话间，守船人已经清扫起船舱来，他手脚麻利，却又小心翼翼。看着他忙碌的身影，我想起了我的奶奶。红船精神是我们党的初心，这是奶奶时常挂在嘴边的话。奶奶说，这哪里只是一条船呢，这条船呢，开辟了一条新路，咱们中国共产党沿着这条路开启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时代，这条船呐，指明了一个光辉的理想。多少年来，无数共产党人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披荆斩棘，百折不挠，这条船呐，还将一路向前，载着你们这些孩子，让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加强大。每每说起红船，奶奶的眼睛就会变得亮晶晶的，像个兴奋的孩子那样，劲头十足地说个没完。奶奶小时候去看过，那时检查修补全部都要守船人自己动手，那个时候桐油滚烫，日头灼灼，守船人就在烈日下给船板刷桐油，每块船板都要刷上七八遍的。奶奶还记得有一次整整三天三夜的狂风暴雨，让家里乱作一团，雨一停赶快跑来看红船，红船平稳地泊在水面上。原来这些守船人三天三夜没有离岛。奶奶小时候不懂得为什么这些守船人把红船看得像自己的孩子那样重要，过了这么多年终于明白了，
这些守船人

0: 守护着红船，就像中国共产党守护着这个国家一样。无数人为了国家，为了理想，日夜奋斗，无私奉献。有了他们的努力，有了一代又一代守船人的付出，我们的日子才会这么好，国家才能一天比一天繁荣昌盛。讲到结束的时候，奶奶眯着眼睛看向我们，攥着我们的手说：南湖边长大的孩子，可不能忘记这条红船哟。同心向党，不忘初心，这篇红船红船我们就说完了。为什么要说这个故事呢？是因为7月1号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那今年呢，中国共产党已经是105岁了。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啊，我想我们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和道理。首先呢，就是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见证了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所以这告诉我们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做有开拓精神的人。另外，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当年代表们在红船上坚定理想，克服艰难险阻，最终让中国革命焕然一新。这也是告诉我们，从小要树立远大的理想，面对困难不要轻言放弃，培养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还有就是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红船承载着共产党人的初心，无数守船人和革命先辈为了国家、为了理想无私奉献，这也是告诉我们要热爱祖国、热爱党、懂得感恩，将来为社会和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加油！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是心理学领域的一种认知偏差现象，指我们对一个人、一家公司或者一款产品的某一特定特质或整体印象，会在我们判断其他相关特质的时候产生积极的影响。晕轮效应的一个例子是吸引力刻板印象，它指的是人们倾向于将积极的品质和特征赋予外表有吸引力的人。人们通常会认为有吸引力的人具有更高的道德水平、更加的心理健康水平和更高的智力水平。这种认知判断错误反映了个人的偏见、意识形态和社会认知。比如面试时看到别的候选人长得好看或者学历高，就下意识认为他的能力也会很强。因为喜欢一个朋友的性格，就连朋友推荐的非常离谱的电影都觉得颇有深意。晕轮效应是人类认知的常见现象，了解它的存在有助于我们在生活和工作当中保持清醒，避免因片面的印象做出错误的判断，从而更客观地认识他人和事物。晕轮效应也提醒我们记住，没有人是完美的，在做重要判断时试着摘下滤镜，我们可以更客观、更全面地看待世界，减少认知偏差带来的影响。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睛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下半时段呢，是我们的学习赋能站啊。那接下来我们就会详细的给大家来说一说七一党的纪念日的相关的知识。
6: 大家好，我是尹建立，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7: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8: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9: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10: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吉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11: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弟子规，少儿
1: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0: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1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1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15: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5: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各位同学，这几天有没有发现哈，马路边上的灯杆上、小区宣传栏里、电视里的一些公益广告都换上了红色的背景，还有金色的党徽以及七一两个字，或者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多少周年这样的字样啊。 是因为7月1号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大家简称它叫七一。今年呢是2026年，中国共产党已经105岁了。它呢是成立于1921年，到今年正好是105年了。你可能会问，党是什么呢？为什么他还要过一个生日呢？今天我们就从一艘小船说起。故事呢要回到1921年7月的中国，那个时候的中国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国家不强盛，很多老百姓日子也很苦，很多同学也上不起学，更多人吃不饱饭。有一群年轻人，他们就想改变这一切，想让咱们中国变好，让老百姓啊过上好日子。他们就决定开一个会，会的主要内容就是商量怎么来带领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件事。会议最开始啊是在上海一栋小楼里开的，来了13个人，代表全国50多位早期党员。可是开着开着，外面就有人过来搜查了，会议没有办法继续了，怎么办呢？其中就有一个人，他的老家呀是在嘉兴，他就说到我家乡嘉兴去吧，在南湖上有一条船，船上开会很安全。于是呢他们就坐火车到了嘉兴，租了一艘画舫。什么是画舫呢？就是那种带着顶棚能够在湖上慢慢划的小木船。船不大，里边有一张桌子，几条板凳，10几个人围着坐。窗外是荷花，湖面也非常的安静。在1921年的7月底8月初，他们就在这艘小船里把会全部开完了，而且宣布了一件事儿，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了。那一年啊，全国的党员一共才50多人，开会的人平均年龄28岁。嘉兴南湖那艘画舫后来被大家叫做红船。可能有同学会说，是因为它是红色的吗？并不是因为它本身是红色的，而是因为它承载的那件事儿，红色的基因，红色的理想。红啊，在咱们中国一直是喜庆、热烈、勇敢的颜色。那么党旗是红的，国旗是红的，红领巾也是红的，那么红船这个名字也就这么来了。现在你去嘉兴南湖还能看到那艘船的复原版，静静地泊在水面上，岸边立着一块碑，中共一大纪念船。每年七一啊，都会有很多人到那个地方献花、鞠躬、拍照。一艘小船载着一个大党的起点，是不是很神奇呢？说到党旗，你肯定也是见过的，红色的旗子，左上角有金黄色的锤头和镰刀，这是标准的党旗。有的时候你会看到党旗下面加了中国共产党5个字，那个呀是加字版的党旗，一般用在大会会场之类的地方。那么锤头和镰刀它们是什么意思呢？锤头啊代表工人，那些在工厂里、工地上、铁路上干活的人，他们用锤子、用机器建设国家。镰刀呢，代表农民，那些在田里种粮、种菜、种棉花的人，他们用镰刀收割庄稼。工人加农民合起来就是工农联盟，这是党最早依靠的两股力量，也是中国最广大的人。所以党旗上画这两个意思就是，这个党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党，是为最广大的老百姓办事的党。红色底色呢，革命、牺牲、热血。从1921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有太多太多人为这条路流血牺牲，红旗就是他们用鲜血染红的。你们可能会问，那成立了这个党之后要做什么呢？后来啊，这群人带着让中国变好的想法，一步步地做了好多事儿，比如让农民有地种。以前很多农民自己没有地，是给地主打工，党来了之后把地分给农民，大家自己种自己收。还有让国家有工厂、有铁路、有桥，从一穷二白开始建钢厂、修铁路、造大桥，让咱们中国能自己生产东西。还有让中国硬起来，像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神舟飞船、空间站、航母一样一样干出来，让老百姓能够 看得起病，上得起学，建医院，建学校，让偏远山区的孩子都能够读书，让日子好起来。脱贫攻坚战打了8年，让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脱了贫，这是联合国都说了不起的事儿呢。你今天能够坐在明亮的教室，吃上热乎的午饭，能够坐着高铁去外地玩，能够在晚上安心的睡觉，这些平常事，其实这100多年来，一代代人一点点做出来的。说到这儿，你得知道一个和你自己有关的事儿哦。有的同学可能是少先队员，对不对？胸前那条红领巾，它可不只是一条红布。老话说，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革命先烈的鲜血所染成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不是字面上撕一块红旗给你当领巾，而是说红旗代表着党，代表国家，代表革命的事业，红领巾是这份事业的小小一角，戴在你的胸前，意思就是你也是这份事业里的一员，将来啊要接着干。所以入队那天，辅导员老师会教你怎么去折红领巾啊，怎么去系，怎么敬队礼，怎么呼号，像这些仪式感啊，其实都是在告诉你，你和大家、和国家、和党是连在一起的。说到这儿，你可能已经知道了，啊，党的诞生地在什么地方，党的纪念日是哪一天，啊，党是做什么的。那么你可能会说，这是大人做的事儿啊，我们小朋友有什么关系啊？和这个，其实小朋友也能参与啊。比如说认一认党旗、国旗、队旗，党旗是什么样的，国旗什么样的，队旗什么样的，如果能够分清啊，这就是你基本功课做的还是不错的。还可以去听一听党员的故事，可以是你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也可以是焦裕禄、雷锋、袁隆平，这些你课本里见过的，你也可以去了解了解他们为什么入党，也许你会听到不一样的答案的。还有呢，就是去一次红色场馆，比如烈士陵园、纪念馆、博物馆这些党史展区，哪怕只是去一次，都比你背10遍1921这样的印象要深的。还有最简单也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七一这一天可以把红领巾洗一洗、熨一熨，记得端端正正的去上学，就是对这份红旗一角最好的尊重了。另外还可以做为大家的一些小事儿，比如帮同学捡个笔，帮班级浇盆花，帮妈妈拿个拖鞋。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不从大事开始，而是从小事开始。1921年那个夏天，嘉兴南湖上一艘小小的画舫载着13个年轻人和全国50多个党员悄悄出发。105年过去了，这艘小船已经变成了一艘大船。中国共产党啊，现在呢有超过1亿多名的党员了，是世界上党员人数最多的政党。它载着的不再只是当时的10几、几10个人让中国变好的愿望，而是14亿人过好日子的日子。而你胸前的那条红领巾，就是这艘大船上属于你的一角。所以当你走在街上看到红灯、红旗、党徽，可以悄悄地对自己说一句，那是1921年那艘小船漂了100多年，漂到我脚下这片土地上了。最后让我们一起许下心愿，愿我们的党永远光辉灿烂，愿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我们也会努力成长，争做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2: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6: 各就各位，预备，
2: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焦裕禄时不准。 不准用国家或集体的粮款大吃大喝，请客送礼；不准参加封建迷信活动；不准赌博；不准挥霍浪费粮食，用粮食做酒做糖；不准用集体粮款或向社员摊派粮款演戏演电影，谁看戏谁拿钱，谁吃饭谁拿钱。业余剧团只能在本乡本队演出。 不准借春节演出为名大买服装道具铺张，各机关、学校、企业单位和党员干部都要以身作则、勤俭过节，一律不准请客送礼，不准拿国家物资到生产队换取粮副食品，不准用公款组织晚会，不准送戏票，礼堂石牌以前的票不能只卖给国家干部，要按照先后顺序卖票。 一律不准到商业部门搞特殊，不准利用职权到生产队或其他部门索取物资，积极搞好集体副业生产，增加收入，改善生活，不准弃农经商，不准投机倒把，不准借春节之机大办喜事、祝寿吃喜、大放鞭炮、挥霍浪费。 这是焦裕禄为了纠正从看戏上反映出来的不正之风发出了“时不准”的通知。焦裕禄曾任中共河南省兰考县委书记、革命烈士。焦裕禄在兰考担任县委书记时，所表现出来的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精神，被概括为“焦裕禄精神”，纳入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央宣传部书里的第一批。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2009年9月10日，在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的评选活动中，焦裕禄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焦裕禄作为人民的好公仆、优秀共产党员和县委书记的榜样，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焦裕禄无意间听到儿子因认识售票员、看戏未买票，便教育儿子不能搞特殊、看白戏，并立即拿出钱叫儿子到戏院补票。为了禁止这类情况的发生，焦裕禄推动县委制定了干部十不准这一文件。焦裕禄的一生将毛泽东思想活学活用，临终前曾对自己的女儿说：“我留给你的只有一部《毛泽东选集》。” 你要好好学习毛泽东著作，这里边毛主席会告诉你怎样工作、怎样做人、怎样生活。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2: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门庭若市，邹忌是战国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他长得很英俊，是出了名的美男子，因此他经常拿着镜子自我欣赏。当时，城北有个徐公，也是齐国出名的美男子，他的美胜过邹忌。一天。 他又在家里自我欣赏的时候，很想知道自己和徐公到底谁更美，于是就问妻子：“我和城北的徐公谁更美啊？”妻子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啊，当然是您美了，徐公的美不及你的一半。”邹忌不敢相信，于是又去问小妾。
0: 小妾低声说道：“您是齐国出了名的美男子，还有人的美能超过您吗？”又过了几天，邹忌的朋友来拜访他，聊了一会儿之后，邹忌问朋友：“您看我和徐公谁美？”朋友因为有事相求于他，便说：“当然是您美。”听了他们的答案后，邹忌还是将信将疑。一天，邹忌遇到了徐公，便好好的端详起他来。回家后，邹忌拿着镜子照了又照，发现自己与徐公相比相差甚远。邹忌彻夜未眠，前思后想，终于悟出了其中的道理。妻子说我美，是因为她爱我；妾说我美，是因为她怕我；朋友说我美，是因为有事相求于我。邹忌又由此想到，作为国君，在治理天下的过程中，难免会被各种花言巧语所蒙蔽。于是，一次上朝时，邹忌把徐公比美这件事儿告诉了齐王，并说：“我在家尚且受此蒙蔽，更何况是坐拥天下的大王呢？”齐威王听了这番话之后，很受启发，于是下旨倡议百姓直言。就这样，齐威王广开言路，使齐国逐渐富强起来。
3: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4: 热情各位，预备！
3: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5: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百里，在路上。Yeah,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1: 好的，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这个时间17:02，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全省天气。今天夜里江北多云，有时阴天，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江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明天白天江北多云转阴天，江南阴天，沿淮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明晨的最低温度，大别山区和江南20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的北部34到36度，淮河以北南部33到35度，江淮之间北部31到33度，江南南部25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预计明天夜里到7月3号的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到沿江中到大雨，江淮之间西部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还会有大暴雨。省城合肥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转小雨，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32度。

0: 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8名共产党员获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这些功勋人物党和人民不会忘记。
1: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用温情解民忧，以真诚暖人心。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履历显赫战功，转业后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李连成，带领群众把昔日的贫困落后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吴哈斯·苏莱曼，40余载马背为家，药箱为伴，彰显医者仁心，用默默坚守诠释党的初心使命。吴亚勤，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30余年初心如磐，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是群众信赖的小巷管家。赵亚夫，60多年扎根丘陵山区，大力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钟觉，从青丝到白发，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攻克多项卡脖子难题，

0: 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十八岁投身军营，
1: 今年90岁高龄的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1964年7月入党，曾2次参与击落U-2高空侦察机，荣立1等功，2次破格进衔，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转业后居功不显，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等称号。一枚沉甸甸的七一勋章映照王于昌赤诚淡泊的一生。今天让我们通过一顶军帽、一把算盘、一个笔记本，带大家解锁这位深藏功名的传奇英雄故事。
2: 来信者说，怎么女孩过了近二年说身心太紧了，不想孩子都快走路。
1: 为国守空房，无法陪伴妻儿，是那个年代导弹兵王于昌刻在心底的遗憾。1954年，王于昌响应号召参军，不久后秘密编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成为一名隐姓埋名的导弹兵。上世纪50-60年代，敌人出动美制 U-2 高空侦察机侵闯我国领空，来去自如，侦察收集重要军事情报，严重威胁新中国国防安全。
2: 大战前飞机最高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速度是每小时900公里，它这个航行是13每小时，从台湾起飞，结果华东，结果华北，结果到了新疆，下午小时就回来了。还有4台照相机，不管是白天晚上都能照得清清楚楚。
1: 为伏击敌机，官兵拖着导弹辗转全国打游击，总行军里程超20000公里，常年隐于山野。
2: 那都是被着酒精是活着的，苦得很。现在我这个脚做什么关节炎，这样我的胃病、鼻炎、关节炎都是白天在哪藏起来，晚上拼命的走，去哪地方严格保密。
1: 敌机加装预警设备后，常规战法彻底失效。没有捷径，只有死磕，全营官兵咬牙攻坚，硬生生把原本8分钟左右的整套发射流程压缩至8秒，独创尽快战法，彻底封死敌机规避反应窗口，一举夺回了防空作战主动权。
2: 说我们学校的初中生以后说，我的高三也搞氧化剂的，氧化剂有强烈的毒性，一提到身上就快把肉烧了。
1: 汗水灼伤，与家人分离，所有付出终有回响。1963年江西，1964年福建，王于昌所在的营2战2捷，接连击落 U-2 侦察机，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2营荣膺英雄营荣誉称号，王于昌荣立1等功，2次破格进衔，还和战友一同赴京，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光荣入党。这般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光，他却始终淡然处置。
2: 我认为这样应该做的功劳都没事，还凭呢，说有人认为你的功臣，你当不上你立个功，见过毛主席比我强的还多得很呢。我是一个转等着往哪里边往哪里边，一切全都到那边。
1: 1973年3月，王于昌告别军营回到萧县，他把立功证书全部锁进箱子里，在当时的萧县百货公司当起了一名普通的营业员，站在柜台后拨动算盘珠子，成了他每天最熟悉的节拍。
3: 他从来不说自己以前这怎么打U-2飞机，这怎么立过一个战功一等功啊，在我们公司里没有人知道这事。
2: 60年我在这地方跟任何人没相关，因为这是个著名的东西，导弹那是最著名的。
1: 不提及，不炫耀，王于昌把所有心思扑在工作上，日夜勤学苦练，深耕业务，在上千名职工的百货公司里，一步步踏实做到副经理。虽然手里有了权力，家里还要拉扯3个孩子，经济并不宽裕，可他的原则底线从未松动。
3: 尤其我们这个百货公司是个商业单位，迎来送往的客商，或者他请我们，或者我们请他们，我没见过他去过一次。
1: 王于昌心里有一把共产党人的算盘，算事业大局，不算一己得失，从不搞特殊、不开后门的他。

0: 也因此得罪不少熟人亲友。
1: 他就是按原则按规矩办事，他不会因为怕得罪人他就去违反自己原则，他从来不这样做。
0: 退休之后，王于昌主动加入市县关工委宣讲团，一头扎进红色宣讲事业，亲手整理宣讲稿件，奔走机关、军营、校园，前后巡回宣讲累计达90多场。腿脚日渐不便，出门奔波吃力，他干脆把自家客厅改成红色小课堂，一字一句讲峥嵘往事，把爱国火种一代代传下去。
2: 按照苦衷，我们感到很自豪、很光荣。大家给以后啥都忘了，高一点。
0: 小小笔记本是王于昌的宣讲台帐，只要有人邀约，他从不推辞。只要身体尚能支撑，记录就不会停下。耄耋之年，依旧坚持发光发热。
3: 我看咱们这回放，咱们这导弹，咱这个飞机，多好！我看当场飞机畅所欲言啊，我看了很高兴。一看咱这战车，那么精明，出发射程那么高，掌握武器那么快，那些人高兴，感到特别的伟大。

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0: 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1: 我们的名字叫中国共产党。
2: 我们共产党是要为天下人打抱不平，是为了改变万万人的命运。
3: 感谢您从解放就是为了解放全中国。
4: 我的101岁，有84年在抗美。
5: 是我的文化，我黄渤为党为人民，我可以牺牲一切。

0: 这一辈子就想当一个能打胜仗的炮兵，为党和人民保卫祖国一辈子。
1: 不投降也行，不投降，投都投降也行。
2: 共产党员任阳成越是艰险越向前，他带头下悬崖，翘直凸显，扫清障碍。
1: 但等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抵抗住，把这局做，我们怎么现在的办法，现在的路。
3: 中国人怎么不行啊？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4: 此生属于祖国，此生属于事业，此生属于核潜艇，此生无怨无悔。

0: 修，它是我们祖国的一部分，国旗插到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国土。
1: 守护着祖国的大好河山，我感到无比的骄傲与光荣。
2: 我们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作为青年一代，我们责无旁贷，不破全胜，绝不收兵。
3: 六月份胜利，我们就要献给力量，给党，给国家，给人民。共产党员就是那个奋斗终身。

0: 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1926年1月，安徽首个由产业工人组成的基层党组织中共蚌埠特别支部在淮畔大地诞生。在风雨如晦的年代，这簇革命星火划破黑暗，引领工人阶级奋起抗争。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回望那段峥嵘岁月，感悟永不磨灭的革命精神。请听报道。
2: 1911年，京浦铁路淮河大铁桥建成，蚌埠段通车，标志着蚌埠正式开埠。纵贯南北的京浦铁路与千里淮河在此交汇，便捷的水路交通推动本地近代工业的发展，以铁路工人为代表的产业工人应运而生，逐步壮大，为中共蚌埠地方党组织的创建筑牢了阶级基础。蚌埠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郭兆东。
3: 对于吧，我们蚌埠这个区唯有是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压力南下的学生把这消息然后传到了蚌埠，蚌埠开展了沈园运动，不仅仅从城市和拓展到了乡村，就使得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式的先进精神在蚌埠地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2: 20世纪20年代初，蚌埠产业工人已有5000多人，其中铁路工人530人。当时蚌埠铁路工人每日劳作约11小时，工资仅够勉强糊口，但因时常被随意开除和体罚而工作朝不保夕。为了维护工人的权益，1922年10月，安徽首个产业工会蚌埠铁路工会正式成立。中共蚌埠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朱于军。
3: 不管是天津到浦口，还是浦口到天津，火车到蚌埠都要停下来加煤换水。1923年的这个增援京汉铁路大罢工，蚌埠铁路工会就组织了这个罢工，京沪铁路的停运了一天的蚌埠。反动军阀呢，随后呢就把这个铁路工会的领导人叫赵兴旺打了，铁路工会就解散了。
2: 此次罢工是蚌埠首次有组织的工人抗争，虽仅持续一日，却初步彰显了工人阶级团结抗争的力量，点燃了安徽工人运动的星火。蚌埠工人的觉醒受到了上级党组织的高度重视。郭兆东。
3: 1925年的中华铁路总工会党团组织就派遣党员通过中共南京地委来到了蚌埠开展两项工作，一个以福伦小学为据点恢复重建被破坏的铁路工会，第二个在这个基础上成立我们蚌埠地方党组织。
2: 蚌埠铁路分局志1898至1995编辑吴恒贵。
4: 福伦小学呢，当时有两个党员呢是老师，他白天呢进行教学，晚上呢就开这个党的活动读书会，工人运动都得到了工人的支持，和拥护。
2: 1925年11月。蚌埠铁路工会重建，会员由原先200人增至350余人，约占当时蚌埠铁路工人总数的70%。1926年1月，中共蚌埠特别支部成立，党员均为蚌埠铁路工会骨干分子，是工人阶级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机结合的结果。朱于军。
3: 中共蚌埠特别支部，我们安徽早期的进步知识分子、贫苦农民不是成立的。这个党组织是不一样，是安徽第一个由产业工人就是组织成立的这个党组织，工人的阶级比较驱动，革命性呢强，点燃了这个蚌埠的这个革命的星火。从此以后呢，蚌埠人民在中共共产党领导下呢，就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7: 淮南 FM 103.6，
6: 滁州 FM 102.9，
7: 定远 FM 98.5，
6: 明光 FM 92.3，
7: 凤阳 FM 87.9，
6: 天长 FM 87.7，
7: 六安 FM 94.9，
6: 霍山 FM 94.2，
7: 霍丘 FM 105.1，
6: 金寨 FM107.4，
7: 马鞍山 FM 91.3，
6: 芜湖 FM 99.2，
7: 无为 FM 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人呢？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0: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
2: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呢是这个最近啊闹得纷纷扬扬的这个白玉兰奖的事情啊，这个尤其是我们的杨紫啊，在这个生命树当中扮演了白菊这个角色啊，拿下了这个最佳女主角。这个事情我们会跟大家聊一聊啊，这个杨紫她是怎么一路过关斩将拿到这个奖的，包括她在这个戏里边有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付出和突破啊，然后最后我们也会再聊一聊啊这个白玉兰奖最近这些年的变化啊，以及现在这些年轻的演员们，他们到底面临着一些什么样的机会？
1: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2: 咱们第一个要聊的呢，就是这个获奖的历程回顾啊。今天咱们这个主角就是杨紫，她在白玉兰奖上的这一段旅程啊。来，咱们先问第一个问题，就是她这一路走来啊，这个提名和获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他其实最早是2017年的时候，因为《欢乐颂》里面的邱莹莹第一次被提名啊，那个时候还是最佳女配角。然后之后就是2024年《长相思》里面的小妖，她是第一次被提名为最佳女主角。到了2025年的时候，《国色芳华》里面的何为芳，她又一次获得了女主角的提名。直到今年2026年，她终于凭借着《生命树》里面的白菊拿下了这个最佳女主角，也是成为了这个白玉兰奖历史上第一个90后视后。
3: 我每次来白玉兰的时候都是有一些的小心思，还有一点点小的期望的，总会想着哎，会不会有可能是我，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的气馁，会觉得说自己好像可能只能做到这儿了吗，也会对自己产生一些质疑吧，然后想说没关系，下次再来，下次再来，下次再来，一直到了现在第4次。然后这次又是在想，会不会有那么一丝丝的希望是我呢？结果我的花期就到了，我遇到了白菊，我觉得我真的很感恩，很感恩我能够遇到这个角色。他其实不是转型，只是我觉得在适合的年纪碰到了这个角色，所以很感恩。但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说什么我要因为这个角色或因为这个剧本去转型，完全没有。就是我内心深处一定会觉得说，不是证明给大家看，而是我觉得我本就可以做到。
2: 哎呦，这一路走来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而且这中间还实现了这么多的突破。
1: 对，没错没错，而且她是连续3年啊都被提名为最佳女主角，然后她也是90后里面啊唯一一个有4次白玉兰提名的演员，就这些成绩其实已经打破了很多以前的这种记录，包括对于童星，包括对于这种流量演员的一些看法。
2: 哎，那这个生命树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为什么他能够在白玉兰奖上面收获这么多的关注呢？
1: 讲的是青海可可西里那边的反盗猎以及生态保护的这样一个真实的事件，讲了一个叫白菊的这样一个女警，她30年如一日的去守护藏羚羊，以及这个带领大家脱贫的这样一个故事。然后他们这个剧组也是非常的拼，就是他们90%的戏都是在海拔4000到5200米的这个无人区拍的，真的是拍了整整188天，连演员都是几乎全程素颜。这个剧也获得了包括最佳女主角和最佳导演在内的多项白玉兰奖，是今年的最大赢家。
2: 哎，那你觉得是什么让他能够拿下这个白玉兰奖的时候呢？
1: 就是他为了这个角色真的是拼了，他要在那个高原上待半年，然后要学会牧羊，学会挤奶，学会说当地方言，他还要全程自己上，没有用替身，包括那些非常非常冷的风雪交加的天气他都是自己上。有一场戏是他在-20度的天气下拍了12个小时，他的耳朵都冻伤了。

0: 白菊，她从一开始都很坚定她想做的是什么。长大以后也想跟我爸爸一样当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民警。
1: 从小没有大理想，你想跟我爸一样当个好警察。
0: 所以在多杰队长找他进巡山队的，让我打击盗猎，那么我就是要跟你巡山的。
2: 你回去问问他，同不同意你进山？
1: 警察哪有不面对危险的？难道就因为无人区危险，我就要往后退吗？
3: 他还会开车，是开枪最厉害的人。然后男生能做的事情他都能做，他还可以解救队员。
4: 走，
5: 队长，就休息一下吧。
4: 你不听我的话了吗？走！
1: 你要吼什么？你是队长，你身体好了我怎么办？
3: 他们怎么办？
0: 所以我觉得白菊是很厉害，穿队以后他才发现博拉穆拉跟他想象中的不一样。
4: 这里是博拉穆拉。带枪进来的都是亡命徒，没有重来的机会。
0: 原来无人区是这么残忍残酷的地方，但反而是更加坚定他的信念。在无人区，白菊是一个不能忽略的存在，他有一个很大的职责，无论怎么样在那个地方我穿上警服，在那里我就代表法。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白菊他很轴，一个女孩拿着枪面对所有人，我是警察，
1: 我要执法，将白枪都放下。
0: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也许在别人看来会嘲讽他的话，我会觉得这是他英勇无畏的一种勇气。他的成长经历从一开始的青涩到最后的坚定，他继承了多杰队长某一些精神吧。某些方面我跟白菊也挺像的，当我接下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没有那么的容易。
6: 人物和角色的体验跟他过往的反差是极大的，他对于演员的一些其他的技能要求非常多，比方说汽车的驾驶、骑马、打枪，甚至很多的武打动作。在吃苦耐劳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杨紫真的是可以说一个拔得头筹的演员。
0: 每一天都很困难，首先是高反，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4000多的海拔上要拖两个成年男性在雪地里跑，跑完以后整个人就是不行，倒在地上了。当时就那一刻会觉得自己是不是会坚持不下来了。车程吧，来回要6个小时，冷，很冷。尤其晚上的时候，它不是穿多少衣服就可以解决的事情。一天下来，其实是一个寒冷又饿又渴的状态。因为是这样的一个环境，反而在塑造的时候，可能更能够接近当时那种状态。那想到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什么都可以坚持下来了吧。我也很热爱这个角色，我没有见过这样的女性角色。身体有这么大力量的，而且他不是在说教，他就是用实际行动来告诉大家，这里是我的家乡，我是要保护这里的。虽然是在拍电视剧，但是我希望有更多的年轻朋友看到那段历史，然后看到我们的故事，看到巡山队。
7: 把这个角色从15岁演到35岁，中间的每一场哭戏都不一样，他的这个情感的层次非常的细腻，也让评委和观众都非常的认可，对整个行业都有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
8: 这是在用生命在演戏啊。
7: 对，他就是每天都是素颜，然后让那个化妆师把他的皮肤做得更粗糙，就是要让自己看起来跟那个环境融为一体。他提前几个月就是跟武警一起训练，他还考了这个实弹射击的这个证，他每天都要骑马，他要体验这种巡山的生活，就是他把自己所有的偶像包袱都甩掉，真的变成了一个高原上的女警。
8: 你觉得他在这个生命树里面的表演跟他以前的作品相比有哪些让人耳目一新的变化？
7: 他这次完全摒弃了他以前比较活泼外放的这种演法，然后他这次极度克制的方式，就靠一些眼神呀，一些小动作呀，就撑起了这个人物的情感的张力。有一场戏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他没有台词，他就是靠目光的流转就把你抓住了。
8: 这种层次真的很难得。
7: 他就是把这个人物从一个很青涩的少女演到一个饱经风霜的中年的这个守护者，他完全是靠自己的神态和肢体的变化，他把每一个阶段都演得非常的鲜明，他也敢于去展现这个人物的一些脆弱和挣扎，让这个人物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真实的厚度。
8: 这杨紫在演这个白菊的过程当中，她投入给整个社会带来的最深远的影响是什么？
7: 她不光是拒绝了 高流量的商业剧，然后主动的投身到这个主旋律的题材当中，他甚至还捐出了自己的部分片酬去支持生态保护，也亲自去推动了这个三江源图书室的建设。他的行动让这个无人区不是无法区变成了一个现实生活当中的公益标语，也带动了大家对于环保和公益的关注，也让这个剧集播出之后，这个三江源的这个捐款的激增，包括带动了整个青海的旅游的热度。
8: 就他真的是用行动在影响更多的人。
7: 对，没错。然后他自己也写了这个角色的札记，也在呼吁大家去关注生态，关注基层。

0: 啊，就是这个奖项的意义解读啊，咱们先来聊一聊这个2026年的这个白玉兰奖，它在评选标准上面有哪些明显的变化。
1: 今年的这个白玉兰奖，它其实就是把流量的这个分值从 70% 降到了 12%，然后他更强调的是演员的表演和这个作品的内容本身，就比如说他的这个评审全部都是来自于业内的专业人士，而且他是公开的，他就是希望能够彻底的摆脱这种流量的干扰。
0: 哦，所以说就是流量明星现在想要靠粉丝刷票这种基本上是走不通了。
1: 对，就是现在你必须得有真材实料。
0: 对，
1: 你像杨紫，她能够连续三年提名，而且是三种完全不同的类型的剧，然后最后她也是在这种现实主义题材当中用她的专业的实力拿下了这个奖项，其实就是说明现在这个奖项它更看重的是你这个演员的厚度以及你这个作品的社会意义，而不是说你单纯的靠人气。
0: 哎，你觉得杨紫这次拿下这个白玉兰奖对于整个行业来说有什么真正的突破意义？
1: 她是第一个90后获得这个视后嘛，那就是打破了以前那种中生代演员一直霸占这个奖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对，那等于说这个行业就正式的认可了90后甚至更年轻的演员已经成为了这个主角。
0: 这个对于整个行业的格局来说真的是挺大的一个变化。
1: 对，没错。那他的这个获奖就会让制作方更愿意去请这些年轻的有实力的演员来主演他们的大剧，那资源也会往这些真正有实力的人去倾斜，那也会让整个行业的竞争会变得更良性，然后也会让这个行业的生态变得更健康。
0: 你觉得杨紫拿下这个视后对于现在的年轻演员来讲有哪些可以借鉴的地方？
1: 它其实就是很像一个长跑，他是靠多年不断的去尝试不同的角色，然后不断的去挑战自己，一步一步积累下来的。他不是说靠一部剧火了他就一下子怎么样了，他是靠不断的在进步，在打破自己的瓶颈。
0: 这种坚持和积累确实很少见。
1: 对，他就是用自己的作品去打破了这个流量和专业之间的这个隔阂。对，那他也给很多年轻演员，尤其是90后95后的这些演员们指出了一条明路，就是你可以通过自己的敬业精神，通过你不断的去突破自己，然后真正的实现自己从偶像到实力演员的这样的一个转型。
0: 对，其实我们今天回顾了杨紫的这个获奖的旅程，也看到了她背后的坚持和付出，其实也在告诉每一个人，无论你是在哪个行业，其实你只要能够脚踏实地的去努力，不断的去突破自己，你就有可能收获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咱们今天聊聊2026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市场，看看这近80部新片里，那超过15部的动画大片到底谁最值得关注。哎呀，今年的夏天可真是热闹的不行，我刚才看了一眼排片表，这哪里是看电影，简直是在过节。你想想看，中外新片扎堆儿，类型多得让人眼花缭乱，特别是动画电影，这次可是真的神仙打架。咱们先说说国产动画这块儿，今年的国风创作感觉完全换了一种玩法，不再是那种板着脸讲大道理，而是特别懂年轻人想要什么。比如这部定档的《八仙》，光听名字你可能觉得又是老传说翻新吧，哎，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它的核心设定太有意思了，八仙在修仙和过海之间选择了搞钱，你别说，还真有点道理。现在的年轻人谁不想搞钱呢？故事讲的是8个凡人假扮神仙，勇闯蓬莱藏宝阁，这听起来就是一场爆笑冒险，风格偏向年轻化，是那种解构式的喜剧。我觉得这种现代化的叙事语言重新演绎民间传说，特别能戳中全家人的笑点。不管是带孩子看的家长，还是喜欢轻松搞笑的年轻人，都能在里面找到乐子。确实，这种把传统神话拉下神坛，让他们变得接地气的做法，最近2年特别火。再来看另一部重磅作品《大唐妖探》，这部片子由程腾执导，定位是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这个设定我就很感兴趣，背景是一个充满机械巧思与齿轮机关的大唐长安城，你能想象吗？古老的长安城变成了蒸汽朋克风格的机关城，主角是两个非常有反差萌的角色，一个是天才少年狄少，另一个是狼妖实习捕快阿萨，他们俩联手破解连环奇案，这里融合了探案、喜剧还有东方奇幻元素，这种组合拳打出来，视觉效果和故事张力肯定差不了。我有个朋友之前就特别喜欢这种带点悬疑又不失幽默的故事，他说这种机关长安城的设定，光是想想画面就觉得特别酷。还有一部不得不提的，就是追光动画推出的三国第一部《征洛阳》，这可是史诗系列的开篇之作，它聚焦在东汉末年的洛阳之争。跟前面两部走喜剧路线不同，这部片子旨在打造兼具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开篇史诗，宏大的叙事加上那种厚重的历史感，应该是想给观众带来一场视听盛宴。对于喜欢历史题材或者想看正经英雄故事的观众来说，这部绝对是首选。所以这个是因为国产动画现在真的是在多条腿走路，既有轻松解压的喜剧，也有硬核的史诗大片。这说明咱们的国产动画已经从单纯追求视觉特效，转向了对剧本逻辑、角色塑造以及现代性表达的深度打磨。这一点真的非常重要，毕竟再好看的画面，如果故事讲不好，也很难留住观众。说完了国产，咱们再把目光投向进口动画。暑期档嘛，好莱坞的大 IP 当然也不会缺席。首先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玩具总动员5》《胡迪和巴斯光年》又回来了。不过这次他们的冒险有了新的挑战，影片将视角对准了数字时代下童年面临的新问题。你想啊，现在的孩子玩的可能都是平板电脑、智能手机，传统的玩具该怎么自处呢？这个故事通过胡迪和巴斯光年的全新冒险，试图引发观众的共鸣。这不仅仅是一部给孩子看的电影，更是给看着这些角色长大的一代人看的。那种关于成长、关于告别、关于新时代的情感连接，往往是皮克斯最擅长的杀手锏。另外一部则是《小黄人与大怪兽》，这就完全是另一种风格了，延续了该系列一贯的无厘头喜剧风格，主打就是一个轻松解压。如果你工作累了，或者只是想找个理由大笑一场，不需要动脑子，那选这部准没错。小黄人那种叽叽喳喳、搞怪捣蛋的样子，本身就是一种治愈。回顾往年的暑期档动画电影的表现，往往受爆款作品带动影响显著。就像前年《长安三万里》凭借对传统文化的深度挖掘与创新表达，成功带动了整个动画电影市场的热度，那时候真的是大街小巷都在聊唐诗。而去年暑期档因为缺乏现象级的爆款，整体票房表现就有所回落，市场呈现出明显的调整态势。所以今年这15多部动画电影集中爆发，其实也是市场在寻找新的增长点。2026年暑期档的阵容在地域分布和题材选择上保持了高度均衡，既有基于中国传统神话与

历史背景的国风创作，也有好莱坞经典 IP 的续作。这种多元化的供给旨在满足不同年龄层与审美偏好的观众需求。对于你来说，这个夏天不仅是动画电影的集中爆发期，也是观察国产动画工业化水平与叙事创新能力的重要窗口。通过对《八仙》《大唐妖探》及《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国产作品的关注，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前国产动画的转型之路。他们不再只是模仿，而是在用自己的语言讲述中国故事。无论是搞笑的解构，还是严肃的史诗，都在尝试突破原有的边界。而进口动画则继续发挥其成熟的工业体系优势，通过稳定的 IP 输出与情感共鸣点，在合家欢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总体来看，2026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市场通过题材的差异化竞争与类型的细分，试图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中突围。无论你是追求视听盛宴的年轻观众，还是寻求亲子互动空间的家庭群体，都能在这一档期中找到符合自身兴趣的影片。这一档期的市场表现将进一步验证国产动画在国风赛道上的持续创新能力，同时也能看看进口动画在面对本土化竞争时是否还能保持以往的市场适应性。这些都为后续电影市场的排片策略与内容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说起来，这么多电影到底该先看哪一部呢？我个人倒是挺想先去支持一下八仙，毕竟搞钱这个主题实在是太贴近我们的生活了。而且这种解构式的喜剧往往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说不定看完之后你对八仙过海这个故事会有全新的理解。当然，如果你喜欢那种烧脑又刺激的剧情，大唐妖探里的机关长安城绝对值得一探究竟。想象一下，走在满是齿轮和蒸汽的长安街头，跟着狄少和阿萨一起破案，那种沉浸感肯定很棒。要是你想带孩子感受历史的厚重，或者自己就是个三国迷，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肯定是不能错过的。至于进口片，周末想放松一下，小黄人永远是不会出错的选择。而如果你想找点感动，重温童年，《玩具总动员5》可能会让你哭湿纸巾。确实，现在的电影市场越来越成熟了，观众的选择多了，制作方的心思也更细了。这种良性竞争，最终受益的还是我们每一个走进电影院的人。每一部电影背后都是无数创作者的心血，他们试图在有限的时间内为我们构建一个个奇妙的世界。有的世界充满了欢声笑语，有的世界则让人深思熟虑。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提供了一个暂时逃离现实去体验另一种人生的机会。这个暑期不妨多去电影院走走，哪怕只是看一部短片，或者陪家人看一场动画片，都是一段美好的时光。毕竟生活已经够忙碌了，偶尔让自己沉浸在光影的世界里也是一种难得的休息。希望你在2026年的暑期档能看到几部让你印象深刻的好电影。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95.5，
5: 宣城 FM103.6，
6: 宁国 FM104.4，
5: 广德 FM100.9，
6: 铜陵 FM88.7，
5: 池州 FM99.5，
6: 安庆 FM99.5，
5: 岳西 FM95.3，
6: 宿松 FM106.8，
5: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9: 1950年11月8日，是飞。
10: 2024年1月7日凌晨，在杭。
11: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2: 今天是7月1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日，百年风雨兼程，初心历久弥坚。每年这一年，我们都深情为党庆生，铭记百年奋斗征程。回望历史长河，七月一日镌刻下诸多改变国家命运、载入时代史册的重要时刻。每一件大事都沉淀着岁月记忆，饱含厚重的家国情怀。今天有三条铁路同庆通车，共同书写新中国，筑路史诗，

1952年7月1日，成渝铁路通车，这是新中国第一条完全自主设计、采用国产建材修建的铁路干线。自古蜀道难于上青天，四川盆地群山环绕，千百年来出行闭塞。建国之初，百废待兴，国家下定决心修通成渝铁路，不靠外援，不依赖国外图纸材料，完全凭自己的力量勘测、施工、铺轨。建设当年，数十万民工自带干粮，肩挑背扛，逢山开路，遇水填挖，没有大型机械，全靠双手凿石运土。1952年7月1日全线通车，一举打破四川千年交通困局，拉开了新中国独立自主修建铁路的序幕，也为后续西南铁路建设打下了基础。1970年7月1日成昆铁路全线通车。如果说成渝铁路是平原丘陵筑路，那成昆铁路就是向绝境要通途。铁路北起成都，南至昆明，全长1096公里，穿行川滇横断山区，被称为地质博物馆。滑坡、泥石流、岩爆、断裂带密布，当年外国专家直言，这里根本不可能修铁路。1964年起，30万铁道兵、工人、民兵挺进深山峡谷，开启12年大会战。建设者腰系绳索，悬空在百米峭壁凿洞口，洪水塌方频发时舍身抢险。全线桥梁近千座，隧道400多条，桥隧相连，桥隧占比极高，平均每公里就有一名建设者献出生命，2000多名筑路人永远长眠在青山铁道旁。1970年7月1日西昌通车典礼，汽笛长鸣，成昆铁路被联合国评为人类征服自然的奇迹，彰显了中国人敢叫天堑变通途的铁血担当。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这是一条雪域天路，攻克了世界三大筑路难题。高原缺氧，多年冻土，生态脆弱，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高寒低压，空气稀薄，走路都气喘，更别说高强度施工。千里冻土，冬天冻胀，夏天融化，修路极易塌陷变形，还要全程保护高原草场、藏羚羊迁徙通道。建设者顶着高原反应，冒着狂风暴雪，创新冻土技术，设立野生动物迁徙通道，坚守无人荒原，几代铁路人攻坚克难，终于在2006年7月1日实现全线通车，彻底结束西藏不通铁路的千年历史，让雪域高原稳稳拥抱内地，连通世界。回首往事，这三条铁路都以世纪工程为党的生日献礼，全部依靠中国自主设计、自主施工、自主技术，从无外援依赖，全都攻坚克难，都是战略通道、民生大道，都凝聚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怕牺牲、敢闯敢干的中国建设精神。今天还值得关注的事件，1966年7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领导机关在北京正式成立，也就是如今火箭军的前身。这段历史背后有着鲜为人知的时代背景与动人细节。20世纪50、60年代国际局势复杂严峻，为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打破大国核垄断，捍卫国家主权与和平发展环境，我国加快布局战略导弹与核力量体系建设。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为战略导弹部队组建筑牢了坚实根基。经毛泽东主席批准，中央军委决策部署，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牵头筹备，并为这支部队亲自定名为第二炮兵。出于当时极高的保密要求，为隐蔽战略意图，规避国际舆论过度揣测，没有直接使用战略导弹部队这一显性称谓。
周恩来总理深思熟虑后敲定命名，既然有常规地面炮兵作为第一炮兵，这支执掌大国重器、肩负战略威慑使命的新型作战力量就定名为第二炮兵。低调含蓄的名称背后，深藏护国安邦、利剑藏锋的深远考量。部队组建之初，以原公安军领导机关为基础，整合陆军炮兵地地导弹专业机构与骨干力量整编组建，一代代二炮官兵从此隐姓埋名，以身许国，扎根戈壁荒漠、深山密林，与孤独为伴，以山河为营，潜心钻研导弹技术，苦练战备打赢本领，默默铸就守护国家安宁的战略底牌。2015年12月31日，第二炮兵正式升格，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成为独立军种，从幕后走向台前。大国长剑巡天为国，续写强军兴军的使命荣光。此外，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中国政府正式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一国两制伟大构想从理论落地为生动实践，百年国耻一朝洗雪，开启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崭新篇章。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爱你在路上，手上
1: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0: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2: 北京时间的18:1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我们来看一下安徽省水利厅、安徽省气象局、安徽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026年7月1号20时至7月2号的20时，黄山市休宁县、歙县、屯溪区、徽州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4级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大家多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再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里江北多云，有时阴天，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江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明天白天江北多云转阴天，江南阴天，沿淮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明晨的最低温度，大别山区和江南20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北部34到36度，淮河以北南部33到35度，江淮之间北部31到33度，江南南部25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预计明天夜里到7月3号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到沿江中到大雨，江淮之间西部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省城合肥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转小雨，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32度。
3: 3秒解锁实用妙招，2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2: 好，来翻翻今天的锦囊，我们来说说这个新能源汽车。近些年啊，这个新能源汽车是凭借自身的优势，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认可和喜爱，成为很多人购车的首选。大家在挑选电动汽车的时候啊，除了会对这个各种的对比车型的外观啊，还有动力配置、续航里程这些常规的参数，车辆的安全性能始终是购车考量里最为核心、最为重要的一环。从7月1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呢，电动汽车领域的两项全新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落地实行了。那么这两项标准分别是什么呢？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可以说是全方位补齐了电动汽车的安全短板，为大家的绿色出行再加一道硬核的安全保障。那么相比此前的旧版标准，这次的新国标在安全规范上有不少的优化和升级。新国标又具体更新了哪些内容？各大汽车行业企业又针对性地做出了哪些调整和适配，来贴合全新的安全规范呢？
4: 电动汽车不同于传统燃油车，车内有高压电系统，当车辆遭遇极端碰撞或者突发事故时，能否以最快的速度切断高压系统，直接关系着驾乘人员的人身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并要求可以通过一个动作点触或者长按响应此功能，实现整车高压回路的物理断开，将危险阻断在源头。原上海某新能源汽车公司副总裁李辉认为，这是新国标的核心亮点之一，
5: 要求了有一些强制能够断电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这个其实是一个把这种断电和危险的处置权交给用户的一个表现。真发生问题可以一键断电，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这里。
4: 如果说物理断电是防线的外延，那么作为电动汽车心脏的动力电池，其自身的安全性能就是不容退让的底线。热扩散测试是通过模拟电池单体内部短路故障场景，系统检验电池包在单体热失控以后的安全防护性能。测试过程当中，通过外部加热、针刺、内部加热等方法，触发动力电池包中的一个单体热失控以后，观察电池包是否发生起火爆炸，并且记录热事件报警时间。在过去的标准当中，针对电池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是在着火爆炸前五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为人员留出逃生时间。而这一次新国标将安全要求进一步提升，热扩散测试过程中电池包不起火不爆炸，电池单体发生热失控以后仍需要报警，而且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郝维健对中国之声表示，
6: 新前方的这项要求呢，是具备国际领先水平的，因为目前同类的国际法规还都是维持着中国2020版动力电池安全强标的要求。我们相当于呢是在上一版本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提升到了测试过程中不起火不爆炸且仍需报警。
4: 郝维健还介绍，动力电池新国标包含七项单体测试、17项电池包或系统测试，涵盖了具有行业共识的动力电池安全风险场景，例如高温、碰撞、短路、外部火烧、过充电、过放电等。此外，新国标还新增了电动汽车和动力电池底部碰撞测试。
6: 新能源汽车的底部防护通常包括两个常见的风险场景，一种是地面存在障碍物车辆正向撞击后的刮底工况，另一种是障碍物从下方直接撞击到电池上的托底工况。在新版的电动汽车安全强标和动力电池安全强标里面呢，已经分别增加了一个对应的测试，目前同类的国际标准法规中呢都还没有涉及，都是由我国经过行业充分研讨后呢自主研制的，对新能源汽车常见的托底、刮底等安全风险呢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4: 深圳市电池行业协会监事长何伟宁也对记者表示，新国标可以被称为目前最严格的动力电池安全标准。
7: 过去呢，自燃、托底起火、长期快充呢发生这爆燃呢，是购车最大的忧虑。强制标准落地后呢，从电芯啊、隔膜啊、热管理系统啊，整车端建立三级主动防护，可以大幅度的降低呢事故概率。
4: 何伟宁还表示，新国标等于明确了技术升级路线，倒逼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技术创新，加速新材料前沿技术产业化。
7: 在我们电池端呢，首先是要推动高安全的材料，另外呢还有固态电池、锂离子电池等新技术呢也迎来了一个技术落地的窗口。整车端呢主要是要优化整车的热管理、高压断电保护、 BMS 智能监控系统、电耗新规呢加严，就是百公里的这个能耗值，倒逼呢三电系统呢轻量化、能量回收技术迭代，同等电池容量下呢续航里程的提升，这个缓解这个里程的焦虑。
4: 在何伟宁看来，新国标还将加速行业良性洗牌，推动产业高质量集约化发展，打通国内国际标准互通，助力中国新能源汽车全球化出海。整体来看，新国标短期是行业合规大考，长期是产业升级的加速器。
7: 新国标呢，大幅度的提高了准入门槛，技术储备呢不足的呀，还有依靠低成本低安全方案生存的 小型啊中型的这些电池厂车厂呢将逐步被淘汰，落后产能呢也会加速淘汰，头部整车企业啊还有动力电池企业凭借成熟的技术规模化成本的优势进一步走强，在市场中的份额也会占大。行业从过去的拼产量拼低价转向拼安全拼技术拼品质的这个方向，摆脱呢低端同质化的竞争。
4: 总台记者走访安徽、江西等地新能源汽车市场，多家自主品牌新势力汽车门店销售负责人均表示，品牌已经提前完成了车型的技术升级，在售全新车型全部满足两项新国标要求，本地车市不会出现大规模低价清库存的波动，整体过渡节奏平稳有序。安徽马鞍山某品牌 4S 店店长张建雄介绍，
8: 现在是要求是即使发生了这种什么热失控，然后但是不能着火，不能爆炸，然后呢冒烟也得维持在规定范围内。新能源大厂基本上走这个在去年或者今年年初时候就已经完成了迭代了。
4: 江西南昌某新能源汽车品牌 4S 店销售总监陈友俊也表示，
9: 提前就部署了，包括我们展厅在售的一些车型我们都是完全符合新国标的。
4: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新国标主要面向新生产新申请准入的电动汽车产品，并不要求已经合法购买正常使用的车辆马上更换。对于消费者而言，只要车辆状态良好符合年检各项要求便可以继续行驶。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今天开始呢，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运正式启动了。本次暑运将一直持续到8月31号。根据铁路部门的预测，今年暑运全国铁路预计会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客流量会达到1629万人次，暑期出行热度持续走高。为了应对暑运的大客流，今年呢，铁路路网和运力都迎来了全新的升级。刚刚开通的西安至十堰高铁、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正式投入使用，进一步畅通了出行通道。同时呢，铁路部门还专门启用了暑期运行图，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2万列，额外增开480列跨区域旅客列车，全力满足大家的出行需求。客流方面，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区域的客流最为集中。和往年相比呢，中小城市的出行客流增长明显，像安徽阜阳，去年的热门旅游城市的车票就十分的紧俏。绍兴北站也针对短途、中长途差异化客流，新增了多条高铁班次，灵活调配运力。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暑运的便民服务和文旅出行体验会大幅提升，自行车随行、宠物随行，还有轻装行李寄运等多项贴心服务全面扩容，覆盖了全国数百座车站和动车组。同时，铁路部门还推出了26款旅游季次票，儿童也可以购买，让家庭亲子出行更加的实惠便捷。这个夏天，铁路部门还开行了大量的亲子研学、红色康养主题的旅游专列，多趟特色文旅专列常态化运行，还会根据需求来定制歌迷、球迷研学专列。部分长途列车也优化了车厢的设置和餐饮服务，适配不同人群的出行需求。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2: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淮北 FM 92.1，
6: 亳州 FM 101.3，
5: 蒙城 FM 102.7，
6: 涡阳 FM 88.9，
5: 宿州 FM 92.1，
6: 泗县 FM 92.5，
5: 砀山 FM 90.5，
6: 蚌埠 FM 87.9，
5: 五河 FM 90.0，
6: 固镇 FM 94.5，
5: 阜阳 FM 99.9，
6: 界首 FM 98.5，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2: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

0: 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向你！
2: 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

0: 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 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仅仅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 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2: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5: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3: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1至5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1%、24.5%和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7: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在25年增长13%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到了20%以上。
6: 从需求端来看，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更加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今年1至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白燕峰表示， 这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

0: 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1: 计生智能的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近九成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五省市。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3: 今天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2: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3: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6: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5: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7: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5: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8: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2: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3: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 95.5，
9: 宣城 FM 103.6，
10: 宁国 FM 104.4，
9: 广德 FM 100.9，
10: 铜陵 FM 88.7，
9: 池州 FM 99.5，
10: 安庆 FM 99.5，
9: 岳西 FM 95.3，
10: 宿松 FM 106.8，
9: 黄山 FM。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爱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今天是7月1号，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在今天的特别节目《歌声中的旗帜》中，我们将穿越中国共产党百多年的风雨与荣光，听一听这艘红船如何从南湖起航，一步步成长为领航中国的巍巍巨轮。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吕薇演唱的《红船向未来》，诚恳深情的旋律表达了人们心中的赞颂与感恩，也表现出在党的带领下，人民满怀希望共同创造美好未来的信心。接下来我们来听阿云嘎演唱的《出光》，它是党的诞生地中共一大纪念馆主题曲，歌曲营造出一种穿越时空的意境，仿佛一个当代年轻人站在展厅里，与那些当年平均年龄只有27、28岁的先驱者对话。

你是最初的光，我是你的延长，这是跨越百年的青春对望。一代代青年接过了火种，归来仍是少年。接下来我们来听孟然演唱的《少年》，轻快的曲调，励志的歌词，激励着平凡生活里奋斗的每一个人。

现在我们听到的歌曲《追随》，由张英席与曹福佳合唱，歌曲以清澈的童声合唱开篇，旋律朗朗上口又磅礴大气，表现出对信仰和理想的追随。

雷佳演唱的《写故事的人》是电视剧《我们这十年》的片尾曲。这部剧选取真实人物案例进行艺术加工，塑造新时代人民群众群像，展现了2012至2022十年间的生活画卷，是一封写给人间烟火中我们的信。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北京天安门，从嘉兴南湖的游船到领航中国的巍巍巨轮，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这是历史的答卷，更是未来的序章。我们来听廖昌永演唱的《最美答卷》。
1: 吹起金色唢呐，回应火树银花。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年代金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5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6: 淮南 FM103.6，
5: 滁州 FM102.9，
6: 定远 FM98.5，
5: 明光 FM92.3，
6: 凤阳 FM87.9，
5: 天长 FM87.7，
6: 陆安 FM94.9，
5: 霍山 FM94.2，
6: 霍丘 FM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91.3，
5: 芜湖 FM99.2，
6: 芜围 FM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叫做红船红船。
6: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

0: FM 95.5，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 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 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 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6: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在生活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明明想表达善意，却因为一句话引发了误会，或者面对冲突时，你手足无措，只能够默默地吃亏。别担心，你不是一个人。研究表明，高达 70% 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高情商人士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今天我们就来揭秘核心的技巧，学会这些啊，你不仅能够避免尴尬，还能够赢得尊重，提升影响力。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许多人以为高情商就是会说话，其实恰恰相反，它始于闭嘴。高情商人士从不急于表达观点，而是先专注倾听。想象一下，当有人开始抱怨自己有压力的时候，如果你打断说我懂，但是你应该，对方只会觉得被忽视了。相反，试一试积极倾听，点头，眼神接触，并且重复对方的话，比如哎呀，听起来你最近确实压力很大，是不是啊？那这一招呢，看似简单，却能够瞬间拉近距离。心理学家证实，当人们感到被听见时，信任感会飙升 80%。 下次对话试着少说多听，你会发现对方更愿意敞开心扉，甚至主动帮你解决问题。记住，倾听不是被动，而是主动赢得人心的策略。
1: 弟子规，
2: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红船红船》。今天的绘本故事啊，是以嘉兴南湖的红船为背景，通过一位在红船边长大的小朋友哈，他讲述了红船的历史和守船人的故事。书中呢，通过这位小朋友的奶奶是一位老共产党员和红船守船人的讲述，还原了1921年中共一大在

嘉兴南湖红船上召开，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场景，展现了红船作为中国革命的源头的重要意义。故事呢，从这位小朋友在湖心岛看红船，听守船人讲故事开始，回溯了当年代表们如何在红船上克服危险，完成会议，最后回到现实，表达了红船精神的传承和延续，以及老一辈对新时代小朋友的殷切希望。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个故事。我是在南湖的红船边长大的，奶奶是老共产党员，你们可以叫我小红。在我小的时候啊，她就对我说，红船见证了一段荡气回肠的历史，无数人从千里之外赶来，只为了看一看红船的模样。我常常去看红船，去的路上总是能遇到一个人，我知道他是红船的守船人。我们一起在老渡口等船去湖心岛，红船就停在湖心岛的岸边，有时候他会给那只等在老渡口的流浪猫喂一点吃的。我喜欢站在渡船的船头，从这里远远望去，能看到清晨的阳光穿透水雾，红船安稳地泊在水面。守船人和我一样，也喜欢站在船头，风从红船的方向吹来，吹过我们，再吹向远方。渡船一靠岸，它就直奔红船，从船头走到船尾，从舱顶看到舱内，连拖梢船也仔细查看，确认一切完好，它才松一口气。守船人的每一天都是忙碌的。来湖心岛上的大人和孩子大都是围着讲解员姐姐，听她用清亮的声音讲着红船的历史，很少有人注意到总是埋头干活的守船人。这天一群孩子来到湖心岛上，他们在岸边四处看，还叽叽喳喳说个不停。这船看上去有点旧，还有点小。是的，你们看，船尾还有一条小船，这是干什么的呢？有个小朋友说，要不我们去船上看看吧。我正想阻止他们，守船人来了。孩子们，你们面前的这艘船叫红船，它是中国人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革命的源头，说它是改变了中国的小船也不为过。守船人一边说，一边轻轻地走下船来。孩子们围住守船人，你一言我一语，好奇地问着，为什么叫它红船呢？这么一艘小船是怎么改变中国的呢？守船人安静地听他们说完，才笑着说，我先给你们讲一讲红船的故事吧。现在是和平又幸福的年代，可是很多年以前，中国风雨飘摇，人民生活在黑暗中，有一群人站了出来，他们在上海石库门秘密召开会议，共同商讨如何改变中国。这一天，会议正在进行，突然有人闯了进来，他打量着会场，说了一句，不好意思，我找错地方了，就急匆匆地走了。开会的代表们马上意识到危险要来了，他们赶快离开会场，果然十几分钟之后，巡捕就包围了这里。之后代表们从上海转移到了嘉兴，他们坐渡船来到湖心岛，观望了很久，确认安全之后才登上游船，连续被中断的会议。这艘游船就是我们面前的红船。那天的南湖下着小雨，船舱外有人在放哨，船舱内代表们在讨论，还不断传出热烈的掌声。傍晚，代表们终于讨论完毕，会议结束，中国共产党就在这艘红船上诞生了。代表们非常激动，有人说，再喊一遍我们的口号吧。这时，守船人握紧拳头，学着代表们的样子，压低了声音喊道，共产党万岁。
我们学着他的样子，也都握紧了拳头，守传人欣慰地笑了。从那之后，共产党带领着中国人民摆脱困苦，一步步走向光明。我们都沉浸在红船的故事里，一时间忘记了说话。那个孩子望向红船，感叹道：原来它是这么重要的船呐。他又转过头问守船人：您是谁呀？怎么这么熟悉红船的故事呢？守船人回答说：我是红船的守船人，红船有很多很多守船人，我们守护的可不仅仅是一条船，还是一颗心，一个梦，一个伟大国家的精神。正说话间，守船人已经清扫起船舱来，他手脚麻利，却又小心翼翼。看着他忙碌的身影，我想起了我的奶奶。红船精神是我们党的初心，这是奶奶时常挂在嘴边的话。奶奶说：这哪里只是一条船呢？这条船呢，开辟了一条新路，咱们中国共产党沿着这条路开启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时代，这条船呢，指明了一个光辉的理想。多少年来，无数共产党人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披荆斩棘，百折不挠，这条船呢，还将一路向前，载着你们这些孩子，让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加强大。每每说起红船，奶奶的眼睛就会变得亮晶晶的，像个兴奋的孩子那样，劲头十足的说个没完。奶奶小时候去看过，那时检查修补全部都要守船人自己动手，那个时候桐油滚烫，日头灼灼，守船人就在烈日下给船板刷桐油，每块船板都要刷上七八遍的。奶奶还记得有一次整整三天三夜的狂风暴雨，让家里乱作一团，雨一停赶快跑来看红船，红船平稳地泊在水面上。原来这些守船人三天三夜没有离岛。奶奶小时候不懂得为什么这些守船人把红船看得像自己的孩子那样重要，过了这么多年终于明白了，这些守船人守护着红船，就像中国共产党守护着这个国家一样。无数人为了国家，为了理想，日夜奋斗，无私奉献，有了他们的努力，有了一代又一代守船人的付出，我们的日子才会这么好，国家才能一天比一天繁荣昌盛。讲到结束的时候，奶奶眯着眼睛看向我们，攥着我们的手说：南湖边长大的孩子，可不能忘记这条红船哟。同心向党，不忘初心，这篇红船红船我们就说完了。为什么要说这个故事呢？是因为七月一号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那今年呢，中国共产党已经是105岁了。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啊，我想我们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和道理。首先呢，就是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见证了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所以这告诉我们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做有开拓精神的人。另外，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当年代表们在红船上坚定理想，克服艰难险阻，最终让中国革命焕然一新。这也是告诉我们，从小要树立远大的理想，面对困难不要轻言放弃，培养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还有就是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红船承载着共产党人的初心，无数守船人和革命先辈为了国家，为了理想无私奉献，这也是告诉我们要热爱祖国，热爱党，懂得感恩，将来为社会和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0: 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走！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晕轮效应，又称光环效应、光圈效应或成见效应，是心理学领域的一种认知偏差现象，指我们对一个人、一家公司或者一款产品的某一特定特质或整体印象，会在我们判断其他相关特质的时候产生积极的影响。晕轮效应的一个例子是吸引力刻板印象，它指的是人们倾向于将积极的品质和特征赋予外表有吸引力的人。人们通常会认为有吸引力的人具有更高的道德水平、更加的心理健康水平和更高的智力水平。这种认知判断错误反映了个人的偏见、意识形态和社会认知。比如面试时看到别的候选人长得好看或者学历高，就下意识认为他的能力也会很强。因为喜欢一个朋友的性格，就连朋友推荐的非常离谱的电影都觉得颇有深意。晕轮效应是人类认知的常见现象，了解它的存在有助于我们在生活和工作当中保持清醒，避免因片面的印象做出错误的判断，从而更客观地认识他人和事物。晕轮效应也提醒我们记住，没有人是完美的，在做重要判断时试着摘下滤镜，我们可以更客观、更全面地看待世界，减少认知偏差带来的影响。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 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
2: 好没呀？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2: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2: 2.7毛
0: 啊，
2: 一斤。
0: 哦，废纸啊。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 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从少儿的

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下半时段呢是我们的学习赋能站啊，那接下来我们就会详细的给大家来说一说七一党的纪念日的相关的知识。
6: 大家好，我是尹建立，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7: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8: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9: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10: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11: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弟子规，上
1: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0: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1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1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15: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5: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各位同学，这几天有没有发现哈，马路边上的灯杆上，小区宣传栏里，电视里的一些公益广告都换上了红色的背景，还有金色的党徽以及七一两个字，或者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多少周年这样的字样啊。 是因为7月1号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大家简称它叫七一。今年呢是2026年，中国共产党已经105岁了。它呢是成立于1921年，到今年正好是105年了。你可能会问，党是什么呢？为什么他还要过一个生日呢？今天我们就从一艘小船说起。故事呢要回到1921年7月的中国，那个时候的中国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国家不强盛，很多老百姓日子也很苦，很多同学也上不起学，更多人吃不饱饭。有一群年轻人，他们就想改变这一切，想让咱们中国变好，让老百姓啊过上好日子。他们就决定开一个会，会的主要内容就是商量怎么来带领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件事。会议最开始啊是在上海一栋小楼里开的，来了13个人，代表全国50多位早期党员。可是开着开着，外面就有人过来搜查了，会议没有办法继续了，怎么办呢？其中就有一个人，他的老家呀是在嘉兴，他就说到我家乡嘉兴去吧，在南湖上有一条船，船上开会很安全。于是呢他们就坐火车到了嘉兴，租了一艘画舫。什么是画舫呢？就是那种带着顶棚能够在湖上慢慢划的小木船，船不大，里边有一张桌子，几条板凳，10几个人围着坐，窗外是荷花，湖面也非常的安静。在1921年的7月底8月初，他们就在这艘小船里把会全部开完了，而且宣布了一件事儿，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了。那一年啊，全国的党员一共才50多人，开会的人平均年龄28岁。嘉兴南湖那艘画舫后来被大家叫做红船。可能有同学会说，是因为它是红色的吗？并不是因为它本身是红色的，而是因为它承载的那件事儿，红色的基因，红色的理想。红啊，在咱们中国一直是喜庆、热烈、勇敢的颜色。那么党旗是红的，国旗是红的，红领巾也是红的，那么红船这个名字也就这么来了。现在你去嘉兴南湖还能看到那艘船的复原版，静静地泊在水面上，岸边立着一块碑，中共一大纪念船。每年七一啊，都会有很多人到那个地方献花、鞠躬、拍照。一艘小船载着一个大党的旗点，是不是很神奇呢？说到党旗，你肯定也是见过的，红色的旗子，左上角有金黄色的锤头和镰刀，这是标准的党旗。有的时候你会看到党旗下面加了中国共产党5个字，那个呀是加字版的党旗，一般用在大会会场之类的地方。那么锤头和镰刀它们是什么意思呢？锤头啊代表工人，那些在工厂里、工地上、铁路上干活的人，他们用锤子、用机器建设国家。镰刀呢代表农民，那些在田里种粮、种菜、种棉花的人，他们用镰刀收割庄稼。工人加农民合起来就是工农联盟，这是党最早依靠的两股力量，也是中国最广大的人。所以党旗上画这两个意思就是，这个党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党，是为最广大的老百姓办事的党。红色底色呢，革命、牺牲、热血。从1921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有太多太多人为这条路流血牺牲，红旗就是他们用鲜血染红的。你们可能会问，那成立了这个党之后要做什么呢？后来啊，这群人带着让中国变好的想法，一步步地做了好多事儿，比如让农民有地种。以前很多农民自己没有地，是给地主打工，党来了之后把地分给农民，大家自己种自己收。还有让国家有工厂、有铁路、有桥，从一穷二白开始建钢厂、修铁路、造大桥，让咱们中国能自己生产东西。还有让中国硬起来，像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神舟飞船、空间站、航母一样一样干出来，让老百姓能够 看得起病，上得起学，建医院，建学校，让偏远山区的孩子都能够读书，让日子好起来。脱贫攻坚战打了8年，让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脱了贫，这是联合国都说了不起的事儿呢。你今天能够坐在明亮的教室，吃上热乎的午饭，能够坐着高铁去外地玩，能够在晚上安心的睡觉，这些平常事其实这100多年来一代代人一点点做出来的。说到这儿，你得知道一个和你自己有关的事儿哦。有的同学可能是少先队员，对不对？胸前那条红领巾，它可不只是一条红布。老话说，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革命先烈的鲜血所染成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不是字面上撕一块红旗给你当领巾，而是说红旗代表着党，代表国家，代表革命的事业，红领巾是这份事业的小小一角，戴在你的胸前，意思就是你也是这份事业里的一员，将来啊要接着干。所以入队那天，辅导员老师会教你怎么去折红领巾啊，怎么去系，怎么敬队礼，怎么呼号，像这些仪式感啊，其实都是在告诉你，你和大家、和国家、和党是连在一起的。说到这儿，你可能已经知道了，啊，党的诞生地在什么地方，党的纪念日是哪一天，啊，党是做什么的。那么你可能会说，这是大人做的事儿啊，我们小朋友有什么关系啊？和这个，其实小朋友也能参与啊。比如说认一认党旗、国旗、队旗，党旗是什么样的，国旗什么样的，队旗什么样的，如果能够分清啊，这就是你基本功课做的还是不错的。还可以去听一听党员的故事，可以是你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也可以是焦裕禄、雷锋、袁隆平，这些你课本里见过的，你也可以去了解了解他们为什么入党，也许你会听到不一样的答案的。还有呢，就是去一次红色场馆，比如烈士陵园、纪念馆、博物馆这些党史展区，哪怕只是去一次，都比你背10遍1921这样的印象要深的。还有最简单也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七一这一天可以把红领巾洗一洗、熨一熨，记得端端正正的去上学，就是对这份红旗一角最好的尊重了。另外还可以做为大家的一些小事儿，比如帮同学捡个笔，帮班级浇盆花，帮妈妈拿个拖鞋。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不从大事开始，而是从小事开始。1921年那个夏天，嘉兴南湖上一艘小小的画舫载着13个年轻人和全国50多个党员悄悄出发。105年过去了，这艘小船已经变成了一艘大船。中国共产党啊，现在呢有超过1亿多名的党员了，是世界上党员人数最多的政党。它载着的不再只是当时的10几、几10个人让中国变好的愿望，而是14亿人过好日子的日子。而你胸前的那条红领巾，就是这艘大船上属于你的一角。所以当你走在街上看到红灯、红旗、党徽，可以悄悄地对自己说一句，那是1921年那艘小船漂了100多年，漂到我脚下这片土地上了。最后让我们一起许下心愿，愿我们的党永远光辉灿烂，愿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我们也会努力成长，争做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2: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6: 各就各位，预备，
2: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焦裕禄时不准》。不准用国家或集体的粮款大吃大喝、请客送礼，不准参加封建迷信活动，不准赌博，不准挥霍浪费粮食，用粮食做酒做糖。不准用集体粮款或向社员摊派粮款演戏演电影，谁看戏谁拿钱，谁吃饭谁拿钱。业余剧团只能在本乡本队演出，不准借春节演出为名大买服装道具铺张。各机关学校企业单位和党员干部都要以身作则，勤俭过节，一律不准请客送礼，不准拿国家物资到生产队换取粮副食品，不准用公款组织晚会，不准送戏票。礼堂十排以前的票不能只卖给国家干部，要按照先后顺序卖票，一律不准到商业部门搞特殊。不准利用职权到生产队或其他部门索取物资，积极搞好集体副业生产，增加收入，改善生活，不准弃农经商，不准投机倒把，不准借春节之机大办喜事、祝寿吃喜、大放鞭炮、挥霍浪费。这是焦裕禄为了纠正从看戏上反映出来的不正之风，发出了时不准的通知。焦裕禄曾任中共河南省兰考县委书记，革命烈士。焦裕禄在兰考担任县委书记时所表现出来的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精神，被概括为焦裕禄精神，纳入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央宣传部书里的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2009年9月10日，在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的评选活动中，焦裕禄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焦裕禄作为人民的好公仆、优秀共产党员和县委书记的榜样，永远活在人民心中。焦裕禄无意间听到儿子因认识售票员看戏未买票，便教育儿子不能搞特殊看白戏，并立即拿出钱叫儿子到戏院补票。为了禁止这类情况的发生，焦裕禄推动县委制定了干部时不准这一文件。焦裕禄的一生将毛泽东思想活学活用，临终前曾对自己的女儿说，我留给你的只有一部毛泽东选集，你要好好学习毛泽东著作，这里边毛主席会告诉你怎样工作，怎样做人，怎样生活。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3: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4: 门庭若市。邹忌是战国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他长得很英俊，是出了名的美男子，因此他经常拿着镜子自我欣赏。当时城北有个徐公，也是齐国出名的美男子，他的美胜过邹忌。一天他又在家里自我欣赏的时候，很想知道自己和徐公到底谁更美，于是就问妻子，
5: 我和城北的徐公谁更美啊？
4: 妻子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啊，当然是您美了，徐公的美不仅你的一半。邹忌不敢相信，于是又去问小妾， 小妾低声说道：“您是齐国出了名的美男子，还有人的美能超过您吗？”又过了几天，邹忌的朋友来拜访他，聊了一会儿之后，邹忌问朋友：“您看我和徐公谁美？”朋友因为有事相求于他，便说：“当然是您美。”听了他们的答案后，邹忌还是将信将疑。一天，邹忌遇到了徐公，便好好的端详起他来。回家后，邹忌拿着镜子照了又照，发现自己与徐公相比相差甚远。邹忌彻夜未眠，前思后想，终于悟出了其中的道理。妻子说我美，是因为她爱我；妾说我美，是因为她怕我；朋友说我美，是因为有事相求于我。邹忌又由此想到，作为国君，在治理天下的过程中，难免会被各种花言巧语所蒙蔽。于是，一次上朝时，邹忌把徐公比美这件事儿告诉了齐王，并说：“我在家尚且受此蒙蔽，更何况是坐拥天下的大王呢？”齐威王听了这番话之后，很受启发，于是下旨倡议百姓直言。就这样，齐威王广开言路，使齐国逐渐富强起来。
6: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7: 各就各位，预备，走！
6: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8: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淮北 FM 92.1，
7: 亳州 FM 101.3，
6: 蒙城 FM 102.7，
7: 涡阳 FM 88.9，
6: 宿州 FM 92.1，
7: 泗县 FM 92.5，
6: 砀山 FM 90.5，
7: 蚌埠 FM 87.9，
6: 五河 FM。90.0，
7: 固镇 FM 94.5，
6: 阜阳 FM 99.9，
7: 界首 FM 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了不起的石窟：全景式解读中国十大石窟》。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东汉书法家学者崔苑的家训故事。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朱德的散文《母亲的回忆》。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推荐的书籍是湖南文艺出版社2025年10月份出版的《了不起的石窟：全景式解读中国十大石窟》，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等11位学者联合撰写。这部作品入选了2025年度中国好书人文社科类榜单，豆瓣评分高达9.4分，是今年最受好评的文化类读物之一。

说到中国的石窟，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去过敦煌的莫高窟，或者在大同看过云冈石窟，或者在洛阳拜谒过龙门石窟，但是更多的人可能只是在课本上、在纪录片里边见过这些令人叹为观止的佛教艺术瑰宝。石窟是什么呢？是古人开凿在山崖上的寺院，是信仰的载体，也是艺术的殿堂。从新疆的克尔孜石窟到甘肃的麦积山石窟，从大同的云冈石窟到洛阳的龙门石窟，从敦煌的莫高窟到大足的石刻，这些散布在中华大地上的石窟群构成了人类文明史上最壮丽的艺术长廊。而这本书正是带领我们走进这条艺术长廊的一位好向导。这本书以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十座最具代表性的石窟为例，从历史脉络、美学价值及社会功能等不同视角，深入浅出地剖析了石窟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全书共730页，由国内11位权威学者倾力打造，可以说是一部学者写给大众的石窟文化读本。书中采用高清图片与生动文字相结合的方式，带领读者穿越时空，感受皇家石窟的恢宏气度与民间洞窟的质朴温情，解读壁画、雕塑和建筑背后的文化密码，展现中华文明多元共生的独特魅力。这本书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在于它的深入浅出。石窟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领域，涉及考古学、佛教史、艺术史、建筑学等多个学科，很容易写成只有学者才能看懂的论文。但是这本书没有这样做，11位学者用通俗优美的语言把专业的知识讲得明明白白，让没有专业背景的普通读者也能轻松阅读。就像身边有一位知识渊博又耐心随和的讲解员，带你走进一个又一个洞窟，指着那些壁画和雕塑，告诉你他们背后的故事。书中精选了明清洞窟展开细说，就像身边有一位研究员带着你重点参观一样，每一个石窟都从宏观到微观，从历史地理背景到艺术风格，多维度展开，让读者不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比如讲敦煌莫高窟，先告诉你它为什么建在鸣沙山上，再告诉你那些洞窟是哪些人在什么时代开凿的，然后带你走进最著名的几个洞窟，细细品鉴那些壁画和彩塑的艺术特色。这种层层深入的讲解方式，让即便从未去过石窟的读者也能在心中建立起对石窟艺术的完整认知。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不仅讲解单个石窟，还将十座石窟放在中华文明的大脉络中进行比较和串联。你会在阅读中发现，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石窟，虽然风格各异，却有着内在的关联和演变轨迹。从西域的异域风情到中原的汉化风格，从北魏的雄浑粗犷到唐代的精致华美，石窟的变迁其实也是佛教中国化进程的缩影，更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在中华大地上交融互鉴的生动见证。这种将单个知识点融入大历史的写法，让读者的视野一下子从看一个洞窟拓展到理解一种文明。全书还展示了大量的高清图片，即便你暂时没有机会亲临石窟现场，也能在文字和图片当中感受到那些穿越千年依然令人震撼的艺术之美。对于那些已经去过石窟的读者，

这本书则可以帮助你回忆和深化当时的感受，甚至激发你再次前往的冲动。因为了解越多，看到的就越多，收获也就越大。从更深的层面来看，石窟艺术的兴衰变迁也是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的缩影。那些壁画中既有来自古印度的佛教故事，也有中原汉地的审美趣味，还有西域各民族的独特风格，不同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创新，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石窟艺术。读懂了石窟，也就读懂了中华文明兼收并蓄和而不同的大智慧。中国的石窟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它们不仅是宗教信仰的见证，更是中华文明多元共生的缩影，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读了不起的石窟，你会对那些隐藏在山崖之间的艺术瑰宝产生全新的认识和更深的敬意。正如书名所表达的，中国的石窟确实了不起。如果你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感兴趣，如果你曾去过石窟却还想了解更多，或者如果你从未去过但是心生向往，了不起的石窟会是一部让你大开眼界的好书。正如韩侃教授在序言当中所说的，希望每一位读者都能够从石窟当中感受到中华文明的博大与包容，感受到那份跨越千年的艺术之美。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崔院，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失人甚勿念，受失甚勿忘，事欲不足目，为人为既刚，隐心而后动，妄意庸何伤。吾使名过时，守于圣所臧，再涅贵不滋，爱爱内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是借刚强，行行比夫志，悠悠故难量。慎言节饮食，知足胜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这段话的意思是啊，不要津津乐道于人家的短处，不要夸耀自己的长处，施恩于人不要再想，接受别人的恩惠千万不要忘记。世人的赞誉不值得羡慕，只要把仁爱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就行了。隐藏自己的真心，不要盲动，审度是否合乎人而后行动。别人的诽谤议论对自己又有什么妨害呢？不要使自己的名声超过实际，守之以鱼是圣人所赞赏的。表面上暗淡无光，而内在的东西蕴含着光芒。柔弱是生存的根本，因此老子历届逞强好胜，刚强者必死。浅陋而固执，小人以此为美德而坚持；君子悠悠，内敛而不锋芒毕露，别人就难以琢磨透啊。君子要慎言节饮食，知足不辱，故能够去除不祥。如果能够持之以恒，践行以上的原则，久而久之，自然会赢得美好的声望。这则家训啊，是出自崔院所作的座右铭。崔院字子玉，东汉著名书法家，擅长草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尊称为草圣的书法家。崔院的父亲、儿子和侄子都是著名的学者，这篇座右铭流传很广，很多的书法家都以此为蓝本创作书法名作，以清代邓石如的隶书、吴锡载的篆书最为有名。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慧文。
3: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4: 听众朋友，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栏目中，请您欣赏朱德的散文《母亲的回忆》。
5: 作者简介：
6: 朱德，字玉阶，四川省仪陇县人，生于1886年，

军任营长、副团长、团长、旅长，曾参加护国护法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朱德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参加过红军25000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朱德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八路军总指挥；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55年，朱德被授予元帅军衔。

0: 重温经典。
1: 由陈冰朗读。
2: 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我很悲痛。我爱我母亲，特别是她勤劳的一生，很多事情是值得我永远回忆的。我家是佃农，祖籍广东韶关，客籍人。在湖广填四川时，迁移四川仪陇县马鞍场，世代为地主耕种，家境是贫苦的。和我们来往的朋友也都是老老实实的贫苦农民。母亲一共生了13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了8个，以后再生下的被迫溺死了。这在母亲心里是多么惨痛悲哀和无可奈何的事情啊。母亲把8个孩子一手养大成人，可是她的时间大半被家务和耕种占去了，没法多照顾孩子，只好让孩子们在地里爬着。从我能记忆时起，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全家20多口人，妇女们轮班煮饭，轮到就煮一年。母亲把饭煮了，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因为他身体高大结实，还能挑水挑粪。母亲这样的整日劳碌着，我到4-5岁时就很自然地在旁边帮他的忙，到8-9岁时就不但能挑能背，还会种地了。佃户家庭的生活自然是艰苦的，可是由于母亲的聪明能干，也勉强过得下去。我们用桐子榨油来点灯，吃的是豌豆饭、菜饭、红薯饭、杂粮饭，把菜籽榨出来的油放在饭里做调料。这类地主富人家看也不看的饭食，母亲却能做的使一家人吃起来有滋味。勤劳的家庭是有规律、有组织的。每天天还没亮，母亲就第一个起身，接着听见祖父起来的声音，接着大家都离开床铺，喂猪的喂猪，砍柴的砍柴，挑水的挑水。母亲在家庭里极能任劳任怨，她性格和蔼，没有打骂过我们，也没有同任何人吵过架。因此虽然在这样的大家庭里，长幼伯叔妯娌相处都很和睦，母亲同情贫苦的人，这是朴素的阶级意识。虽然自己不富裕，还周济和照顾比自己更穷

0: 城的亲戚。母亲那种宽厚仁慈的态度，至今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但是灾难不因为中国农民的和平就不降临到他们身上。那一年，地主欺压佃户，要在租种的地上加租子，因为办不到，就趁大年除夕威胁着我家要退店，逼着我们搬家。在悲惨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人哭泣着连夜发散。从此，我家被迫分两处住下。人手少了，又遇天灾，庄稼没收成，这是我家最悲惨的一次遭遇。母亲没有灰心，她对穷苦农民的同情和对为富不仁者的反感却更强烈了。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亲眼见到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使我决心寻找新的生活。我不久就离开母亲，因为我读书了。我是一个佃农家庭的子弟，本来是没有钱读书的。那时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横蛮，逼得母亲和父亲决心节衣缩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我念过私塾，光绪31年考了科举，以后又到更远的顺庆和成都去读书。这个时候的学费都是东挪西借来的，总共用了200多块钱，直到我后来当护国军旅长时才还清。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我的思想也继续向前发展。当我发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时，我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了，我和家庭完全隔绝了。母亲就靠那30亩地独立支持一家人的生活。抗战以后，我才能和家里通信。母亲知道我所做的事业，他期望着中国民族解放的成功。他知道我们党的困难，依然在家里过着勤苦的农妇生活。7年中间，我曾寄回几百元钱和几张自己的照片给母亲。母亲年老了，但她永远想念着我，如同我永远想念着她一样。去年收到侄儿的来信说，祖母今年已有85岁，精神不如昨年之健康，饮食起居亦不如前，甚望见你一面，聊叙别后情景。但我献身于民族抗战事业，竟未能报答母亲的希望。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做斗争的经验。我在家庭中已经饱尝艰苦，这使我在30多年的军事生活和革命生活中再没感到过困难，没被困难吓到。母亲又给我一个强健的身体，一个勤劳的习惯，使我从来没有感到过劳累。母亲现在离我而去了，我将永不能再见她一面了。这个哀痛是无法补救的。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这是我能做到的。 一定能做到的。愿母亲在地下安息。
1: 百年回声。
2: 1944年2月15日，朱德的母亲以86岁高龄逝世，朱德十分悲痛，百忙之中写下了母亲的回忆，发表在1944年4月5日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上。这篇文章深情地回忆了母亲生前生活劳动的情景，赞扬了母亲作为普通劳动者的优秀品质。作者将母亲与中国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将自己献身于民族解放视为报答母亲养育之恩的方式，表明了作者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情怀和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政风行风热线重播版，请听节目录音。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2: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好，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于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安徽省审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蒋文涛，同时就作为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安徽省审计厅财政审计一处处长康立慧，农业农村审计处二级调研员熊德金，社会保障审计处处长谢华，科技教育审计室主任陈波，文化卫生审计室主任方圆。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蒋厅长，民生资金惠民政策啊，可以说是直接关系到咱们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2025年，省审计厅把民生审计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把审计监督延伸到民生保障最后一公里。那过去的一年，咱们省审计厅是如何立足审计职能，紧扣群众急难筹盼，全方位的推进民生领域监督工作的呢？在节目的一开始，请您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一下分享。
3: 好的，主持人。2025年，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省审计厅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看好和推动用好民生资金、促进惠民政策落实落地作为审计最大的为民情怀，聚焦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加大对重点民生领域的审计力度，努力把审计监督跟进到民生保障的最后一公里。一是助力兜牢民生底线，在各类审计中重点关注民生资金管理使用情况，促进惠民红利精准直达，组织开展了工伤保险和生育支持资金审计，推动完善工伤保险制度和生育支持政策措施，助力维护资金安全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围绕持续提升农村学生营养状况和身体素质，对12个县市区开展了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专项资金审计，重点关注营养改善计划政策落实和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切实维护学生的切身利益。二是保障群众安居宜居，组织开展保障性安居工程审计，重点关注住房保障政策落实、项目建设、资金管理使用等情况，推动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促进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围绕棚户区改造政策落实、资金筹集管理使用、居民安置等方面，对六个市及所辖部分县市区棚户区改造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调查，促进作有所居民生政策落到实处。开展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项目专项审计调查，助力城市基础设施改造升级，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三是促进乡村全面振兴，聚焦我省农村公路建、管、护、运情况，开展四好农村路建设管理情况的专项审计调查，推动提升农村公路建设、管护和运营水平，组织开展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审计，重点关注项目建设运营、金融与土地等支持政策执行、联农带农等情况，促进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加快升级，带动农民稳定增收。组织对七个县市区开展合理乡村建设情况专项审计调查，促进提升乡村建设和治理水平，打造彰显徽风晚印的宜居宜业合理乡村。四是护航全面绿色转型，组织开展了全省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政策落实情况审计，重点关注两新专项资金管理使用、两高项目审批建设、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基金投资运营等情况，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2: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介绍。的确啊，省审计厅聚焦群众的急难愁盼，围绕兜牢民生底线，保障安居宜居，助推乡村振兴，护航绿色转型来开展审计，可以说是有效推动了咱们民生领域的政策落实。其他方面的工作请您稍后再给我们大家做介绍。导播提示我已经有热线接进直播间了，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今天的第一路热线是一位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吗？
4: 喂，主持人你好。
2: 你好。
4: 就是我这段时间啊，是准备买家电，看到都有一些果脯什么的，优惠力度啊也很大。现在也经常听新闻里边讲什么两重良心，就不太清楚两重良心具体指的是什么，是不是就是上面所说的这个果脯啊？谢谢啊。
2: 好的，正好今天专业的嘉宾在哈，那蒋厅长这个问题。
3: 好，那这个问题呢，我想请财政审计一处的处长康立慧回答。
2: 好，康处长。
5: 嗯，你好，你提到的购买家电、汽车时候获得的国补，就属于国家两重两新政策里的两新范畴。简单来说，两重指推进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两新指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这是当前国家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促转型、促产业转型的关键抓手，也是近两年我们的重点审计领域。您刚刚提到申领的国补，就是两新政策落地的最直观的体现。 近年来，全省审计机关紧盯两重两新政策落地、项目推进和专项资金的使用，全方位做好监督保障工作，让宏观政策真正转化为群众的实惠、企业的红利。一方面，从严监督两重领域项目建设，逐项核查重大民生工程、基础设施项目的申报、审批、建设全流程，推动项目规范建设、保质完工；另一方面，精准护航两新惠民政策落地，注重核查专项资金拨付、管理、使用全流程。尤其针对大家关心的家电、汽车、家装以旧换新补贴，着力揭示资金拨付、管理使用中存在的问题，确保每一笔以旧换新的补贴都能精准直达群众手中，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消费优惠，同时激发市场的消费活力，助力企业转型升级。除此以外，我们始终坚持绩效导向，不止步于查项目、查资金，更重点核查政策落地成效、群众和企业的真实获得感，让两重两新政策的红利真正惠及民生、赋能发展。
2: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王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地方吗？
4: 没有了，谢谢你们。
2: 哎，好，王先生再见。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提问。有一位网友他说呢，我是阜阳这边的，听说政府每年要拨很多钱帮我们村子里面建和美乡村、改厕所、收拾村容环境什么的，那想问一下，审计部门会对这方面进行监督吗？那这个问题蒋厅长。
3: 好，这个问题请农业农村审计处二级调研员熊德金回答。
6: 好的，2025年省审计厅将和美乡村建设专项资金列入审计重点项目，统筹省市县三级审计力量，组织第八个县区和美乡村建设情况进行专项审计调查，围绕审计中心村和精品示范村补助资金、农村改厕奖补、污水治理专项资金等全链条开展审计，顺着资金流向排查资金从省级拨付、县级拨付到村镇村使用全流程，重点排查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精准揭示突出短板，提出建设性意见，分类处置审计发现问题，持续跟踪问题整改落实，确保各项惠农政策落地见效，保障每一笔涉农资金用在实处，惠及民生，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乡村全面振兴。
2: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这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是23年退休的，想了解一下你们对于养老金这块是怎么监督的呀？那这个问题蒋厅长。
3: 好，这个问题请社会保障审计处处长谢华回答。
7: 好的，你好。养老保险基金是广大参保群众晚年生活依靠的养老钱、保命钱，保障基金收支规范、待遇足额按时发放，始终是我们社保审计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几年，全省审计机关覆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三大险种，围绕基金应收尽收、待遇应发尽发、存量资金安全管理三大核心目标开展全方位监督。在征缴环节，我们重点核查用人单位是否如实申报职工工资基数，推动人社税务部门加大清欠扩面力度，做到应保尽保、应收尽收。在待遇发放环节，通过多部门数据交叉比对，确保养老金精准发放。除此之外，审计还紧盯养老基金财政补助拨付、专户存储、保值增值管理情况，保障养老专项资金安全。我们坚持查处问题与长效治理并重，推动经办单位优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水平，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核对平台，从制度机制层面筑牢养老基金安全保障，确保每一位符合条件的参保老人都能按时足额领到养老金，切实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安， 守护好群众晚年生活基本保障。
2: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这位网友他说啊，国家现在实行营养改善计划，我觉得特别好。孩子呢中午在学校就餐也不用来回跑。那作为家长，我们非常关心营养餐的质量和食品安全，想问一下审计机关对这个有没有进行监督呀？那这个问题蒋厅长。
3: 好，这个问题请科技教育审计室主任陈波回答。
8: 好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是一项改善学生营养状况、促进教育公平的惠民政策。我们省共有22个县区实施了该计划。营养餐国家基础标准是每生每天5元，有财政资金补助。审计机关作为守护民生资金、保障惠民政策落地的经济监督部门，我们对学生营养餐开展专项审计，努力守护孩子们舌尖上的安全与营养。去年下半年，我们统筹组织市级审计机关到12个县区、下沉乡镇、校园一线，开展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专项资金专项审计。审计重点聚焦补助资金全流程管理、食材供应全链条管控两大核心。一方面，紧盯补助资金全流程管理、食材供应全链条管控两大核心。一方面，紧盯财政补助资金申报、拨付、留存、支出全流程，对照在校学生实名制台账核查资金足额到位情况。另一方面，深入食堂后厨，全覆盖核查食材采购、仓储保鲜、加工制作、食品留样、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关键环节，同步核验带量食谱、膳食营养搭配、食堂卫生标准化建设落实情况，通过审计推动营养餐补助资金专管专用、直达餐桌，完善校园食材集中采购、供应商考核退出、校长陪餐、家长监督、长效机制，促进学校规范食堂运营管理、

0: 把食品安全关口，真正让营养餐分量达标，食材新鲜，营养均衡，食堂的干净卫生，切实保障农村孩子饮食健康，真正把教育惠民政策落到千家万户，让各位家长安心放心。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说，最近不少地方都建了文化馆，我家门口就新建了一个文化馆，文化站，可以带孩子去看书。现在呢，很希望这些文化场馆使用上能够更方便一些，多组织一些公益活动。想问一下审计在这方面能不能发挥一些作用啊？那这个问题，蒋厅长。
2: 好，这个问题呢，请文化卫生审计室主任方源回答。
3: 好的，公共文化场馆是保障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打通文化惠民最后一公里的重要阵地。我省严格落实国家各项部署，依托安徽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划定的刚性管理要求，明确公共图书馆、文化馆、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等国有文化场馆免费开放最低时间，鼓励各地在法定节假日、寒暑假合理延长服务时间，让公共文化资源更好地惠及上班族、学生等各类群体。省审计厅在审计预算执行审计过程中，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场馆免费开放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列为重点审计事项。审计人员获取各地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以及文化站的相关信息，结合群众实际需求，核对这个场馆公示开放时段、公益文化活动举办记录，持续跟踪中央省级补助资金的拨付、使用、绩效评价各环节的落实情况，全面核查这个场馆日常保障经费使用的规范性、公共文化活动开展的频次、基层文化服务覆盖的效能，综合研判公共文化这个政策落地的民生实效。下一步，省审计厅将持续聚焦公共文化领域政策落地与资金绩效，常态化的监督场馆开放管理、惠民服务供给、财政资金使用等关键环节，推动基层公共文化阵地精准对接群众需求，以精准有力的审计监督，不断提升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蒋厅长，据我了解啊，2026年咱们省审计厅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审计监督的核心着力点，围绕就业、教育、基础保障、农业农村、绿色发展五大关键领域精准开展审计监督。想问一下您，咱们省审计厅在这五大民生审计板块当中分别聚焦哪些重点工作，紧盯哪些关键环节呢？
2: 好的，主持人，2026年省审计厅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谨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审计监督的重要着力点，紧盯民生政策落地、项目推进和资金使用效益，加大问题揭示力度，用审计力度守护好民生的温度。一是聚焦就业优先，加强审计监督，以推动就业优先政策落实，保障就业补助资金安全、合规、高效使用，加快建设就业创业友好型省份为目标，重点关注就业帮扶、职业技能培训、创业带动就业等政策措施落实，稳岗扩岗、职业培训、公益性岗位等专项资金分配管理使用等情况，揭示存在的突出问题和风险隐患，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二是聚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强审计监督，围绕着力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加快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目标，开展高职院校职业教育政策落实及招标采购管理情况，义务教育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建设相关资金审计，重点关注高职院校职业教育政策及义务教育办学条件建设相关政策落实，专项资金分配管理使用、校舍改造和设备购置等情况，推动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提升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水平和教育质量。三是聚焦基础民生保障，加强审计监督，以促进健全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养老服务体系为目标， 组织开展医疗保障基金、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情况审计，重点关注医保改革政策推进落实、医保基金筹集使用管理、低保特困人员和孤儿等重点人群参保以及养老服务相关政策落实、养老机构建设运营、特困人员兜底保障等情况，推动兜牢民生底线，增进民生福祉。四是聚焦农业农村，加强审计监督，围绕加快建设高质高效的农业强省，打造彰显徽风晚韵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为目标，组织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和美乡村建设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专项审计调查，重点关注耕地保护利用政策、农机补贴政策、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建设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相关政策落实、专项资金筹集分配管理使用、项目建设管护等情况，助力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五是聚焦绿色发展，加强审计监督，以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建设美丽安徽为目标，组织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任中审计、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专项资金、水利发展重点项目及资金等专项审计，重点关注贯彻落实生态文明建设重大决策部署、两纵两新任务推进落实、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项目及资金管理情况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为全省加快建设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保驾护航。
1: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那从您的介绍当中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今年省审计厅是紧扣就业稳岗、教育提质、民生兜底、乡村振兴、绿色发展这五大重点领域精准靶向开展审计监督，为增进群众民生福祉是保驾护航。感谢各位的工作。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有热线接进直播间了，一位修先生的电话。您好修先生，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4: 啊，你好，你好，
1: 你好，
4: 能听到吧？
1: 嗯，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说。
4: 好，好，好，我想咨询一下蒋厅长，然后就想，我是一名农业合作社的负责人。
1: 嗯，
4: 今年呢，我们合作社申请了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专项资金，我想请问蒋厅长一下，就讲我们在使用该专项资金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然后能够更规范的使用该专项资金，以提高这个资金的这个效益。
1: 嗯，好，这个问题蒋厅长。
2: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这个问题呢，想请农业农村审计处二级调研员熊德金回答。
5: 好的，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乡村产业融合发展资金，审计通过关注产业融合项目的立项的科学性、申报评审和项目管理的规范性、资金分配使用的合理性等方面，评价乡村产业升级落地见效和财政资金使用的效益，助力完善乡村产业体系，切实维护农民切身利益。如果您的合作社申请了产业融合项目，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要注意实行专账核算，按照申报的实施方案专款专用，同时规范项目档案管理，确保各类项目资料完整真实有据可查。
1: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那修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4: 没有了，没有了。刚刚然后领导说的都比较全面，我在以后的使用资金过程中就会注意这方面的问题。感谢，感谢。
1: 好，再见。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是发来微信。这位网友他说呢，我在一家建筑企业上班，其实我的工作啊，有一定的工伤风险的。想问一下，审计在保障我们职工获得工伤保险待遇方面有没有发挥一些作用呢？这个问题，蒋厅长。
2: 好，这个问题我想请社会保障审计处处长谢华回答。
6: 好的，工伤保险直接关系广大企业职工、建筑农民工等一线劳动者工伤救治、伤残补偿权益，是化解用工风险、保障职工人身权益的重要制度安排。管好工伤保险基金，推动政策落地执行，是社保审计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我们去年开展了工商保险基金审计，围绕参

0: 保征缴、工伤认定、医疗康复、待遇支付全流程排查风险隐患。在参保征缴层面，审计重点核查各类用人单位法定参保义务落实情况，督促人社部门加大征缴力度，对为参保企业发生工伤的，推动落实企业全额承担职工工伤待遇的法定要求。在待遇审核发放层面，重点关注将先伤后保纳入工伤保险基金支付范围情况，推动工伤保险政策精准落地。在经办服务层面，关注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办理实现，推动优化办事流程，强化技术赋能，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同时，针对监管短板形成长效审计建议，推动完善建筑项目工伤保险专项参保机制，定点医疗机构常态化巡查制度，简化职工办事流程。通过持续深化工伤保险审计监督，促使企业依法规范用工，保障受伤职工能够及时获得救治，足额领取各项工伤待遇，切实筑牢一线劳动者的权益保障防线，让工伤保险政策真正为职工群众保驾护航。
1: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0: 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0: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哎，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0: 这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2: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 广德 FM 一百点九，
2: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 池州 FM 九九点五，
2: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2: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政风行风热线重播版，请听节目录音。
5: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6: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九十五点五 AM 九三六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好，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于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安徽省审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蒋文涛，同时就作为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安徽省审计厅财政审计一处处长康立慧，农业农村审计处二级调研员熊德金，社会保障审计处处长谢华，科技教育审计室主任陈波，文化卫生审计室主任方圆。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他说想问一下，像住房质量、小区环境改善这些事情，审计机关会不会关注呀？能够帮助我们改善生活环境吗？这个问题蒋厅长。
7: 好，这个问题请财政审计一处处长康立慧回答。
8: 好的，审计机关作为经济监督部门，核心工作之一就是通过审计促进保障和改善民生。看似专业性很强的审计工作，其实深度融入大家的工作生活方方面面，和每个老百姓的日常起居都息息相关。财政审计是审计工作的主责主业，也是守护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近几年，我省财政审计始终聚焦群众刚需民生领域，让审计工作充满民生温度。您刚刚提到的住房维修改造、小区环境提升，也正是我们审计工作关心的。去年，我们专门组织开展城市更新资金和相关政策专项审计，工作下沉到市县、小区、项目一线，全程紧盯老百姓身边的民生工程，重点核查污水管网更新改造、老旧小区维修整治、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城市风貌提升等项目建设情况，同时严格审查财政资金的拨付、管理和使用全过程，通过专项审计促进资金规范管理使用。

0: 保障工程质量提升，提升项目实施效果，推动城市更新相关政策实打实落地，切实改善大家的居住环境，提升居住品质，让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向往变为现实。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有一位薛女士的电话也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您好，薛女士。
2: 哦，你好。
1: 嗯，请有什么问题呀？
2: 哦，是这样的，我家小孩呢马上要上大学了，我看新闻上说审计机关会定期对高校进行审计，请问审计会关注哪些与学生密切相关的事项？
1: 嗯，好，这个问题，蒋厅长。
3: 好，这个问题请科技教育审计室主任陈波回答。
4: 好的，高校的办学这个发展啊，学生切身利益是审计民生监督的重要的落脚点。审计机关常态化开展高校的经济责任审计，每年我们分批次选取省内高校开展主要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下沉院系、食堂、后勤服务场所一线核查。紧盯和学生学习、生活、缴费直接相关的各类事项，审计工作中，我们把维护学生权益放在首位，重点聚焦高校学科专业建设、资源配置、学生奖助补贴政策落实、各类教育收费管理、校园后勤服务运营等与学生息息相关的四大板块，一是核查高校学科专业动态调整、实行经费、师资资源向优势产业专业这个倾斜的情况，二是全覆盖审查、奖助学金评定发放、校内配套资助落实情况，三是紧盯学费、合作办学、代收费、服务性收费的合规性，四是重点核查食堂、超市、热水、物业等校园后勤经营管理成本监测机制，做到各类收费、后勤管理风险全面排查，通过审计整改督促建章立制。推动高校优化专业布局，匹配就业发展需求，完善学生资助全流程公开机制，规范校园各类收费标准与结算流程，捋顺校园后勤公益性运营管理制度，减少学生的额外的生活开支，保障学生公平享有教育资源、生活服务，切实维护广大高校学生切身利益，助力高校实现育人提质、办学惠民。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是一个戏迷，听说国家出台政策支持送戏下乡，想问一下审计部门会不会对这方面进行关注，让我们在家门口看到更多更好的戏呀？”那这问题，蒋厅长。
3: 好，这个问题我想请文化卫生审计室方源回答。
5: 好的，这个我省啊，贯彻中央要求，自2014年起啊，就开展了送戏敬万春等多种活动，为确保各项文化惠民政策不打折扣的落实，每一项惠民资金规范高效的使用，这个优质戏曲资源真正送到最需要的群众身边。省审计厅立足经济监督职能，主动将戏曲传承保护、基层文化惠民项目纳入重点审计领域，当全程当好文化民生的监督员和政策落地的护航员。省审计厅紧盯戏曲惠民政策落地，全面受理专项资金分配方案，检查各级演出场次、台站以及演出的视频，核验这个偏远地区演出的覆盖情况，对照公益性文艺活动实施计划，细致查验文化惠民专项资金的拨付、结算、绩效考核这个全流程。全方位评估戏曲下乡资源配置效率与群众实际受益情况，推动优质戏曲这个演出资源的均衡配置，把有限的财政资金啊用在惠民实处。下一步，省审计厅将持续加大文化惠民项目审计的力度，重点核查资源分配的公平性、资金使用的合规性、服务覆盖的均等性，真正的把好戏唱到百姓的心坎上，以强有力的审计监督护航文化惠民工程落地见效。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蒋厅长，民生资金惠民政策啊，可以说是直接关系到咱们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听说省审计厅通过研究型审计守护民生福祉，那我们就想了解审计部门是如何找准民生监督的切入点，从项目规划、监督核查到问题整改全链条发力，助力 民生好，实事这个落地有声，人民群众切实受益呢？
3: 嗯，好的，主持人，省审计厅将全面落实省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会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的要求，深化研究型审计，依法全面履行审计监督职责，一体发挥审计利剑与审计护航作用，全力书写更接地气、更有温度的民生审计答卷，一是项目谋划上突出为民导向，以促进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出盘问题为目标，谋划开展重点民生领域审计项目，以有力有效的审计监督看好和推动用好民生资金，落实惠民政策，促进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二是审计重点上要聚焦民生关切，立足经济监督定位，紧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找准审计切入点，重点关注就业、教育、养老、医疗保障、低保救助、危房改造、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等民生政策落实、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加大对民生领域两重两型项目的审计监督力度，着力揭示民生领域重大关键典型问题，以有力有效的审计监督推动惠民富民政策落实。三是结果运用上增进民生福祉，实行审计整改全流程闭环管理，压紧压实被审计单位审计整改的主体责任，推动审计发现的民生问题加快整改见底清零，加大对普遍性、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综合分析力度，深入查找问题背后的体制性障碍、机制性缺陷和制度性漏洞，推动主管部门开展专项治理，完善制度机制，从源头上解决民生领域的突出问题，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1: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有一位崔先生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好，崔先生，前面有什么问题吗？
6: 哎，主任你好。
1: 您好。
6: 就是我看现在啊，就是国家在这个老百姓看病就医这方面是出台了很多好的政策，也投入了大量的财政资金，就所以我比较关心这些惠民政策在基层的落实情况。
1: 嗯，
6: 正好今天我们审计部门也在现场，就是我想请问，就是审计是如何监督医疗卫生，特别是老百姓看病就医这方面的政策落地，让群众真正享受到国家的政策实惠。
1: 嗯，好，这个问题蒋厅长。
3: 好，这个问题我想请财政审计一处处长康立慧回答。
0: 你好，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筑牢医疗民生底线是审计机关的重要职责。您刚刚提到的看病就医、健康保障，国家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财政资金，为老百姓提供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比如农村妇女两癌筛查、老年人、儿童和孕产妇的健康管理等，还提供重大公共卫生服务，比如免费疫苗接种、重点传染病及健康危害因素监测等。针对这些政策到底落实的怎么样，资金使用效益高不高，今年上半年我们组织全省审计机关以上下联动方式开展卫生健康领域政策落实和资金专项审计，精准聚焦群众最关心的普惠医疗服务领域，审计人员深入乡镇卫生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一线，实地核查疫苗库存及接种落实情况，核查妇女两癌筛查工作台账，跟进智慧预防接种门诊建设进度，全面排查公共卫生专项资金拨付是否及时，管理是否规范，使用是否合规，项目实施是否到位。通过严格的审计监督，助力打通公共卫生服务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让免费疫苗、公益筛查、基层医疗升级等惠民政策真正惠及每一位群众，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安心。除此之外，近几年我们还聚焦老年群体民生需求，开展老有所养、老有所学专项审计，推动补齐养老服务、老年教育服务短板，切实提升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后续我们也会继续紧盯各地民生领域，用精准审计守护群众切身利益。感谢你对审计工作的关心关注。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那崔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7: 没有了，谢谢。
1: 哎，好，再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这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家住在城中村，马上要拆迁了，想问一下你们会监管城中村改造吗？会重点监管哪些方面的内容呀？”这问题，蒋厅长。
3: 好，这个问题我想请社会保障审计处处长谢华回答。
8: 好的，城中村改造属于保障性安居工程支持范围。保障性安居工程是补齐群众住房短板，保障低收入群体居住需求的核心民生工程，资金规模大，受益群众广，审计机关始终将其作为民生专项审计重点，围绕项目资金、工程建设、房源分配、后期运营全链条闭环监督，全方位整治工程建设、住房分配领域突出问题。审计监督主要聚焦四个维度，一是专项资金管理使用监督，全面跟踪中央、地方各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拨付流程，重点关注保障性安居工程相关资金管理使用效益情况，确保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及时直达项目一线。二是工程项目建设监督，审计人员实地走访老旧小区建设改造、公租房新建配建项目现场，对照施工图纸、招投标资料核查工程进度、施工质量、配套设施建设情况，确保安居工程让群众放心安心。三是房源分配准入监督，聚焦群众关切的房源分配问题，核查申请家庭收入、房产、户籍资格审核档案，精准排查不符合条件住户，让住房保障政策真正惠及所需群众。四是后期运营管理监督，跟踪入住后的动态复核工作，推动规范保障性住房管理，切实管好用好住房保障民生资源，同时立足长效治理，推动完善申请审核、资格复核、到期退出全流程管理制度，促进公租房、老旧小区改造政策精准落地，解决低收入住房困难群众安居难题，真正把民生工程做成群众认可的暖心工程。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这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呢，我在城里上班，孩子在农村老家上小学，想问一下你们现在对义务教育的学校条件有没有关注啊？怎么保障孩子能够享受优质均衡的教育呢？这个问题，蒋厅长。
3: 好，这个问题请科技教育审计室主任陈波回答。
4: 好的，审计机关啊，始终把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作为民生审计的重中之重，将农村校园办学条件提升、薄弱学校改造作为核心监督抓手，通过全链条审计监督，补齐乡村教育短板，让城乡孩子共享优质的教育资源。近年以来，省审计厅组织对10个县区开展义务教育办学条件改善专项资金审计，重点围绕农村校舍安全改造、教学功能室配套建设、运动场地及消防饮水等附属设施完善、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办学保障资金拨付使用五个方面，同步核查乡村教师调配、仪器设备采购配置、学校布局规划落地情况，进一步强化专项资金监管，提升教育资源配置效能。通过审计，推动完善配套政策，促进义务教育改造资金均准的投向农村薄弱学校，加快危房加固、教室修缮、实验室、运动场等硬件配套落地，均衡调配师资、教学设备等优质教育资源向乡村倾斜，补齐这个农村校园的安全、教学、生活配套短板，持续缩小城乡办学条件差距，有力提升义务教育学校这个标准化建设水平和教育质量，稳步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切实保障我们农村的孩子在家门口就能够享有安全、完善、均等的办学条件。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我们村里这两年在搞和美乡村建设，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利民惠民的好事。那希望建设的文化广场、垃圾处理站等等这些设施啊，能够质量可靠、长期能够管用。想问一下，你们在这方面能够帮忙监管一下吗？那这问题，蒋厅长。
3: 好，这个问题请农业农村审计处二级调研员熊德金回答。
9: 好的，审计经金在组织实施和美乡村建设情况专项审计调查时，把和美乡村工程项目的招投标、 工程施工内容、工程质量作为审计重点，对达到发

0: 定限额的建设项目，排查招投标程序的合法合规性，公开透明。围绕工程建设，审计人员深入实地进行踏勘，对照施工合同、设计图纸、现场丈量道路、管网、构筑物的工程量，排查工程是否按图施工、资金是否按进度拨付、工程质量是否达标等，把审计监督延伸到和美乡村建设的最后一公里。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督促相关单位切实抓好问题整改，提高项目建设质效，助力提升乡村建设和治理水平，打造彰显恢风晚运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们安徽是中药资源大省，想问一下审计部门对中药产业发展、中药生产经营使用是否关注到了？平时又是怎么来进行监管的呢？这个问题，蒋厅长。
2: 好，这个问题请文化卫生审计室主任方源回答。
3: 好的，安徽是中药资源的大省，具备啊中药种植、生产、加工、流通、经销完整链条。中药生产、经销、使用，关系到医保资金、安全、纯正用药成本和中药产业良性发展。审计机关始终把中药产业作为民生监督重点领域，全方位经济监督护航作用。审计机关对全省中药产业开展专项审计调查，审计人员下沉到中成药、中药饮片生产企业、流通经销主体以及各级各级这个医疗机构一线，对药品研发、生产、市场流通、医院采购结算、医保支付全流程开展穿透式核查，全面梳理中药产业经营主体发展现状，跟踪中药购销资金流转全流程，核验各类中药饮片、中成药采购定价、经销差价管理规范性，针对产业运行等的管理薄弱环节，向属地的政府、医保、卫健、这个税务等多部门提出协同治理的审计意见，推动搭建跨部门联合监管的机制，督促药企规范成本费用核算，理顺资金管理流程，引导医疗机构健全中药定价集采质量反馈机制，规范公立医院医药购销议价管理。下一步，审计机关啊将持续紧盯中药这个全流程监管，常态化的开展这个中药产业相关基金政策跟踪落实审计，持续规范中药市场经营秩序，稳定纯正的用药成本，守护医保基金安全，推动我省中医药产业规范健康高质量发展。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现在经营一家小微企业，听说政府在大力推动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我想了解一下对于我们企业经营发展有没有一些帮助，审计机关又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呢？这个问题，蒋厅长。
2: 好，这个问题请财政审计一处处长康立慧回答。
4: 好的，优化营商环境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互为基础，相互促进，有利于商品要素在更大范围畅通流动和高效配置，破除市场分割等弊理，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和企业经营成本，提高为企业办事的效率，促进市场更加公平公正，帮助企业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生产经营和创新发展中，更有利于拓展中小微企业的生存空间。作为经济监督部门，近年来全省各级审计机关始终高度关注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等相关政策落实，围绕市场主体关心的、与市场主体发展相关的企业公平准入与自由经营、商品要素保障及自由流动、精简行政审批流程、高效办成一件事等方面加大审计监督的力度。去年上半年，省审计厅组织全省各级审计机关结合同级预算执行审计，同步开展了罚没收入、政策落实及征收管理情况的审计，推动规范行政处罚、 减轻企业负担。

0: 优化营商环境，保护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今年组织开展部分省属企业招标采购专项审计调查，通过促进省属企业规范招标采购，推动招标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秩序，在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政府投资审计以及开发区有关专项审计调查等各类审计项目中，重点关注放管服务改革、助企纾困资金拨付使用、涉企工程款支付、招商引资政策制定、项目引进及运营质效奖补兑现等方面，针对公共资源交易、政府采购、招投标、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等易发风险环节解释问题，推动相关地方部门单位完善优化工作机制，打通市场容阻，助力构建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全国统一大市场。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这位网友他说，我是一名科研工作者，现在国家大力倡导科技创新，想问一下审计对科技创新有没有关注，怎么样能够通过审计监督来保障良好的科研环境呢？这个问题蒋厅长。
2: 好，这个问题呢，我想请科技教育审计室主任陈波回答。
3: 好的，审计机关立足经济监督定位啊，以高质量审计护航高质量发展，赋能新质生产力培育，科技创新是审计服务全省发展大局的核心的监督板块。审计监督既约束科研资金的规范使用，也包容创新试错，全方位服务科研事业发展。近年来，我们持续围绕财政资金、这个科技资金、创新平台建设、科技政策落地，加强审计监督，为科研创新保驾护航。去年上半年，我们聚焦全省各类科技创新平台开展专项审计，重点围绕创新平台规划布局、财政科研经费管理使用、科研人才扶持政策落实、核心技术攻关任务推进、科研成果产业转化、创新载体可持续运营等关键环节，贯穿项目立项、资金拨付、研发实施、成果转化全周期开展监督，深入实验室、科研院所、产业创新载体实地核查，同步核查科研经费放管服改革、禁止免责配套政策落实情况，通过审计推动全省科技资源优化统筹配置，健全科研项目全周期的管理制度，细化科研创新禁止免责负面清单，营造宽容失败、鼓励探索、潜心攻关的良好科研生态。同时啊，我们也推动这个创新平台的提质增优，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助力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创新，培植新质生产力，充分发挥审计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保障作用，为广大科研工作者安心搞研究、专心攻难关提供坚实的监督保障。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 快乐老友记。
2: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老话说得好啊，冬养三九，夏治三伏。听众朋友，眼下呢正值是夏季，天气也是非常的炎热哈。但是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呢，却是一年当中调理身体、养护阳气的一个好时机。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冬病夏治正当时，中老年朋友肛肠养护享安康。说到冬病夏治，在以前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曾经做过一些介绍，很多朋友呢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贴三伏贴啊，治治咳嗽啊、哮喘啊等等。其实呢，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咱们中老年人常见的一些像慢性腹泻啊、腹痛啊，包括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有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也会有肛门肿痛啊、坠胀瘙痒、常年腹泻便秘这些难言之隐的困扰。很多长辈们呢觉得不太好意思哈，一直是硬扛，这小小的肛肠问题拖成这个老病根，一到秋冬腹痛腹泻就更加重了。那像这样一些问题呢，其实啊也特别适合在这个季节进行调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专门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肛肠科资深的中医护理骨干主管护师扎敏敏扎老师，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特点啊，把咱们常见的一些关于肛肠养护方面的健康知识，重点科普三伏天冬病夏治调理的办法，教大家识别肛肠的危险信号，日常养护、规范就医等等，趁着夏天养好肠道肛门，冬天呢就少受罪，不用反复的跑医院。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今天的嘉宾扎敏敏扎老师。扎老师您好。
9: 啊，主持人好，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很高兴和在这里跟大家聊聊我们中老年人专属的肛肠的一些健康科普一些知识。
8: 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当中呢，扎老师会和大家好好聊一聊咱们中老年朋友如何趁着这个三伏天好时机哈，通过中医养护的方法来呵护咱们的肛肠健康，做到未病先防。 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网友朋友们有什么问题想请教扎老师呢，也欢迎发送弹幕哈，我们将随时呢和大家进行互动，也会现场请扎老师给大家解决一些难题。那好，首先我们还是请扎老师给我们介绍。扎老师，这个其实我们身边有一些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哈，哪怕他就是便血啊，肛门疼痛的坐不住，可是也不愿意去医院哈，总觉得这个肛肠这个部位哎挺难为情的，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种想法是不是有些危险因素呢？
9: 确实是的。那咱们中老，这是我们一些中老年群体啊最普遍的一些误区。这人到啊中年之后，身体机能是慢慢衰退的，盆体肌肉松弛，全身的血管的弹性也是下降的。那再加上我们是生活几十年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的积累，那么肛肠疾病的发病率也会逐渐的升高的。那很多长辈们可能觉得这只是个小毛病，羞于检查，讳疾忌医，所以一拖呢就是几年甚至数十年，那么轻症就会拖成反复发作的慢性病，严重的呢还会诱发贫血，像肠道病变，这些都是得不偿失的。
8: 所以如果说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哈，如果有这样的现象的话，一定要及时去就医哈。那咱们的中老年人容易患上这个肛肠病，主要是哪些自身和生活的原因造成的呢？
9: 那么它造成的这些患上肛肠病原因有很多，那么我今天呢跟大家就分五点跟大家去了解一下，都也是我们长辈们日常比较容易忽略的。第一个就是年龄上带来的生理变化，像年纪大了之后，气血运行肯定会变慢，肛周血管容易淤血松弛，盆底肌肉收缩力也会变差，那么稍微排便用力呢就容易长出像痔疮啊这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饮食习惯，那很多长辈嘛很喜欢吃一些爱吃一些腌制的咸菜，还有一些中老年人喜欢喝一些白酒啊，辛辣的一些食物，像油炸的一些食物等等。那么这些食物的话，它持续刺激肠道黏膜组织之后，它容易充血发炎。那还有一些老年人的话，可能说夏天的时候就贪图凉快，比如说吃一些冰西瓜、冰啤酒，脾胃受寒之后又容易长期的腹泻。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久坐不动，那平时因为中老年人可能都退休了，平常时候在家里面打打牌啊，看电视啊，或者是有久坐织毛衣，一坐就是大半天，那么他的肛周血液循环长期受阻，上厕所的时候还爱看一些报纸啊，或者是现在短视频刷刷手机等等，那么排便时间的话也会增长，比如说十几到二十分钟，它会加重肛门的负担。
8: 说到这里我就特别有感触哈，您说的这个打打牌啊，现在有很多的老年朋友退休以后有时间了，经常打麻将，一坐坐半天哈。
9: 对，
8: 这些都是不好的生活习惯，也会影响我们这个肛肠的负担哈。
9: 对对，是的。那么第四个呢，还有我们这个脾胃阳气的一个亏虚。你看，像中老年人大多存在一些脾肾阳虚，所以有的时候一吹空调或者吃点粮食就容易拉肚子。那么频繁的稀便的话，也会持续的去它会摩擦我们的肛门，反复的会诱发一些像痔疮或者是肛周破损的感染。那第五个呢，就是常见的就基础性疾病的影响，像我们患有一些糖尿病、高血压、免疫力低下的一些老年朋友的话，他皮肤黏膜的愈合能力比较差，所以呢有一点点肛门的损伤，他也很容易发展成像肛周脓肿这些疾病，他恢复起来也会更慢一些。
8: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

0: 生活当中有一些这些原因哈，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有这方面对照自己有的话，一定要注意改掉它哈，特别是一些饮食习惯啊，或者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啊，对吧？这个生理变化带来的变化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我们的日常好习惯还是可以自己慢慢养成的哈。那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还有两个就是认知误区，我知道哈。第一呢，就是可能他觉得哎呀自己变血了，是不是就一定得了痔疮哈？第二呢，就是哎，有的时候这个肛门肿痛啊，觉得可能是最近上火了，也不用专门去治疗，可能消消火啊，或者吃一些这个，这个食品食物就可以去降火，就能够改善它。这些想法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好吗？
1: 那这两个想法是我们很普遍的存在的一些固定的认知。那当然呢，它也是非常错误的一个致命的错误。为什么呢？因为像便血、肛门坠胀，还有粘液便，它不单单是痔疮，像慢性肠炎、肠道息肉，甚至还有一些中老年高发的肠道肿瘤，都会出现相同的症状。那么咱中老年人呢，属于肠道高危的筛查人群，所以单凭肉眼感觉是根本区分不开的。那有些人，中老年朋友，他可能会先自行买药膏啊，乱吃消炎药啊，那这些都只会掩盖真实的病情，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
0: 那身体出现哪些信号就代表着咱们肛肠受损，必须及时到医院去检查呢？
1: 如果一般情况下，我们有五个表现，比如说都不要在家硬扛，像第一个像大便带血啊、暗红色血啊、便后滴血、喷射出血；那第二个就是肛门的红肿热痛，还有牛笼长期的潮湿发痒，还有你在起身坐立或者是走路的时候都比较难受的情况；第三个呢就是排便的时候，肛门时候你会感觉有一种肉疙瘩脱出来，严重的时候呢它甚至没有自行的收回于肛门。第四个就是我们长期的下腹隐痛腹胀，像大便的稀溏粘马桶啊，总有排不进的感觉。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排便习惯的突然改变，就原本咱可能就是规律性的排便，现在突然变成了便秘啊，或者是腹泻交替出现的这种情况。
0: 就是如果出现了刚才张老师说到的这些情况，大家都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1: 对，
0: 不能在家硬扛，一定要去及时到医院去哈。也非常感谢张老师刚刚给我们这么细致的讲解哈。其实咱们中老年朋友只要发现以上的情况，一定要放下心理顾虑，及时的去检查，这样呢才能够避免小病变成大病哈。有很多朋友可能觉得肛肠问题只是一个也不影响我们这个生命的哈一些小问题，可能平常也是家务比较繁忙啊，或者是自己的这个工作学习也任务也比较重啊。现在很多的老年朋友都知道，他们去上老年大学，可能也就没有太重视。其实通过我们这期节目的讲座，也是希望引起我们这个朋友们的足够的重视。如果发生了像刚才张老师说到的这些信号，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哈。那在所有的肛肠问题当中呢，我想这个痔疮啊，应该是我们听到最多的哈。那很多人就分不清，像痔疮有内痔啊、外痔啊，还有混合痔啊。那这些情况，到底是怎么区分的？有什么样的症状？我们也请张老师在这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一下好吗？
1: 好的，那痔疮的话，我们一般给它划分有一个人体中重要的一个生理解剖位置，叫肛门的齿状线。我们以肛门齿状线这个位置呢，将它这个痔疮分为三类。像内痔的话，它就是长在这个齿状线以上，在我们的肛门内部。那么平时的时候是看不到的。那么它有个典型的特点叫无痛性间歇性的便血，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排便的时候会滴血，一般的情况下它是不会引起疼痛的。那么外痔的话，它就是长在我们的齿状线以下，也就在我们肛门口的外侧，你肉眼的时候能看到，甚至能摸到小肉疙瘩。它的主要症状就是有肿胀、刺痛，但很少有大量的出血情况。那么混合痔，既然讲混合痔嘛，它肯定是既具有内痔也有外痔，所以它同时跨越了齿状线，在内外病灶同时存在，兼具内痔便血、外痔肿痛两大问题，也就是咱们中老年最常见、最难自律，其实还有复发率最高的一类痔疮。
0: 这下我们清楚了内痔、外痔和混合痔的不同哈。想问问，这个混合痔在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上会带来哪些典型难受的症状呢？
1: 它一般症状上，第一个的话，它有反复无痛的便血。那轻的时候呢，它手指上会带血；严重的时候，它会有大便的喷血。很多中老年常年忽视，所以慢慢出现一个缺铁性的一个贫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排便的时候肿物会有脱出。那么它病情轻的时候，那个肉疙瘩它是能自己缩回去。那么严重的时候，脱出在卡在肛门口的时候，那我们需要手法去给它推回去。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长期肛门坠胀的时候，还有异物感，还有肛周的潮湿发痒，一年四季你都会感觉到不舒服。那么第四个就是发炎之后水肿之后的剧烈疼痛啊，像我们这平常日常活动的吃饭啊、睡觉、出门哪怕遛弯都会受影响。那么很多长辈啊，常年如果感觉到头晕、心慌、浑身乏力、上楼有气喘啊，它的根源有可能就是我们的长期痔疮失血造成的贫血，严重的会降低我们的晚年的生活质量。
0: 嗯，就是混合痔哈，会有这些一些这个难受的症状表现出来。那这个其实症状也分轻和重哈，也可能有一些朋友就会觉得，哎，如果我是轻度的混合痔，我能不能自己去养好它？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必须去医院来规范的治疗呢？
1: 那一般轻微的混合痔的话，它没有频繁出血，在脱出不严重的情况下呢，像我们可以调整饮食啊，我们的排便习惯，搭配着便后之后温水的坐浴，或正规的使用一些外用药物都是可以控制的，还有减少发作。那么坚持养护之后，它就能长期安稳的。但如果出现下面四种情况的时候，那我们的朋友们患中老年朋友就要及时去就医，不能单纯的靠调理，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保守治疗。那么第一个就是便血频繁，出血量多，它已经出现了头晕、乏力、心慌、气短的贫血表现了。那么第二个就是痔核，哎，就我们传统中说的肉疙瘩，脱出之后无法回纳进去，发生了嵌顿，它会引起一个持续的剧痛。那么第三个呢，是痔疮反复的一些肿痛发炎，像日常走路啊、活动啊、睡觉啊都受影响。那么第四个就是我们合并一些其他一些肛周的疾病，比如说肛裂、肛瘘，或者是反复的一些肛周感染。那在这里呢，要特别的提醒我们这些叔叔阿姨们，就是我们啊，不要轻信民间的偏方，所谓的一些根治的特效药，因为他们很多都是刺激性的药膏，会损伤到我们的肛周黏膜组织、皮肤。短期呢是可以缓解疼痛，但后期容易反复发作，而且会加重我们的病情。
0: 嗯，好的。那刚才呢，也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了一下这个混合痔的一些典型的难受的症状，包括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自己去养好它，什么情况下必须去医院规范的治疗。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继续请张老师给我们介绍。
2: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锁定频率 FM95.5 收听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今天这期的主题呢是冬病夏治正当时，中老年朋友肛肠养护享安康。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肛肠科资深的中医护理骨干主管护师扎明明扎老师。在节目的上半段时间里呢，我们也请扎老师呢给我们大家介绍了我们肛肠方面遇到的一些常见的一些这个症状哈，包括我们的这个痔疮的情况，这个内痔、外痔和混合痔。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混合痔也是我们非常典型的一个这个表现哈，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以及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中老年朋友必须去医院进行规范的治疗。那想结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这个生活节奏，想问问扎医生哈，就是有哪些简单容易坚持的办法可以日常预防我们混合痔的反复发作呢？
1: 这个呢是很简单，但我也给大家整理了有点五条居家就能做到的一些养护方法。那么中老年朋友呢，既简单也好操作。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严格的控制我们的排便时长。那我们尽量在上厕所的时间不超过5分钟，在上厕所的过程中不看报纸、不刷手机， 那么减少我们这个蹲厕时间，减少肛门的充血。
0: 嗯，这个点特别重要哈，因为现在手机大家都是不离手的哈，上厕所经常是带着手机去看一看短视频啊，刷一刷一些小文章啊，不知不觉时间过得五分钟太快了。
1: 是的。
0: 所以如果说您平常这个生活习惯当中有这些不好的不良的习惯，一定要改掉它。虽然可能你现在没有痔疮，但是如果你长期这样下去的话，肯定是会影响我们肛肠这个健康，对吧？
1: 对，是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忌口一些重口味的食物，你比如说像辣椒呀、腌制的咸菜呀，像一些火锅呀，像我们现在爱喝酒的一些中老年同志的，像白酒啊，还有油炸的一些食物，那我们要尽量少吃，它可以减少我们这个肠道的刺激。
0: 嗯
1: 嗯。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中老年人活动的时候，我们避免久坐久站，像我们在每时候久坐的时候，像打牌呀或者看电视的时候啊，我们每过一个小时的时候，我们可以起身活动一下五分钟。
0: 嗯，
1: 那简单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做一些运动，比如说抬抬腿呀，做一做收肛的肛门的一些收肛的提肛运动等等。那么第四个就是我们日常中我们要多饮水啊，我们要多喝温水，要多吃一些粗粮的，像绿叶蔬菜，像我们的芹菜呀、韭菜呀，这些含有粗纤维的食物，那么保证这个肠道的通畅，杜绝那个长期便秘腹泻的发生。
0: 哦，就是多吃这个粗纤维的。
1: 对，像中老年朋友很喜欢吃的五谷杂粮也可以呀、像玉米呀、像我们的这个红薯啊、像我们的山药都可以。
0: 就是要多喝水，多吃一些杂粮，还避免久坐。还有就是避免重口味的食物哈。
1: 对对。
0: 还有限制这个排便的时间。
1: 对对。
0: 还有其他的呢？
1: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要这个便后的时候，我们可以优先用温水去清洁一下我们这个肛周的这个皮肤。然后不要那粗糙的用一些干的纸巾啊，暴力的去擦拭我们的肛周皮肤，减少这个皮肤的破损。对。那么只要中老年朋友的话，长期坚持这几点的话，那我们的肛周血管周围的血管呢，不会持续的淤血，那么它的痔疮的发作频率就会大幅度的降低。
0: 那就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哈，预防我们混合痔反复发作的一些这个习惯和一些这个建议哈。那还想再听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多问一句哈，很多的老人呢年纪大了行动不便，能不能只靠吃药或者是抹药不用做手术呢？
1: 这个呢，就是轻症的时候是完全可以，我们叫保守治疗，就我们通过保守的养护。但如果是痔核嵌顿，它伴随着一些，就我刚刚前面说的，比如说大量的失血造成了贫血，还有一个肛周的反复感染，那么单纯用药呢，它只能说临时的去缓解，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么我们的拖延的话，只会让我们的这个疾病，对吧，变得加重了，病情变得更严重。那么即使做手术的话，它的手术创伤也会更大。所以呢，一般情况下我们就建议大家，如果出现这个情况的话，要及时去就医啊，我们要遵从到医院去听医生的判断，不要一味的去排斥检查，还有一些规范的治疗。
0: 也就是说我们最好是发生了一些症状之后要及时的去就医，看看医生来给您评估一下，您是需要进行手术，或者是可以自己在家里通过一些改善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啊，或者是调剂自己的饮食来进行这个。
1: 对，如果保护的好的话，有的人可能就他哪怕有痔核的话，长达一二十年，只要他不影响生活的话，可以一直这样保守下去，不需要做手术。他可以，痔疮并不是要绝对手术，他可以终身都不需要手术。对，只要看你不要影响生活就可以。
0: 所以大家一提起这个痔疮，也不要觉得难以启齿啊。
1: 对，谈之色变。
0: 对，是的。那其实很多的这个朋友们哈，可能突然就觉得肿起了硬块，有的时候呢会疼得睡不着觉哈。可能朋友们也没有足够的重视，觉得自己最近是不是吃了火锅或者喝了酒上火了痔疮，随便吃点这个消炎药就可以应对，结果呢最后就是越拖越严重哈。那其实这个如果我们发生了这个肛周的脓肿，这个病到底有多危险呢？
1: 那我们刚刚讲的是痔疮，痔疮呢，它是肛周血管淤血所形成的一个良性的一个慢性病。那么这个肛周脓肿就跟它是截然相反的，它是肛门周围细菌急性的化脓性感染，它属于一个我们的肛肠科的一个急症。那么它的危险程度呢，也是远要高于我们前面所说的痔疮。所以你一旦这个病程一旦拖延之后，你看它的脓液会向我们的肛门深处，还有向我们的臀部周围的皮肤 扩散，它会引起溃烂，然后慢慢的话，它又会形成肛瘘。那么它跟肛瘘它是属于同一种疾病的两个阶段，它的前期表现为肛周脓肿的表现，后期的话它因为迁延不愈之后慢慢就会形成肛瘘。那么像我们免疫力差的呀，或者有糖尿病的老年患者呀，那严重的时候可能还会引起全身性的一个炎症症状，比如说损害我们的身体健康。那很多长辈们可能误以为说，哎，我这个脓肿只是一个，对吧，发炎了，那我吃点消炎药或者是涂点药膏就能消除到肿块。但是我们想想，药物它是很难渗透到我们这个脓腔的内部的，所以它只达到治标不治本。
0: 哦，现在我知道这个概念了，就是肛周脓肿和这个痔疮还是不一样的两种，而且它的这个危险性更大一些哈，对身体的伤害也会更大一些。
1: 是的，是。
0: 那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如何分辨自己是普通的痔疮肿痛，还是这个刚才您说到这个比较严重的肛周脓肿呢？
1: 这个肛周脓肿啊，它的典型的表现是比较明显的，它跟痔疮还是有很显著的一些区别。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对照自查一下。它首先第一个是肛门突然长出一个硬块或者是包块，那么疼痛感也是一天比一天剧烈，它甚至没有缓解的一个趋势。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肿块物质，它表现的一个急性的感染的表现是红肿热痛的表现，像红肿发热，在轻轻按压的时候会有一种刺痛难忍的症状，坐立难安，有的时候你甚至平躺走路啊都很难受。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伴随着一个全身的一个症状的不适，比如说他的浑身的乏力呀，怕冷啊，或者是因发热引起的低烧的反应。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后期他这个肿块如果自己破溃了，流出脓液之后呢，它容易反反复复的肿痛流脓，最后会形成复杂性的肛瘘。那么普通的痔疮肿痛大多是偶尔发作，它不会持续加重，也很少伴随着发烧、全身乏力的表现。所以大家可以对照刚刚我说的那四点，可以简单的去区分一下。
0: 虽然说刚才张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四个大家可以对照自查的方法，但是还是建议朋友们，如果您一旦发现了或者发生了这个肛部这个肿痛啊，或者是有脓这个体液体的话，还是建议尽快的去找医生给您正确的判断一下哈，看看您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治疗。
1: 专业医生去判断。
0: 对，是的，这个专业医生还是建议推荐。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肛肠科的主管护士哈，我们这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肛肠科也是非常有名的哈，
1: 对，是我们全省的重点专科。
0: 所以如果您发生了这种症状，第一时间建议到这个
1: 肛肠科，
0: 对对对，去就诊一下。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今天我们的这一期是为中老年朋友提供这个肛肠养护小安康方面的专业知识。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爵，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

0: 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5: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6: 三号桌的串儿好了，
7: 将军。
8: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3: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5: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6: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9: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3: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0: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11: 好，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主题是冬病夏治正当时，中老年朋友肛肠养护想安康。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肛肠科的资深中医护理骨干主管护师扎敏敏扎老师。在节目的上半段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普及了一些肛肠养护方面的知识哈，也说到了还有一个就是除了肛部我们知道有痔疮，还有一个就是肛周脓肿，也说到了肛周脓肿的肿痛和我们痔疮肿痛一些不同的表现情况哈。那想问一问，接下来的问题是肛周脓肿能不能单纯吃药保守治疗？如果说我们拖延不处理，会不会留下一些终身的麻烦呢？
12: 那么我们一般情况肛周脓肿的治疗方式的话，一旦我们形成脓液之后呢，像一般像我们口服的或者是外用药物都没有办法彻底的去排空这个脓腔，所以呢唯一的有效的处理方式的话，就是及时的进行一个引流排脓。那么你的拖延的话，它的危害是非常大的。那首先我刚刚前面讲了，首先第一个就是嘛，它容易轻言不愈之后会发展成为肛瘘。那么肛瘘的话，它会长期表现的时候有什么常年的反复的流脓，像肛周的潮湿，还伴随着异味，像我们今年的时候 可能会感觉到这个内裤啊经常的不干净啊，导致因为潮湿啊有分泌物引起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反复感染之后，它容易损伤我们这个肛门的内括约肌。那么年纪大了之后，本身我们这个肌肉的控制能力就会弱一些。那么你想想，如果你长时间损伤我们肛门内括约肌的时候，就像咱们人体的一个出口，你老是关不紧的话，那么严重的时候会出现什么？会有一些崩漏啊、漏便的这种风险。那么第三个呢，就是

0: 是我们的拖延啊，我们拖延到最后的时候，我们说它同一个疾病的两个阶段，到最后它会发展为一个复杂性的肛瘘。那么呢，你在肛瘘的时候做手术的话，它后期的手术难度也会翻倍，那么创面也会更大，那么恢复周期呢也会更长，而且它的复发概率也会大幅度的提升。所以我们讲最早的时候，如果你出现了像轻微的硬块啊、小包块，在它没有化脓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及时的干预它。如果那个时候我们给它进行一个切开引流的话，那么创伤也会比较小，创面也会比较小，那么恢复起来也会比较快。基本上一次处理之后，基本上很少会有反复的这个情况发生。
1: 总结一下，凡事有病不能拖延。
0: 对，是的。
1: 针对咱们中老年这个朋友体质比较偏弱哈，不少人还会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的情况。那平时怎么做能够预防这个肛周脓肿找上门来呢？
0: 那这个呢，又说到我们刚刚可能跟他跟痔疮也会。其实说
1: 有
0: 白了，
1: 一些共同之处哈。
0: 对，其实说白了就是咱们肛周周围的这个预防，这个养护。那么一般情况我们讲，我可以总结了5点啊，可以适合我们所有的长辈朋友们啊。那第一个呢，还是一样的，咱在饮食习惯上面，对吧？咱要少碰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那少一些喝一些劣质的，像烈酒啊、白酒这些啊，烧灼性的。那么避免一个肠道的燥热发生，它可以减少我们肛门黏膜的皮肤的充血破损。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及时，就是我们的排便习惯，要及时去调理我们一些，比如说便秘的情况、腹泻呀、稀便呀，或者是干硬的粪块啊、粪便，它都会划伤我们的个肛周皮肤黏膜组织，那么给这个细菌啊一个可乘之机。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保持我们肛周的皮肤的干净干燥，像我们平常的时候便后的时候可以坐浴啊，洗澡的时候做彻底的清洁啊，潮湿的环境呢，因为它也容易滋生细菌。那么第四个，像我们一些比如说基础性疾病的时候，之前有痔疮啦，有肛裂的轻微发炎的时候啊，我们要及时的进行养护，不要硬扛。有的时候我们小问题、小破损反而会容起大问题，像诱发性化脓的感染。那么第五个呢，就针对我们，比如说常年的，比如说，像基础性疾病呢，有糖尿病呢、高血压的、体质虚弱的，或者是常年吃一些药物，免疫力比较差的一些长辈呢，如果你出现肛门有一点点的肿痛啊、瘙痒啊，或者是啊，你感觉到这个坐立难安的时候、不舒服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要拖延，及时的去肛肠科就诊。
1: 总结一下，就是肛周脓肿呢，它不是我们普通的上火痔疮哈，
0: 对。
1: 一旦出现了持续肿痛，这个硬块就一定要尽快的就医，避免拖成这个顽固的肛痔，常年受罪哈。
0: 对，是的。
1: 那好的，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还要关注的就是我们这个肛肠的疾病和我们三伏的冬病夏治哈。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常年会有拉肚子啊，或者是下腹隐痛啊，大便粘马桶啊，但是一到这个秋冬季节，吹空调、吃凉就会加重，总觉得这是肠胃比较虚弱哈，跟肛门疾病没有关系。那扎老师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肠道和肛门有没有什么关联呢？
0: 这个慢性肠炎啊，它有的时候跟我们这个三伏天这个冬病夏治正好呢，我们这个肠道可以趁着夏季调理，因为我们的肠道和肛门它是一个完整的消化通道，它们两者之间呢是互相影响的。如果一旦有一个出现问题的之后，它两个另一个也会出现问题，它会形成一种恶性的循环。那么像长期的像慢性肠炎的，像大便的比较稀溏，排便次数增多，然后呢，持续的一个去摩擦这个肛周，这个刺激肛周皮肤，它就极容易诱发一些像痔疮啊、肛裂呀、肛周脓肿、肛裂、肛瘘等等啊。那么反过来，如果我们的肛周反复的感染发炎，那么病菌上行，刺激到我们那个肠道黏膜组织，它又会加重我们这个，比如说您刚刚说的腹痛啊、腹泻这种情况。所以呢，如果你想要这个肛肠的长久安康，它必须肠道和肛周一体的养护。
1: 也就是它不是独立的分开的，它是一个整体，它是一个完整的消化通道哈。
0: 对，是的。
1: 那中老年朋友的慢性肠炎大多会是什么类型？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呢？
0: 那咱们的中老年人常年的话，如果他出现这种反复的腹痛啊、腹泻，那么90%以上啊，他在我们中医上讲叫脾胃的虚寒、脾肾阳虚型的那种慢性肠炎，也就是我们当就是大家经常常说的老寒肠。那么一般情况呢，典型的一些表现呢，

0: 比如说第一个，长期的一个下腹的隐痛、腹胀，那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毛巾啊，热敷我们的肚子之后呢，你会感觉到疼痛感会明显的减轻。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大便的稀溏啊，它比如说你看你大便的冲马桶，它会容易粘马桶，排完便之后呢，有一种排便不尽的感觉，而且还有频繁想上厕所，排完之后还有里脊厚重的感觉。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腹泻和便秘的这两种情况容易交替出现，像我们一些比如说你受凉了之后啊。比如说，你吃了一些生冷的食物之后啊，哎，你立刻就感觉说，哎，我要去，立马要进行上厕所啊，拉肚子这些。那么第四个就是针对我们这中老年人啊，比如说常年的怕冷啊，手脚的冰凉啊，在秋冬季节的时候，它的症状会大幅度加重的时候，到夏天的时候，它会稍微缓解一些。那么这些肠炎呢，长期的如果你不调理的话，它的肠道的那个黏膜组织，它容易持续的充血糜烂，所以容易长出像我们这个肠道的息肉啊。那这个肠道息肉大家都知道，它属于一个啊我们的肠道癌变的一个这个癌前病变的，所以呢它会提升了我们这个肠道病变的风险，导致比如说肠道的恶性肿瘤的发生，所以这个千万不能忽视。
1: 今天呢，我们这期的主题呢是冬病夏治，正当时哈。一说到冬病夏治，我们都知道，可以去调理一些我们冬季的这个咳喘啊，或者是调理一些关节。那这个虚寒型的肠炎是不是也适合在这个季节进行调理呢？
0: 对，是的，这就是讲到我们这个传统的叫祖国的中医上的叫中医养生智慧。那么冬病的话，我们讲什么叫冬病？它是指冬天的时候容易发作，尤其在受凉加重的时候，它这种更容易去发生的一个虚寒的慢性病变。那么咱们中老年人呢，正好是这个虚寒肠炎的这个发生的一个群体。那么夏季的时候呢，是一天啊，我们一年中天地阳气最旺盛的季节，人体的毛孔张开了，全身的气血循环通畅了。那么在此时的调理的时候，我们可以借助大自然界旺盛的阳气去温补我们的脾肾，驱散肠道中常年堆积的寒湿情况，那么修复我们这个受损的肠道黏膜，从而从根源上去改善我们这种虚寒的体质。那么三伏天要坚持我们的规范的调理，它能够大幅度的去减少我们秋冬季节腹痛、腹泻的发作次数，像我们肠道的排便，让它排便规律啊，间接性的减少我们肛周的一个刺激，像这些同步的像肛肠的疾病，像脓肿啊、痔疮啊，它的发作概率就会同步降低，是一个一举两得的治疗方式。
1: 那想问一下，是不是所有拉肚子的肠炎都能够做冬病夏治这个温补调理呢？有没有一些禁忌的人群呢？
0: 那当然是不是所有的这个肠炎都适合温补的。那么这种温补的话，只针对一些像虚寒型那个慢性肠炎，还有肠积热综合症的患者。那如果是湿热性的肠炎的话，它的表现因为是大便的腥臭、肛门的灼热红肿、便血的燥热，那么这类人群就不太适合像我们这个热疗的，比如说贴三伏贴温补啊，或者是像一些艾灸的热疗啊这些等等。那它的治疗方式是反而需要一些清热祛湿的对症调理，所以在这个地方三伏天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区分清这个自己的体质，也不能去跟风的去调理，盲目的去调理。
1: 调理之前也是建议找医生来这个辩证施治一下。
0: 对，是的。
1: 那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医院有没有哪些比较温和、能够适配老人的冬病夏治的特色疗法呢？那我们居家又能做哪些简单的养护呢？
0: 那我们一般情况下到医院去调理的话，主要方式有两种，其实这两种呢既温和不伤身，而且也很适合我们一些中老年朋友。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中药保留这个灌肠。那我们知道夏季肠道黏膜的修复能力是最强的，那么在温中健脾的时候，中药可以直接作用到我们的肠道病灶，温和的去修复我们的黏膜。像口服药的话，它的副作用也会更小一些。那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中药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个对吧，自行在家里面受抽取到医院去配置一些相关的这个中药，针对这个身体中特定的一些中药之后，然后自己在家里面用温水化开这个中药之后，然后自己进行一个灌肠，灌肠之后进行一个保守的一个疗法。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三伏贴夏天的时候我们经常听到叫三伏贴，三伏贴，对，三伏贴穴位贴敷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穴位贴敷啊，像温和的艾灸。那我们在这个穴位贴敷中，我们也会选一些特定的穴位，它也不是说所有都可以。你比如说像我们的神阙穴，也就我们民间所说的肚脐眼的位置，神阙穴，还有一些。

0: 关于足三里这个穴位，它具有温阳散寒的作用，它可以改善我们这些常年的腹痛、腹泻的情况，而且它的一个操作也比较简单，而且没有痛感，是一个无侵袭性的操作。那么在居家的日常中，我们可以简易的去养护，咱们长辈们自己在家就能坚持，辅助一些冬病夏治的效果。你比如说跟咱说的饮食上面，咱要忌一些生冷的东西。你看夏天到了之后，咱们尽量什么冰饮呀、冰的西瓜呀。寒性的海鲜呀，这些尽量不要吃，那避免加重这个肠道的寒湿情况。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日常的时候，我们可以多吃一些温阳脾胃的食材，像比如说我们的小米粥啊、山药羹啊，好，或者是蒸的南瓜啊，再加一些配合的像红枣呀，我们还可以煮，给它进行煮粥，或者是像那些生姜，那个我们叫姜汤，可以煮水长期的服用。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护住我们的腹部的阳气。那我们讲夏天的时候，我们在空调房间的时候，空调不要直吹小腹啊。我们夜间睡觉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盖一个薄薄的被子啊，护住我们的肚子啊，让防止寒气的入侵。那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讲减少熬夜损伤这个阳气。那么中午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午休，那么早睡养脾胃的阳气，等到阳气充足，肠道寒湿自然就减轻了。
1: 就是一定要注意哈，居家我们也要注意一些。
0: 是的。
1: 那很多这个朋友们可能拉肚子啊，就会自行吃一些止泻药，这个做法是不是妥呢？
0: 这个呢，我们一般是从我们这个专业角度上是肯定是非常不推荐的，因为我们中老年他这个反复的腹泻、带粘液的便血，他不能只靠一些止泻药，我们去掩盖了他的真实的症状。那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什么？到我们的肛肠科找专业的医生做一个肛门的指检和肠镜的检查。那我们还有个区分一下，它是不是有个普通的虚寒性的肠炎啊，或者是溃疡性肠炎啊，肠道的息肉啊，甚至会有什么肠道的恶性病变，避免一个漏诊的发生。那么像慢性肠炎的话，它需要长期的调理我们的肠道菌群，修复我们的肠黏膜。所以你单纯的止泻，它只是临时的缓解症状，它的病根没有去除，而且一到换季的时候，它依旧容易反复的发作。
1: 所以呢，一旦我们发现了这个肠道就是肛肠方面的疾病啊，还是不能够按照自己的这种老习惯在家里去用，自行用一些药，还是建议到门诊去请专业的医生给我们进行诊断哈，然后来辨证施治一下。原来三伏天这个调理肠道能够治好咱们的老腹泻，还能够预防像刚才说到的痔疮啊、脓肿啊，可以说是全年养护肛肠的一个黄金阶段哈，非常适合咱们的中老年朋友。所以呢，这期的这
0: 要
1: 个
0: 抓
1: 知
0: 住
1: 识，
0: 这个时机。
1: 对，也是想给我们的朋友们普及一下，能够抓住这样一个好的时机，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哈。那前面呢，我们是把这个混合痔啊，还有肛周脓肿啊，包括我们慢性的虚寒肠炎，还有三伏冬病夏治呢，都给朋友们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那接下来我们想请张老师呢，给我们中老年朋友总结一套完整、比较好坚持的一些肛肠养护的这个核心准则，让我们的朋友们可以对照着去日常做到一些。
0: 这个呢，我们讲全年的长顺啊，要想肠道健康，那我们大家有个六条核心的原则，可以大家可以记一下啊，这样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对照检查啊。第一个，首先咱们这个针对中老年朋友，对吧？咱要放下心理包袱，像我们有些出现这种便血呀、肿痛啊、长期腹泻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不要隐忍拖延，对吧？咱该到医院去就诊，就要及时去肛肠科就诊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咱要分清病症对症的处理。那么痔疮的话，我们主要是以养护为主，因为我们知道痔疮手术它属于小手术，大痛苦，尽量的话，我们选择一个保守性的治疗啊，就我们就是什么进行一个调理呀，根据针对它这个发病的原因，我们给它相应的针对它的处理措施，也不要盲目去做手术。那么肛周脓肿它就不一样了。那肛周脓肿它不是一个说，你只要以养护预防为主，它最主要是什么？要给它及时的去引流，把这个肿块给它及时引流掉，让它这个病灶消除。所以这两个呢，要给它区分开。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肠道和我们的肛周要同步检查。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只单纯的只看见，我有皱疙瘩，我只看肛门的地方。那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忽视到我们肠道内部的组织，肠道黏膜组织，因为它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忽略它这个内部息肉的情况啊，或者它的炎症性的问题。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要养成一个良好的长期的一个健康的习惯，比如说 我们在上厕所的时候不要久蹲怒责，我们要缩短我们的排便的时间啊，清淡的在饮食上清淡温和易消化的饮食啊，在活动之中不要久坐久站久卧，还有就在我们的肛周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护理上面要便后啊清洁护理啊，
1: 就温水清洗它，
0: 对对对，
1: 包括我们平常做一些这个提肛的这个
0: 提肛运动，对我们
1: 也是有助于的，
0: 对像提肛运动的话，我很建议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早晚各做提肛一次，每次的时候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在有的时候我们刚从床上坐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提肛运动，哎，我们提肛提我们收缩我们的肛门括约肌，收缩15到20秒之后放松一次，对，然后在我们大概每次大概坚持2分钟啊，早晚各做一遍，这叫肛门的提肛运动啊，这是很好的一个肛门的一个啊这个防护一个保健的一个中医的一个方法。那么第五个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养，就是我们要抓住我们这个3伏天的一个黄金的一个调理期，你看尤其现在正好是马上又到我们下一次又到我们的这个3伏天开始贴3伏贴了，像我们一些虚寒的一个老肠炎，可以坚持一下冬病的夏治啊，温补阳气，那么减少这个秋冬的反复发作。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哎，我们中老年朋友一定要重视自己的健康，每年做一次肛肠的专项体检，像定期筛查、早发现、早干预。那么肛肠科体检的话，我建议大家的时候可以做一些肠镜检查啊，肠镜检查的话，它可以更直观的观察到我们肛周里面肠道里面的黏膜组织情况，看它是否有炎症啊，是否有肠道息肉啊，是否有病，它这个这个肠道那个这个组织的情况都可以很清晰的去了解。那么真正的我们的这个肛肠的安康，它不只是我们短暂的一个止痛止泻，而且是脾胃阳气充足，像我们的排便的规律啊，肛周这个皮肤没有病灶，所以呢，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可以趁着这个夏季，哎，我们这个阳气比较充沛的时候，同步去养护我们的肠道和肛门的健康。它既能够根除我们常年虚寒腹泻的老毛病，还可以降低像我们一些刚刚讲的像痔疮呀、肛周脓肿的发作啊。一年中，哎，我们四季这个尽量去减少病痛。
1: 好的，非常感谢扎老师给我们总结的这套完整的也比较好坚持的一个肛肠养护的核心准则哈，大家一定要遵照执行。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我们中老年朋友最关心的一些问题，请扎老师呢现场给予解答哈。这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有朋友问，他说年纪大怕疼，肛肠检查能不能不做？
0: 这个现在我们这个检查的肛肠呀，检查方式都很温和，像肛门指检呀，有刚刚包括我刚刚说的是个肠镜啊，我们可以选择做无痛性的肠镜，都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的方案，因为它全程没有什么不适感啊，尤其像我们中老年人又是肠道疾病的高发人群，那么这种一年一次的筛查肯定是必不可少的。像很多早期病灶的时候，它因为它没有明显的痛感，它有时候只能靠检查的时候去发现，所以呢，我们这个不要讳疾忌医，也不要惧怕我们这个做检查之后这个肛周的检查会有疼痛，大家想想现在的医疗技术的科技的进步发展，对不对？它也不会像以前那个这个技术，因为以前的毕竟技术水平有限，对吧？我们现在包括现在对于一个疼痛的管理，尽量是大家是在做检查的同时能够减少痛苦的发生。
1: 而且我们知道肠道里一旦有一些这个病灶的话，我们是平常没有任何感觉的。
0: 对，是的。
1: 所以只有通过检查才能够做到。
0: 对，
1: 虽然说年纪大怕疼哈，但是现在刚才张老师也说了，有无痛的肠镜您可以选择这样。我们要这个如果有病灶的话，要及时的去发现，及时采取措施，不能任由发展。所以呢，还是建议大家能够定期的去进行肛肠的检查哈。那还有这样一个问题，这位朋友问，他说已经做完了痔疮手术，3伏天怎么养护避免复发？
0: 我们一般情况讲手术的叫3分手术7分护理。其实我们做完这个痔疮手术之后，我们坚持了一些我们的冬病夏治的思路。比如说，不是说痔疮我切了之后，我给它切除掉之后，我就完全就好了。大家知道，我们人整体身体结构的话，没有人天生下来就有痔疮，它一定是跟后期这些饮食习惯、排便习惯，还有不良的生活作息，这些东西都会导致这个痔疮的发生。因此呢，我们这个在3伏天的时候，你像我们这个饮食习惯中，对吧？我们肯定要少吃生冷的、辛辣刺激的食物啊。然后我们可以每天温水去坐浴 像我们还可以，有的人我们可以在家里面做一些艾灸啊，艾灸哪些穴位？像我们的足三里啊，还有我们这个神阙，也就是我们肚脐啊，温补我们的脾胃，那么保证每天的排便顺畅，减少肛周淤血情况发生，那么它也会大大的去降低我们这个痔疮的复发概率。
1: 这是我们应该日常注意的哈。
0: 对。
1: 那还有一位朋友问，他说有高血压、糖尿病，能不能做三伏贴？艾灸调理肠炎。
0: 这个有基础性疾病的话，也不要担心。一般讲，像你血糖肯定是控制稳定的，血压平稳的时候嘛，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温和的调理。因为我们知道中医的话，它是一个治本的过程啊，所以说呢，我们像血糖过高啊，皮肤容易破损的人群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去艾灸的时间，给它缩短它的时间。那我们这个三伏贴贴敷的时间也给它缩短时间。然后呢，我们这个对吧，更多的去关注它这个比如说跟你身体中进行一种平衡，对吧？我这个血糖高了，那我就给它控制一下。我这个皮肤比较敏感，容易破损，那么我就把这个贴敷时间给它缩短。
1: 非常感谢张老师给我们的细致答疑哈，相信我们的朋友们这些问题都得到了解答。那再次要跟我们的中老年朋友重申一下，就是肛肠无小病，隐忍拖延只会年年反复的受罪。那当下呢，三伏时节正是冬病夏治的一个黄金期，科学养护肠道肛周，坚持早筛查、早调理、早治疗，养好我们的脾胃阳气，守护肛肠健康，舒舒服服的度过夏天，安安稳稳的迎接秋冬。对吧？
0: 对，是的。那么叫肛肠无小病，我们叫久量啊，久拖量成大病。那么中老年我们的患者朋友呢，可能就是必须要重视我们这个肛肠筛查，虚寒性的慢性肠炎，咱要抓住这个三伏天啊，冬病夏治，固本培元。那么日常的时候，我们的清淡饮食、排便规律、适度的去活动，我们说每一次。这个饮食习惯的选择也好，每一次专注的排便也好，每一次的我们的起床活动等等，这些翻身活动等等，它都是对我们身体的一种温柔的这个对话。所以说，科学的养护我们的这个肠道与肛周的健康，平安相伴，岁岁安康。那这里也祝愿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都能够长顺肛安，少病痛，少烦恼，身体健康，晚年安康。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哈。最后也想跟朋友们说，记住老话说的"春夏养阳"，抓住三伏天这个好时机，把身体的阳气补足了，到冬天就能够少受罪。好，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再次感谢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肛肠科的张敏敏张老师，也祝愿我们各位中老年朋友、听众朋友身体健康。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快乐老友记》再见。张老师，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再见了，朋友们。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咋样啊？
1: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1: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啊？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淮北 FM 92.1，
3: 亳州 FM 101.3，
2: 蒙城 FM 102.7，
3: 涡阳 FM 88.9，
2: 宿州 FM 92.1，
3: 泗县 FM 92.5，
2: 砀山 FM 90.5，
3: 蚌埠 FM 87.9，
2: 五河 FM 90.0，
3: 固镇 FM 94.5，
2: 阜阳 FM 99.9，
3: 界首 FM 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5: 夺魂魂。
6: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一集，约定之一。

0: 刚刚洗完澡的中年作家徐子达从浴室里出来，还没有来得及伸展一下筋骨，编辑下海的电话就打了过来。这已经是一天之内的第三个电话了，不用去接，徐子达就知道这电话是下海打来的，因为他能感觉到电话铃声里那种要催人命的感觉。作家的直觉都是很强的，总是超乎于常人们的能力之外。不过徐子达属于那种已经快要江郎才尽的作家，40多岁正是一个作家最顶峰的阶段，最适合于创作。可是徐子达偏偏是个例外，在别的作家最能出作品的年龄阶段，他却感到了自己灵感的枯竭。有时候徐子达甚至怀疑是否因为自己的青春期来得太早，连自己的创作才华也跟着一样早睡早起早来早收了。电话铃声是不容他多想的，徐子达拿起了电话。
1: 喂，
2: 哎呦我的亲哥哥，稿子怎么样了？你写了多少了？
1: 上午不是都说了吗，正写着呢，甭急。
2: 我是不着急啊，可咱们刘头呢可比谁都着急，就等着您这点米下锅呢，哥哥。
1: 刘头急也没用啊，我正写着呢嘛，这东西不是急就能急出来的，你等着吧。
2: 那您给我个准信儿行吗？我这还得等到什么时候？哎呦，拜托您了，哥哥。
1: 快了快了。
2: 哎，那到底快到什么时候啊？
1: 哎，我说你今儿怎么了啊？婆婆妈妈的，我说快了就快了嘛，你放心就是了。
2: 对对对，好好，哎，算是小弟我多嘴啊，得罪哥哥了。今儿中午我请客，咱再聊聊。
1: 行啊。
0: 夏海是徐子达多年的老朋友，也是多年的老搭档，公职于一家还算小有名气的杂志社。这些年也没少用徐子达的文章，他是最能见证徐子达灵感缺失的人。因为这一点，从徐子达在那里交稿的速度就能完完全全地看出来。从前徐子达交稿从来没有叫人催过，而且透过字里行间的每一句表达都能让人感受到作者蕴藏在体内的旺盛的精力，始终让人有意犹未尽的感觉。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往后就越能感觉到写文章的人已经有些疲于奔命了。夏海不认为是徐子达才华不够，而是坚信其中的原因和徐子达中年丧偶有着很大的关系。
2: 有事儿？
3: 没事啊。
2: 肯定有事儿。
3: 没事儿？
2: 绝对有事儿。
3: 我说没事就没事嘛，你怎么非得跟我犟什么呀？是不是一定非得我有事儿你才高兴啊？本来心情好好的，高高兴兴来，你非得……
2: 哎，你看，哎，着急啊！心里藏着事儿你才着急呢，肝火太旺。哎，你这可不太好啊，这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这种状态太不应该了。哎，当然啊，我不是要向你说教，哎，我也不是那种随随便便向人说三道四的人呢。但是我们也不是不可以讨论这个话题。哎，就说你这种情况啊，就这么说吧，你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3: 什么你都知道了？
2: 我都知道了。
3: 什么都知道了？你知道我什么呀？哎，
2: 没问题没问题啊，一切都不要紧。你现在这状态啊，就像有一条河床，干的水源枯竭的河床，没有水，只有一些阳光下翻着肚皮的鱼，是有点恶心啊，但是你就是其中的一条鱼，你在挣扎，很痛苦，你的内心像阳光烧灼一般，一点一点抽去了水分一样在慢慢萎缩。哎，你明白我意思吗？
3: 我不明白。
2: 这短暂的精神恐慌是不可避免的， 那巴尔扎克也有灵感消失的时候，这福克纳也会被制片人催着赶剧本。我理解你，缺乏灵感并不等于永远失去灵感呢。哎，你相信我啊，哎，更要相信你自己。
4: 你说什么呢？
2: 你不要紧张，放松，放松。所有有才气的作家，那都不会承认自己缺乏。
3: 服务员，买单了。
2: 哎，你别着急，我这还没说完呢。
5: 哎，先生您好，
2: 美国生命研究院的最新研究成果，每个人都有一条潜在的工作曲线，这工作效率在特定的时间段会有自然的波动起伏，而直接影响这种波动的，哎，你知道是什么？是肾上腺素的分泌。哎，这就是说你为什么会，哎哎，你别走啊，我还没说完呢。
0: 回到家中，徐子达又一次替女儿关上了 CD 机。自从妻子因为癌症过早地离开了这个家庭之后，徐子达也就只剩下女儿与他相依为命了。女儿喜欢恩雅的音乐，总是听着听着才能入睡，也总是要父亲来替她关上 CD 机。看着女儿睡得正香，徐子达心里掠过了一丝甜蜜。事实上，从某种程度上讲，现在女儿就要成为他生活中的全部了。突然，徐子达从女儿的书桌上发现了一些简报和从网上下载下来的打印材料，仔细一看，竟然都与吸毒禁毒有关。徐子达有些狐疑地看了一下正在熟睡中的女儿，犹豫了一下，终于又出去了。
6: 缤纷都市，快乐生活，
7: 首都生活广播，
6: 中波603千赫，
7: 生活因你而动听。
6: Life in the Capital。
8: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首都生活广播中波603千赫，说事儿名嘴说天下节目，我是主持人您的朋友玉坤。听众朋友，今天啊是6月26号，国际禁毒日。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呢，在今天啊都会进行许多活动来宣传禁毒戒毒。那么这个国际禁毒日究竟是怎么来的呢？自从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毒品蔓延泛滥，危害着人类的健康和国际社会的安宁，已经成为严重的国际公害，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在1987年6月的时候，根据

0: 联合国秘书长的建议，在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召开了一次规格非常高的国际禁毒会议。这个会议的名称叫做麻醉品滥用和非法贩运问题的国际会议，有138个国家的3000多名部长级的代表参加，讨论麻醉品滥用和非法贩运问题。可以说，这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禁毒会议。这次会议最后通过了一个文件，叫做《综合性多学科纲要》。文件的内容呢，是向各国政府和组织提出了今后的禁毒活动开展综合治理的建议，提出了“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口号。在1987年6月26号那一天，大会结束的时候呢，与会的代表就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把每年的6月26号定为国际禁毒日，以引起世界各国对毒品问题的重视，号召全世界的人民共同来抵御毒品的危害。1990年2月的时候，在美国纽约召开的联合国第17届禁毒特别会议上，又通过了政治宣言和全球行动纲领，宣布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也就是从1991年到2000年，定为联合国禁毒十年，要求采取有效而持续的国家、区域和国际行动，促进全球行动纲领的实施。从1987年以后，世界各国在每年的6月26号这一天都要集中展开大规模的。
1: 蓉蓉，来吃饭了。
2: 嗯，可真香啊。
1: 香吧，多吃点胡萝卜，营养价值高。
2: 哎，爸，你也吃啊。
1: 吃，我吃。哎呀，你爸呀就是食肉动物，就是喜欢吃肉。这一顿不吃肉啊，这心里慌的没底儿。
2: 嗯。
1: 也许我这小的时候条件不好，吃肉吃忒少了，现在想恶补。现在啊，人们都崇尚清淡，我这倒也想把肉给戒了，就是戒不了啊。这烟可戒，酒可断，这肉真是戒不了。
2: 哎，爸，您可千万不能戒肉啊。
1: 嗯。
2: 尤其像您这样的脑力劳动者，最需要的就是从肉里啊摄取脂肪，然后再燃烧脂肪获得能量。
1: 嗯。
2: 哎，爸，肉你所欲也，胡萝卜你所欲也，您就每天胡萝卜炖肉，生活最滋润了。
1: 好啊好啊，你就知道胡萝卜，哎，真是属兔子的。
2: 哎，那您不是让我也多吃胡萝卜吗？
1: 好，继续发扬。
2: 嗯，
1: 吃。啊，对了，蓉蓉啊，
2: 啊，
1: 好像最近你对毒品这方面的消息很感兴趣啊。
2: 什么毒品呢？是禁毒。最近我是稍微多关注了这方面的消息一点。怎么了？
1: 那你为什么突然关心起这些来了？咱们家有没人吸毒？
2: 哎，这家里没人吸毒就不能关注了。再说了，这家里也没别人啊，不就是您和我吗？
1: 嗯，我就是好奇，你怎么突然关心起这些事情来了？
2: 哎，爸，现在这禁毒是大事儿，别说是我关注了，世界各国都关注，谁不花大力气做呀？您可能还不知道这毒品究竟有多少危害吧，我估计也不知道吸毒的人面临的是什么境况。我想您要是多了解一点的话，保证特别触目惊心。刚才那广播里不也讲了吗，关于禁毒的情况。今天正好就是国际禁毒日，这一天您听听吧，电视广播都加大力度宣传。我跟您说啊，一旦要是毒品泛滥，这世界啊离大混乱就不远了。
1: 蓉蓉啊，
2: 怎么了？
1: 你还是没回答我呀、啊、为什么你最近突然对禁毒这么感兴趣？
2: 因为、
1: 嗯、因为什么？你说呀。
2: 因为爸，我就是自己想了解一下，这都不行吗？
1: 真的是这样
2: 啊？
3: 那一天徐子达没有更多的追问徐峥嵘，但他已经产生了许多怀疑。他实在不理解女儿为什么突然对禁毒产生兴趣。在他的心里，毒品这种东西真的就是洪水猛兽，不要说去碰，就是去关注也是很危险的，最好是离得远远的，就当它不存在。事实上，徐子达相信自己的女儿还不会做出像吸毒这样的举动， 但是

0: 他心里有一份担心呐，害怕自己的女儿再同吸毒的人交往。也只有这样，或许才能够解释他为什么突然想要了解有关毒品的讯息。徐子达控制住了自己强烈的好奇心，不敢多问，怕一下子问得太多，反而引起了女儿的逆反心理。教育孩子要懂得迂回，徐子达深谙此道。要说女儿现在早已到了独立的年龄，但是在父亲的眼里，她始终不够成熟，始终都只是一个孩子。
1: 喂，哎，老夏，哎，我正在街上呢，不方便说话，回头我跟你联系好不好？放心放心，我正写着呢，很快啊，别急。好，先这样啊，我挂了。
0: 徐子达挂断电话，继续在车水马龙的街头寻找自己的女儿。今天下午，女儿在家里接了一个电话，然后就匆匆忙忙地出了门。徐子达隐隐地感到女儿要出现什么问题了，于是也放下手里的工作跟出了门。这还是他第一次跟踪自己的孩子，或者说是第一次跟踪人。显然他对这样的事情并不十分熟悉，从出租车上下来，随着女儿上了天桥，几根几根就不见了女儿的踪影。正在四下里张望的时候，偏偏又接了一个下海打来的电话，这下子更是找不到徐峥嵘了。跟踪未遂，徐子达正在沮丧的时候，徐峥嵘却一下子出现在他身后。
2: 爸爸。
1: 哎呦，吓我一跳你。哎，怎么这么巧？
2: 爸，您跟踪我啊？
1: 我怎么会跟踪你呢？
2: 我看了您好久了，刚才我还在出租车上的时候，开车师傅就告诉我了，后边有辆车一直跟着我们，下了车我才知道原来是您跟着我。
1: 没有，是。哎，你去干什么？
2: 爸，我干嘛是我的自由，您没有权利过问吧？
1: 我是你爸爸，我怎么没有权利问啊？
2: 爸，我已经是成人了，我有权决定自己做的事儿，我没有必要什么都让您知道吧？
1: 你这叫什么话？在大街上我是不想跟你吵的啊，你应该明白我这样是关心你，怕你。
2: 你怕我什么呀？
1: 蓉蓉，我老实告诉你，你是不是交上什么不三不四的朋友了？
2: 您说什么呢？
1: 我是关心你，你是不是交了不好的朋友了？
2: 哎，什么叫不好的朋友啊？爸，我不懂你的意思。
1: 你的朋友里面是不是什么？你说真的是这样什么？你说真的是这样什么？你说真的是这样什么？你说真的是这样什么？你说真的是这样什么？你说真的是这样什么？你说真的是这样什么？你说真的是这样什么？你说真的是这样什么？你说真的是这样什么？你说真的是这样？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

条，制作合成，傅博、李娜。徐子达由义务禁毒宣传员蒲存昕饰演，徐峥嵘由小群饰演，张奎勇由红酒饰演，夏海由李哥饰演，男大夫由高歌饰演，女大夫由北京体育广播小丽饰演，旁白李雷。

0: 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二集，约定之二。那一天，在大街上，徐子达和自己的女儿发生了争执。徐子达实在没有想到女儿会顶撞自己。人们常说，两代人之间一定存在代沟，可徐子达却从来就以为这样的代沟根本不存在自己和女儿之间。因为妻子的去世，使得父女两人都只剩下唯一的亲人，感情弥足珍贵，也便会亲密无间。但现在看来，徐子达知道自己错了，女儿藏着不肯让自己知道的秘密，自然也是对自己还缺乏足够的信任。那天徐子达的确十分生气，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同时也担心女儿真的是和吸毒的人交上了朋友。原来他自己也同样藏着一个秘密，因为多年前徐峥嵘妈妈的去世与毒品有着很大的关系。
3: 您是病人的家属？
4: 对。
3: 海洛因成瘾者在吸毒以后24小时内对心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至于吸食可卡因嘛，引起心律失常那就更为常见了。注射可卡因短期内就能出现心动过速等各种现象，甚至使人发生猝死。
4: 你跟我讲这些做什么？
3: 您的妻子本来就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吧？
4: 对。
3: 很抱歉。
4: 抱歉是什么意思？
3: 您的妻子在本身就患有生理疾病的情况下还吸食毒品，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我们已经尽了全力，但是我们没有把
4: 毒品。不可能吧，大夫，你一定得救救他，我求求你了，你得救救他。大夫，你一定要想想办法，拜托您一定要想想办法。
5: 您放心，我们正在进行抢救，保住你女儿的命问题应该不是很大，只是他的腿。
4: 我女儿的腿怎么了？会怎么样？
5: 我理解您的心情，您不要太着急，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病人家属的配合。谢谢您。
4: 我知道这个，大夫，你告诉我他的腿到底会怎么样？
5: 因为在被车撞倒之后，汽车是从他的腿部直接压过去的，受到的伤害太大，情况比较严重。
2: 从前，徐子达亲眼目睹了妻子的死亡，因为吸毒导致心脏病的发作，妻子的生命最终未能挽回。长久以来，这一直是徐子达的一个心病，他不愿意告诉女儿妻子吸毒的事情，因为他不希望在女儿的印象中妈妈是个瘾君子。他宁愿妻子能以一个完美的形象在另一个世界安息。妻子从前吸毒，正是因为无意中结交了身边吸毒的朋友，寂寞。

0: 或者黑。徐子达知道一个朋友对人意味着什么，所以呀、啊，他才会有一点点仿佛惊弓之鸟对女儿的择友相处杯弓蛇影了。多年前在医院里，他面对妻子的离去而无计可施。多年后的今天，他又将自己的女儿送进了医院。当他和女儿发生争执的时候，徐峥嵘快步跑开，却一不小心撞上了一辆飞驰而来的汽车。
1: 蓉蓉，你别动，你给我回来！
2: 不，
1: 蓉蓉，你回来，我的话你都不听了，你回来！
3: 哎，你也不用太自责了，作为父亲嘛，你那也是一片好心啊。
4: 好心，好心管什么用啊？蓉蓉这条腿，你说我怎么这么混蛋呢？孩子那么年轻，要是一辈子瘫痪了，坐上轮椅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3: 这嫂子的事儿，你一直没告诉蓉蓉？
4: 没有。
3: 这蓉蓉，哎，会不会她自己知道关于她妈妈的一些事儿了？对你有情绪，产生了逆反心理，所以才故意去结交？哦，对对对，或者她根本可能就只是这么说说，哎，气气你的，也未必就真的怎么样。哎，你就放心吧，蓉蓉，多好的孩子呀！不会做那些出格的事儿的。
4: 我也相信他，希望是这样。哦，对了，这稿子的事儿，
3: 稿子的事儿，你别急。哎呦，你都这样了，我现在还能催你吗？那我不成周扒皮了吗？
4: 你就是周扒皮。
3: 得，你先把家里的事儿料理好，这边天塌下来，我顶着。
4: 哎呀，兄弟，我谢你了。
3: 不过，这有空的时候啊，你也还是想一想啊。总之，老刘那意思还是希望啊，多一些能感人至深的地方，但最好啊，是能有一种精神力量在里边啊。哎，不说了，咱再压个菜。
4: 嗯，
3: 回锅肉。
4: 不，胡萝卜，胡萝卜炖肉。
0: 徐子达回到医院的时候，徐峥嵘已经从昏迷中清醒了过来。下午的阳光总是那样温暖，徐峥嵘的病床又正好在病房大窗户的旁边，光线充足，这一点让徐子达很是满意，因为明媚的阳光总是能够使人想到健康的身体。他相信女儿是一定能够很快很快地离开这里的。徐峥嵘静静地看着窗外，神情有些专注，似乎在思考着什么。阳光扑到他脸上，镶上一片金黄，显得恬静而美丽。徐子达不由得心里有了一些感慨，女儿是已经长大了，看到父亲进来，徐峥嵘对他微微一笑，笑容里已经丝毫看不出受伤的迹象。
4: 蓉蓉，好些了吗？
2: 嗯，就是脚上还有一阵一阵那种疼。
4: 有疼痛还好，哎，证明他还是有知觉的。
2: 爸，对不起啊。
4: 不是爸对不起你，蓉蓉啊，爸后悔了。你说的对，你已经长大了，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也有权利选择自己该交什么样的朋友。爸只是给你建议啊，以后不再多管你了啊。
2: 爸，爸，我想听广播，行吗？
4: 行，听听。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首都生活广播中波603千赫的说事儿，名嘴说天下，我是主持人您的朋友。

0: 玉坤，现在呢，我在中国禁毒志愿者汽车万里行活动的现场为您做出报道。中国禁毒志愿者汽车万里行活动呢，开始于2004年，是由国家禁毒办、共青团中央、北京禁毒委主办，北京市禁毒办、共青团北京市委、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联合承办，与全国相关省市的禁毒办、团委共同组织开展的。在2004年第一年的活动，途经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五省，2005年的活动又途经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举办这个活动的目的是激发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禁毒斗争的热情，壮大禁毒志愿者队伍，扩大和普及禁毒宣传教育，提高广大人民群众拒毒防毒意识，动员全社会同毒品犯罪做斗争。今年的汽车万里行活动主要是西南线，它的主题是参与禁毒斗争，构建和谐社会，共筑禁毒长城。车队的志愿者队伍呢，由23名老队员和17位新队员组成，其中呢，包括新闻工作者、摄影师、演艺人员、作家、律师、社会工作者、出版商、自由职业者、以事业等各方面的人士。
1: 真好。
0: 活动得到了宾
2: 什么
0: 国际广告公司的大力。
1: 其实那时候我也挺想加入他们的，
0: 在北京出发，
1: 可惜现在不行了。
2: 蓉蓉，你好像有啊，没关系，什么都会好起来的啊。
1: 爸，您是不是觉得特奇怪，为什么现在我特喜欢听关于禁毒的广播？
2: 你说。
1: 上一次在地坛书市上，我看了一个关于禁毒的展台，当时有张照片，我特别特别震惊，照的是一个年轻人跪在地上，你知道他都瘦成什么样了，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后边站着他的妈妈也没有表情，可是他眼睛里都是泪。那天那幅照片给我印象太深刻了，所以回来以后我就开始查阅禁毒者的资料，结果我发现里边有好多好多故事。
2: 你是不是从那时候开始就和吸毒的人交朋友了？
1: 爸，我想请您帮我一个忙。
2: 什么忙？
1: 您能不能替我去见个人呢？
2: 你的朋友？
1: 对，因为这是我们的约定。
2: 约定？
1: 我答应过他，我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去看他，可是现在我可能去不了了，所以我想请您。爸，这个对他很重要，您能答应我吗？
2: 我答应。
3: 穿过人来人往的街头，徐子达在女儿告诉他的那家咖啡馆里看到了自己要见的人，他叫张奎勇，是一个十分帅气的年轻人。有一点出乎徐子达意料之外的是，他并没有像徐子达想象中的吸毒者那样憔悴和瘦小，相反，徐子达甚至看到了他脸上的红润。
4: 郑荣怎么没来？
2: 哦，他有点事儿，一时来不了，他让我来和你聊聊。
4: 哦，这样。其实不用，我现在已经好多了。
2: 好多了？
4: 他没有跟你讲过我以前吸过毒？
2: 你以前吸毒？
4: 对，从前我吸毒，还进过2次戒毒所，出来之后我一直不敢跟人讲，因为我知道吸过毒的人总是被人瞧不起，谁都会躲得远远的，当然峥嵘是个例外。
2: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4: 我们俩是在网上认识的，有一次我无意进了他的博客，看了很多关于禁毒的资料，刚开始我还以为他跟我一样也吸毒，所以呢就在他的博客里跟他发帖子留言。
2: 你怎么会认为他也吸毒？
4: 那时候我总觉得不吸毒的人是不会真正关心吸毒的人的，即使是想关心，那可能也只是因为好奇，或者说廉价的怜悯和同情。这也难怪，吸毒的人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就是像我们这样戒了毒的人其实也好不到哪儿去，说不定 哪天又复吸了。
2: 嗯，既然你已经戒了毒了，你怎么还能再复吸呢？
4: 这个您可能不知道，一个吸过毒的人很容易再复吸的，这里面的比例太大了。但是我不会了，我很感谢峥嵘，真的。
2: 他一直在跟你联系吗？
4: 对，刚从戒毒所出来，周围的人都知道我曾经吸过毒，对我都特排斥，我又不愿意离开北京，是不是觉得特好笑？都说好男儿志在四方，我却偏偏那么恋旧。第一次戒完毒出来没多久，我又回去了，因为从前那些朋友还会来找我，要我一起去拿货。你知道，吸过毒的人是听不得这些的，不然很容易又会上瘾。我呢，就没控制住。第二次戒完毒出来，我以为又很快会沾上毒品，我的确对自己没信心了。幸好遇上了峥嵘，他不嫌弃我曾经吸过毒，总是跟我聊天，跟我讲很多关于戒毒的故事，而且他还跟我做了约定，每周都会跟我见一次面，看看我有没有复吸，看看我究竟过得好不好。
2: 哦，是这样。那你一直就没有再吸了？
4: 没有。很开心，因为能有人一直关心我，这是我最大的勇气和动力。真的，现在我可能是他博客上的常客了，也经常跟他写一些东西，让那些吸过毒的人都能够真正的远离毒品，好好活。哎，对了，这些事儿您一直都不知道。
2: 对，他没有告诉过我，或许是怕我担心。哦，我没有别的意思啊，只是说，希望你能理解。
4: 啊，我能理解。很多人都会把我们当成洪水猛兽。
2: 不，我没有那个意思。
4: 那是什么？
2: 我女儿的朋友都是好样的。
3: 和张奎勇分开以后，徐子达一路都在想着心事。这个时候，他突然意识到，其实自己没有必要向女儿隐瞒母亲的死因了。女儿的承受力和勇气要远远超出自己的想象，而且就算是知道了母亲的死因，女儿也一定不会瞧不起自己的母亲的。在女儿的心中，比自己充满更多的爱，更宽容，也更坚韧。徐子达突然有了一种特别强烈的冲动，他想跟女儿好好的谈一谈。细细想来，父女之间已经很久没有真正的推心置腹的聊过天了。徐子达一步步走向女儿的病房，他不准备对女儿说太多鼓励的话，因为女儿足够坚强。他也想和女儿做另外一个约定，让自己也加入到帮助那些吸毒者们的行列中来，为了去世的妻子，为了女儿，也为了自己。
2: 喂，
5: 哎，哥哥，是我，您呢？
2: 是你啊？
5: 哎，我不是催您稿子的事啊，您不用着急。哎，我是想跟您说呀，
2: 我呀，告诉你啊，我还真想写东西了。我现在想写一部小说，关于吸毒者的小说，关于他们的情感，还有那些帮助他们的人。
5: 哎呦，好哎，你怎么突然来灵感了？你这文如泉涌啊！
2: 不只是文如泉涌，那简直就是自此汪洋。

0: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郭廷波、周乔、夏云素，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
1: 徐子达由义务禁毒宣传员蒲存昕饰演，徐峥嵘由小群饰演，张奎勇由红酒饰演，夏海由李哥饰演，男大夫由高歌饰演，女大夫由北京体育广播小丽饰演，旁白李雷。

0: 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
4: 了。妈妈，
1: 妈，
3: 妈，妈，哎。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长者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用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0: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1: 快跟上，
12: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3: 跟上我们的卡路里，
14: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

0: 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1: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科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5: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6: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4: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7: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

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了，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MI 市场的拓展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
0: 境，
1: 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0: 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监
11: 管等方面内容。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们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决定将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6: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7: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8: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7: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8: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7: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8: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2: 牛奶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对你每时每刻的
0: 快乐。
6: 真话，
0: 嗯，你会想
6: 他
0: 是吗？
6: 你写了啥？
0: 真话，嗯，你会想他是吗？
6: 你写了啥？
0: 真话，嗯，你会想他是吗？
6: 你写了啥？
0: 真话，嗯，你会想他是吗？
6: 你写了啥？
0: 真话，嗯，你会想他是吗？
6: 你写了啥？
0: 真话，嗯，你会想他是吗？
6: 你写了啥？
7: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8: 学校体育老师考画知道吗？
9: 正常。
8: 都考了吗？你乖啊。
10: 生日快乐，对
11: 了。你们
12: OK OK。哎呦。吃了3块。
13: 吃了三块呀。
14: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5: 开心。
16: 开心。
17: 今天是怎么啦？
18: 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9: 我想你，我想你。
18: 是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19: 因为生日会。
18: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20: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2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2: 熄火啦！救命啊！
23: 着火啦！
2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25: 灭火器呢？
2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6: 啊，这么严重啊！
2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8: 刘翔科普时间到，
2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3: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5: 啥？
6: 你若被吓
5: 倒，啥？
6: 骗避不了。
11: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6: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11: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0: 你若信了就遭罪。
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 张家银帮贵，千万记得长心眼。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6: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7: 让一下，让一下。
8: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9: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0: 电脑有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1: 恐怖识别诈骗，
12: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3: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4: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3: 你看看愚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4: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3: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4: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3: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4: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3: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4: 不行，违反电影法。
13: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4: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3: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4: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3: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4: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

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

0: 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1: 说得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2: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地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2: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3: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4: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地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5: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6: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7: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8: 我是耕地小卫士。
9: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3: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0: 加入我们的队伍。

数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

0: 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2: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3: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4: 我是阎维文，
5: 我是吕继红，
6: 我是陶虹，
7: 我是哈辉，
8: 我是张燕，
9: 我是刘媛媛。
10: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3: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4: 干杯！
15: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1: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7: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8: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9: 海南，我来了！
0: 欢迎来到海南。
18: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8: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0: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8: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8: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8: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9: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9: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10: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2: 酒且真香，偶去便来。
11: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1: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40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4: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6: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8: 陈彪先生
9: 死了，快走啊！
10: 等一等，
7: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

0: 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1: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0: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2: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0: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3: 哎，怎么停下来了？
4: 红灯。
3: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5: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0: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6: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7: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8: 讲文明树新风。
9: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7: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8: 无论工作再忙，
9: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0: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11: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10: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12: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13: 过来跟我说说走走。
14: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10: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5: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10: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6: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家属请。
10: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7: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10: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8: 在呢，在呢，在。
10: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9: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20: 一二三。
10: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21: 我都来救你了，救我！
22: 担架，担架！
10: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23: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
10: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24: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25: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10: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26: 一袋50斤，不停的抬，
27: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10: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26: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28: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10: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9: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跑，坚持住啊，不能睡着。
10: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30: 有人说我呢，夜不寐，我这是怎么着？
10: 警铃就是命令，
31: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10: 时间就是生命，
23: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
31: 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32: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33: 除了消防员来的，我们是其他次了。
10: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用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愿带来勇气。
6: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7: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1: 去热爱，去奋斗，
8: 去拼搏，去冲刺，
9: 去造梦，去担当，
10: 去创新，去突破，
11: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答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4: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5: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6: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0: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1: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0: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2: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3: 能。
0: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2: 做得不错。
0: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2: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4: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0: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5: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6: 记得红领巾是
5: 红领巾。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6: 抬头挺胸。
5: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7: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5: 喜欢你的责任。
8: 三个手指，轻轻的。
5: 喜欢你的陪伴。
2: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5: 也喜欢你的关心。
2: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5: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0: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9: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0: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9: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0: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9: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0: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9: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1: 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2: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1: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3: 不
3: 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3: 我是阎维文，
14: 我是吕继红，
15: 我是陶虹，
16: 我是哈辉，
17: 我是张燕，
18: 我是刘媛媛。
19: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3: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24: 干杯！
25: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2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7: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9: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0: 海南，我来了！
31: 欢迎来到海南。
29: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9: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9: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9: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3: 妈，我们回来了。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4: 回来了，
5: 啊，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2: 妈妈，
5: 妈，
1: 妈，
5: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7: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6: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五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不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禅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悚啦。
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6: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8: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7: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真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4: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5: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2: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6: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通
4: 过。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
11: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发。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然，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0: 勇敢抗争，
4: 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6: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17: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8: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7: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8: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7: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8: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无喧，祈愿和平。
19: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20: 谁知道
19: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1: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2: 我想试试。
23: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4: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5: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26: 别有玄武计价，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驾照。
27: 可不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28: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9: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28: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9: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28: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9: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28: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9: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28: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9: 不行，违反电影法。
28: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9: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28: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9: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28: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9: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9: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0: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5: 干杯啊！
6: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9: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0: 海南，我来了，
11: 欢迎来到海南。
9: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9: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9: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9: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口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1: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6: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7: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按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
6: 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要。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文。

0: 违法行为不可碰，小姨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刮。
1: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2: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3: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4: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5: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6: 讲文明，树新风。
7: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咋个又那个多啊？
9: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7: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6: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粒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腰。

0: 快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1: 罪过，罪过。
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4: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5: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4: 你写了啥？
2: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

0: 妈妈看到祝雨薇生日快乐，我们今天开心吗？开心。刘雨薇是怎么啦？嗯，你为啥哭了呀？不想哭？把眼泪擦了。不想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 我想，我想，
0: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因为说会，
1: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陪着你们，好吗？
2: 盖起来吗？先生，请来。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保护好了。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2: 对不起，我们意识大意。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
6: 这么严重啊！
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刘翔哥，不时间到。
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便用万遍。防骗知识要牢记，
14: 帮您守住人民币。
15: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6: 啥？
17: 你若被吓，骗必不了。
18: 冒充熟人和领导，必先把电话打。
19: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0: 坚持刷，别去碰，
21: 大洗一个无底洞。
22: 如果不停，要拘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3: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4: 先让赚钱过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5: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6: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7: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8: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9: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30: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31: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32: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3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34: 谁知道？
3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36: 我想试试。
37: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8: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9: 没错，无论是。

0: 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 电话卡、五金件、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2: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4: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4: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4: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4: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4: 不行，违反电影法。
3: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4: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4: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4: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

0: 意味着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1: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地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18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性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性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2: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3: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4: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5: 我是耕地小卫士。
6: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0: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7: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数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95.5，
8: 淮北 FM92.1，
9: 亳州 FM101.3，
8: 蒙城 FM102.7，
9: 郭阳 FM88.9，
8: 宿州 FM92.1，
9: 泗县 FM92.5，
8: 砀山 FM90.5，
9: 蚌埠 FM87.9，
8: 五河 FM90.0，
9: 固镇 FM94.5，
8: 阜阳 FM99.9，
9: 界首 FM98.5。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1: 爱生活，爱健康。
12: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11: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12: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的生活新知当中，跟您说说女性免疫力天生更好，这八个特点您符合几条。在生活提示当中，为您解读不合理减肥带来的伤害，并告诉您怎样科学减重。在生活小妙招当中，跟您说说如何处理久放发霉发黑的筷子。
13: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12: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关注的是女性免疫力天生更好，这八个特点您符合几条。相对而言，女性天生身体柔弱，而男性则身体强壮， 所以在许多人的印象里，觉得男性比女性抗病能力更强。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女性免疫力可能天生比男性更强大。2020年，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免疫学家亚当·莫瑟发表在英国新闻网站上的一篇文章，详解了免疫力的性别差异。这个文章中显示呢，受两性生理差别的影响，女性的免疫力某些方面天生比男性要强。研究人员解释说，肥大细胞是机体免疫系统当中的一种特殊的白细胞，可在第一时间内入侵病理原体产生反应，协调机体免疫功能。相比男性，女性体内的肥大细胞能够触发更积极的反应，由此呢显现出更好的免疫效果。清华大学齐海教授团队2019年在《自然》杂志发表的研究论文也阐述了男性免疫力比女性低的机制。男性在应对导致流感或者是普通感冒的病毒时，表现出来的免疫反应可能更弱于女性。与女性相比，男性因流感入院甚至死亡的风险要高得多。研究人员认为，这是因为雄激素在体内会通过抑制免疫细胞活性降低免疫反应，而雌激素能够刺激淋巴细胞增生，提高免疫力。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检验科吴世吉表示，免疫力强的女性往往具有以下八个特征。第一，生病少。免疫力强的人之所以不易感染疾病，这归功于他们体内有大量高效的免疫细胞。当病原体进入体内时，这些免疫细胞如自然杀伤细胞、吞噬细胞，能够快速地识别并且杀灭病原体，同时呢启动适应性免疫反应，使机体不易出现明显的感染症状。第二，伤口易愈合。通常免疫力较强的人伤口愈合的速度更快，这是因为他们的免疫系统能够迅速重建伤口区域的血管，刺激成纤维细胞大量生成胶原蛋白等一些细胞外机制。同时呢，大量的中性粒细胞也会趋化到伤口部位防止感染。第三，感染后恢复快。免疫系统较强大的人群，即使在感染之后呢，也能够很快痊愈，病程要比其他人群短得多。这是因为当病原体进入体内之后，它们可以快速地启动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来有效地对抗病原体。病原体载量可以在短时间内被控制，不易大规模扩散，症状就比较轻，并且更快地恢复。第四，体重稳定，不易肥胖。拥有强大免疫功能的人通常能够保持体重的相对稳定，是由于强大的免疫系统往往伴随着代谢状态良好、内分泌平衡、肠道菌群健康等有利因素。同时呢，规律的生活方式也有利于避免由于代谢紊乱、慢性炎症、内分泌失调、营养吸收不良等问题导致的体重剧烈波动。第五，情绪稳定，心态积极。这可以归功于免疫系统对身体和心理健康的综合影响。首先呢，免疫系统的平衡和强健，使得身体能够更有效地抵御病原体，减少生病的可能性。这种生理上的健康状态直接与心理健康相互关联，因为身体的不适和生病往往会影响情绪。其次，抑郁和焦虑等情绪障碍通常与炎症和慢性疾病相关，提高免疫力有助于降低抑郁和焦虑的发病风险，保持心情的舒畅，并减少此类疾病的发生。免疫系统的调节作用还涉及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的相互作用。第六，睡眠质量佳。 免疫系统与睡眠质量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免疫系统在机体深度睡眠期间得以有效修复，而免疫力强的人通常能够更充分地经历深度睡眠，提高免疫系统的功效。健康的免疫系统有助于维持身体的内部平衡，减少潜在的炎症反应，从而创造更适宜安稳的睡眠生理环境。这种相互作用使得免疫力强的个体能够享有更为健康和恢复性的睡眠，为身体提供了充足的休息和修复时间。第七，消化系统健康。免疫系统强大的人通常具备健康的脾胃功能，这可能要归功于免疫系统和消化系统之间的协同作用。健康的免疫系统有助于维持人体肠道健康，以及维护肠道菌群平衡。免疫系统的调节作用，减少炎症反应，降低肠道不适的几率。

最后一点，精力更为充沛。内分泌系统负责分泌多种激素，比如说皮质醇和肾上腺素。这些激素呢，不仅参与调节免疫反应，也能够影响个体的能量水平和情绪状态。当免疫系统运转正常时，激素分泌也相对平衡，有利于保持旺盛的精神状态。另一方面呢， 免疫功能低下会导致身体更容易疲劳、乏力、精神萎靡，这反过来也会进一步损害免疫系统。生活百科近万家，健康你我他。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要跟您说的是，节食减肥的尽头可能是内分泌科。天气渐热，小肚子、赘肉也藏不住了，不少人开始节食，吃网购的减肥药，大量运动。 内分泌科医生和妇产科医生均表示，门诊当中因为不合理减重导致内分泌紊乱、月经减少甚至闭经的病例是屡见不鲜。今天的节目呢，就为您解读不合理减肥带来的伤害，并告诉您怎么样科学减重。深圳大学总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主任李强教授表示， 有些减肥方法虽然会在短期内让体重下降，但是后期反弹也会很快，而且呢，可能带来一系列的健康问题。比如说，在内分泌门诊当中，经常会有患者因为过度减肥导致内分泌功能紊乱。北京儿童医院顺义妇儿医院主治医师王珍娜也表示， 在妇产科门诊，减重后月经减少、闭经的病例也很常见。王珍娜说，脂肪呢是合成体内激素的重要原料，体质丢失过多过快，就很难维持雌激素正常分泌，进而影响月经。过度节食、减肥过快、滥用减肥药、盲目追求运动量等一些减肥方式，会给身体埋下重重隐患。 不合理的减肥带来五大伤害。第一个就是月经不调。正常女性一到青春发育期，脑垂体会分泌大量的促性腺激素，促使卵巢成熟，出现排卵而开始有了月经。促性腺激素呢，是一种含糖的蛋白质。过度的节食，缺乏蛋白质营养的人，不仅无法分泌足够的促性腺激素， 还会导致代谢和内分泌紊乱，出现下丘脑功能紊乱，脑垂体功能衰退，从而使卵巢等生殖器官功能减退，甚至停止排卵。对于青春期和育龄期的女性来说，长期闭经危害很大，可导致不孕不育、卵巢早衰、早绝经，还可能发生子宫内膜癌，对骨代谢产生影响。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应及时到医院内分泌科或妇科就诊。不合理减肥带来的第二个伤害就是脾气暴、皮肤糙。长期节食减肥会导致机体代谢能力下降，引起激素紊乱、内分泌失调等问题，表现为疲劳、乏力、色斑、脾气暴躁、情绪不稳定。 而且呢，过度节食会触发人体自我保护机制，降低基础代谢率，可能出现吃得少也减不动的情况。过度运动也会对内分泌造成影响，脑垂体负责控制身体激素分泌。运动过量时，脑垂体功能会被抑制，导致激素分泌受影响，造成身体疲劳、体力恢复差，腿脚也容易抽筋。 如果说减肥的过程当中出现以上表现，可寻求内分泌科医生。

0: 医生的帮助，通过血常规、激素六项检查等明确病因，制定身体能够适应的减重方案。不合理减肥带来的第三个伤害就是胃疼、食欲不振。过量运动会加速胃肠蠕动，导致食物在胃肠当中停留的时间缩短，影响营养吸收和利用，出现胃肠供血不足，引发胃疼、胃痉挛等一些症状。长期过度节食也容易触发多种胃肠道疾病，比如说胃炎、胃溃疡，以及便秘、腹泻、食欲不振、恶心等症状，还可能患上厌食症。滥用泻药等一些减肥药物，则会导致肠道菌群失调，肠道功能紊乱，引发更严重的肛肠胃疾病。出现以上情况，应该尽快调整减肥策略。如果说仍不见好转，可以到医院的消化内科，通过胃镜、肠镜等查明原因。第四个伤害就是贫血乏力。我减肥不吃主食，我不吃肉会胖的。盲目节食或忌口，不仅不会瘦，还可能会加重营养不良，造成贫血、乏力等一些问题。而且呢，运动量越大，身体所需的营养素越多。但不少人过度运动，饮食呢，也只靠吃白煮菜或者是蔬菜沙拉等一些素食，甚至不吃任何主食，导致碳水化合物、蛋白质摄入不足。研究显示，不吃主食虽然在半年内体重下降明显，但是半年之后呢就开始恢复，到第十二个月，这种体重获益基本与中等碳水饮食相持平，碳水化合物的限制量和体重降幅呈现 U 型的关系，适量的碳水饮食可使体重降幅较大。如果持续过度节食，严重蛋白质缺乏会造成肌肉量、免疫力下降，增加罹患多种慢性的风险。有研究显示，低碳水化合物饮食的死亡风险会更高，因此呢，要想减肥必须先吃好。第五，肌肉拉伤，膝盖疼。不少人认为运动强度越大，减肥效果越好，但是这样容易导致半月板、跟腱等一些部位发生损伤，运动之后呢，出现头晕、呕吐、胸闷等不适。运动前身体各部分关节都要活动开，可以做一些神经肌肉激活练习、动态拉伸等等。力量训练技术性较强，而且有损伤的风险，尤其是要保证动作的规范性，应该在专业人士指导下进行。进行大负荷运动时，最好有搭档保护。提醒您，每周减0.5到1000克最为适宜。减肥不能只是为了掉秤，方法正确是健康减肥的基础。首先呢，要明确自己是否真的胖。体重指数为24到28属于超重，大于等于28属于肥胖。基础体重较大的人，前期减重比较容易，无需过大的运动量即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后期越接近目标体重，速度会越慢，运动量呢也要逐渐的加大。开始呢可以一周选3到5天，每天花10到20分钟运动。运动类型按个人喜好选择，更利于坚持。第二呢，同时配合饮食调整。配合严格的饮食控制，但是不要不吃主食，要细嚼慢咽，进餐的时间不应该少于20分钟，保持规律作息，晚上尽量在10点钟左右就寝。第三，减重切忌快，每周减0.5到1000克最为适宜，这样呢能够让身体有时间适应，避免皮肤松弛下垂等问题。
1: 活百科近万家，
2: 健康你我他。
1: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0: 生活小妙招。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小妙招。筷子发霉变黑，光用开水煮可没用，教您正确的处理方法，筷子干干净净。如何处理久放发霉发黑的筷子？很多人可能会直接扔掉，毕竟筷子很便宜。但是如果这样做呢，不仅浪费了资源，还需要再花几块钱买新的筷子。今天呢，就来教大家一个方法，让发霉发黑的筷子恢复干净如新。首先呢，将筷子放入到一个盆当中，准备一包食用小苏打倒入盆中。如果没有小苏打，你也可以使用食用碱来代替。在撒小苏打的时候，尽量多撒一些，接下来再挤上两滴洗洁精，最后呢，再缓缓地倒入白醋，直到白醋溢出小苏打为止。这会引起激烈的化学反应，这是正常的现象。这个方法呢，不仅可以软化发霉发黑的筷子，还能够更快地去除污垢。用手将小苏打、洗洁精均匀地涂抹在筷子上，小苏打、白醋和洗洁精都具有很强的去污功能，它们的结合效果甚至可以超过单独使用它们。涂抹均匀之后呢，往盆里倒入适量的温水，使筷子完全被水淹没，然后呢，用手搓洗筷子。搓洗好了之后，将筷子放回到盆中，再浸泡10到15分钟。经过浸泡之后，你会发现发霉发黑的地方已经明显变淡了。接下来将筷子放到水龙头下冲洗干净，去除表面的残留的洗洁精。最后呢，将筷子放到蒸笼当中，一根一根的平放，盖上锅盖，用大火煮开锅。煮开锅之后呢，继续煮3到5分钟左右，然后揭开锅盖，你会看到经过高温蒸煮之后，之前发霉发黑的筷子已经变得非常干净了。通过高温蒸煮也可以消毒筷子，因为长时间发霉发黑的筷子使用起来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害的。接下来将筷子拿出来，在水龙头下冲洗，将残留的细菌和污垢冲洗干净，这样呢，你就会得到一把崭新的筷子了。如果你家里的筷子使用时间长了，也发霉发黑，赶紧试试这个方法，它不仅省钱，而且非常实用。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

0: 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向你！
2: 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

其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十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

共产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 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 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 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 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 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 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

0: 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3: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积蓄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4: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3: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5: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3: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6: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沈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3: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7: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3: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8: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3: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9: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3: 今天走过105年。

0: 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1: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2: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0: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4: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0: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7: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 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6: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10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9: 你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8: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9: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8: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9: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 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6: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一到五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7: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6: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6: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7: 委内瑞拉代总统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安徽引发热烈反响；
2: 省领导集中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梁延顺、王清县、张西明参加。
1: 梁延顺在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上强调，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

0: 筹实施，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奠定坚实基础。王清宪主持。
1: 王清宪在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二三季度明察暗访问题整改推进会议上强调，以高质量整改促进本质安全水平提升。
0: 安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今天的榜样，让我们走进刚刚荣获七一勋章的王于昌。从沙场尖兵到银发宣讲者，他以躬身实干生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绝对忠诚和无私奉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安徽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请听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马鞍山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党支部书记周克武。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内心备受鼓舞，倍感振奋，倍增干劲。此次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离不开各级党组织多年的关心培养，这份荣誉属于科技创新团队的每一名奋斗者。
2: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芜湖市湾仔区花桥镇党委书记陈小勇。
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字字暖心，充分彰显了人民至上的农户情怀。我将进一步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努力让群众过上更好的生活。
2: 在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的家乡宿州市萧县，社区党员干部陪同王于昌家属集中收看大会直播盛况。宿州市萧县龙河街道组装社区党总支委员孙倩倩。
5: 我们辖区是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老英雄的家乡，老英雄战场上敢于斗争，勇立战功，转业后深藏功名，谦虚低调，一辈子扎根群众践行初心使命，以老英雄为标杆，踏踏实实把基层治理民生服务抓出实效。
2: 功崇为志，业广为勤，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方英。
6: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105年的光辉历程，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中国共产党拥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和执行力，是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2: 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钟兰
7: 认真收看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七一重要讲话，深受鼓舞，深感振奋。我们将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扎实推进15规划实施。
2: 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王银光。
8: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倍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引导党员干部助力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推动党建业务深度融合，在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先进制造业集群中当先锋，做表率。
2: 安徽省直机关工委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张守明。
9: 体悟到的不仅是思想洗礼，更是行动号角。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的要求。

0: 要求，勇担历史使命。
1: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徐朝阳：
2: 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安医大一附院将继续毫不动摇地坚守公立医院的公益属性，知重负重，实干争先，为全省人民健康福祉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全国先进工作者安徽省歙县清凉峰自然保护区管理站站长王山青：
3: 以此次大会精神为指引，带头立足山林广富一线，守好每一片森林，富豪每一寸绿水青山。
1: 安徽省优秀共产党员、安庆市宿松县第二中学教师刘章龙：
4: 我将把大会精神落实到日常教学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利用课堂讲好党的故事，当好孩子们成长的引路人，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使命担当。
1: 安徽大学党委常委、纪委书记佘延红：
5: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样讲话，重若千钧，鼓舞人心，催人奋进，进一步强化深化政治监督，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加强党的建设，埋头苦干，接续奋斗，确保学校双一流建设取得预期的成效。
1: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二级教授李琼英：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凝聚全党全国共识的政治宣言，引领奋进新征程的行动纲领，必将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7: 安徽台消息，7月1号上午，省领导在省行政中心集中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省委书记梁延顺、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省政协主席张希明、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负责同志、省检察院检察长参加。省行政中心东三楼会议室气氛庄重热烈，上午10时庆祝大会准时开始，省领导与北京主会场同步肃立齐唱国歌，大家聚精会神观看，认真聆听和记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产生了强烈共鸣，不时报以热烈掌声。大家一致感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大家一致表示，105年，薪火相传，重任在肩，全省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真抓实干，创先争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8: 安徽台消息， 6月30号上午，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在合肥召开，省委书记梁延顺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奠定坚实基础。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主持，省领导孙红梅、王东伟、钱三雄、单向前、张运生、张曙光、孙勇、何纯宽、马传喜出席。会上传达了全国有关会议精神，通报了我省2025年度有效衔接考核评估情况。六安市、亳州市省委金融办、省直机关工委发言，阜阳市省民政厅、省国资委、中国邮政安徽分公司书面发言。梁延顺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常态化帮扶的重要讲话指示批示具有极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坚持精准方略，下足绣花功夫，全面提升常态化帮扶工作质效，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梁延顺强调，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各项工作都要平稳衔接，要把抓好考核评估等反馈问题整改作为推进常态化帮扶的重要契机，坚持举一反三，加强过程监督，注重建章立制，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要提高监测帮扶的精准性、时效性，把开发式帮扶作为重中之重，因地制宜推进帮扶产业提质升级，千方百计拓宽就业帮扶渠道，健全领导联系帮扶、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县域结对帮扶、社会帮扶等机制，分层分类帮扶欠发达地区，注重激发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五级书记抓常态化帮扶，层层压实责任，完善帮扶政策，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落地。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县市区设分会场。
7: 安徽台消息，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2023季度明察暗访问题整改推进会议召开，省长王清县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央考核巡查组反馈意见和省委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动真碰硬推动问题整改，举一反三，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上，省安委办通报了问题情况及整改方案建议，合肥、淮北、淮南、铜陵市做了发言。王清县指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安徽全局抓安全生产，深刻认识抓好问题整改的政治性、严肃性，坚定坚决整改到位。王清县强调，对中央考核巡查组反馈的问题和举报线索，要照单全收，标本兼治，坚持分类施策，清单化、闭环式推进。要点面结合开展系统性、溯源性排查整治，聚焦消防、危化品、矿山、建筑施工、燃气等领域开展专项整治，要把整改成果运用到安全生产、治本攻坚等工作中，注重用责任、用制度、用技术管人、管事、管安全。要压紧压实整改责任，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对重大风险隐患借鉴事故调查模式核查处理，严肃追责问责。当前正值主汛期，安全防控任务艰巨，王清县强调，要认真落实中央及省委要求，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坚决打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这场硬仗。要针对安全生产季节性特点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切实做到早发现早处置。常务副省长王东伟主持。
8: 昨天安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厚植爱党情怀，汲取奋进力量。请听报道。
9: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0: 以誓言恪守本心，用行动践行使命，在安徽各地的一处处红色纪念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新党员面向党旗许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铮铮誓言，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不忘初心使命。合肥市肥西县新发展党员杨静：
11: 能够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一直以来的理想和追求，在建党纪念日参加集中宣誓，心情十分激动，入党誓词重若千钧，既是承诺更是准则。
10: 滁州市莱安县新发展党员刘烨：
12: 作为一名新党员，我将时刻牢记入党誓词，践行党员宗旨，主动担当作为，把铿锵誓言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
10: 安庆市岳西县青天乡青天村党总支委员汪义森：
13: 以此次宣誓为新起点，牢记入党誓词，牢记初心使命，用实际行动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当。
10: 重温入党誓词，汲取奋进力量，在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在蔡洼淮海战役总前委旧址，在延寺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各地党员们走进党史教育基地，接受红色教育，传承红色基因。黄山市徽州区延寺镇党员潘涵玉：
14: 革命先辈为党为民无私奉献，为我们青年党员树立了最好的榜样，也让我更加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的理想信念。
10: 阜阳市阜南县惠龙镇党员杨德峰：
15: 老一辈革命家对党忠诚艰苦奋斗的崇高品格时刻激励着我们，我会立足基层岗位，践行党员使命，用心办好民生实事，把红色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10: 坚定信仰跟党走，一腔热血勇担当。七一到来之际，安徽各地各级党组织举行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和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颁发活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引导广大党员增强荣誉感、归属感、使命感。滁州市贵池区杏花村街道池口社区党委书记陈诚：
16: 今天获得优秀党务工作者的表彰，我心情特别激动，我将始终牢记基层党务工作者的使命担当，带领社区党员干部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极光，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
10: 铜陵市潼关区天井湖社区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获得者李新民：
17: 今天非常荣幸地收到了这一枚纪念章，既是荣誉，更是一种责任。我们将发挥我们的余热，为社区的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一份贡献。
10: 传播党的声音，凝聚奋进力量。和县、当涂等地组织开展举旗帜、送理论、微宣讲竞赛活动，来自各行各业的选手同台比拼，以讲促学，用接地气的语言、有温度的故事，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颂歌献给党，礼赞先时代，在宿州、亳州、黄山等地，一场场庆七一文艺演出精彩上演。来自各条战线的老中青党员，通过朗诵、歌舞等多种表现形式，奏响了颂党、敬党、爱党最强音。黄山市休宁县武城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古庆江：
18: 通过文艺的形式厚植爱党爱国的情怀，激励大家投身基层治理各项事业。
10: 亳州市蒙城县居民李冬梅：
19: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来歌颂我们大的党，歌颂我们美好的生活，也歌颂这个时代，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20: 榜样。
7: 刚刚荣获七一勋章的王于昌，一生有一把丈量初心的人生标尺。军营之中，他怀揣报国信念，攻坚克难，奋勇争先，两度参与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荣立一次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回乡后，他将军功章深藏箱底，居功不显，数十年扎根基层岗位，恪尽职守，廉洁奉公，以躬身实干生动诠释一名共产党员绝对忠诚和无私奉献。请听报道。
2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2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90岁高龄的王于昌接受习近平总书记颁授七一勋章。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
22: 总书记给我颁奖，我特别高兴，荣誉不属于我个人，
0: 真正共产党应该做到的人。如果认真的重来一遍，我话会说出同样的选择，一辈子听他的话给他走。
21: 沉甸甸的七一勋章映照了这名有着6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一生的赤诚与淡泊，也将老人的思绪拉回到年轻时的峥嵘岁月。上世纪50、60年代，我国国防事业白手起家，陆续建成包括原子弹试验场地在内的多处军事基地，为全方位遏制阻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敌对势力多次出动美制 U-2 高空侦察机窜入中国领空窃取军事情报，不断制造空中威胁。
0: 夏天飞飞机最高飞到17000，有时候飞机它能飞到23000，速度是每小时900公里，它能航行是13个小时。有时候飞机飞得高飞得远飞得快，它有4台照相机，不管是白天晚上刮风下雨都能照得清清楚楚。
21: 1954年6月，响应党的号召，年仅18岁的王于昌参军入伍，在部队接受党的教育，刻苦学习专业知识。由于成绩出色，不久后他被选拔到新组建的地空导弹二营，成为一名隐姓埋名的导弹兵。当年训练条件十分艰苦，作为导弹加注师，王于昌沉下心钻研改良加注技术，一丝一毫都不敢松懈马虎。
0: 我是搞加注的，给导弹加注燃料，还想任务就是给导弹去中火冲，要不然就现在不适应，一提到身上就可以把肉吃了，要不然就引他掉，还会吃他。
21: 当时摆在全营面前的还有一道作战难题，敌机逐步摸清我方防空雷达特征后，在飞机上加装了预警设备，让常规战法彻底失效。王于昌所在的二营官兵咬牙攻坚，在装备相对落后的条件下，逐步摸索出8秒内发射导弹的尽快战法。这套战法的核心是近距离捕捉、超快速发射，作战前期全程保持雷达静默，等到敌机抵近至38公里射程时迅速开机锁定目标，把原本8分钟左右的整套发射流程压缩至8秒，彻底掐断敌机预警反应窗口，一举夺回了防空作战主动权。陆军兵种大学军事专家林冲：
2: 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是当年守护国家战略安全的重大政治任务。党中央一声号令，王于昌等青年官兵闻令而动，秉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反复推演实训，独创尽快战法。这套战法完全出乎敌人预料。
21: 为了找到合适的伏击点，那段时间，王于昌和战友们拖着导弹打游击，转战全国多地，行程20000多公里，常年风餐露宿，昼夜奔波，让王于昌的腿部患上难以根除的炎症。但性格刚毅的他始终轻伤不下火线，身体上的伤痛尚能咬牙硬扛，可常年随军四处转战，他和家人聚少离多早已是生活常态，这份亏欠成了深藏王于昌心底的遗憾。
0: 那都是被交警是负责的，我苦得很。在我的脚干净，这我胃病鼻炎干净，白天在哪藏起来，晚上拼命的走，去哪地方哪地方，严阵保密。
21: 1963年和1964年，地空导弹二营分别在我国南方运用尽快战法2次击落美制 U-2 高空侦察机，将常人眼中的不可能变为现实，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0: 打下来了，打下来了，都打下来了！这战士见报一回头，这后面就是蹦。
21: 由于表现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2次破格进衔。1964年7月，王于昌所在的导弹二营全体官兵在北京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当年王于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0: 入了党以后，壮志新人更有底气。当年咱们条件那么苦，我们都打下U-2飞机，夜晚晚上作战任务，军人以后再说应战， 我所见皆因，只要求党指挥百大干军，往后在咱的开，在座的任务，我们就可能就干一阵。

0: 就国补优惠、养老金监审、河美乡村建设监督等话题与听众网友展开交流。安徽台记者吴寒芬报道。
1: 蒋文涛在节目中介绍，省审计厅始终把看好和推动用好民生资金、促进惠民政策落实落地作为审计最大为民情怀，持续加大对重点民生领域的审计力度，努力把审计监督跟进到民生保障的最后一公里。
2: 在各类审计中，重点关注民生资金管理使用情况，促进惠民红利精准直达，组织开展了工伤保险和生育支持资金审计，推动完善工伤保险制度和生育支持政策措施，助力维护资金安全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围绕持续提升农村学生营养状况和身体素质，对12个县市区开展了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专项资金审计，重点关注营养改善计划政策落实和资金管理使用情况。
1: 节目中，全省各地的听众和网友纷纷通过节目热线微信留言的方式向上线嘉宾咨询相关问题。阜阳网友张先生咨询，审计部门对于养老金是如何监督的？省审计厅社会保障审计处处长谢华回复，
3: 在征缴环节，我们重点核查用人单位是否如实申报职工工资基数，推动人社税务部门加大亲欠扩面力度，做到应保尽保，应收尽收。在待遇发放环节，通过多部门数据交叉比对，确保养老金精准发放。除此之外，审计还紧盯养老基金财政补助拨付、专户存储、保值增值管理情况，保障养老专项资金安全。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4: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5: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这些常见问题请注意。
6: 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5: 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6: 参保人按什么标准缴费？
5: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标准一共有16个档次，最高每年9000元，最低每年200元，由高到低分别为9000元、6000元、5000元、4000元、3000元、2000元、1500元、1000元、900元、800元、700元、600元、500元、400元、300元、200元。
6: 那么缴费渠道有哪些？
5: 一、皖事通办理，进入城乡居民粮险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应缴金额，跳转缴费。二、支付宝办理，搜索安徽税务，点击社保缴纳，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缴费。三、安徽税务微信公众号办理，点击安徽税务公众号，进入社保缴费，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最后确认缴费。四、线下办理，您可以到合作银行、办税服务厅，已部署城乡粮险代征代办系统的村组、社区、乡镇、街道等进行办理。
6: 缴费时间安排是怎样的呢？
5: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期限原则上为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

0: 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1: 北京时间早间7:40，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江北多云转阴天，江南阴天，沿淮、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今天夜里全省阴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有小到中雨，西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今天早上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雾，请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4到36度，淮河以北南部33到35度，江淮之间北部31到33度，江南南部25到27度。合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31度。

0: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全媒策划《百年织布正青春》，今天播出第二篇《星火耀江淮》，寻访安徽最早的农村党支部小电集特支。新闻安徽，安徽以科技为支撑，以服务为保障，努力下粮，颗粒归仓。新闻朋友圈，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未来五年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等方面将会发生哪些改变？稍后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1: 百年织布正青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体新闻行动。
2: 1923年冬天，淮河岸边的寒风里，一盏煤油灯照亮了8张年轻的脸，最大不过25岁，最小的刚满20岁。在安徽寿县小电集一间低矮的茅草屋里，面对一面用红绸和黄颜料亲手绘制的党旗，他们举起右拳，庄严宣誓。安徽农村的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小电集特别支部就此诞生。全媒策划《百年支部正青春》，今天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江淮大地第一缕革命火种点燃的地方。
3: 非常欢迎大家参观中共小电集特支纪念馆。我们前方这里看到就是展陈主题“永远的丰碑”。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短短半年多时间，也就是1922年春天，小电就已经有了党小组。当年中共二大召开，全国党员195人。年底的时候，寿县就有了6位党员。所以1923年可以在小店这个仅仅187平方公里的小镇建立安徽最早的党组织小电集特支。目前管中市分为4个展块来讲述特支成立前后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前方这里看到第一展块烽火寿州。
2: 烽火寿州，小店特支，峥嵘岁月，继往开来，4个展厅像4块拼图，拼出一段江淮大地。

0: 的红色史诗，泛黄的照片，斑驳的文物，仿佛在替100年前的年轻人们说话。为什么是寿县？为什么是小电集？答案要回到五四运动之后，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寿县恰恰是当时皖北思想最活跃的地方之一。
1: 五四运动推动新文化运动发展，南城北里相约建党，但北京上海之间路途遥远，沟通不便利，怎么联络？是寿县正阳关人士高于罕在其中奔波联系。高于罕他是李大钊同志亲自介绍入党的，他其实早年还编辑了一本书《白话书信》，主要就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做通俗的介绍。这本书再版多达39版，马列主义在我们寿县当地传播，吸引很多同志到上海等地去学习。1922年3月，寿县人王礼堂还在上海创办了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也就是后来人们称之为国共合作创办的红色学府上海大学。上海，我们发现很多寿县的志士都是在那里纷纷入团入党。
0: 一批又一批寿县青年在安庆、芜湖、上海接触真理，再带着真理返回家乡。寿县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石光网，
2: 在他们的带动下，寿县地区的青年知识分子革命思想比较活跃，马克思主义在寿县得到广泛传播，为寿县地区党组织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0: 1923年秋，上海大学党组织安排进步青年分批返乡，秘密发展党员，筹建党组织。其中一位叫曹运珍，讲解员徐佳。
1: 曹运珍，小电集特支的第一任书记，1922年在上海经团中央总书记施存统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早在1920年左右，他就写下了明志诗：国事纷纭病夫态，山河破碎不忍看，寻求真理狂澜丸，展望神州换新年。他把自己的名字从曹定怀改成了曹运珍，认为自己要蕴含真理，坚定革命信念。1922年，曹运珍返回家乡，以小电集小学教员的身份为掩护，联系在外地入团并在假期回乡的青年学生为骨干，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电集特别支部。五月份直属团中央领导，使这团员发展非常迅猛，他们还立刻组建了小电集小组。这个小组是由曹运珍、徐梦舟、鲁平街三位同志组成，被称之为是二三同志的组织。
0: 二三同志，三个人就是一个小火种。1923年冬天，火种聚成了火把。
1: 他们在小电集小学的茅草屋里举起拳头，庄严宣誓，时刻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小电集特支正式成立。为什么起名叫做特支？因为它是直属于党中央领导的特别支部，全名中国共产党小电集特别支部。
0: 八个人平均年龄22岁，一间茅屋，一面自制党旗，安徽农村第一个党支部成立了。此后，安徽各地党组织纷纷参照小电经验筹建。1924年底，安徽全省近40名党员，其中29人是寿县籍。早期选派赴苏联黄埔军校深造的青年，近半数出自小电籍特支培养。这个淮河边的小镇成了安徽早期革命的人才驿站。1924年。特支在小电集开办淮上中学补习社，招收失学青年，被誉为安徽最早的党校。
1: 我们这里走出了非常多的革命志士，比如说百岁将军曹广化等等比较著名的将领，很多也是在补习社里入团入党，走上革命道路。
0: 革命从来不是请客吃饭。1931年，特支走出的中央巡视员方运赤重返寿县，决定发动武装暴动。3月30日清晨，1000多名贫苦农民组成皖北红军游击大队，高举镰刀、斧头、红旗，冲进瓦埠街，

0: 代步豪绅，开仓分粮。方圆20里，3000多乡民加入八粮运动，但敌我悬殊。2天后，暴动被迫突围，多名游击队员壮烈牺牲。淮南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张开谢：
1: 瓦埠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有力地声援了鄂豫皖苏区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斗争，揭开了淮南地区武装斗争的序幕，标志着淮南地区革命斗争由日常经济斗争发展到武装斗争的新阶段。
0: 从1923年煤油灯下的誓言，到1931年瓦埠湖畔的枪声，有党史专家认为，小电吉特支20多年的革命实践，淬炼出4层底色，敢为人先。在毫无农村建党经验的年代，他们闯出了安徽第一条路，坚守真理。本可以安稳度日的青年，甘愿扎根乡村，以身许国，扎根人民，减租分粮，保护妇孺，始终站在劳苦大众一边，百折不挠。暴动失败，党组织没有溃散，转入地下，火种不灭，这4种底色今天依然滚烫。硝烟散尽，小店早已换了人间，如今特支纪念馆成为国家3A 级红色景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接待数十万党员师生前来研学。淮南市寿县小店吉特支纪念馆馆长韩志坚：
2: 从革命年代浴血斗争到新时代守馆传史，历史与当下紧紧相连，先辈当年舍身救国，如今我们依托纪念馆讲好红色故事，让百年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发光发热。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老区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生活。在小店镇，红色精神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温度。小店镇党委副书记李杏桃：
3: 我们立足中共小店吉特支红色根基，传承为民初心，推进乡村振兴，产业上党员带头盘活低化荒地，做强稻虾、沪西红薯、莲藕、草莓等特色种养，借力红色研学，打通本地农产品销路，带动村民就近征收。治理上依托老党员调节队、红色议事厅，就地化解基层矛盾，常态化整治人居环境。民生上完善村级医疗、道路配套，开发红色公益岗位，帮扶弱势群体。我们以红色赋能发展，让群众腰包更鼓，居住更舒心，办事更便捷。
0: 一盏煤油灯点亮江淮百年星火，一间乡村学堂升起安徽农村第一面党旗，一群平均年龄22岁的青年用青春赴使命。今天我们回望那间茅草屋，不是只为怀念，而是为了记住。敢为人先，所以能开新局；坚守真理，所以能定方向；扎根人民，所以能得人心；百折不挠，所以能续华章。星火能续华章，星火虽微，足以燎原；红色根脉，永续相传。
4: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我们为你网罗天下大事，给你最新鲜的，给你全世界。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5: 眼下我省正处于三下抢收的关键阶段，为了保障下收工作顺利进行，全省各地以科技为支撑，以服务为保障，努力下粮颗粒归仓。安徽台综合报道。
6: 在池州市乌沙镇千亩麦田里，收割设备有序作业，精准完成麦穗收割、脱粒、除杂、装车等流程，田间一派繁

0: 忙丰收景象。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种粮大户季秀娟：
1: 我今年种了1000多亩麦子，这个麦子嘛，今年嘛也还可以，也算得上一个丰收年。今年我是3台机子来割了，想在这几天割完。
0: 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办公室工作人员齐进军：
2: 我们农技部门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紧盯着天气变化，指导农户抓紧这晴好的天气抢收快收，全力避开阴雨天气，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0: 眼下合肥市庐江县40多万亩小麦陆续成熟，为应对收割期出现的连阴雨天气，连日来当地农业部门正组织农机手抢收成熟小麦。种粮大户黄进生：
3: 小米要抢，水稻要养，因为我的米都拆出来了，你要在那个乳汁不抢水的话，以后肯定要发生这个米着，小米的品质肯定要差。
0: 据了解，今年庐江县小麦种植面积为47.6万亩。针对当前的阴雨天气，庐江县统筹调配了2000多台收割机械，组建农机作业服务队，帮助农户抢收。庐江县农业农村局农机管理科科长王立坤：
4: 群星的乡镇农事干部呢，就包包包皮包层包大户，就及时呢掌握这个收获信息。如果大户没有资助啊，我们帮助协调资助，就成熟一块，我们收购一块，做到呢三峡这个小米啊，就是粮食就是颗粒归仓。
0: 铜陵市江心洲种粮大户黄国华今年种植了1500亩小麦、500亩油菜，为抢抓水稻机插秧最佳插口，他连夜调度6台收割机突击抢收。依托自建烘干车间收割小麦就地烘干，彻底解决了江心洲运输不便、食粮难存放的难题。铜陵国华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黄国华：
5: 我们2016年开始自己开始建了这个烘干厂，同时也为周边的农户给他们提供服务。我们合作社建这个烘干厂呢，得到了国家的红利补贴，我们得到了30%的补贴，这大大的减轻了我们合作社的资金压力，这也更加增强了我们对这个做农业的信心。
0: 在马鞍山市当涂县护河镇的麦田里，来自各地的跨区作业农机手强抓晴好天气，开足马力开展。
6: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7: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8: 我们拍个照片吧。
9: 好啊，
8: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0: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11: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2: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3: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 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